0: 大师侯宝林先生呢，就善于从生活中采撷素材，就比如他和郭启儒合说的这段相声叫《规矩套子》。
1: 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2: 是啊，
1: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2: 业余演员多得很。
1: 是啊，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 写相声，
2: 写作
1: 啊，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2: 哦，
1: 还有的人呢问我们说，我们写出这相声来他怎么不逗笑啊，说出人家不乐呀，你们有什么秘诀窍门告诉我们点。
2: 这有什么秘诀？
1: 没有。主要是没有掌握这个逗笑的规律。
2: 哦，得掌握它的规律。
1: 那当然了，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得抓它的规律啊。
2: 是了，
1: 人类为什么掌握了大自然？主要是掌握了它的规律。
2: 哎，
1: 逗笑也有逗笑的规律啊。
2: 是啊，
1: 你看相声里边一般常用的，就是这个对比的规律最多。
2: 哦，
1: 对比或者跳跃的。
2: 是
1: 这个事物本身它不可笑，它因为在它那个环境里边你看这是合理的。
2: 哦，
1: 你把它换一个地方它就可笑了。
2: 那您可举个例子说一说。
1: 然后咱们看篮球赛
2: 啊，球赛
1: 正在紧张，场外指导要求暂停，
2: 哎，
1: 换人，换下去八号，换上来九号。
2: 是，
1: 场外指导在那儿布置下边你们怎么打。
2: 嗯，
1: 你看那运动员听着他讲话，
2: 哦，
1: 身上不闲着。
2: 哦，
1: 他在活动身体。
2: 嗯，哎，活动活动。
1: 当时你看着一点也不可乐
2: 啊，他那么是那个场合嘛，
1: 你把他们换个环境他就可乐了。
2: 摆这个动作能搁在哪儿去？
1: 公共汽车上。哦，运动员上来他就活动身体。你看这玩意儿多有意思。别人受得了吗？
2: 那好，别人满趴下了。
1: 就是吧。还有这个对比的规律。
2: 对比是什么？
1: 大人的生活和小孩不一样。
2: 您说哪点不一样？
1: 比如说我饿了，我可以说话。
2: 哦，
1: 哪位带着点心拿出来。
2: 哦，
1: 我吃点，
2: 找点吃
1: 啊。没有我上饭馆。
2: 哎，
1: 叫个菜，叫个汤，
2: 嗯，
1: 叫点饭，叫完了坐那儿等着。
2: 对，
1: 多会儿来多会儿吃。
2: 哎，
1: 啊，几个月小孩他不会说话，
2: 那么他饿了呢？
1: 会哭
2: 啊，就是哭。
1: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1: 饿了，赶紧给温奶。
2: 是了，
1: 灌好了奶瓶子。
2: 嗯，
1: 你别瞧哭那么凶，
2: 嗯，
1: 奶瓶子往嘴里一搁，立刻不哭，咕咚咕咚吃下去。
2: 吃了，
1: 跟大人不一样。
2: 哦，
1: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面
2: 啊？他吃不下去了。
1: 就是，
2: 嗯，
1: 他那哭也是语言。
2: 哦，
1: 就是饿了
2: 饿了，
1: 给你提意见呢。赶紧给他吃。
2: 那可不
1: 是吧。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会儿，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2: 是啊，
1: 你往起一抱他，
2: 嗯，
1: 立刻他就不哭了。
2: 哦，
1: 不哭了他个嘴急，他你这一动他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
2: 嗯，
1: 他这点他还吭哧
2: 啊，
1: 北京话叫吭叽。
2: 坑怎么样？
1: 是这么味儿
2: 啊。你瞧一瞧，
1: 这玩意儿还不好学
2: 啊。
1: 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
2: 那是忘了
1: 啊。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2: 啊，怎么了？行了，可不就这味儿吗？
1: 是吧？
2: 嗯，
1: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2: 是啊。
1: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
2: 那倒是。
1: 是吧？
2: 嗯。
1: 你就说吃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
2: 啊。
1: 你看咱们有个聚餐有宴会，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
2: 没有你。哎，这什么样子呢？
1: 啊，不可能是这样吗？
2: 是吗？
1: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
2: 对，
1: 是吧？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2: 啊，
1: 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2: 是啊。
1: 啊，你比如说生活里的抱小孩吧。
2: 嗯，抱小孩。
1: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
2: 嗯
1: 啊，
2: 睡觉
1: 你就得拍他。
2: 那是
1: 拍他，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
2: 对，
1: 一会儿就睡着了。
2: 是啊，
1: 这是根据巴布洛夫学说，这个叫条件反射。哎，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
2: 哦，是啊，
1: 生活里的规律。
2: 对，
1: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
2: 要违反这规律呢，
1: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
2: 怎么？
1: 你看小哄小孩睡觉，你把搁在这儿，尿炕了。
2: 尿那还不尿？
1: 你看是吧。
2: 对，
1: 你看人坐着他有他的规律。
2: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
1: 人坐功夫大了就搭腿儿。
2: 哎，这是习惯 哎。

0: 坐坐，我坐坐，搭上腿儿。
1: 哎，
0: 为什么？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
1: 嗯，
0: 让这右腿休息休息，
1: 哎，休息休息。
0: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
1: 嗯，
0: 左腿上来，轮流着。
1: 对，
0: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
1: 啊，这么轮休啊？
0: 不，俩腿它也是轮流着休息啊。
1: 好嘛，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大腿它有一定的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都是先坐后搭腿。
1: 哦，
0: 没有先搭腿后坐的。
1: 先搭后坐呢？
0: 那哪有这样的？你坐就坐，我搭上腿。
1: 哎。
0: 准得蹲你一下子，
1: 那还不蹲一下子啊，
0: 是吧？违反这规律他就可笑、
1: 哎、这就是规律。
0: 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1: 嗯，
0: 这有规律。
1: 这有什么规律？
0: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1: 哦，
0: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1: 嗯，全这么快痒呀。
0: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1: 是吗？
0: 上边痒了往上挠，
1: 嗯，
0: 有这样的。
1: 嗯嗯，
0: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1: 是
0: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1: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0: 是不是？
1: 哎，这也是规律。
0: 人走路也有规律，
1: 走道还有规律
0: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1: 是啊，
0: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1: 啊。也没有穿的。
0: 你看这穿高跟鞋啊，
1: 嗯，
0: 你得会走，
1: 这还得会走，
0: 必须挺着胸
1: 啊、
0: 嗯、才好看。
1: 是啊，
0: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他了，踢了他了。
1: 哦，得挺胸走。
0: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这样，它就好看。
1: 啊、瞧一瞧，
2: 是这样吗？
1: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嗯，
0: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1: 哎、
0: 这么倒着走，
1: 对呀、
0: 啊，都好看。
1: 嗯，
0: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1: 是吗？
0: 穿高跟鞋这样。
1: 哎、啊、哎，您来了、哎。哪有这么走的？
0: 不好看。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嘛。
1: 哦。
0: 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
1: 哦、是啊
0: 啊，那所谓讲究之家呀、
1: 啊、
0: 嗯，和一大套啊。
1: 是
0: 那阵走路都有规矩
1: 啊。有什么规矩？
0: 有这么几句话吗？
1: 什么？
0: 行不摇头，笑不露齿，站不倚门，坐不露膝。
1: 哦
0: 啊，
1: 行不摇头，
0: 走道不能晃脑袋左右看。
1: 那怕什么呢？
0: 哎，那阵戴钳子耳环，挺长的坠子、
1: 嗯，
0: 你左右看，钳子坠打腮帮子，
1: 那是不好看了，
0: 是不是啊？
1: 哎，笑不露齿呢？
0: 啊，你看那阵儿，妇女都戴个大手绢，
1: 嗯，
0: 长袖长衫，
1: 嗯，
0: 在腋下这个地方，掖着一个，
1: 嗯，
0: 大手绢，
1: 哦，
0: 大，比这还大，比现在生活里面男人使这手绢大，
1: 嗯，
0: 啊，
1: 比这大。
0: 后来也不是哪位给经济了四分之一了，
1: 嗯，小的
0: 啊，也不在这儿掖着了，
1: 哪儿啊？
0: 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来了
1: 啊、哦、这儿了。
0: 嗯，过去那大手绢它为捂嘴的。
1: 是啊，
0: 啊，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1: 嗯，
0: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1: 怎么个姿势？
0: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呢，
1: 嗯，
0: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1: 嗯，
0: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
1: 有意思啊。嘿嘿，哎，是这种姿势，
0: 笑不露齿吗？
1: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0: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1: 坐不露膝，
0: 坐在哪儿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1: 哦，
0: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
1: 露
0: 着裤子里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1: 没有呢、啊，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
0: 啊，
1: 嗯，
0: 还有几样？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1: 这规矩可太大了。
0: 嗯，
1: 卧如弓
0: 啊、
1: 嗯，
0: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了姿势。
1: 哦，
0: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1: 嗯，
0: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1: 哦，
0: 卧如弓，
1: 这叫卧如弓。
0: 嗯，
1: 坐如钟呢？
0: 坐在那会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它不能看时间。
1: 嗯，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0: 没摆。
1: 嗯，摆鞍上啊，
0: 那就不稳当了。
1: 怎么了？
0: 那大姑娘鞍上摆的那钟
1: 啊不行。还有什么站如松？
0: 哎，就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1: 嗯，
0: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1: 哦，
0: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1: 嗯，
0: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0: 哎，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0: 然后那天走王府井那儿看一个这，
1: 嗯，那个行了，您就别笑了。
0: 不，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个、
1: 嗯。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0: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0: 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0: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0: 就听，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1: 这好嘛，妖精，
0: 嗯，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0: 走起来要稳。
1: 是啊，
0: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0: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0: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0: 那但转过身来，那钳子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0: 你看我学一样。
1: 你瞧这丰年大姑娘，
0: 走的这点，
1: 走这点。
0: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0: 我一回头，你看这稳劲儿啊！
1: 来了，
0: 封建大姑娘，
1: 是喽、嗯。
0: 现在人别学这个啊，不能这样。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1: 哎，
0: 这封建大姑娘，
1: 二秃子，
0: 什么话？那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1: 哎，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
1: 嗯，二姑娘，
3: 哟，谁呀？
1: 我呀、啊。
3: 您是谁呀？
1: 你转过身看看我。
3: 那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1: 你瞧瞧我呀。
3: 这我得转过身来。
1: 哎，
3: 您别忙啊。
1: 不忙。
3: 这没多大功夫。
1: 多大时间？
3: 有俩钟点这是。
1: 受不了。
3: 哟，姥姥。
1: 姥姥啊。
0: 您看这个稳劲怎么样？
1: 哎，这够稳的。
0: 太耽误时间了。
1: 实在。
0: 这是封建大姑娘。
1: 哦。
0: 20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1: 小伙子，
0: 哎，走道欢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1: 是吗？
0: 哎，
1: 您再瞧这小伙子，
0: 那你叫我一声，
1: 我叫您一声，走，老兄弟，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哎，
1: 你这真是怪吓人的，
0: 是
1: 吧？对。
0: 你要是20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1: 哎，那也好看，
0: 那就不好看了。
1: 哎，没那个事儿，
0: 你看我瞧瞧，
1: 哎。
0: 小伙子、啊、
1: 小伙子
0: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1: 哎，对，
0: 就那回头啊，
1: 哎，回头
0: 叫一声啊、
1: 哎、老兄弟，
0: 哎，谁呀、啊、
1: 我呀、
0: 啊、您谁呀、啊、
1: 我呀、啊、
0: 我没听出雨声来，
1: 转个身来看看我。
0: 哎，那您可别忙。
1: 哎，不忙。
0: 您等我转个身来啊。
1: 哎，
0: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1: 行了，
0: 我这就转过来了。
1: 哎，
0: 哦，是你呀、
1: 啊、你上哪儿啊？
0: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1: 不。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规矩套子》。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
1: 解放，
2: 祥子，
1: 咋不进屋呢？
2: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2: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得他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2: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2: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
2: 爸
1: 拿的。
2: 不，
1: 哎呦，我爸拿，算。哎呦，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里来，
2: 走走。
1: 爸，哎，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小？
3: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2: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3: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2: 不是爸。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
2: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2: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2: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2: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还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2: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
1: 这么多钱呢？
2: 这十万块钱

0: 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咋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建锋，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儿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2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车壳子嘛，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1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吗？
0: 那想的你啥意思啊？你就1分钱不咋的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力，
1: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要拌你吃吧。
2: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0: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呀？
1: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哼，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哼，
1: 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天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他被骗了，就好像他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0: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0: 好，哎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1: 行了。
2: 哎，这谁干着呀？小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3: 你像给我请假的。
0: 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你看看。
2: 喂
4: 喂，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0: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哎，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0: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做的水开了，哎，
5: 我救心丸呢，我哎，
0: 不好了，哎，爸再找救心丸了，你怎么，哎，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哎，不是我也够呛了。
4: 喂，老胡头，哎，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4: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值多少钱？
2: 3万。
1: 多少钱？
2: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2: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2: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0000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怎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2: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2: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2: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1: 当然了。
2: 你怎么保证？
1: 我怎么保障？我怎么保障？
6: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2: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6: 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2: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2: 别，
1: 给我打到他给钱为止。
2: 绑匪，咱们商量商量。
1: 好，喇叭，拖拉，拖拉，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我擦！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呀呀呀，
2: 我还打啥卡里呀、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继续给我打！啊！哎呦呦呦！疼疼疼！哎呦哎呦！
0: 脱了！哎呀！我脱了！哎呦！哎
1: 呦！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2: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2: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肾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0: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0: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0: 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哎，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2: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行行，咱家俩一起补。
0: 我就你讨厌我，我就你讨厌我，你还装疯子！我打你！你打你！你打我！你干什么呢？
7: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
2: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
8: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呀
1: 呀，都敷弄了。哎呀，
9: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2: 对呀、啊，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8: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9: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组的名义给你发的，
8: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2: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0: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1: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2: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0: 老脸往哪搁呀？
2: 滚一边去！
8: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
9: 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子，把钱领走。
1: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2: 不客气。回头？怎么去啊？
1: 叫个车呗。
2: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8: 开车来的。
2: 正好坐你们车走。
9: 行，
1: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2: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
1: 你看现在这戏曲，现在戏曲为什么很多年轻观众接受不了？
2: 为什么呀？
1: 节奏太慢，形式单一。你看这京剧，京剧唱的那么好，一个唱腔唱半天，年轻的观众等不了啊。而且从头到尾光是京剧，它不热闹。是不是？这不是把我请去了吗？通过我深入的研究，仔细的探讨，我们一块儿共同商定。我创造了一崭新的艺术形式。
2: 那形式叫什么呀？
1: 这形式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2: 大拼盘？什么叫大拼盘？
1: 热闹，
2: 热闹。
1: 对了，我能在这一出戏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在一块
2: 儿。
1: 这形式可以这么说吧？老年人爱听，小伙子欢迎，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2: 太好了，
1: 热闹。
2: 是啊，
1: 哎，
2: 我说您说这么热闹，您把哪出戏您给改了？
1: 有一出名剧，
2: 哪出？
1: 四郎探母，知道这出戏吗？
2: 四郎探母知道，
1: 听过吧？
2: 我听过，
1: 听过吧？
2: 我听过。
1: 这出戏咱们可以拿过来，咔嚓一刀，大卸八块，往里掺东西，掺完了，哎，好了。这戏，将来再演出
2: 啊，
1: 各位买不上票，买不上票，比今儿的票紧张，
2: 是吗？
1: 那当然，这出戏热闹，
2: 是啊，还有底下没有，这戏满坐满
1: 啊，
2: 是不是？都是咱老观众，
1: 是啊。
2: 您把您的改革成果，您这汇报汇报。
1: 我来了这
2: 啊
1: 啊
2: 啊，
1: 行嘞，这么着啊，先睹为快，
2: 哎，
1: 先睹为快，
2: 是
1: 我把这出戏啊，我跟大伙介绍介绍啊。
2: 您说，
1: 四郎探母这出戏都知道，杨四郎头一场戏叫做工，
2: 是
1: 对吧？
2: 对，
1: 哎，我能在做工这一段唱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我给它拼在一块儿，
2: 十几种形式拼一块，
1: 对，
2: 好，
1: 热闹
2: 热闹。
1: 跟你这么说
2: 啊，
1: 不超过一分半钟
2: 啊，
1: 我就换一种形式。
2: 您瞧瞧，
1: 就这么快。
2: 好好好，您来了，
1: 哎，
2: 您来了啊，您来了，
1: 咱们就在头一场来
2: 啊。
1: 你给我掌握时间。
2: 干嘛掌握时间？
1: 你瞧，到一分半，你给我发个信号，我好换形式啊。
2: 给您报一时，
1: 对，
2: 提醒您，
1: 好一个吗？
2: 好好吧，您，
1: 来，我们来了，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来
1: 来，
2: 抬抬大大大大抬。
1: 思想起来好不伤感啊，人也
2: 这是叫板呢。

0: 怎么了？
1: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0: 我给您报时呢，终点到了。
1: 哦，这是报时。
0: 哎，该换别的形式了。
1: 啊，这就换了
0: 啊！来，
1: 换了，听着。
2: 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
0: 换评剧了。
2: 我被。

0: 叫天作拜天门，两国叫我战，
1: 河北梆子，
0: 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
1: 滋滋滋，
0: 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1: 山东吕剧
0: 真的。

0: 我说你闹耗子呢，是怎么着？
1: 嘿、哎，这改真真好哎！
0: 我说你怎么老狮子？
1: 好，我改的热闹啊，好。
0: 瞧这模样，这叫热闹
1: 啊！
0: 你吃过直溜黄瓜吗？
1: 怎么说话呢？您这是？
0: 这就算热闹啊？
1: 这还不热闹？
0: 这算什么？刚到哪儿到哪儿啊？
1: 哦，
0: 接下来比这儿热闹。
1: 是啊，
0: 下边就这铁镜公主上场。
1: 哦，
0: 未曾上场之前，
1: 嗯，
0: 先得闷帘叫板。
1: 哦，
2: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3: 师傅，抬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
0: 起，你要疯？怎么了你？有病是怎么着？瞧你一拦一回拦不住，拦两回拦不住，你个肉虫子似的紧着咕噜。这人没有艺德呀、啊！这是我的戏啊！我这叫完板走，抬口张嘴还没唱，您瞧在我身上，气抬抬，你美什么你？瞧这模样，怎么长得都长得梗了？这人，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回事呢？干什么你？怎么了？
1: 我这不给你帮忙呢吗？
0: 帮什么忙？帮什么忙啊？
1: 我不是来的小丫头吗？
0: 你来谁？
1: 小丫头。
0: 你像小和尚。
1: 哎，那京剧不都这么唱吗？
0: 按京剧这么唱，人请我干嘛去？这不是糊涂吗？您请我干嘛去了？你打算给我帮忙没关系，你先跟我说呀。哎，刘先生，待会儿您这个公主上场，这小丫头我来怎么样？我这一高兴，你来吧。不过来可是来，你加点别的，我这不告诉你了吗？小丫头上来，你掺点别的呀？
1: 掺什么呀？
0: 掺什么呀？小丫头上场穿那个是那个什么呀？那芭蕾舞
1: 啊，
0: 芭蕾舞，哎、嘿嘿，好看！你瞧，小丫头一上场，天鹅胡子曲子一伴奏，小丫头跟那小天鹅似的，蹦蹦蹦蹦蹦蹦蹦，那玩意儿有意思，那个。
1: 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没人爱看，
0: 没那是好看，
1: 谁不好看？
0: 没人来了呀？
1: 你来了也不成？
0: 你来了，来了，你把桌子搭倒，
1: 来
0: 啊，公主
1: 啊，
0: 公主也改呀、啊？
1: 怎么改？
0: 首先这装束就得改。
1: 以前穿的是什么？
0: 旗装
1: 哦，
0: 两管头，
1: 嗯，
0: 旗袍，
1: 没错，
0: 花盆底的鞋
1: 是。
0: 这身不能穿了。
1: 那穿什么？
0: 换现代服装，烫披肩发
1: 啊，
0: 最新款式的时装，最好穿比基尼啊。那一上场，高跟的皮鞋，电子乐一伴奏。底下年轻观众都看傻了，尤其小伙子，嘿嘿，真好看！哎呀，你这看傻了！
1: 看这公主走这猫步，
0: 好看着呢，
1: 这还好看？
0: 你不也来了呀？
1: 来了！
0: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3: 是路。
0: 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滴答当，哒啦当，滴答当，哒啦哒，哒滴答。
1: 过来，我一屁股坐死你这儿。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您这个。整个一老鹰捉小鸡呀、
0: 啊！啊，
1: 整个一老鹰捉小鸡，
0: 那就对了，
1: 这还对了。
0: 台底下有儿童观众啊，
1: 哦，
0: 现在挣孩子钱是最好挣啊。
1: 嘿，好，
0: 哎，
1: 好主意，
0: 好主意，
1: 好，
0: 热
1: 好，
0: 热闹不热闹？
1: 热闹，
0: 热闹，
1: 太热闹了。
0: 下边比这儿还热闹。
1: 是啊，
0: 就是夫妻对唱。
1: 嗯，
0: 杨四郎和铁柱公主俩人见面之后
1: 啊，
0: 在言谈话语当中。杨四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 哎呦，
0: 最后提出了过关探母。
1: 嗯，
0: 这儿有一段对唱是最精彩，
1: 是
0: 每回唱到这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 哎，好着啊，那卖不力气
0: 干嘛？
1: 唱的这点，
0: 这点啊，这不成，对唱一人哪来了？ 胆听吗？
1: 胆听。
0: 咱俩来怎么样？
1: 我不会唱啊。
0: 不会唱。
1: 唱我不灵啊。
0: 说。说成不成？
1: 说行。
0: 用说的艺术形式可得。
1: 啊，行行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好好好。
0: 那行了那行了
1: 啊，
0: 我唱你说啊。啊，这么着你那个你哎帮我借点乐器。
1: 什么乐器？
0: 乐器，咱们那个乐队那会儿，
1: 乐队乐器多了。
0: 俺那这么一大木头饼子
1: 啊，
0: 大长脖，绑几根铁丝儿，拿裤腰带往脖子上一挂，一弹，嘣隆嘣隆嘣隆嘣隆，狗挠门，那叫狗挠门。
1: 瞎说的
0: 啊，
1: 那叫吉他。
0: 对，给他，
1: 回去去，
0: 我知道，
1: 回去，
0: 拿点乐器。哎呀，为什么要乐器啊？他俩人跟一个人唱不一样，一个人您自由发挥。俩人得有节奏管着点儿，没节奏管着乱了。这有个乐器呢，掌握一下，我们俩有点意思，是吧？今儿来臭要饭的，
1: 我这怎么说？
0: 过去要饭拿这玩意儿，
1: 那是以前
0: 啊，
1: 那是以前。今儿这乐器，
0: 乐器，
1: 哎，对，
0: 我要那个，
1: 你要那不借？
0: 怎么了？
1: 李金斗说了
0: 啊，
1: 你就配使这个。他说了，你使这有一句俏皮话特别恰当。
0: 怎么说的？
1: 武大郎加夜猫子
0: 啊，
1: 什么人玩什么鸟。
0: 我这李金斗说的
1: 啊。对了，
0: 他说的。
1: 对了，
0: 合着有点看，待会儿给等着，回去我把那根胳膊给他撅折了。
1: 您甭撅了，这拿我的面子，没我面这都不借。
0: 就用这个。
1: 主啊，听您唱。
0: 得，我凑合了。
1: 哎，这
0: 咱们就拿他掌握节奏，
1: 是
0: 好不好？
1: 好，
0: 来这夫妻对唱。
1: 对。
0: 我有上句，
1: 我有下句，
0: 我有来言，
1: 我有气语，
0: 来来，
1: 唱好，
0: 走。听他咽下的我浑身是汗。

0: 算，哎哎哎呦啊，有什么心不知，你只管明言，你只管明言。
1: 就说这几天吧，心里有点烦，
2: 天就快把
1: 一件幸福事我不敢明言，
2: 嘛事
1: 南北不和，
2: 怎么样，
1: 连我来就在
2: 哦，
1: 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关，
2: 是
1: 我想过关去
2: 买卖去
1: 见见老娘面，
2: 嗯，
1: 但奈是没有令箭，怎么能过关嘛，还这才透着难，
0: 我有心去到银安殿，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陵。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周游世界》。
1: 观众都爱听相声，
2: 哎，
1: 但是也有的观众啊爱看电影。
2: 哦，爱好不同，
1: 爱好不同。
2: 对，
1: 有的观众啊喜欢听京剧，
2: 啊，
1: 有的观众喜欢看舞蹈。
2: 不错，
1: 好走东的不走西，
2: 说得对。
1: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2: 对。
1: 一个人一个爱好，
2: 哎，
1: 一个人一个脾气。
2: 对，
1: 我本身是个演员
2: 啊，
1: 我也有我的爱好。
2: 你爱好什么呀？
1: 向我们的观众汇报一下
2: 啊，
1: 我的爱好嘛。这倒不是老王卖瓜
2: 啊，
1: 因为我有点学问。
2: 是啊，
1: 我的爱好嘛都是文绉绉、雅致彬彬的。
2: 你看看，
1: 平常我的爱好
2: 啊，您说一说，
1: 向大家汇报一下。
2: 哎哎，
1: 我在家里的爱好就是在家里头喜欢读读书啊。
2: 哎，这个爱好不错。
1: 看看报啊，
2: 好，
1: 养养花啊，
2: 嗯，
1: 抚抚琴呐、啊，
2: 你看，
1: 跑跑步啊。练练操啊，
2: 真不错。
1: 舞舞剑呢、啊、
2: 你看，
1: 耍耍棒啊，
2: 嗯，
1: 跳跳舞啊，
2: 嗯，
1: 练练唱啊，
2: 哦，
1: 录录音呢、啊、
2: 嗯，
1: 照照相啊，
2: 你看，
1: 写写字啊，
2: 嗯，
1: 算算账啊，
2: 哦，
1: 睡睡觉啊，
2: 嗯，
1: 尿尿炕啊，
2: 尿尿炕。
1: 这都是我的爱好啊，当然尿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指导。
2: 什么乱七八糟，这尿炕也是爱好。
1: 哎，您听错了。
2: 嗯，
1: 我说我亮亮相啊，
2: 亮亮相。
1: 哎，我喜欢看京剧，喜欢看王金禄、李桂良、张士林的挑拨。苍苍八了翠，邓苍哐切切切切切，喜欢看他们亮相。
2: 哦，那叫亮相。
1: 您听呢？
2: 我听尿炕
1: 啊。这二年不尿，
2: 前二年尿是吧？
1: 你听错了，
2: 啊，我听错了。
1: 喜欢亮亮相，
2: 那是亮亮相。
1: 除此以外
2: 啊，
1: 还有两个最大的爱好。
2: 哦，还有两个爱好。
1: 嗯，
2: 第一个爱好是什么呢？
1: 第一个爱好我学问好，
2: 嗯，
1: 我喜欢作诗。
2: 哦，您喜欢作诗？
1: 大家都管我叫诗人。
2: 呵，
1: 作诗，我是即兴创作。
2: 是啊，
1: 到哪儿都能作诗。
2: 哦，
1: 可以说我这个人呐，
2: 啊，
1: 是到哪儿哪儿诗。坐哪儿哪儿诗，
2: 坐哪儿哪儿诗啊？
1: 对，
2: 怎么叫坐哪儿哪儿诗啊？
1: 比方说，我上您家拜年去了，
2: 上我那串门去，
1: 到您家串门去，
2: 就是
1: 坐您家炕头上，
2: 坐炕头上，
1: 坐您家床沿上，
2: 嗯，
1: 马扎上，
2: 啊，
1: 沙发上，椅子上，
2: 啊，
1: 我往那一坐，用不了五分钟，
2: 怎么样？
1: 从我的身体部位就发出了一种细微的声音，哗！哎，您那就湿了。
2: 您这还是尿炕
1: 人也？
2: 什么人
1: 啊？这是跟您开玩笑
2: 啊！
1: 我的确这种爱好是笑话。
2: 哦，
1: 我跟同志们说个笑话，
2: 嗯，
1: 让大家换换情绪。
2: 哦，
1: 我没有这种爱好，
2: 啊，没有作诗。
1: 我最大的爱好是爱旅游。
2: 哦，您喜欢旅游？
1: 哎，我比较富裕。
2: 哦，
1: 在我们中国，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我哪儿都去旅游。
2: 是啊，
1: 我旅游不过瘾了，我就到国外旅游。
2: 我上外国，
1: 我坐着飞机，我这女朋友，我到过全世界各国首都
2: 啊，
1: 全世界的各国首都有名的大城市，我都游览过来了。
2: 哎呦，是
1: 吧？啊，大城市首都我都去过。
2: 李老师，
1: 有时间咱们再聊，回见吧。我有个宴会，
2: 宴会。
1: 对对对，
2: 您等会儿，您这话说的太大，
1: 一点也不大。
2: 您说您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
1: 哎，
2: 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1: 对，
2: 这我不相信，
1: 不相信
2: 啊！
1: 我到过世界各国的名城大城市，你不相信？
2: 我不相信，
1: 你不相信。您打算怎么办呢？
2: 你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说说都去过世界上哪些个城市？
1: 哦，让我说一说
2: 啊，
1: 当着大家，我到过世界上各国哪些个著名的大城市？
2: 您是说着
1: 那我说说您听听
2: 啊，
1: 我说说也白说呀。
2: 怎么呢？
1: 我说了半天，你累傻小子
2: 干嘛？
1: 我说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我一共去过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大名城。
2: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1: 是啊，
2: 我这人脑子好，
1: 脑子聪明，
2: 哎，算术专家，
1: 是，
2: 又叫数学大王。
1: 对，
2: 您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给您数着，用这手数着。
1: 对，
2: 您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1: 哎呀，您这个脑子这么聪明，
2: 哎，就是脑子快，
1: 这不成铁算盘了？
2: 没问题。
1: 那就当着大伙儿，我卖点力气，
2: 哎，
1: 我就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我说您听着，
2: 我给您数着。
1: 我是有一样，我嘴可快
2: 啊，没问题。
1: 我坐着飞机去的，
2: 你坐火箭我都数得上来，
1: 你数得过来？
2: 哎，
1: 我。 说完了，告诉我多少个城市？
2: 告诉你，
1: 注意听着，
2: 说，
1: 开始说了，
2: 嗯，
1: 注意听，
2: 嗯，
1: 要说了，听见了没有？
2: 没听见，
1: 我还没说呢，
2: 这不废话吗？
1: 你说呀，大脑集中。
2: 哎，
1: 首先说我坐飞机啊，我到过欧洲。
2: 哎，欧洲不能算，
1: 欧洲巴干半岛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2: 哎，阿尔巴尼亚，
1: 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城市，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蒂拉纳。
2: 斯库台、蒂拉纳，
1: 几个？
2: 哎，这是两个了。
1: 这两个告诉你了，你脑子好。
2: 哎，
1: 我到过亚洲，
2: 哦，
1: 我到过越南的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2: 这是六个了。
1: 行啊，
2: 接着来，
1: 飞金边到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2: 这是十个了。
1: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喀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
2: 这是二十个了。
1: 好啊，接着来，摩该基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沃勒哥、马里首都巴马哥。
2: 哎，三十个了。
1: 摩加底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雷斯、萨勒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
2: 哎，六十多了。
1: 非欧洲经各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拉格。
2: 嗯，
1: 非柏林、金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
2: 又少了。
1: 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利亚、萨尔瓦多、危地马德城、金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贡、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
2: 哎，慢点。
1: 雅德斯雅贝巴内罗密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这是多少个城市呢？
2: 我全忘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

0: 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说过了铁路，我们再言归正传。说1882年5月，李鸿章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古制，朝廷准其回乡奔丧。李鸿章的妈妈呀，是一个大脚女人，出身寒苦，但是她的母亲泼辣能干，善于持家。虽然早些年吃过不少苦，但晚年却因此享尽富贵，背极荣宠。我们都知道古代这个女子啊是要缠脚的，但是穷苦人她得下地干活，所以一看呢，大脚女人大多数都是劳苦出身。李母为李家生了6男2女，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迫于生计倍感压力，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抱怨：难得多累怨丁天，烦碎高堂问米盐。孩子多了没法养活呀。可是和李文安不一样，李鸿章的母亲却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说呀，别看儿女多，但是我叫他们发愤图强，将来读书长大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别看这是长头发的女人，见识一点不短，事情的发展也是延续着她的思路。后来他的儿子李汉章、李鸿章、李贺章、李运章、李凤章、李兆庆个个是出人头地，其中他的大儿子李汉章和李鸿章更是位列封疆。他的两个女儿呢也不简单，分别嫁给了济宁提督张绍棠和江苏候补知府费日起，同样是十分风光。这位李母去世的时候享年83岁，死后被追封为一品夫人，真所谓皇恩浩荡，圣眷幽隆。母亲去世了，5月11日，李鸿章启程还乡。古制丁忧虚实3年，也就是说呀，这回乡奔丧得需要3年的时间。但朝廷对李鸿章说：“不行，你可以回去奔丧，但我只给你3个月的假期。”为什么只给百日之假呢？原来啊，当时大清国的周边局势正在发生恶化，这时的朝廷极为倚仗李鸿章。就在李鸿章还乡不久，也就是5月30日，传来了法军入侵越南河内的消息。同年的7月23日，日本在朝鲜挑起了壬午兵变。随着局势恶化，越南当局向清政府发出了紧急求救。当时的越南是中国的西南邻邦，而且久列藩封，已经是200多年了。这法国入侵越南的举动，不仅是对宗主国的挑衅，而且对中国西南边陲的稳定直接造成了威胁。说起来法国对越南呢，那真是举由来已久。早在1787年，也就是100多年前，法国有一位传教士叫百多禄主教，给当时的法国路易16皇帝上了一份奏议。在这份奏议中他说，为了在东方和英国抗衡，按照我的意见啊，要在越南建立一个法国的殖民地。当时的越南叫交趾那，说建这个殖民地呢，可以达到一个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如果咱们把越南占领了，无论平时还是交战，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在这份奏议中，这个主教详细列举了5种利益，

0: 你还别说，其中啊，还真有一些长远的眼光。他讲，在今天也许不甚急切，但是在将来更为重要。这些长远的利益呀，就是从越南修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路，将使他们国家获得人们不认识的国家，也就是中国的财富来源。当时这个百多路的奏议一提，就引起了年轻君主的重视。不久，法国就和越南缔结了一个同盟条约，越南允许法军常驻安南南部，并且啊，把土伦港割让给了法国。这个法国则承诺，我可以派遣一支军队，帮助流亡在外的广南国王阮福应复位。越南的国王阮氏死后，和法国两个国家关系不太好，法国乘机就发起了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法国强迫越南割让了以西贡为中心的南方大片的土地。按道理来说，该拿的拿了吧？不行，法国的野心远远没有满足。当时的这些帝国主义啊，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包括什么呢？他要占领越南全境，甚至要占领中国的南部。其实法国的图谋啊，清朝当局早有觉察。话说1881年9月，当时的云贵总督刘长佑上奏朝廷，说法国人制图越南，甚至窥视着咱们国家的云南和两广。福建巡抚丁日昌也向总理衙门奏报，这法国蠢蠢欲动啊，图谋不轨。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就建议朝廷尽快筹商，明定方针大计。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1881年12月，最高当局表明了态度，认为法国人确实图谋占领越南北境，通商云南，危及我滇越藩篱，技术叵测，后患不可生言。而且朝廷表达了保藩固边的意志，同时还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商办法。当时的李鸿章提出了战备合议双管齐下的主张，用他的话来说，以礼御之，以势遏之，二者交相为用。什么意思呢？一边备战，一边合议。可是李鸿章不是丁忧了吗？回乡奔丧了。当时的直隶总督一职由淮军大将张树声代为办理，而外交的事务呢，则由曾纪泽负责。曾纪泽也就是曾国藩的儿子，他的态度非常强硬，与法国人的谈判很快就陷入僵局。谈判进行不下去了，1882年6月，张树声秉承朝廷的旨意，下令陆军开赴越南，同时调动了广东兵轮客期出洋，摇尾生事。所以中法对抗，这战争是一触即发。要打仗了， 鉴于局势危迫，朝廷也不顾李鸿章在家奔丧丁忧了，夺情让其回任。什么叫夺情啊？按道理你得回家守丧三年，不让你守了，这就叫夺情。李鸿章上书恳辞，朝廷不准。为什么？上文书我们说过，自打1870年天津教案平息后，朝廷就非常礼让李鸿章，因为李大人通晓外事啊，外事必赴鸿章。这次法国构信事端重大，不但涉及外交，这还涉及战争呢。朝廷用人之际，岂容你李鸿章推辞啊？所以，李鸿章，你必须速返天津，署理北洋大臣。古话说得好，忠孝不能两全，所以李鸿章只得从命。回任后，他继续坚持战备和和议双管齐下的方针，以战备为虚，和议为实。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各省海防兵单饷溃，水师又未练成，未可轻与欧洲强国亲眼战事。李鸿章怕打仗吗？李鸿章真不怕，因为他是靠打仗起的家。但是啊，他真的是审时度势，而且历来主张外需和融，内需变法，这是他内政外交的两个基本点。因为在他看来，想变法自强，咱们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太虚弱了，眼下中国积弱，打不过洋人，与其打败了割地赔款，不如暂时委曲求全，以保和局，自强发展，从长计议。李鸿章的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明知道没有实力非要逞强，结果会可想而知啊。相反，如果咱们先退让一步，蓄积了力量再图进取，就好比当年的卧薪尝胆，我们可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倒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想法。可惜呀，这种想法在实践中行不通，因为面对列强的入侵，一味示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牺牲主权和民族利益更为国人和时论所不容。因为弱国无外交，李鸿章难就难在这上。当时对于国内外的大事知之者甚少，尽管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但大多数国人仍然躺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还没醒过盹来呢。特别是在平定了太平军和捻军之后，这个大清国表面上是歌舞升平，当时不还提了吗？叫同光中兴，而且啊，大家伙觉得这是欣欣向荣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内没有发生大的战事，而洋务新政也是搞得轰轰烈烈，一片盛世景象。所以不少人被这表面现象迷惑了，全然不知在这所谓的同光盛世的背后是暗流涌动，特别是来自外部的危机此起彼伏，从未消停过。给您举几个例子，有哪些外部的危机啊？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之机，以保护边界通商为由，出兵占领新疆伊犁。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1875年发生了马加里亚案件，中国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烟台条约。1879年日本再次挑起事端，强占琉球国，改为冲绳县。好不容易把这些风波一个个平息下去， 而眼前

0: 国又在越南挑起了冲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在普法战争中，法国吃了败仗，国力明显削弱，这个我们在前文书中给您介绍过。相反，当时的大清国经过洋务运动20年的自强努力，不管是国防实力还是综合国力，都有了明显增强。特别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的装备训练大大提高，而北洋水师也在筹建之中。与前两次鸦片战争相比，清朝的国力不可同日而语。但尽管如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中法双方的实力而言，如果中法开战，中国仍然没有取胜的把握。尤其是海军方面，这法国的海军舰队在当时的世界上非常强大，远胜于中国。这一点李鸿章心知肚明，所以他重返北洋后仍然力主和谈为上。之前曾纪泽和法国人的谈判不是谈崩了吗？这一次李鸿章和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又进行了一次谈判。谈判是在1882年11月20日下午进行的第一次会谈，李鸿章亲自接见了宝海。当时谈话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宝海说，吾国在越南之事与贵国无涉，就是说啊，我们跟越南的事儿跟你们清国没关系。
2: 越南乃吾蜀藩，怎说无涉？
3: 法越新约第二条，越王有自主之权，无论何国皆无同属。
4: 哎呦，这也太流氓了。这位宝海啊，否认了越南是中国的属国。
2: 越系吾藩国已数百余年之久，不容置疑。
3: 法国与越南签订条约，意在行船通商，并非侵吞越南土地，用兵则是竟非当，而中国出兵深入越境，是破坏和局，制造新端。
2: 哼，保护蜀国乃上邦应有之义。
3: No， 中法可划定界限各自保护，但前提是贵国先退兵。
4: 天哪，您听听这顿对话呀，谈判的双方分歧太大了。宝海提出划定界限，哎，李鸿章倒认为不妨可以接受，虽然这么做等于承认了法国在越南占领之地合法了，

0: 但法国也等于承认了中越之间这藩属关系是属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利于中国。用李鸿章的话说，则越南为中国属邦之意不言而喻。第二天，李鸿章派亲信幕僚马建忠前往宝海处继续会谈。这位马建忠字梅书，江苏丹徒人。为什么找他呢？因为马建忠早年在教会学校学习过法文，后来呀，他在上海加入了李鸿章的淮军，司职梁台，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后来又被李鸿章派到了法国学习国际法，而且取得了法学学位。这个马建忠学贯中西，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线形文字，以至于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这么看呢，这位马建忠简直是个人才，不但会英法文字，而且希腊拉丁文都会说。这回国以后，在李鸿章的麾下办理洋务，并多次参与重大对外交涉。应该讲，在这个阶段，马建忠是淮军的重要干部，而且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国际法专家。这位马建忠和宝海的谈判据说进行了3个多小时，而且经过7、8次议稿，终于达成了一纸协议。这个协议啊，起草是用法文起草的，后来是这位马先生翻译成中文，大概意思3条。一，中国将在越南北部的军队撤至境内或境边。法国声明毫无侵占土地、贬销越南国王治权之意。二，保圣辟为商部。三，中法两国在滇桂界外和红河中间之地划分界限，北边由中国巡查保护，南边则由法国巡查保护。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看了协议，李鸿章认为大体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既不赔款也不割地，虽然牺牲了越南的一部分利益，但至少维护了大清作为宗主国的体面。如果按这个协议制定的话，中国付出的代价应该是较小的。所以李鸿章把这个协定上报总署后，总署也认为这事儿可行。事后李鸿章谈及和宝海的会谈，认为会谈的气氛是比较平和，对方也有诚意。似乎看来呀，一切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李鸿章显然对谈判寄予了厚望，并且希望尽快了结事端。因为当时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那可恨的日本又在蠢蠢欲动，所以李鸿章两头应付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但是李鸿章并不知道宝海另有企图。 从当时的越南战场看，法国在河内的驻军不多，而清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以及越南军队加在一起，数量远远超过法军。就实力而言，法国呀处于劣势。为了保证法军的安全，褒海在谈判中多次强调，和谈要以中国退兵为先决条件。褒海对马建忠说，你们必须先退兵。而马建忠做出承诺了，只要法国履行协议，中国可以确保退兵。就算是这样啊，那个褒海仍然不放心，提出可以，但是你们得拿出确切的凭证。马建忠回去向李鸿章报告，李鸿章认为中国军队出境原不过虚张声势牵制法人，并不真想和法国人交战。现在褒海提出酌量退兵，我防军虽不能马上撤回，但也不妨可以做个姿态。这样吧，由现驻地约退若干里，以示和好之意。于是李鸿章致函前线各军，可以酌情后撤。可就在李鸿章和马建忠商办此事的时候，这个褒海呀急不可待，他不断地派人向马建忠打探回音，而且特别的焦急。为了表示诚意，马建忠正式通知褒海前来公署，并且把撤兵的情况告诉了他，而且还把通知各军酌量退闸的公文抄了一份给他。这可真说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这法国人褒海仍然不放心，他当时这么说的，仅有军书函似不足为凭。那何为凭？以召会为凭。他要召会。这个褒海走了以后，马建忠向李鸿章报告，说他索要召会，怎么办呢？李鸿章知道褒海心有疑虑，让马建忠转告，本大臣可一力担保。我这个李鸿章的面子还不够大吗？当晚便准备好召会送达褒海。这个褒海看完以后，哎，没有任何差池，表示不再疑虑，所以双方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历史上称李褒协定。这一年的12月4日，褒海把协定的文本以及至本国外部密电交由天津电局寄发，并把电文抄见面交由了马建忠，让他翻译过来呈送李鸿章。李鸿章看后感到满意，他说啊，看来褒海实心要好，尚无欺伪。接着他便将有关内容密传两广江吏，让他们遵照妥办。按道理来讲，这事进行的挺流畅，也挺顺利。不过对于中方退兵，清廷也有人表示担忧。有人就说了，如果我军先退，而法军乘机向前推，奈何？我们退了他进攻怎么办呢？李鸿章认为不可能，因为法国在河内之兵数量很少，量无我退彼进之理。于是李鸿章力主清军先退兵，以为和好之政。而且他还提醒总署和前方的将帅说，这洋人呢性情多疑，如果我们坚持不退兵，容易发生挑衅，那么这事情就不好办了。12月8号，也就是过了4天，褒海向李鸿章告辞，双方进行了礼节性的会晤。在这次谈话中，褒海再次谈到了退兵之事。他说啊，已接外部回电，令西贡官兵遵守协定 勿得生事。

0: 李鸿章表示赞赏，说啊，目下两军相遇，如有起信，只做地方闹事办理，不与两国、国家相干。这个宝海立刻就表示接受，所以宝海走了以后，李鸿章松了一口气呀，但心里似乎有这么一点隐忧。法国正值扰攘之际，也就是重新组阁，情况难免有变。另据来自法国的情报，法国海军大臣提出要力保在越南的利益，而且法国的士绅也筹款900万法郎作为越南的兵费，而且对洪江的划界，法国也有疑义。由此可见，在协定没有正式签署之前，仍然存在变数，不可掉以轻心。第二天，宝海坐船赶赴上海。不久，马建忠请假回籍省亲，李鸿章让他就近和宝海联络，探知消息。12月21日，马建忠忽然发来了一封电报，说法国议院决定停止和议。哎呦，这么大的变故！李鸿章大惊，连忙询问原委。过了4天，马建忠回电说，法国不同意协定。天哪！李鸿章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急电马建忠设法挽回，可是过了不到2周，马建忠回电了，声称法国国内内阁发生了变化，因为国内呀，总理换人了，换成了茹沸里，梅拉库出任外长，这两个人呢都是强硬派，决定终止里堡协定，并召回驻华公使宝海，改派法国驻日公使托利古暂代其职务。这还成何体统？李鸿章提出我得见宝海。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坐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宝海呢？宝海躲了，说是没有新任公使托利古同意，我不敢私下和您见面。这个宝海还耍赖，一副很无辜的样子，说李大人呐，我呀被应召回国了，这都是出于西贡巡抚搬弄是非造成的，这事儿啊和我无关。当时宝海这么说，完全是闻过是非推卸责任。应该讲，他和李鸿章谈判从一开始就怀有私心。因为法军攻占河内后，当时的清政府反应强硬，陆续派兵出境。从当时双方的军队数量对比十分悬殊，一旦发生战争，法军必将陷入险境。在这种情况下， 法国政府想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以便调兵遣将。正如宝海后来给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所说，当时东京，也就是河内，河内当时叫东京，正受到两支中国军队的入侵，而这对于行使安南政府1874年说的这个权利来说啊，后果会很严重。这个允诺，也就是说李保协定的第一个效果，中国部队可以撤离东京，也就是河内，退到中越边境，从而啊使法国在众多敌人包围而陷于灭顶之灾的河内驻军解脱出来。说白了，这就是出于战略目的。就在几个月的谈判期间，法国迅速完成了向越南的增兵。而随着雨季的到来，红河水位迅速上涨，有利于法军的舰船行动。可惜呀，对于法国的意图，李鸿章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宝海被召回国，他还认为这责任不在宝海，出于法国政府的说话不算数，他们出尔反尔。李鸿章在给总署的报告中说，宝史前在今所以各节，在我上鲜有不足，再比实力固和好，据该国是有内讧之事，执政一人幡然变计，并将宝史撤任回国，保卫西贡潜伏所拨弄。事实上，法国政府的变更固然和谈判破裂有关，但是茹费里作为一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也就是新任的这位总理，他的表现呢，比上一任特别的激进，都是事实。但要害还不在这儿，就本质而言，甭管是茹费里还是他的前任，法国对越南的政策一以贯之，一向如此，只是表现呢，有时候过激，有时候缓和。而撤回宝海不过是一枚掩盖其缓兵之策的烟雾弹而已。正如李鸿章的亲信幕僚薛福成所说，政府意已不义不是根本，关键是宝海当初议和就是秉承政府之意，毫无诚意。现在政府变卦了，把他一撤了事，洋人办事之狡诈往往如此。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实质。和谈破裂了，空气骤然紧张，法国不断向越南增派战船和军队，而前来接替宝海的法国公使托利古来到中国后更是盛气凌人，变脸了。他秉承新内阁的旨意，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难以接受的无理要求。清朝政府意识到情况严重了，立刻命令云南和广西驻军向境外增派部队，加强防务的同时指示李鸿章筹划战备。面对朝野上下一片主战之声，李鸿章此时处境尴尬。因为李保协定废弃后，李鸿章饱受指责，谤议喧腾，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就跟当年的那个曾国藩一样了。当时啊，朝中主战派有两股势力，一派是湘系实力派，比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兵部尚书彭玉麟、驻法公使曾纪泽等；另外一派是清流派，以言官与台谏为主体，比如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山西巡抚张之洞、内阁学士陈宝琛、属左副都御史张佩纶等。大家都知道相怀一家呀，其实不然。自打曾国藩去世以后，湘系一直就和淮系为敌，而清流派当时也一直掌控着舆论，这两派啊攻击李鸿章 而且言辞非常激烈。他们主张抗法援越，积极备战，

0: 对李鸿章激烈弹劾，称李鸿章遂废国家百万金，而没有震惊一位议和。张仪声势，恫吓朝廷，坐拥重兵，携淮军以揽权，要求立于罢黜。这个李鸿章啊，必须得下台。所以李鸿章当时是又气又怕，没办法，这法国人的背信弃义彻底把自己的计划打乱了，他非常恼怒。当宝海回国前去见李鸿章的时候，据说当时的李鸿章愤怒地握紧了拳头，说：法国如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事情似乎只有这么办了。哎呦啊，李鸿章当时的牙根都快咬碎了，言下之意没什么可说的，咱们只有刀兵相见，一决雌雄。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83年5月1日，朝廷有谕，令李鸿章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的广东、广西、云南三省防军都归李鸿章节制。这道任命一下，让李鸿章是深感不妙啊。他很快联想到，这可能是他的仇敌企图毁掉他的阴谋，所以不得不收起和谈的想法。在接下来和法国公使托利古的谈判中，李鸿章一改妥协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哎呦，这李鸿章一强硬，这态度转变让托利古很是感到意外。这个法国公使在给法国总理茹费里的电报中写道，说呀，坏的谋议占优胜了，李鸿章受了我曾经说过的各方影响，系统的抗拒我们，而且这位李大人呢，还做出了一种特别傲慢的态度。那么托利古所说的坏的谋议和各方面影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中国国内的主战派对李鸿章的压力。1883年8月，法国借着越南国王去世，派兵攻占顺化，而且强迫越南签订了法越新订合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顺化条约，规定越南归属法国。这李鸿章得知消息，拒不承认这条款，而且口气是不容置疑，这个条约我能承认吗？他对托利古表示，越南数千年为中华属国，无论法国如何逼胁立约，中国断不能认。所以在接下来几个月的交涉中，中法双方是各自坚持。

0: 持立场互不相让，常常谈判是不欢而散。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表现出少有的强硬，丝毫不妥协，更不为托利古的威胁所惧。这在李鸿章对外交涉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因为很多史学家一般认为，李鸿章在和法国的交涉中一味的妥协，其实并不尽然，因为谈判不久就陷入了破裂。还是1883年，这一年的12月11日，法军是水陆并进，向越南发起了攻击。中法军队在相互对峙了一年多之后，终于开战。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战争一开始啊，中国军队那可吃了大亏了，连遭败绩，先后在山西、太原、北宁连吃败仗。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山西、太原，这都是越南的当地的地名。就说这北宁一战吧，清军主力参战，这场战斗打了五天，清军伤亡1000多人，大败而退。这场战役的指挥是广西提督，这个人叫黄桂兰。黄桂兰是谁呢？他也是一位淮军的将领，而且是刘铭传的老部下，与两广总督那位赫赫有名的张树声是儿女亲家。在这场战役中，由于指挥不力，再加上多方的掣肘，弹尽粮绝，眼看战局崩溃，无力挽回，这位广西提督黄桂兰拒罪服毒自杀。北宁失利，后果相当严重，因为紧接着谅山、琅琊等地先后失陷，中国军队包括西线的滇军被迫退到了中越边境一带。也就是说，这一仗打到什么程度呢？甭说越南了，都退到了中越边境了。所以朝廷文报是大为震怒，慈禧下令给我把弗朗炮台总兵陈德贵、副将党敏轩给我杀了，而且把广西巡抚徐延续、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换人。这仗打的换了谁呢？任命湖南巡抚潘鼎新持赴桂林署理云南巡抚，而且全面接统关外军务。您会说了，这潘鼎新名字挺熟啊。没错，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潘鼎新出山呢，和李鸿章是有关的，而且他是一位淮军宿将。从军以来啊，这个潘鼎新在李鸿章手下是屡建功勋，特别是在镇压西捻军的时候发挥了主力作用。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朝廷论功行赏，授其云骑卫世职，并赏巴图鲁勇号。所以李鸿章对这个潘鼎新一直是颇为赏识，很早就想提拔他。 但是这个潘鼎新呢，运气不太好，他的官运呢，一直是磕磕绊绊，不太顺畅。其实早在脚捻的时候，李鸿章就向曾国藩推荐了潘鼎新能不能出任河南巡抚，没成。那1873年，这位潘鼎新入京觐见，李鸿章啊，又向朝廷保举，说啊，这个潘鼎新绝对堪任封疆大吏。这个朝廷一看，可以呀。要么说运气不行呢，朝廷同意了。无缺可补，没有空余的地方可以去，所以这事儿就搁置下来了。相比之下呢，这位潘鼎新的同乡发小那位刘秉章，早在1865年就当上了江苏按察使，第二年就升了山西布政使。当然了，这刘秉章的功名啊比潘鼎新高，因为刘秉章是个进士，而潘鼎新是举人出身，这当然是考场上的事实。但说实话，如果论起战功来，那比起潘鼎新，刘秉章可就差远了。所以这样的任命让潘鼎新特别不服气。不过呀，潘鼎新也不是没有过机会，因为剿捻结束后，朝廷啊曾经让他到山西，到左宗棠军营听候差遣，意思啊，你到那儿镀镀金，为他下一步出任方面大员做准备。但是大家都知道，当时湘军和淮军有矛盾呢，因为这潘鼎新是淮军将领，所以他不肯到左宗棠那儿报到，因此也就错过了机会。直到1874年，始授云南布政使，两年后升任了云南巡抚。可这潘鼎新呢，到任以后不久和云贵总督刘长佑闹不和。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朝廷只好把潘鼎新又调离了。话说1877年，潘鼎新奉旨来京令候检用。您说什么叫令候检用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啊，免职赋闲，待遇给你保留。后来啊，中俄伊犁交涉紧张，李鸿章一看，赶紧把潘鼎新派过去，抽调他帮办防务，坐镇新城。所以这一次中法之间打仗了，李鸿章又想到了潘鼎新，让他协助统筹全局。待到越南局势吃紧，朝廷夺情，让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后，这李鸿章啊就上奏请授潘鼎新署理湖南巡抚。按现在的话来说，没错，这叫曲线救国。可见李鸿章对潘鼎新是一片苦心，器重有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实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觉得中药太苦，就想加点糖服用。中药的苦味本身就有发汗、退热、健胃、助消化、镇痛等作用，苦味跟药物配合在一起，能起到协同治疗的效果。而糖里的铁、钙等离子，如果跟汤药一起喝下去，有可能发生化学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药效。所以，良药苦口，这苦味有它的道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很多朋友都有过胸闷气短的感觉，如果频繁出现，建议首选呼吸科或心内科就诊，医生会根据您是否有心脏或肺部基础疾病等具体情况来判断病因。在这里也教您两个锻炼肺功能的简单方法：缩唇呼吸，吸气后像吹口哨那样缓慢地呼气，可以增加气道压力，帮助排出肺内残气。腹式呼吸，吸气时鼓肚子，呼气时收肚子，尽量把气呼干净。每天坚持练几次，能帮着改善呼吸效率，提高肺功能。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
1: 秋季燥气耗损气血，不少人气血亏虚，生活里缺铁性贫血、慢性病贫血尤为多发。如果说感觉身体疲乏，活动之后心慌气短，脸色发黄或发白，晚上睡不好，记忆也变差了，这些都可能是贫血的表现，得重视起来。秋季调养气血，预防贫血，日常要保证铁的摄入，适当吃一些瘦猪肉、牛肉、动物肝脏、豆类、绿色蔬菜这些富含铁的食物，同时注意劳逸结合，积极锻炼，保证营养均衡，别过度节食。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轻飘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11:00。
5: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6: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7: 这一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8: 哎，叫寇准在外边等一会儿啊。
7: 是。喽啰兵出去不大的功夫，宗保来了，一看孟良在虎皮高脚椅上边坐着，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套衣服，像唱戏一样，头戴冕旒冠，身穿赭黄袍。宗保也不敢乐，叔叔在上，侄儿宗保有礼。孟良这个心肠啊，看见杨宗保，想起杨六郎啊，
8: 皇侄儿免礼平身呐、
7: 啊！宗保吓一跳，怎么管我叫皇侄儿呢？哦，他成皇上了。
8: 皇侄啊，这回别走了，叔叔当上了草王千岁，你到这可继承王位，就待在这里。
7: 宗保哭不得，笑不得，这叫干什么呢？叔叔， 寇天官请您来了。
8: 请我干什么呢？
7: 韩昌在北国造反，八王千岁被困英州，没人解围。我父亲在八王面前保举您和岳叔叔，叫你们速到前敌。
8: 什么？你父亲是谁？
7: 嗨，我爹你都不知道了，不是三官大帅当朝骏马吗？
8: 什么？

0: 准给我绑上扎。楼兵答应就下去了。叫孟良说的宗宝也糊涂了，又一想，寇天官是忠良，和杨家最好，哪能骗我呢？叔叔啊，不能捆寇大人呐。正说着，寇准被推上来了，一边走一边喊：孟将军，你这是给什么？孟将军不要开玩笑。孟良把眼睛一瞪：寇准，好大的胆子，你敢到这儿诓兵来，说了真情实话，万事皆休，不说宰你。我说孟将军呐，我这有霸王枪罪的旨意，还有杨景的亲笔书信都在我的手上，你看看就知真假了。好，把信拿出来。楼兵从寇准身上拿出书信和旨意给孟良献上去。孟良没看八王的遗旨，先看杨景的信。他们两个认的几个字儿不多，是六郎教的，自己写自己认识，别人写就费劲了。六郎啊，写的在草底儿，这信在长底儿。孟良一看信，不是拦路虎，就是拦路羊，糊了半片的认得几个。写的什么玩意儿呢？交代说：“来来，我看看，我看看。”他把信接过来一看，看见他直挠脑袋：“二哥，这信不是六哥写的，六哥的信咱认识，这字儿咱都不认识，是假的。”“
1: 对，是假的。”“
0: 靠准。”“你敢撒谎，
1: 推下去杀！”“
2: 哎呀，我冤枉啊！我说是孟将军，你不认识就是假的。”
0: 宗宝也跪下了：“
2: 二叔，不能杀呀，寇的人不容易到这儿来。”“
0: 没你事儿，你别管，宰！”喽啰兵把寇准推到外边去了。就在这阵儿，从寨门外边进来两个人，正是岳胜和杨兴。这两个人到外边访名人找高友，转等好几个月才回山。喽啰兵全过来了，抱拳拱手：“参见岳将军、杨将军。”“
3: 免。”
2: 寇准听着声音特别耳熟，扯着嗓子喊：“冤枉啊！”岳胜一听：“这怎么像寇准的味儿呢？”到近前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双天官。“寇大人，不错，是我。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奉了八王之命，杨六郎之托，帮请四将，请你们到墙敌去呀。”“
4: 哦，我六哥没死。”“他没有死，那有他枪笔书信。”“这么说你这是？”“
2: 我叫孟良给诓上了，他说我撒谎。”“
4: 叫您受委屈了，我给您松绑。”“
2: 用不着啊，绑着好受啊。”“
4: 哎，我兄弟粗鲁，不要生他的气。”“
2: 不用松绑，不用松绑。”寇准的意思，谁把我捆上，谁给我解绑。
4: 杨兴说：“哎，我二哥也真能捉。六哥到底是死是活呢？”岳胜说：“到里边看看吧。”两个人进大厅，孟良正在这吵吵呢，一抬头瞧见岳胜了，腾就站起来了：“
1: 哟，大哥回来了。大哥请上座。”
4: 宗宝这个乐了，自立草王，穿着这身衣服还鞠躬施礼，怪可笑的。“
3: 二弟可有六哥的信吗？”“
1: 那是寇准虎人带着假信。”“
3: 我看看。”“
1: 哎，给你。”
4: 岳胜打开一看笔记，杨六郎的，一点不错。再看信中写的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如何现在百莽牛阵破辽兵，你我弟兄总算有个出头之日，见信之后速带兵到前敌。岳胜看完又惊又喜，把信往桌上一放，拜了三拜。杨兴一看大哥拜信，知道是真的，也跟着行礼。孟良交赞，吓得扑通也跪下，不敢起来了。岳胜又看完八王的遗旨，然后往当中一坐。
3: 孟良交赞：“
1: 有，起来。”“
2: 哎，你们胆子也太大了，
4: 我离山几个月，又当王子又当皇上了，今天又绑上了寇天官。
1: 大哥，那信是真的假的？”“
3: 正是六哥亲笔书信，六哥诈死瞒名，罪过已经免了。我们弟

0: 兄头上还有罪，叫我们上前敌立功，蒋公折罪。
1: 是啊，还有你早说呀。
0: 我早说又怎么样，我们要到前敌，你这个草王可当不了了。
1: 嗨，当不当那玩意儿能怎么的，有什么用，能和六哥在一块是真的。快给天官请来。
2: 是，
1: 把你这衣服脱下来。
0: 哎，孟良把帽子摘下来，没舍得扔，交给喽啰兵。
1: 哎，给我收起来啊。
0: 说完急忙到外边给天官松绑。
1: 哎，寇大人呢，嘿嘿，我眼瞎心瞎，哎，叫你受委屈了。
0: 别生气啊，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别生气了，哎，我给您松绑了，我搀着您进大厅呢。寇准也乐了。到里边之后，宗保与岳圣、杨兴见礼，然后设摆酒宴，开怀畅饮。酒席宴前，寇准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咱们得火速发兵。花刀太孙岳圣连夜调动全山大兵20000多人，说明白上前敌立功，乐意去的吃粮当兵，不乐意去的每人给20两银子回家，山上用的东西随便拿。回家的人都走完了，还剩下19000多，这里头有10000人是从边关带来的，留下一部分人在山寨处理后事。1天半的功夫就都准备好了，连粮草车都齐备，人马拖拖下山奔英州。等到了山下，寇准和岳胜说，还有一件事儿，这有8王爷的圣旨需要送到京城，旨意的意思是免去6郎和你们哥4个的罪过，又把摆莽牛阵的事儿告诉了圣上，得派一个得力的人送到京城，你看谁去合适。岳胜说啊，叫我的4弟打虎太保杨兴去吧，他办事准成，反边关又没有他的事儿，他去行。好吧，就这么杨兴奔京城送信不提，单说众人奔前敌，马上加鞭呐、当兵的小跑怕晚了，一旦去晚了等于没去，英州失守了，你去有什么用呢？再说这伙人呢也挂凑热闹，看看什么叫莽牛阵。一路上星夜兼程，孟良和焦赞2人跑在最前头。
1: 哎，早点到英州好见六哥啊，快点。
0: 哎，咱俩赛赛，看看你的马和我的马谁的马快，怎么样？
1: 就那就行啊，谁怕你，来吧。
0: 这阵啊太阳快要落山了，2人一高兴，马上啪啪啪一加鞭跑下去了，把队伍给甩下了，开始齐头并进。跑出一段路，焦赞落后了，孟良自己撩在前边了。他回头一看，焦赞离他挺远呢，越跑越高兴。天都黄昏了，正往前走呢，前边是个岔道，突然这块岔道上呲有道火光，孟良好奇心盛，将马勒住。
1: 咦，什么玩意儿？
0: 他瞧了瞧，呲噜又一道火光，
1: 我看看。
0: 战马奔岔道下去，等到近前，这火亮没了，他正在东张西望找呢。就在前边不太远的地方，呲噜又一道火亮，他在后边打马就追下去了。前面有一道黑影，仿佛有个人在奔跑，隔不远一道火光，隔不远一道火光，一直追出有5-6里地，前边是个树林子，火光没了。孟良带战马甩凳下了坐骑，将战马的缰绳拴到树上，他也跟着进树林子四处的寻找。什么玩意儿呢？有火亮，狐狸精。他正在合计，身后有人说话：
3: 无量天尊，小子你看什么呢？
0: 吓得孟良扭头观看，就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块大石头，上边坐个出家的老道，天黑看不清脸面。
1: 我找火亮啊。
0: 老道说，你找什么火亮？
1: 他刚才不是刺溜刺溜有火亮吗？
3: 哦，道长把手举起来，火亮在这儿。孟良到近前一瞧，是个压压葫芦，这个葫芦有3尺长，上面还系了个绸子。
1: 不是，我找那火亮。
3: 你先别问火亮，我问问你是谁。
1: 我嘿嘿，边关大将孟良啊。
3: 老道听这话皱了眉。
1: 哦，
3: 你小名叫猛儿对不对
1: 啊？
3: 哎，老道，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就看那道长打了个嗨声，儿啊啊啊啊！
1: 嘿，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混账！看你管我叫儿子，不找我便宜吗？你这个老道，我揍你！
3: 萌儿，我乃是你的亲娘舅啊！娃娃，你还不跪倒磕头？孟良傻了。
1: 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
3: 哎呀，我这么大年龄找你什么便宜呀、啊？哪有什么假呀？
1: 那你知道我家住在哪儿？
3: 你家住在河南郑州孟家屯，我家离孟家屯30里郑家坨。
1: 不对不对不对，他我还在京城住过呢。
3: 那是你母亲带你在京城待了1年呢。你满月的时候我到过你家，你父母还说叫我教你武艺，哪知道你5岁丧父6岁丧母，偏赶那阵儿我出家云游天下。你母亲故去3年后我回来再找你就不在了。我找你很久啊，以为你没了呢，最近才听人说你占了山，特意前来访你。
1: 哎，你说的还真就差不多。
3: 这个老道姓郑，名叫郑新成，出家的道号叫郑道平，是终南山郑道安的师兄，两人名字合在一起是平安。这老道是世外的高人呐。孟良趁这么个舅舅，那可确实跟着借光了。老道说到伤心处掉下了眼泪，孟良心里发酸。
1: 我娘死得太早，我啥事也记不住，后来碰见我个姨娘，她告诉我的，说我娘姓郑，我的乳名叫猛儿，大名叫孟良。舅哎，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了，我给你老磕头了。
3: 说完趴地下磕了几个响头。郑道平赶紧扶起。猛儿，今天我找你不为别事儿啊，听说你要上英州找杨景，到前敌立功去，听说你的能耐不怎么地，我怕你吃亏，我有个东西送给你，将来能帮你立功。
1: 什么玩意儿？
3: 看，说完把葫芦举起来。孩子，这个是火葫芦，不过不能随便用，里边的火龙要使完了就没用了，不到万不得已别用。葫芦在，人在；葫芦不在，人可就没了，得把它当命一样看待，你明白吗？
1: 明白。
2: 哎，这可太好了，这玩意儿怎么使啊？
3: 说完，孟良把手擦了擦，把葫芦接过来了。孩子，把上边的口拧开，使劲的一拍葫芦嘴儿，就能往外吐火，
1: 是吗？哎，咱试试。
3: 孟良按照老道说的，啪一拍葫芦底儿，吐，打出个火球来。尤其是天黑了，锃明瓦亮，滋溜的一道的，嘿、哎，太好了！就为我再给您磕个头吧。好孩子，起来起来，无量天尊，孩子。这就算当舅舅的给你留点东西吧。
1: 哎，好了，
2: 哎， 救啊，我也没个近人啊，我要

0: 有事儿上哪去找你老去？孩子，我乃出家人，没准地方，哪都去，你不用找我，有事儿我找你贫道去也。
1: 哎，就别介，跟我上瀛州看盲牛阵去多好啊。
0: 再看老道出了树林子，扬长而去。孟良摸着个葫芦，这个高兴啊，贴在脸上蹭了蹭，嘿，这回可得了件宝贝，往身上一背，往胸前一系，双打胡铁扣，转身上了战马，顺原路归正道。正好焦赞在大道上刚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呢，二哥呀，上哪儿去了？
2: 哦，在这儿呢。
1: 二哥，你干什么去了？
2: 嘿，得宝贝去了。
1: 什么宝贝？
2: 看，活葫芦。
1: 起破葫芦有什么用？有大用，你等着看热闹吧。
0: 两人在道边又等了一阵，大队人马到了，就地休息一阵，天光放亮，吃了点战饭又起身。这天来到瀛州城外，岳胜寇准杨宗保来到队前，看看辽国的兵营。只见眼前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哈赛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一般。岳胜说，咱们闯营过去吧。寇准说，对了，快点闯营，你看看那个秉城已经都亡了，再不过去，人家架炮一攻城，预备莽牛也没用了。
1: 对，怎么闯？
0: 岳胜和宗保领几员副将在前边开道，保护着寇准，后边是孟良、焦赞来断后，来个出其不意往里边杀。岳胜这口刀太厉害了，说了声杀，大刀一抡往里就攻，身先士卒啊，当士兵的受鼓舞，也跟着往里冲，谁敢挡啊？宗保一看，嘿，我岳大叔真行啊，我得拿出几招啊，别让人小瞧啊。大枪一摆，横冲直撞，一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拦不住。有人给韩昌送信儿去了，他们是从西边闯营，韩昌在北门呢。等他聚齐了队伍赶到，队伍冲进去一多半了，孟良和焦赞压在最后啊，军兵随后追赶。韩昌领人刚追不太远，孟良把火葫芦摘下来了，哼，试试好使不好使。打开盖，啪啪啪一拍葫芦底儿，打里边咻咻咻咻窜出硫磺焰硝丸啊，啪啪啪打出三粒，出了三个火球，可把辽国的兵将吓坏了，不好了，冒火喽，全退下去。孟良乐得手舞足蹈，嘿，好使哎！众人冲到城下，到了城下，寇准冲城头高喊：“守城的，赶紧给八王强孙送信儿，救兵到了！”军兵往里一送信儿，八王爷高兴啊，告诉城门开放，摆队迎接。八王赵德芳、双王呼延丕显、高王高君宝、佘老太君、八姐九妹都出来了，杨景没来，怕消息传出，叫韩昌知道。岳胜、孟良、焦赞瞧见八王爷亲自来接，很受感动，甩凳下马，哗，全跪倒磕头请罪。岳胜说，贤王，我等无知，冒犯朝廷，聚众在太行山，今日特来请罪，多蒙王爷开恩，我等乐意杀敌立功，蒋功折罪。孟良说，我也来了，可冲哥哥来的啊。八王下决辇搀起众位将军，哎呀，孤不怪，有话到里边说，大家都到里边，六郎也来了，互相见礼。这哥几个见面呢，悲喜交加，说不完的知心话。宗保见父亲，见娘亲，又去见祖母，来个大团圆呢。

0: 又赏了一桌团圆酒，酒饭一毕，六郎讲行了，该撒牤牛了，告诉手下人今天开始不喂牤牛，饿他三天。到了第四天头上，五谷杨景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抄出金皮大令，点兵派将，杨六郎乔摆牤牛阵，大战韩彦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乔摆牤牛阵，要破韩昌的兵马。五更天升帐，杨六郎伸手抽出头一支金皮大令，胡言披显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带1000人出马临敌，和韩昌交战，将韩昌的人马引至城下，算是首功一件，末将遵令。胡言披显领兵去了。杨六郎又抽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战听令，末将在呀，命你二人去找李有才，把牤牛圈到城门洞里边，单等呼延披险败进城池，砍断缆绳，放出牤牛，你来迎啊。两人也走了。随后又叫岳胜、杨宗保单等着敌将一败退，你二人领50000兵在后边追杀，八姐、九妹等女将在后边打扫战场，佘太君、高王爷守住英州，保护八王千岁。众将分头下去，各带人马。单说双王呼延披险带着军卒冲出城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瞧，韩昌正在疆场骂阵，一匹战马来到韩昌的对面。哎，韩昌，死气临头还执迷不悟，还不下马受绑，等待何时？韩昌一阵的冷笑，呼延披险，你又来了。少拿大话唬人，你们动的兵城也化了，还有什么指望？今天就要炮轰英州。哼，把我战败了，你再攻城。说完扑棱一拧大枪，分心便刺。韩昌摆钢叉，结架相还，7-8个照面。呼延披险照着杨六郎的将令，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倒脱大枪，往下就拜。韩昌大急，把钢叉一举，遵命，受命。再看辽兵辽将铺天盖地冲过来了，呼延披险领着军卒呼噜呼噜呼噜往城里跑，后边就紧着追。在城头，杨六郎在暗处看得真耳切真，把手中的黄旗唰一摆，告诉下边军卒传令撒牤牛。孟良交战早在下边等得着急了，一看呼延披险等着已经败进城池，唰的一声手起刀落，咔嚓砍断缆绳。再看这牤牛啊，闷的一声冲出城门洞，直奔对面的北国兵将。这些老牛看见这些穿北国衣服的兵将可乐了，以为是草人呢，这几天饿坏了，一点东西不给呀，今天有这么多好吃的，所以拼命的往前跑。牛头也乐了，回头冲着牛群直叫，哞，意思是说兄弟们吃吧。后边的哞又一声，别客气大哥呀，来吧。这群牛呜的一声奔辽国的兵将冲出去喽。头上边都是雪亮的牛耳尖刀，刺人的眼睛啊，奔辽国的兵将冲过去，见着人他们以为肚子里有草料呢，用尖刀刺啦一划就给开膛了，老肠子老肚子哗一出来。老牛一看不是草料，又冒过头去挑那个，越没有草料他是越挑，当将官的用刀去砍着老牛。

牛皮糙肉厚，砍一刀也不在乎，这牛劲儿上来了，愣往上扑啊，怎么都饿红眼了，吓得辽兵辽将是抹头就跑，老牛撂着蹶子追，韩昌一看吓坏了，哎呀完了，人和牛打仗能打到哪儿去，能打出个理儿吗？抹头就跑。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叨叨叨咕叨叨，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呼啦一下子领五万人冲出城池，在后边追杀。就这一阵呐、韩昌损失七八万人，他这次兵进中原是20万人来的，各路的关口得派人把守，运粮的、守城的去掉10万人，还有10万人就困在英州了。这一仗，牤牛顶死的、挑死的、宋兵追杀人才马亚的都完了，只剩2-3万人。这些个残兵败将退出40里地，才止住了脚步。眼前是一片树林子，韩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回头看看残兵败将，甩镫下了战马，仰天长叹：“哎，天哪！我韩昌又失败了，回去有什么脸面见萧后啊？死了吧！”想到这儿，大拇哥一恨蛤蟆卡子，亮出了腰刀，横在了脖项，要自杀。他为啥要死啊？带这么多兵到中原，损兵折将，又打了败仗，那萧太后能答应他吗？也真就没脸活了。左右的战将过来，抱腰的、拽胳膊的、抢刀的，紧着喊：“元帅别死，君家胜败乃常事，哪能自杀呢？”哎呀，你们说的容易呀、黄土坡一战，损兵折将，这又完了。就在这阵，就听远处马挂轮铃，由远而近，韩昌吓得赶紧把腰刀还入鞘内。军兵，是不是追兵到了？报！启禀元帅，得知乃是萧天佐、萧天佑两位丞相到，要见您。哦，好，有请国舅。时间不大，两骑战马来到韩昌的近前，甩镫下马。韩延寿躬身施礼：“哎呀，二位国舅，到此有事吗？怎么，你又打败仗了？哎，惭愧呀。”嗨，没什么，我们已经略到了，这次失败不怪你。不怪我，怪谁？来来来，到里边说话。三个人到在林子里毕竟之处，叫军兵卫士退下。萧天佐、萧天佑低低的音声说：“这次失败是怪贺黑绿探信不准。”贺黑绿是谁？王强呗。王强不是在朝里卧底吗？哎，怎么怪贺黑绿啊？韩昌啊，上次贺黑绿给我们送信儿，说是杨景死了，其实他没死。最近八王叫打虎太保杨兴给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没死，就在英州正在训练牤牛，要用牤牛阵来破我们国家的兵将。他将此事写给了皇上，那昏君将这道旨意给贺黑绿看了。贺黑绿得知此事，派心腹之人送密信到幽州，交给了萧后。萧后急坏了，怕你吃亏啊，问文武群臣谁有破牤牛阵之法。来了一位出家的老道毛遂自荐，
报名叫颜荣，他的师父是海东傲来国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的教主，叫金碧峰。颜荣是金碧峰的掌门大弟子，这个人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熟读兵书，善会布阵。他明白莽牛阵，穿上我们辽国兵将的衣服，肚子掏空了，在里边放上草料，草料里掺上毒药，这样等那边一放出莽牛，我们把草人摆到两军阵前，这些牛分不清是草人和真人，只要看见一样的衣服就去拱草人，吃了带毒药的草料，当时就死，莽牛阵不打自破。太后，我那皇姐命我们俩连夜赶胡了3000个草人，用大车拉来了，没想到哎，来晚了，现在你可以重整旗鼓再回英州，我们两个帮忙破他的莽牛阵，再胜杨景。萧天佐萧天佑这一打气儿，韩昌精神头又来了，哦，草人在何处？在后边车上，我看看。韩昌来到外边一瞧，上百辆的大车拉着草人，上面用席子蒙着，打开一看，韩昌乐了，怎么这些人画的穿的衣服拿的兵刃和他们北国的兵将一样一样的？好了，有这些个草人，有二位给我助威，待我再战杨六郎。说完告诉军兵，来啊，明号角聚将。就听着多少个瘪的号角一起响啊，嘟嘟嘟，号角一响传出多老远，调队的军兵又聚齐了，连萧天佐萧天佑带的人一共凑了50000人，末头又来到英州城下，重整旗鼓，再立军威，临时扎下营盘，因为东西都扔个不得灵了，剩下也不多了，再调也来不及，还等着破莽牛阵呢，就先凑合吧。到了第二天，韩昌带10000人亮队了，这10000人的身后排着无数杆大旗，一个挨一个，为的是挡下那些草人。韩昌叫兵将在前边讨敌要阵，大旗的后边军兵开始摆草人了，有旗挡着，城里看不见，这边一骂阵，军卒报告杨景。杨六郎心里纳闷啊，昨天韩昌大败亏输，怎么又回来了，今天又敢要阵？他正在合计，韩昌指名点姓，哎，守城的军卒，你们叫杨景出战，别装神弄鬼的吓唬人，你家大帅算出来了，他在城里摆的莽牛阵，叫的出来见我。军兵和杨六郎一学说，杨景吓了一跳啊，呀，韩昌怎么知道我还活着呢？是谁走漏了风声？怕露出风声，我都没出战呢。六郎不知道啊，有内奸呢。这是打虎太保杨兴往朝里送去一份八王的遗旨，被老贼王强看见了。王强心的话，坏了，六郎没死，韩昌又得损兵折将，萧后非怪罪我不可，该说我向着大宋朝了。想到这儿，马上写好密旨，找来心腹的打手，扮成商人，骑快马出京都，给萧太后送信儿。杨景不知道这么回事儿啊，也不知道韩昌有了破阵之法，没把韩昌放在眼里。哼，我有莽牛呢，怕什么？告诉孟良交战，把莽牛轰出来，在城门里等着。自己点了5000人，带着乐胜、郎前、郎半、惨林、柴干、苗刚、石青、吴奇、刘须等出征，马到疆场，冲着韩昌一报腕。韩元帅一向可好？韩昌昨天损兵折将，今天火大了。杨景，你不够英雄，
有能耐

不该诈死瞒民，装神弄鬼，用盲牛唬人，算的什么英雄？杨景一瞪眼，住口！韩昌，我没说你不仁不义，出乎反乎，反而骂我。我来问你，黄土坡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永不造反，为何又兵进中原？你要不造反，我还不出事了呢，就当卖牛的老客了。你欺负我们朝中无人，对不对？犯我国土，害我百姓，我焉能不管呢？常言说败兵不可再战，昨天你打了败仗，今天又来了，还能找出便宜吗？下马投降，立些字据，永不造反，是儿的便宜，否则的话，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杨景，要怕我韩昌就不来了。英雄斗志不斗口，少说废话，是你我交战还是放莽牛？哼，还用我和你交手啊？我的牛就把你打败了。告诉你，杨彦昭，我已有破阵之法。嗯，六郎一愣，心想，这是真的是假的？昨天他败了阵，今天就有破法了，这是大话欺负人。想着这说，哼，看你有什么高招能破我的阵。说完，六郎一拨马，送兵送将，哗往两旁一闪。杨景把盘龙金枪在空中一摆，城头上有人看着呢，往下传令：哎，快撒莽牛！唰，黄旗一晃，孟良、焦赞瞧明白了，告诉快开城，吱呀呀，咣当当，门分左右，吊桥一落，咔嚓一刀砍断了缆绳，这莽牛啊，闷的一声又冲出来了。这些牛啊，总是喂半饱，怕它吃饱了不干活，牛一冲出来奔辽兵的队伍过去了。韩昌一摆手，叫军兵往后撤，自己扒一圈马也往旗后边躲。怎么？怕莽牛顶着。等牛到近前了，这一排大旗刷的一下子撤掉了，露出成千穿北国衣服的草人拦住了去路。牛头到近前，用犄角上的尖刀刺拉一挑，把肚子豁开了，吧嗒一兜草料落在地下。牛头乐了，今天这份好，有吃的，他先吃上了，后边牛也上来拱开了吃，有吃的他就不往前冲了。周围的辽兵辽将站在一旁看热闹，牛头一连着挑了三个草人，吃了三包毒草料，不大一会儿扑通摔倒在地，蹄子乱刨，一会儿就绝气身亡。后边的老牛扑通扑通全都倒下了。杨景在护城河边看着呢，一看见这些草人就吓了一跳，完了，果然有破阵之法，这谁呀，比我高啊，他知道我怎么训练的，就有破法。哎呀，这消息是谁传出去呢？再看牛都死了，六郎疼得心直蹦啊，费这么大的心血又完了。此时韩昌冲过来高喊：杨六郎，这回你还指望什么？嗯，别看黄土坡我输了你，那是咱们俩战了三天三夜，我那匹马不行了，今天试试。这个不是韩昌说大话呀，他的意业确实没撂下，每天都在研究，所以觉得自己的能耐比黄土坡的时候大见长见。花刀太孙越生越景龙就想替六郎打上一阵，杨景没让，准知道上去也白给，我都勉强战韩昌，别人更不行了，所以一摆手，单手一合大枪，两脚踹蹬，马奔疆场，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吁，哎，吁，韩昌啊，

0: 我服你了，真是高人，把我的牤牛阵破了，今天再战胜了卯家的大枪。哼，我杨景永不出世。说完，噗，大枪一抖，直奔韩昌就点。韩昌用钢叉当啷往外一挂，是结架相关，两个人打在一处。萧天佐、萧天佑想，别瞧着了，上吧。这哥俩一个摆高楼古月象鼻子刀，另一个是缺肩大砍刀，催动黄沙马上前助阵。花刀太岁月圣月景龙能干吗？催动赤兔胭脂马，手举青龙偃月刀，逼住了萧天佐。孟良挡住萧天佑，交战又上来了。孟良交战从来要是群殴，俩打一个。北国的都督土金牛、土金秀，又是阿尔多金、阿尔多银、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又是白吉斯嘎、都噜多可汗等都上来了，兵对兵、将对将站在一块儿。要是这么打呀，宋将显着少了。你别看牤牛阵伤的是兵，将官伤的不多。最后啊，14员大将围住了杨景，来个车轮战，其中就有韩昌这杆钢叉。杨六郎敌不住了，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这么多人打一个，那还了得呢？六郎搭一颗野绿修的兵刃，后边的棍到了，一低头棍走空了，韩昌的钢叉哗啷啷落下来了，躲闪不及，砰的声正关在膀子上，往下一使劲，刺啦，假叶子扯开了，划了有半尺长的血槽，血就下来了。杨景疼得一哆嗦，就在这阵儿，一员翻将的兵刃扫到战马的后丘上，这匹马疼得稀溜的一声暴叫，后蹄一撂蹶子，差点把杨景扔下去。随后这匹马腾空而起，吓得辽国大将往旁一闪身，战马窜出重围，败阵而走。后边的兵将追呀，站住别走，啪啪啪啪放箭。六郎想带住战马也带不住了，这匹马信马由缰啊，就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啊，听着后边没有追赶的声音了，因为有声音能听着威武铃声。六郎一想，我得把伤包上啊，挂上大枪，把自己的征袍里子扯一条，把膀子缠上了。往前不知道跑有多远呐、啊，要么能有六七十里地，这匹马站住了，连跑带疼，战马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哎，我不够人呐、啊，诈死蛮名2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牤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呐、啊，真丢人。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哎，我不够人呐、啊，诈死蛮名2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牤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他正在合计，就听远处 有马蹄子声音，马蹄子踏在石路，声音特别的清脆。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马生这个人穿蓝挂翠，面白如玉，31、32岁，是中原人，肋下配口腰刀。这个人一眼就看见杨景了，把战马带住了。吁，杨六郎正想打听打听道，所以站起身形，冲人家一抱拳：“这位英雄，接个瓜，此地叫什么所在呀？”穿蓝之人跳下战马：“啊，不认识啊，此地叫铜山，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英州。”“哟，好远呐。我看你是宋将。”“哎呀，要看你的簪缨，好像是个大帅。您贵姓啊？”“啊，我乃三军元帅，叫杨景，因在英州外交战，战马惊了，跑在这个地方了，求您指条明路，我好回前敌。”这个人一听吃了一惊：“啊，你是天波杨府的？”“对呀，令尊叫杨继业，母亲蛇赛花。”就看这个人乐的一把就把六郎抓住了：“哎呀，我的六哥耶，可算找到你了，快到家吧。”六郎仔细的看看，不认识：“这位仁兄，我怎么好像和您没见过呢？”“嗨，甭管见过没见过，咱们盼你呀，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娘叫我上前敌找你去，我正愁找不着呢，你可来了，快跟我走吧。”说完不容六郎说话，给周上战马，然后他在前边领路。六郎心里纳闷，可是又一想，天都黑了，没地方去，自己又渴又饿还带伤，跟他去歇歇也好吧。就这么走出10几里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大旗，有喽啰兵把守。两人往山上一走，喽兵都下来了：“哟，寨主爷回来了啊！”说完下了马，将缰绳扔过去，喽兵牵走了。六郎跟着这个穿蓝之人直奔大厅。呵，山寨修的这个阔呀！到了厅房坐下，喽啰兵献茶：“哎，你等着啊，六哥，我给我娘送个信儿去。”说完就走了。六郎正在纳闷，时辰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人没到，声到了。儿哎，六儿哎，你可来了。”说完打外边走进老太太。六郎一瞧，哟，大高个，宽膀扇，一脑袋红头发，青须须的一张脸，60来岁。老人家上下看杨景，那个白脸的给引荐：“这是我娘。”六郎躬身施礼：“哎呀，老人家麻烦您了。”老太太抓住杨景的袄袖子就不松手了：“儿哎，娘盼你呀，肠子都盼断喽，想你呀，眼睛都哭花了，你可算来了，这回可就别走了。”老太太这一叫儿啊，杨景都懵了：“这是从哪论的呢？我怎么成他儿子了呢？老人家，您是谁呀？我怎么不敢认呢？”老太太说：“哟，你这个孩子怎么还不认亲呢？那可不行，这回你来了就不能走。我告诉你，我闺女等你38年了，成老闺女了。儿子，快去把你姐姐叫来，就说你姐夫来了。”哎，穿蓝的这个人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这人纸糊的马大嗓儿：“娘啊，谁来了？哎，叫我有啥事儿？”巴巴，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六郎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差点从椅子上粘过去。外边进来个女的，比杨景高出一头，有9尺，大胳膊大腿，手像大蒲扇一样，一脑袋红头发，皮肤是又黑又粗，金鱼眼睛，黑眼仁大，白眼仁小， 大嘴叉，厚嘴唇，高鼻梁，穿一身红色的裤褂，外罩着淡青色的斗篷，红色的绢帕罩头。老太太说：“疯丫头，外人来了还喊，谁来了？”这是你的丈夫三官大帅杨景，快过去见见。哟，杨将军来了。六郎一看就傻了，这都是哪跟哪呀？六郎懵了，他问这个老太太：“老人家，您说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您到底是谁？”老太太哭了：“孩子，你是不记得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想当初你爹金刀令公杨继业保的是河东王刘贵，刘贵封了四家令公，你爹金刀令公还有杜国显杜令公，他的女儿杜金娥许给你七弟了。八郎杨彦顺的亲爹姓王，也是令公。再就是我的丈夫叫王怀，老身娘家姓杨，我丈夫当令公，这四家非常要好。生你那阵儿啊，我还没孩子，等你到四岁上，老身怀揣鹿甲，我丈夫就和你爹杨继业说咱两家这么好，再进边进边吧。我要是老伴生个男孩就那么地了，要生个女孩就许给你六儿为妻。杨继业点头答应了。不久你的全家就保了宋王天子搬到京城去了。后来老身生下个姑娘叫王兰英，又过几年生下个小子，这不就是把你领到山寨的这个人，他叫王兰贵。说真的，我姑娘生的丑点儿，真怕对不起你，不敢送去呀。后来我的丈夫王怀被奸贼害死，我家搬出去就占山为王了，我就领着这一双儿女练武艺。老身从小练几下子，也就教着丫头小子练武。这丫头天生臂力过人，论能耐比我和他爹都强多了。有心给杨府送去吧，不好意思，知道他丑就撂下了。后来我给你们杨家写了封信，石沉海底，音信皆无。当我来当我去，丫头都38了，还没成亲呢。这回我可真着急了，就告诉我儿子兰贵去找你去。这是天缘有份，这么巧你就来了。孩子，正好成全你们成亲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崔兰田演绎的豫剧《对花腔》。这出戏的剧情讲的是隋朝末年，罗毅少年时进京赴考，途中病在江家集，被江桂枝父亲救回家中，并让女儿江桂枝向罗毅传授江家花腔。二人一同练习花腔，彼此爱慕，由江父做主，结为夫妻。一年后，罗毅再次赴京应试时，江桂枝已身怀有孕。离别后音讯难通，江桂枝父母亡故，携子离开家乡，流落在龙口村。隋朝战乱四起，罗毅投奔瓦岗寨，又娶秦氏，生子罗成。40年后，瓦岗寨史大奈尤俊达到龙口村借粮，江桂枝因而得知罗毅在瓦岗寨，遂带子罗松、孙儿罗焕投瓦岗以求团聚。罗毅既怕见责于秦氏和儿子罗成，又怕在众人面前有失自己长者尊严，因而矢口否认和江桂枝的姻缘。江桂枝见罗毅忘了前情，气愤已极，披甲上马，定要在瓦岗寨众将面前和罗毅比武对花腔。罗毅无奈，只好应战，结果被江桂枝打下马来。罗毅羞愧万分，乃任妻谢罪。江桂枝在众人劝解之下，与罗毅重归旧好，一对老夫妻又得团圆。
1: 好，哈哈哈哈。

0: 去说和。
1: 啊，表兄，就该去到南平见我母才是啊。
0: 那是自然，表弟，走啊，南宁问安去是正理。
1: 我不要，不去。
0: 哼，又不得你。
2: 走
1: 啊，走，
0: 你当的，
2: 兄弟，
0: 当我的吗？
1: 啊，走走走。

难

先生。

的影儿让

墙来用，你去问问你爹。

臭，你把我

是孙

0: 我这三个
1: 大王
0: 是大的又从下山对阵，叫人家气到南阳，重打四十放回山来。二哥八弟长征将军下山对阵，哈哈，外甥打灯笼照旧，又叫人家气到南阳，人家把来路去没说了个清楚，把他俩放了回来。如今现有这花枪为证，我看是在前方落老北墓是一点不假了。人家点名要咱的老北部下山对阵，你看看咋办？
1: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0: 呀！我的长征将军都打了败仗，你会姓啥？
1: 大王，相之花枪乃是将家之计，况他儿孙英勇非常，大王何不趁此机会命我老伯父下子山去，将他居家迎上山来。一来他们骨肉团聚，二来山寨之上又添了几员上将，有朝一日绵阳岭出名困，岂不是两全其美么？
0: 呀，这倒是个好事。哎，陆老北部在局厅里言道，说那是杨林诈降之计，他不肯相认，如何是好啊？
1: 他若再说是杨林诈降之计，你就命他下山去对阵呐。
0: 他若不去呢？
1: 退下去斩首，
0: 那你来打吧。我看你不是我的军师，哎，你成了我的坑师了。山上还没添了将官，先把咱罗老北部给杀了，这不是寻兵射将吗？
1: 哎，你那里战胜，我这里将听，一大一拉，这叫做二线传道啊。
0: 哎好好好好，哎，你可别忘了将庆啊。
1: 忘不了。
0: 你要是忘了将庆，可把老头给坑死了。
1: 忘不了。
0: 路子听令啊。那我一支令箭，命你老王爷陪我征集，前来一试。
2: 得令。大王有礼，老王爷陪我征集，前听一试。
3: 来。

0: 事儿？哈哈，有事儿。
1: 你给我戳了这么大个窟窿，你还不知道啊？
2: 俗话从何说起？
1: 别装不是人了，
0: 山下来的国是我前往陆老北墓，你赶快带领众家弟兄下得上去，见我北墓硬仗上了。
2: 那是杨林的杂项之计，你休要入了他的圈套。
0: 好，其实杨林杂项之计，那我一直领见你下来阻挡一阵。
2: 这个，
0: 哎，你这个什么？这是决定。
2: 哎呀，大王，看老夫我若大进年纪，我跨不得马，骑不动枪，这冲锋对垒之事，你还是另裁别人吧。
0: 什么？你说你年纪大了，胡子背了，脸没皱了，是不是？
2: 大王啊，你看，
0: 那个小山羊羔一落地就是背户，你不许跑，老子们，将你老王爷推出站来。
3: 什么？大王，令罗老本府下山对阵，胜者立功，败者再战不迟。
0: 任性追下，哎，你没事来下位歇息吧。
3: 多谢大王，
0: 老本府听令。
2: 好不利，
0: 那我一支令箭下山交锋，不得一误。
2: 得令。大王子一逼我下山对阵，我岂能是我岂的对手？不免我下得山去，取点你枪摆回山寨，让他另裁别人也就罢了。楼主们，与老王爷大喊：“
0: 带什么？
2: 带马！
0: 哈哈，你带蛤蟆？你说什么？”哈哈哈哈，我告诉你说吧，你可别想下得上去，一点枪半回应来叫我另裁别人，别老奸巨猾了，杀去吧。

0: 知，你可是瓦岗寨上的洛邑洛老爷吗？
1: 马前来的干么是江家庄上的江氏夫人？
0: 你干么与我相识？
1: 相识？
0: 认的？
1: 认的。
0: 我不是杨林老贼？
1: 不是的。
0: 洛

柴罗成去对敌。

0: 带兵去甲欢回到蒋家去。
1: 正说还是让我回去吗？
0: 真是，
1: 如要不然
0: 你来看。

四十二还有那三十二路你没说起，楼板门前你耍什么富，哄圣人富

宋江

出来跑起，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也不怜惜？

娃刚摘上来能看一看他是何人，我是谁，知道的说他不认你，不知道要说我鬼知，没有道理，我老来老来大女婿能叫我落一个伤。

0: 还请白母娘上山，
1: 请白母娘上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崔兰田演绎的豫剧《对花腔》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在我国文学史上有这样一篇短文，以不过百余字的短小篇幅成就了回响千年的不朽名篇。这篇短文就是韩愈的《马说》。写下这篇文章的韩愈被后人赞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那么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石破天惊的开篇究竟隐藏着韩愈怎样的人生际遇呢？马说这篇文章又给千百年后的我们留下了哪些启示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马说，讲述人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朱子辉。
9: 很多人读到马说啊，都有一个疑问，韩愈为什么怀才不遇啊？我们都知道马说就讲的是怀才不遇的一个故事啊。那韩愈后来不是做到了吏部侍郎吗？这么一个高官难道还怀才不遇吗？ 这就要我们去追问一下韩愈写作这篇文章的他的背景。我们都知道韩愈啊，他后来虽然位高权重，但是早年呢，他的生活极其坎坷。他三岁的时候父亲去世，后来就跟着长兄长嫂一起生活，可是后来他的哥哥又死了，寡嫂一直把他抚养成人。那么韩愈自己也非常争气啊，一直努力学习。到了19岁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科举，这期间呢经过了4次科举，也就是到了第4次科举他才考上了进士，也就是唐德宗贞元8年，公元792年。这一年呢他大概是25岁考中了进士。可是大家知道，在唐代啊，你参加礼部的科举考试，你中了进士，你只是取得了做官的一个资格，至于能不能做官还不一定，还要经过吏部的一个选拔。吏部有一个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你必须通过。所以后来啊，韩愈啊中了进士以后，3次参加吏部的选拔考试都没考上。所以韩愈后来在自己的文章里说自己的这一段人生经历啊，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四举于礼部乃易得，三选于吏部足无成。就是我4次参加礼部的这个科举考试，从19岁一直考到25岁，考了4次我才考上。后来参加了吏部的3次考试，我最后一无所成。那么一无所成，你就没有做官的这样一个机会。所以韩愈啊，在这很多年间，他一直徘徊，辗转于很。

马的意思，骥呢就是千里马。这首诗当中啊，通过烈马和良马的一个对比来表达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愤懑。这首诗是这样说的：骥骥生绝域，自矜无匹仇，千驱入世门，行者不为留。借问驾几何，黄金比松丘。借问行几何，咫尺是九州。积石遇山河，渴饮离泉流。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几句意思很好懂啊。他说这个千里马生在一个荒茫的绝域当中，他自己很自信，他认为这个世无匹敌啊，他是千里马呀，他对自己的才能非常自信呐。可是当他的主人把他牵去入世门的时候，去卖他的时候，路上的行人都不为他停留，就是大家都不认识这是一匹千里马。借问价几何，黄金比松丘啊，有的人就问，哎，你这匹马卖多少钱呢？这个主人说，我这匹马非常的贵，黄金比松丘啊。借问行几何，你这匹马能够日行多少里呀？他说，我咫尺是九州。就是九州这么一个辽阔的中原，在我的眼里，在这匹马的眼里，只不过是咫尺距离，距离非常短，所以它能够日行千里啊。那么一般人都不能知道这匹马的这样的一个才能。饥食玉山河，渴饮离泉流。它饥饿的时候就吃玉山上的禾苗小草，渴的时候呢就饮离泉里面的泉流。最后这首诗说啊，问谁能为玉，旷世不可求。这匹马真的是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去寻求的。其实在这首诗当中啊，韩愈就是说自己，韩愈说自己就是这匹千里马。当然在同一时期，韩愈的文集里面还有一首更有名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七言绝句呢，虽然写的不是马，但仍然是同一种创作手法，就是托物言志。这首诗是这样说的：五月榴花照眼明，知见识见子出城。可怜此地无车马，颠倒青苔落绛阴。五月的时候，榴花开的是最鲜艳的，最灿烂的，而且在它的树枝之间呢，你都能看到它的花已经结成了果实了。其实这里面是一个比喻，这个说自己就像五月的榴花一样，现在呢已经成才了，结出果实了。可是可怜此地无车马，车马也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些位高权重的人，比喻那些能够提拔人才的那些人。韩愈说可怜此地无车马，就是从来没有车马经过这个五月的榴花之前，就没有人赏识这么鲜艳的五月的榴花。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颠倒青苔落绛阴，就是这么鲜艳的、这么照眼明的榴花，最后却白白的落在青苔之上，没有人欣赏，他自己就处在一片凄凉孤寂这样一种生活境界之中。那我为什么要推荐这两首诗给大家读？就是希望大家在读这个马说之前，你对韩愈的这个生平背景要有一个立体的了解，这样我们待会儿去读马说啊，对韩愈所投注的、所灌注的这种生命情感才有一个深刻的认知。韩愈这篇马说我们读了之后啊，你会发现很好懂。那么韩愈在同时代的文章可不是这样的，韩愈同时期的文章啊基本上都是骈文。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在古文观止里面有这个王勃的《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一枕，地接横庐，尽三江而带五湖，控蛮金而引瓯越。你看看我读这几句，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会背。这个骈文呢、啊、它都是对偶的，四六句，有的时候是四个字儿四个字儿，有的时候是六个字六个字，有的是四六四六，它基本上很多都是说一个意思。豫章故郡，洪都新府，说的都是南昌这个地方。而韩愈打破了这种文风，他用非常简单的质朴的语言把自己要表达的情感直接说出来，所以后来啊他成了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开创了从唐代一直延续到北宋的古文运动。这种古文运动

动所开创出来的一种文风就不同于骈文。我们来读一读这篇文章：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曹隶之间，不以千里称也。大家读一读，你就觉得有一种气势。这里面不仅有一种逻辑，还有一种气势，有一种语言文字带来的气势。伯乐啊，一般人都认为啊，是春秋时期秦穆公身边有一个非常善于相马的人，所以后来就留下了一个成语叫伯乐相马。这个成语呢，在我们的历史文献《战国策》中是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秦国有一个人呢，这个叫孙阳，有一次他在这个旅行当中看到有一个盐贩子驱赶着一匹马，这匹马瘦骨嶙峋，正在爬占一个很陡峭的山坡，满身大汗，一直爬不上去，而且那个盐贩子就不停地用鞭子抽打他。这个马非常的瘦，又要去背负着这么沉重的盐车啊，始终拉不上去。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马见到孙阳呢，就不停地嘶叫，他终于知道这个人是能够了解自己的，自己是一匹千里马。所以后来啊，孙阳这个伯乐啊，就把这匹马买下来，好好的去喂养它。后来这匹马养的是膘肥体壮，日行千里。这就是我们伯乐相马的故事。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的认知是什么呢？就是首先要有千里马，然后有一个伯乐。千里马是决定因素，没有千里马，你有伯乐也没用，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不对？可是在这篇文章的一开头很有意思，韩愈说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就是打破了我们一般人的认知逻辑。伯乐原来是起决定作用的，那其实这里面就隐含着韩愈的一种怨愤，就是这个世界不缺千里马，到处都有千里马，到处都是人才，可是缺的就是认识人才、识别人才的那个伯乐。所以韩愈啊，他有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不平则鸣，是他写给自己的一个朋友叫李益，在《宋孟东野序》当中所写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就像那个草木一样的，好好的立在那，它一般是没有声音的，如果有风去吹它，树木之间就会发出一种声音。那人也一样，如果一个人内心有一种不得已者，有一种郁结的情感，他一定要用语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就像我们在这个《毛诗序》里说，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所以韩愈呢，在这篇文章里面呢，就表达了人如果有这种情感，一定要把它抒发出来。马说就是韩愈的不平则鸣。所以我们读这篇文章啊，如果我们用这个古代私塾里的吟诵啊，你更能够感觉到这种气势。韩愈还有另外一个观点，说一个人如果气盛，内心气盛，气盛的意思是什么？气在我们中国古代就表示一个人的生命境界，一个人的生命精神。如果这个人的生命精神非常的高尚，生命境界非常高，那么他说的话叫气盛则言之短长，与生之高下者皆宜啊，这是韩愈的一个观点，后来也凝结为一个成语叫气盛言宜。就是一个人你的生命境界很高尚，你只要说话，不管你说话语言是长是短，你的声音是高是低，都非常好，都非常适合。所以如果我们结合韩愈的这两个观点啊，一个是不平则鸣，一个是气盛言宜，我们去读韩愈的这篇文章，会对这篇文章有一个深刻的了解。我们用这个中国古代私塾的一种吟诵来体会啊，这个桐城派私塾吟诵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士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它里面特别强调两个意象，两个语词，一个就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士有伯

我落，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你的脑子里就回旋着两个语词，一个是伯乐，一个是千里马。那么韩愈在文章的一开始就讲伯乐和千里马二者之间的关系。这个世界不缺乏千里马，而缺乏善于相马的伯乐，所以一开始这个对比的句式啊，就把韩愈内心的这种怀才不遇的怨愤表达出来了，这叫不平则鸣。那么接下来呢，韩愈就说了，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世界上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这个奴隶人之手啊，就是那些养马的仆夫。这些仆夫他的见识比较短浅，他不像伯乐能够善于相马，所以他们对待这个马呢就不是很尊重，不是把这个千里马当作千里马去饲养，导致最后这个千里马呢就骈死于槽枥之间。什么叫骈死于？骈这个字是一个会意字，一个马它的右边是一个并，就是两匹马，两匹马在一起叫骈。那么这里讲的是千里马和别的普通的马一起死于槽枥之间。千里马呢，它一辈子它能够日行千里，可是一辈子没有发挥自己日行千里的才能，它的生命价值没有实现，就白白的和这些普通的马死于槽枥之间，这是非常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一辈子一定要实现自己的这个生命价值啊，否则你就觉得虚度年华，虚度此生啊，不以千里称也，到死也不会把你当作千里马，这才是生命最大的浪费，这才是生命最大的一种遗憾。这是第一段，我们说第一段韩愈啊，他是摆出自己的一个观点，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这个认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不缺少千里马，而缺少的是善于相马的这个人才。到了第二段，韩愈呢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这个世界缺少伯乐而不缺少千里马，千里马是怎么样被埋没的。他开始分析这个原因，他说啊，马之千里者，一时或尽速一旦，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且欲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这里面有几个词我要跟大家讲一讲。第一，马之千里者，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比较典型的句法结构，就是把一个名词的修饰词放在这个名词的后面，本来叫千里马嘛，现在我换一种表达叫马之千里者。那这种表达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说千里马它很普通，这种表达没有一种力度，现在我说马之千里者，我就强调了这个千里，突出马的才能，所以这种表达手法非常的巧妙。韩愈对自己啊要求非常高，他说一个人呢写作文不能老是借用前人的语句，所以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叫陈言勿去，陈言就是陈旧的语言，一定要去除，而要怎么样，自己创造那个最新鲜的最伟大的词汇，一时或尽速一旦。很多人为这个一时到底是念一时呢还是一旦呢争论不休。我查阅了一下初中的语文课本，初中的语文课本呢啊，约定俗成大家都读旦，一旦就是十斗，相当于我们今天的120斤。这个千里马它既然是千里马，跟一般的凡马不一样，它的不一样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它连吃饭都比一般的马要吃得多，这是它的一个生理的特性。它一时，一时就是一餐，或就是有时，尽速就吃完小米，它一餐有的时候啊要吃这个小米
120

你看这个马的食量很大，它日行千里，它吃的就多。可是呢，驷马者，驷在中国古代它是一个多音，你作为这个名词的时候，它是一食一餐饭，你作为这个吃的动词的话，也是我食食什么。可是作为一种后面接一个宾语，作为一个使动用法，它要破读，这是古代汉语里的一个现象，叫破读。所以把这个食就破读为驷，驷马者，这个字就从一般的意义转化为喂养的意思了，叫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最遗憾的是，这个喂马的人，就驷马者，他不知道这是一匹千里马，他不知道这匹千里马能够日行千里，然后不能够按照千里马它的生理特点去喂养它，导致这匹马怎么办？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现，且运于长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韩愈这个语气啊，大家要体会到，这驷马也，这个驷啊跟我们今天的驷不一样，这个驷是这个的意思，就是这匹千里马虽有千里之能，他即便有千里的才能，因为这个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去喂养他，所以导致这匹马食不饱，他就吃不饱。要注意这里又是念食了，食就是吃的意思，是一般意义。力不足，他吃不饱就没有力气，于是他才美不外现，这个见要读成现，显现出来。才是指他的才能，美是指他的优点，他的才华，他所有的优点都没有，不能外现，表现于外，且运于长马等不可得。这个长马就是一般的马，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食不饱力不足。你想把这个千里马和长马和一般的凡马普通的马等量齐观，也不可能做到，就是因为他吃不饱啊，他没有力气啊，你让他干跟普通的马一样的活，他可能都做不到，因为你没有按照正确的方法，正确的喂养方法去对待他，所以他怎么能够展现自己的才华呢？所以最后韩愈非常感慨地说，用一个反问句，非常有气势，叫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就是你怎么，你怎么能够要求他能够日行千里呢？这第二段韩愈分析，就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愚蠢的不能够善于识马的这些奴隶人，这些喂马者不能够按照千里马的特性去喂养它，导致它食不饱力不足，他的才华他的优点都不能够表现于外，所以人们就不知道他是一匹真正的千里马。这是分析了前面我们所说的韩愈一开始在第一段当中所提出的那个观点，是有伯乐然后才有千里马。所以为什么韩愈说伯乐很重要，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这第二段就是为了解释韩愈在第一段所提出的观点，具体的分析它的原因。那么这一段我需要大家不仅要了解它的意思，更要注意读韩愈的文章要读出一种气势。后来啊，到清代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呢，也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曾国藩呢，他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写家书，他都要告诉他的儿子，他说你要读像韩愈像欧阳修等人的一些文章，你要高声朗读，他说你只有高声朗读你才能够以昌其气。你看中国人经常用这个词气，这个气来形容文章里的一种韵味，当然这是从孟子来的。孟子说一个人呢，我之言我善扬无浩然之气，怎么养浩然之气？就是你必须要知言。就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读韩愈的文章，我们自己的生命呢可能没有那么丰富，我们自己的人生境界可能也没有那么高尚，

可是我们通过读书，通过字里行间去品味韩愈的在文字里面所投入的一种生命精神，你的气才能得到一种濡染，一种提升。那我们可以再来感受一下啊，我可以用这个吟诵，用一般的朗读你还体会不到，因为这里面有很多都是三个字三个字，节奏非常快，所以力度非常大。我们可以体会一下，马至千里者，也是或锦素也淡，驷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驷也，驷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注意啊，下面三个字三个字了，舍不饱，猎不择，采梅不外心，且越与长马等不可得，俺求岂能千里也。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也许啊，观众朋友们对我这种吟诵这种审美风格不一定能接受，毕竟是过了好几百年了，因为古人吟诵的时候他用了很多这种中古音，用方言去模拟那个中古音，大家不一定能够接受。但是我要给大家吟诵呢，这个目的呢是让大家感受韩愈不平则鸣的灌注在文字之间的这种气势，大家如果有所感受就可以了。尤其是这里面的这个三个字三个字这种排比的句法，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择，采美不外泄，且越与长马等不可得啊！你不要连续起来读，你不要说且越与长马等不可得，你连起来就感受不到那种气势。所以曾国藩就告诫自己的儿子啊，你读韩愈的这个文章啊，你一定要大声高声朗读，这样才能够以昌其气，你才能够感受这个文字中间的这种气。第三段呢，又是一个排比的句法，策之不以其道，四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前几天我们家孩子要加入这个共青团，加入共青团呢要有一个演讲，就是你为什么要加入共青团，他要写一篇演讲稿。他说爸爸怎么去写演讲稿，我说写演讲稿一定要有排比，当然你要有自己的主要观点，但是在表达这些观点的同时，你的语言文字你的句法结构要有一种气势，这个气势怎么形成，就用排比。所以我说你可以多读一读唐宋八大家的文字，特别是像韩愈的。你看这里，策之不以其道，策本来就指马鞭的意思，这里是名词做动词，之当然是指千里马的，策之鞭策这个马不以其道，这个道在我们汉字里的意思很丰富，当然在这里呢就是以一种正确的方法，你鞭策千里马你要用正确的方法，可是呢这些驷马者这些喂马的人呢，策之不以其道，不按照对待千里马的那个正确的方法去鞭策他，就像我们今天教育孩子也一样。老百姓说一句话嘛，叫响鼓不用重锤敲啊，这个有的孩子他是一点就透，你不用天天唠唠叨叨的跟他后面说，你越说他越烦，反而起到一个反作用。有的孩子他可能接受能力比较慢一点，你多说几句多提醒他几句。四志不能尽其才，这个地方又是读四啊，就是喂养他，是跟一般意义不一样，所以要破读，尽管喂养他，可是不能够完全的发挥他的才能，这个才就通我们的才能的才。明知而不能通其意，驷马者喂马的人让这个马经常去嘶鸣，可是却不能够了解这个马的鸣叫声当中的情意，它的意思不能够真正的做到这个马的知音。大家一定要注意，这里面是排比对吧，策之驷之鸣之，所以这三个排比句一说完啊，那个气势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所以你完全被韩愈的这种情感所淹没，你真的能够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怨愤那种悲愤。作为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作为一个25岁就中了进士，却徘徊10年蹉跎了10年得不到国家的重用，3次给宰相上书，最后的石沉大海，你可见他内心的怨愤。我们刚才介绍了2首诗，是不是可怜此地无车马呀，
最后导致颠倒青苔落降音呢、啊、他最后就像那个没有人欣赏的五月的流花一样，虽然开得很灿烂鲜明，结果没人欣赏，孤苦凄凉地落在那个寒凉的青苔之上。你结合这些韩愈的其他的文字，你再来读这篇文章，你就能够对这篇文章它内在的那个生命情感有所共鸣了。最后呢，就是能够看出这个驷马者喂马的人他的愚蠢了。他策之不宜其道，驷之不能尽其才，明之而不能通其意，最后他还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执策就是拿着马鞭子居高临下的对这个马说，临这个字用得非常好。你看韩愈没有说执策而对之曰，他用了一个临，临是什么意思啊？如果大家去看那个临的经文，那个临的经文是一个人自上俯视一堆器皿，俯身下看，他有一种居高临下，有一种高傲。这个人不仅自己愚蠢，他不知道自己愚蠢，他非常高傲地对这个马说，哎呀，真的是天下无马呀。当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天下没有人才呀，明明是这个天下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可是这些愚蠢的驷马者，身居高位的这些人，不知道天下有很多有才能的人，却喊出了这样一句天下无马。所以韩愈最后说呜呼，发自内心的一种深沉的感叹，呜呼，其真无马也，其真不知马也。大家注意，这里面用了两个其，这个两个其都是加重语气的。这个文言文当中啊，有很多语气词，这些语气词可能它没有实际的意思，就像我们读离骚一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那个兮我们古代叫虚字，虚字没有实际的意义，可是它里面有一种深沉的情感。所以你看这里面说其真无马也，这个其是什么意思？是一种反问，难道真的天下无马吗？不仅前面有一个反问，加强这种语气的这个反问语气词，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疑问词，也，其真无马也，难道天下真的无马吗？后面又来一个其，其真不知马也，这个其又是一种揣测，可能啊，恐怕呀，韩愈还说的比较谨慎，对吧？说可能啊，是你们真的不知道马呀，而且也是两个排比句，前面有三个排比句，后面有两个排比句，韩愈的文章的气势我们就能感受到。读完这篇文章，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没有什么作用？对我们自己生命有什么作用？这是我们读完每一篇千古名文之后应该思考的。我认为啊，至少有两个方面给我们有一些启示。第一呢，就是你看我们都是处在某一种社会关系当中的一个个体，比如说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一个学生，读完这篇文章一定要想，我是不是一匹千里马，一定要有一个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一匹凡马、长马、普通的马也没关系，但是呢，要努力的使自己成为一匹千里马，至少在你的某一个工作上面呢，某一方面啊，你要承担起你做人的责任。比如说你是一个父亲，你要承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你是一名老师，你要对得起这三尺讲台。也许这不能够叫千里马，但是至少我们没有愧对我们这一世的生命，就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到千里马，但是我们向往千里马，我们做好每一个人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这就很好。第二个启示，就是也许有的观众朋友，你可能是某一个单位的领导，读完这篇文章你就要想一想，我身边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下属啊、同事啊很有才，我却没有给他提供足够的机会去展现自己。大家如果读过这个易经啊，易经的第一卦叫乾卦，乾卦有一个爻非常有意思，九二爻，九二爻叫现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二爻就相当于一个刚刚走上社会、刚刚表现出自己才能的人。他利见大人什么意思？就适于见到手握重权的人，

0: 能够知道他才能的人。所以我说第二个启示就是，我们有的同志，你在生活当中有这样一个能力去提携，去帮助这些后生晚辈，我们要尽量的提供这个机会。我们知道这个苏轼的老师欧阳修，在这个嘉佑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啊，如果不是欧阳修的提携和赏识，哪有后来我们所认识的这个苏轼啊。所以当年欧阳修做这个主考官，读到苏轼的那一篇文章，跟自己的同僚们都说啊，老夫当让他出一头地啊。欧阳修就有这样的胸襟，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启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千古华章马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日本近期在发展远程打击武器方面动作频繁，日本海上自卫队在驱逐舰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战斗机上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好，接下来主持人周瑜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日本加速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的相关情况。
3: 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鸟海号上进行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日本于2024年从美国引进了400枚射程可达1600千米的战斧巡航导弹。同样，在2026年7月底，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2B 战斗机在岐阜空军基地进行了新型反舰导弹挂飞试验。这种新型反舰导弹的尺寸比日本现役的 ASM-2 和 ASM-3 反舰导弹更大。美国战区网站认为，这款新型导弹与日本最新的25式岸基反舰导弹有很多相似之处，很可能是其衍生的空射型号。25式反舰导弹射程达到1000千米，如果由战斗机挂载在高空发射，导弹射程将大幅延伸。
4: 日本在岸基、空基和舰载等反舰导弹方面都在不断的试图刷新它的射程。那王先生对此您如何分析？
5: 首先一点就是日本作战思想发生重大的变化。日本政府这几年不断的去突破和平宪法，由原来的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转变。他已经强调在这种冲突的情况之下，要利用日本的远程打击能力对对手的基地进行这种攻击。在这个过程这个中间，他向美国去采购所谓的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战斧巡航导弹可以对海上目标攻击，也可以对陆上的固定目标进行攻击，形成一种远程打击的，能达到射程在1600千米以上的这样的这个射程。那么他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在使用的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看美国的演射形势，哪些不能打，什么时候不能用，这会让日本感到拿到了武器却不能用这些武器。所以日本基于25式这个反舰导弹，不断地让它实现多平台发射，也就是想在进攻性的武器上 摆脱美国可能的限制，那么形成日本的这种自主的进攻性的力量。所以我认为也就是在这种突破专守防卫向先发制人方面，日本迈的这个步伐越来越快，而且越来越危险。
4: 嗯，我们观察到日本现在正在狂买美国的战斧式巡航导弹，您认为这是不是只是日本的一种补充和过渡措施？最终日本还是希望把这种攻击能力牢牢攥在自己的手里。
6: 首先呢，日本它是急于强化自身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日本二五式反舰导弹，包括日本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的这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它现在的产量并没有多大，只是刚刚定型，刚刚开始服役，想要实现规模化或者说大批量的装备和使用，是需要一个过程，是需要一个周期的。但是呢，现在日本很着急，是希望尽快的拥有更强的远程火力打击能力，所以它是自研加引进，两条路径相结合。那么自主研发的同时，也开始从美国进行批量的采购和引进。那战斧是它能够买到的价格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工具，而且宙斯盾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很多艘，美国可以直接针对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进行软件系统的调整，那么马上就可以兼容战斧式巡航导弹。那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那以前呢主要是掩护后勤补给线，执行反潜任务、扫雷任务，但是呢宙斯盾战舰拥有了战斧式巡航导弹之后，就可以和美国海军进行联合攻击啊，进行共同的远程火力输出。那么在美日同盟关系当中，日本海上自卫队从辅助性的角色变成了联合进攻的主力军之一。
4: 是的，通过两位嘉宾的解读可以看出，除了加速部署战斧这款引进的导弹，日本对其自研的二五式反舰导弹也非常重视，宣称其具备高度隐身、超远射程以及独特的铜滚式机动等能力。2026年3月31日，日本正式部署了二五式反舰导弹。此前在2026年1月中旬，日本公开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
3: 据共同社2026年3月31日报道，当天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部署了二五式反舰导弹。二五式反舰导弹此前叫做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该弹能进行铜滚式机动，以规避防空系统。日本于2026年1月14日发布了该导弹的测试视频。视频中可见该导弹外形考虑了隐身设计，进气口呈 S 型，用于遮蔽发动机扇叶，以降低雷达反射截面积。该导弹采用由多个独立部分组成的弹出式弹翼，在导弹发射后展开。外界推测其最大射程或达1000千米。从日本方面发布的视频中还可以看到，这款二五式反舰导弹为了提高突防成功率，在飞行末段接近目标前进行了连续3次铜滚机动。有分析认为，该导弹的公开标志着日本在远程反舰导弹上取得了较大进展。
4: 日本二五式反舰导弹，那日本宣传的要素很多啊，而且着重地强调了其独特的铜滚式机动能力。王先生，您如何分析这一款反舰导弹的性能？
5: 首先我们看这一型导弹的基本性能，按照日方声称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有3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这种隐身射程和末端的铜滚。那么是否真的能达到相应的这个效果，我们说隐身的角度上可以看，从头向来看的话做了一下隐身的处理，但是弹尾部分实际上它有垂直尾翼和水平的尾翼，后部实际上它的隐身效果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呢，在多艘军舰进行部署的时候，在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完全可以发现这一型导弹的来袭。这一型导弹呢，那么作为一个反舰导弹来讲的话，他认为1000千米的射程达到了所谓的超远射程的这样一种特点，这是第二一个它的特点。第三一个呢，它的特点是有一个这种末段的铜滚机动，其实这个机动呢是一个叫做程序性的机动，并不是导弹本身在感知到了对方拦截的时候它基于威胁进行机动，而是它在设计的过程中间进入末段以后就进行轨迹的改变，就是角度和它的这种高度进行调整，做了一个铜滚。因为它的飞行速度并不大， 整个的飞行速度大约在0.75到0.8左右，到了末段在做铜滚的过程中间能量消耗更大，它最后攻击目标的时候已经变成速度比较小了，所以某种程度上它的这种这个铜滚就是

0: 带有点作秀这种性质。
1: 那日本这次公布导弹的一大卖点啊，就是铜滚式机动。对于这个性能，魏先生您如何分析？这究竟是一个杂耍动作，还是确有威胁？
2: 它本质上来讲呢是卖点，可以说呢这样的一种展示应该是日本有意去做的军火广告，因为现在日本想要大幅度的拓展它武器装备的外销，那么其中啊他认为核心的产品就是日本生产的先进和新式的导弹，日本二五式反舰导弹。这个铜滚的动作我认为本身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的，正常而言巡航导弹在攻击水面战舰的过程当中它往往是依托于速度进行这个突防，或者说呢通过飞行高度和飞行姿态的这种调整去躲避对方的拦截，做出一个复杂的铜滚动作可能会导致导弹的飞行状态出现变化，反而命中不了目标。如果说呢做出铜滚动作是要躲避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我认为这个付出的代价确实有点大。做这个动作的时候，首先你的飞行速度会降低，甚至呢也会增加你的这样的一个攻击时间，反而给对方的舰载武器和传感器留有了更多的这种拦截的机会和拦截的时间。但是呢通过这种铜滚动作的展示，日本它会以一种最为形象的方式去描述它新式的二五式反舰导弹，那么是要展示它所谓的先进性，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做广告。
1: 那除了铜滚式机动啊，这一款二五式反舰导弹的远程这个关键词也是外界非常关注的。那据推测，它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这样的数据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含义？
3: 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以岛屿防御为名开发远程进攻武器。日本内阁在2020年通过了新的导弹防御政策，但内容实际上却是导弹攻击政策，要求新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初步达到900千米，未来还要扩大到2500千米。根据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发布的相关视频，二五式反舰导弹采用亚音速飞行模式，动力装置选择的是一台基于川崎重工 KJ300 发动机升级而来的 XKJ301-1 涡扇发动机。该发动机采用双转子结构，具备较好的燃油经济性，进而能实现更远射程，能用于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等飞行器。据悉，二五式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从12式反舰导弹的200千米增加到约1000千米，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
1: 日本这一款远程反舰导弹的最大射程可能会达到1000公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威胁性会有所增加？
0: 如果真能达到1000千米射程的话呢，应该说在战术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威胁的。日本的这一型这个反舰导弹为什么能达到1000千米左右射程呢？主要是基于12式反舰导弹，这是日本自行研制的一款导弹，它基于这样一型这个导弹不断的对能力进行扩充，实际上就是对导弹的发动机啊、它的动力系统以及这个相应的一些制导系统进行相应的调整以后，让它的射程从原来的200千米左右发展到400千米，再从400千米进一步的拓展到900千米乃至1000千米。同时呢，它基于岸对舰的攻击，把它的发射平台也进行了调整，可以在原来的岸舰的基础之上形成舰射，就基于军舰进行发射，进行潜射，装在潜艇上也可以进行发射。同时它也基于这型导弹把它挂在日本的 F2 飞机上，可以实现空射。那么这样的改进以后呢，如果说达到1000千米左右的射程的话，它可以确保它的军舰本身可以在一个更远的距离上进行攻击，对于空中的飞机来讲，就在对手的防空区域以外进行这个发射，这是日本的这样的基本的这个考虑。总体上来讲的话呢，它基于这样的一型这个武器之后，已经超出了原来的这种反舰导弹的范畴，所以从这一型的武器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基本的这个观点应该是战略上是藐视它的，因为这一型的武器在发射的过程中间，发射准备这些东西实际上在战场上都是透明的。那么在战术上我们仍然需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因为它毕竟是一型这个武器，而且有一定的杀伤能力，所以呢对这一型的武器 能否改变战场的这种格局，我们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但是在具体的这个防卫中间，我们必须要对它保持高度的警惕。
1: 嗯，也就是说这个1000公里的远射程确实是会带来一定的威胁性哈，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款导弹它只是亚音速的，是不是这也意味着它的突防能力是有大打折扣的？
2: 124反舰导弹的增程型号确实射程比较远，但是呢，由于受到日本导弹技术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它采用的还是这种亚音速的飞行方式。那么亚音速的飞行方式呢，飞行的时间就比较长啊，即使它在末段能够做出一个铜滚的动作，但是呢，先进现代化的海上作战平台，比如说配备有大型相控阵雷达的啊这种驱逐舰，那么也可以使用技术手段在很远的距离上针对它进行跟踪定位，然后呢使用射程比较远的舰空导弹对它进行拦截，而且拦截的时候呢不是一对一，而是多对一，可能是2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或者是3枚中远程的舰空导弹针对1枚来袭的这种反舰导弹进行截杀，以提升这种拦截的概率。那么靠近之后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可以对它进行攻击，同样呢也可以启用近防速射炮，那么每分钟发射上千枚或者是近万枚的炮弹，对它进行弹雨和弹幕式的拦截。所以面对现代化的这种海上作战平台，面对防空反导能力比较强的这种驱逐舰和护卫舰，日本254反舰导弹确实性能有提升，也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但是呢它想要命中啊这种严密设防的这样一个目标，还是存在很大难度的。
1: 日本对254反舰导弹的性能追求不止于此，说是岛屿防御，实则是主动进攻，说是远程反舰，实则是包含了远程对地的狼子野心。
3: 日本政府透露，计划于2027年开始批量生产和部署254反舰导弹，而值得警惕的是，日本很可能利用这种远程隐身反舰导弹发展更多的对地攻击武器。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频道报道，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与后勤厅公开讨论过以254反舰导弹为基础，利用模块化弹头开发多种其他能力，可能包括攻击固定或移动目标的对地攻击导弹，用于执行非杀伤性任务的特种任务导弹，例如可以作为专用诱饵或巡飞监视武器，并具备对10米目标进行立即打击的能力。美媒也认为，这种最大射程超过1000千米、可从陆地、海上或空中发射的新型导弹，将为日本未来作战开辟新的可能性。如此远的射程也意味着其拥有显著的制空能力。日本自卫队的舰船、飞机和地面发射装置可在发射前将其部署在更靠近目标区域的位置，从而扩大系统的作战范围或提升在特定战场区域制空的能力。
1: 那从远程反舰到远程对地，这背后的技术要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又包藏了日本什么样的狼子野心呢？
0: 日本基于这个254的这个导弹提高的这种远程打击能力，这只是它多个步骤中间的一个。此外呢还有一些高超音速的空滑弹，那么它强调的利用高超音速的能力实现一个强突防。那么这些远程的打击的武器要想对地进行打击，都需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支撑，同时在导航制导、在目标的选择、在精确打击这方面都有很高的这个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它的这种自卫队力量构建的过程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就是围绕着这种远程打击力量来展开的，也就是建设它的所谓的这种航天部队。那么这种航天部队要达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获得对手重要的情报，另外呢就是要对它的远程打击提供一个精确的导航制导。所以日本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动作，军事力量中间武器装备的发展和支撑体系的这个建设，正在使日本从专守防卫一步一步的向先发制人进行转变。所以日本的这种军事力量的发展，特别是在谋求所谓的像 武装力量的正规化，建设一个正常军队这个方面所采取的动作，是日本军国主义不断的它的真面目暴露出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
1: 嗯，我们能够非常明确的看到，日本正在发展远超其专守防卫原则所需要的远程打击武器，并且还在西南诸岛进行了部署。那对此，魏先生您如何解读呢？
2: 可以说呢，日本发展这种远射程的导弹，就是要试图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或者是大陆区域以及半岛区域进行这种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从目前来看呢，西南诸岛已经被日本视为一个全新的前沿火力阵地，它研制的这些新式的导弹，无论是射程1000公里的，还是未来射程会超过1000公里的，它都会在西南诸岛上进行重点部署，主要是用于封锁海峡通道，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进行威慑。这和防御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要依托它导弹的射程，依托于它部署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区域，针对周边更为敏感的区域进行火力的威慑，进行这种兵力的介入。而且呢，这种火力的指向性和它兵力的投送方向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们看很多的这种新式导弹要在西南方向进行部署。那么日本自卫队包括日美联合的大型的这种两栖作战的演习或者是夺岛的演练，也开始依托于西南诸岛进行这样的一个排兵布阵。所以它不仅仅是要针对西南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输出，还要在这种远程火力的支援下，要让它的夺岛部队、两栖作战部队对外展示出这样的一个进攻的意图和能力。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分析了日本近期有关远程打击武器的一系列动作和日本25式反舰导弹的特点和性能，并由此解读了近些年来日本导弹向增程、对地攻击等方向发展的主要趋势。面对日本高市政府极其错误、极其危险的战略走向，国际社会必须擦亮眼睛，认清其假面下的真实意图，以有力行动共同维护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
4: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6: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 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自己，但现实是没有人是完美的。面对自己的不完美，我们能坦然接受吗？生活不会永远阳光灿烂，路也不总是一马平川，但只要相信自己有价值，懂得珍惜自己，就算不完美也能从容面对。孤单的时候给自己一点安慰，落寞的时候给自己一点温暖。学会独立，学会对自己温柔一点，告别那个软弱的自己，先接纳自己，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情绪不好，再好的保健品也留不住年轻的状态。老话说，病由心生，身体上的病，脸上的愁容，很多时候都是情绪打了败仗的表现。最好的养生，从来不是靠外物来调节，而是保持健康积极的心态，把情绪养好了，面容自然舒展，精神状态也会跟着年轻起来。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小时候我们都背过九九乘法表，那是算术的基本功。其实养生也有自己的九九表，九多九少，简单好记，今天分享给您。少肉多豆，少盐多醋，少衣多浴，少食多嚼，少药多练，少车多步，少欲多施，少虑多笑，少言多行。每一条都在提醒我们，生活简单一点，身体轻松一点。平时做事的时候，时不时对照一下，向这个九九表靠近一点，健康就离您近一点。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
2: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3: 说过了铁路，我们再言归正传。说1882年5月，李鸿章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古制，朝廷准其回乡奔丧。李鸿章的妈妈呀，是一个大脚女人，出身寒苦，但是她的母亲泼辣能干，善于持家。虽然早些年吃过不少苦，但晚年却因此享尽富贵，背极荣宠。我们都知道古代这个女子啊，是要缠脚的，但是穷苦人她得下地干活，所以一看呢，大脚女人大多数都是劳苦出身。李母为李家生了6男2女。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迫于生计倍感压力，他曾经写过一首诗抱怨：难得多累怨丁天，烦碎高堂问米盐。孩子多了没法养活呀。可是和李文安不一样，李鸿章的母亲却保持着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说呀，别看儿女多，但是我叫他们发愤图强，将来读书长大以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别看这是长头发的女人，见识一点不短，事情的发展也是延续着她的思路。后来他的儿子李汉章、李鸿章、李贺章、李运章、李凤章、李肇庆个个是出人头地，其中他的大儿子李汉章和李鸿章更是位列封疆。他的两个女儿呢也不简单，分别嫁给了济明提督张绍棠和江苏候补知府费日起，同样是十分风光。这位李母去世的时候享年83岁，死后被追封为一品夫人，真所谓皇恩浩荡，圣眷幽隆。母亲去世了，5月11日，李鸿章启程还乡。古制丁忧虚实3年，也就是说呀，这回乡奔丧得需要3年的时间。但朝廷对李鸿章说：不行，你可以回去奔丧，但我只给你3个月的假期。为什么只给百日之假呢？原来啊，当时大清国的周边局势正在发生恶化，这时的朝廷极为倚仗李鸿章。 就在李鸿章还乡不久，也就是5月30日，传来了法军入侵越南河内的消息。同年的7月23日，日本在朝鲜挑起了壬午兵变。随着局势恶化，越南当局向清政府发出了紧急求救。当时的越南是中国的西南邻邦，而且久列藩封，已经是200多年。

0: 可以达到一个最稳妥最有效的方法。如果咱们把越南占领了，无论平时还是交战，都可以获得最大的利益。在这份奏议中，这个主教详细列举了五种利益。您还别说，其中啊还真有一些长远的眼光。他讲，在今天也许不甚急切，但是在将来更为重要。这些长远的利益啊，就是从越南修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路，将使他们国家获得人们不认识的国家，也就是中国的财富来源。当时这个百多路的奏议一提，就引起了年轻君主的重视。不久，法国就和越南缔结了一个同盟条约，越南允许法军常驻安南南部，并且把土伦港割让给了法国。这个法国则承诺，我可以派遣一支军队帮助流亡在外的广南国王阮福应复位。越南的国王阮氏死后，和法国两个国家关系不太好，法国乘机就发起了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法国强迫越南割让了以西贡为中心的南方大片的土地。按道理来说，该拿的拿了吧，不行，法国的野心远远没有满足。当时的这些帝国主义啊，法兰西东方帝国计划包括什么呢？他要占领越南全境，甚至要占领中国的南部。其实法国的图谋啊，清朝当局早有觉察。话说1881年9月，当时的云贵总督刘长佑上奏朝廷，说法国人制图越南，甚至窥视着咱们国家的云南和两广。福建巡抚丁日昌也向总理衙门奏报，这法国蠢蠢欲动啊，图谋不轨。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就建议朝廷尽快筹商，明定方针大计。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1881年12月，最高当局表明了态度，认为法国人确实图谋占领越南北境，通商云南，危及我滇越藩篱，技术叵测，后患不可生言。而且朝廷表达了保藩固边的意志，同时还谕令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商办法。当时的李鸿章提出了战备合议双管齐下的主张，用他的话来说，以礼御之，以势遏之，二者交相为用。什么意思呢？一边备战，一边合议。可是李鸿章不是丁忧了吗？回乡奔丧了。当时的直隶总督一职由淮军大将张树声代为办理，而外交的事务呢，则由曾纪泽负责。曾纪泽也就是曾国藩的儿子，他的态度非常强硬，与法国人的谈判很快就陷入僵局。谈判进行不下去了，1882年的6月，张树声秉承朝廷的旨意

下令陆军开赴越南，同时调动了广东兵轮克期出洋，摇尾生事。所以中法对抗，这战争是一触即发，要打仗了。鉴于局势危迫，朝廷也不顾李鸿章在家奔丧丁忧了，夺情让其回任。什么叫夺情啊？按道理你得回家守丧三年，不让你守了，这就叫夺情。李鸿章上书恳辞，朝廷不准。为什么？上文书我们说过，自打1870年天津教案平息后，朝廷就非常礼让李鸿章，因为李大人通晓外事啊，外事必赴鸿章。这次法国构信事端重大，不但涉及外交，这还涉及战争呢。朝廷用人之际，岂容你李鸿章推辞啊？所以，李鸿章，你必须速返天津，署理北洋大臣。古话说得好，忠孝不能两全，所以李鸿章只得从命。回任后，他继续坚持战备和和议双管齐下的方针，以战备为虚，和议为实。他在给朝廷的报告中说，各省海防兵单饷溃，水师又未练成，未可轻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李鸿章怕打仗吗？李鸿章真不怕，因为他是靠打仗起的家。但是啊，他真的是审时度势，而且历来主张外需和融，内需变法，这是他内政外交的两个基本点。因为在他看来，想变法自强，咱们必须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否则一切都是空话。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太虚弱了，眼下中国积弱，打不过洋人，与其打败了割地赔款，不如暂时委曲求全，以保和局，自强发展，从长计议。李鸿章的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明知道没有实力非要逞强，结果会可想而知啊。相反，如果咱们先退让一步，蓄积了力量再图进取，就好比当年的卧薪尝胆，我们可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倒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想法。可惜呀，这种想法在实践中行不通，因为面对列强的入侵，一味示弱只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而牺牲主权和民族利益更为国人和时论所不容。因为弱国无外交，李鸿章难就难在这上。当时对于国内外的大事知之者甚少，尽管经历过两次鸦片战争，但大多数国人仍然躺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还没醒过盹来呢。特别是在平定了太平军和捻军之后，这个大清国表面上是歌舞升平，当时不还提了吗？叫同光中兴，而且啊，大家伙觉得这是欣欣向荣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内没有发生大的战事，而洋务新政也是搞得轰轰烈烈，一片盛世景象。所以不少人被这表面现象迷惑了，全然不知在这所谓的同光盛世的背后是暗流涌动，特别是来自外部的危机此起彼伏，从未消停过。给您举几个例子，有哪些外部的危机啊？1871年，俄国乘阿古柏侵扰新疆之机，以保护边界通商为由，出兵占领新疆伊犁。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1875年发生了马加里亚案件，中国被迫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的

0: 烟台条约。1879年，日本再次挑起事端，强占琉球国，改为冲绳县。好不容易把这些风波一个个平息下去，而眼前法国又在越南挑起了冲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40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在普法战争中，法国吃了败仗，国力明显削弱，这个我们在前文书中给您介绍过。相反，当时的大清国经过洋务运动20年的自强努力，不管是国防实力还是综合国力，都有了明显增强。特别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的装备训练大大提高，而北洋水师也在筹建之中。与前两次鸦片战争相比，清朝的国力不可同日而语。但尽管如此，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就中法双方的实力而言，如果中法开战，中国仍然没有取胜的把握。尤其是海军方面，这法国的海军舰队在当时的世界上非常强大，远胜于中国。这一点李鸿章心知肚明，所以他重返北洋后仍然力主和谈为上。之前曾纪泽和法国人的谈判不是谈崩了吗？这一次李鸿章和法国驻华公使宝海又进行了一次谈判。谈判是在1882年11月20日下午进行的第一次会谈，李鸿章亲自接见了宝海。当时谈话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的。宝海说，吾国在越南之事与贵国无涉，就是说啊，我们跟越南的事儿跟你们清国没关系。
2: 越南乃吾蜀藩，怎说无涉？
3: 法越新约第二条，越王有自主之权，无论何国皆无同属。
4: 哎呦，这也太流氓了。这位宝海啊，否认了越南是中国的属国。
2: 越系吾藩国已数百余年之久，不容置疑。
3: 法国与越南签订条约，意在行船通商，并非侵吞越南土地，用兵则是竟非当，而中国出兵深入越境，是破坏和局，制造新端。
2: 哼，保护蜀国乃上邦应有之义。
3: No， 中法可划定界限各自保护，但前提是贵国先退兵。
4: 天哪，您听听这顿对话呀，谈判的双方分歧太大了。宝海提出划定界限，哎，李鸿章倒认为不妨可以接受，虽然这么做等于承认了法国在越南占领之地合法了，但法国也等于承认了中越之间这藩属关系是属实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利于中国。用李鸿章的话说，则越南为中国属邦之意不言而喻。第二天，李鸿章派亲信幕僚马建忠前往宝海处继续会谈。这位马建忠字梅书，江苏丹徒人。为什么找他呢？ 因为马建忠早年在教会学校学习过法文，后来呀，他在上海加入了李鸿章的淮军，司职梁台，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后来又被李鸿章派到了法国学习国际法，而且取得了法学学位。这个马建忠学贯中西，善古文辞，尤精欧文，英法线形文字，以至于希腊拉丁古文无不兼通。这么看呢，这位马建忠简直是个人才，不但会英法文字，而且希腊拉丁文都会说。这回国以后，在李鸿章的麾下办理洋务，并多次参与重大对外交涉。应该讲，在这个阶段，马建忠是淮军的重要干部，而且是当时中国少有的国际法专家。这位马建忠和宝海的谈判据说进行了3个多小时，而且经过7、8次议稿，终于达成了一纸协议。这个协议啊，起草是用法文起草的，后来是这位马先生翻译成中文，大概意思3条。一，中国将在越南北部的军队撤至境内或境边。法国声明毫无侵占土地、贬销越南国王治权之意。二，保胜辟为商部。三，中法两国在滇桂界外和红河中间之地划分界限，北边由中国巡查保护，南边则由法国巡查保护。
0: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4: 看了协议，李鸿章认为大体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既不赔款也不割地，虽然牺牲了越南的一部分利益，但至少维护了大清作为宗主国的体面。如果按这个协议制定的话，中国付出的代价应该是较小的。所以李鸿章把这个协定上报总署后，总署也认为这事儿可行。事后李鸿章谈及和宝海的会谈，认为会谈的气氛是比较平和，对方也有诚意。似乎看来呀，一切在向好的方面发展。李鸿章显然对谈判寄予了厚望，并且希望尽快了结事端。因为当时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那可恨的日本又在蠢蠢欲动。

所以李鸿章两头应付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但是李鸿章并不知道宝海另有企图。从当时的越南战场看，法国在河内的驻军不多，而清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以及越南军队加在一起，数量远远超过法军。就实力而言，法国呀处于劣势。为了保证法军的安全，宝海在谈判中多次强调，和谈要以中国退兵为先决条件。宝海对马建忠说，你们必须先退兵。而马建忠做出承诺了，只要法国履行协议，中国可以确保退兵。就算是这样啊，那个宝海仍然不放心，提出可以，但是你们得拿出确切的凭证。马建忠回去向李鸿章报告，李鸿章认为中国军队出境原不过虚张声势牵制法人，并不真想和法国人交战。现在宝海提出着粮退兵，我防军虽不能马上撤回，但也不妨可以做个姿态。这样吧，由现驻地约退若干里，以示和好之意。于是李鸿章致函前线各军，可以酌情后撤。可就在李鸿章和马建忠商办此事的时候，这个宝海呀急不可待，他不断地派人向马建忠打探回音，而且特别的焦急。为了表示诚意，马建忠正式通知宝海前来公署，并且把撤兵的情况告诉了他，而且还把通知各军着粮退闸的公文抄了一份给他。这可真说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是这法国人宝海仍然不放心，他当时这么说的，仅有军属函似不足为凭。那何为凭？以召会为凭。他要召会。这个宝海走了以后，马建忠向李鸿章报告说他索要召会，怎么办呢？李鸿章知道宝海心有疑虑，让马建忠转告，本大臣可一力担保。我这个李鸿章的面子还不够大吗？当晚便准备好召会送达宝海。这个宝海看完以后，哎，没有任何差池，表示不再疑虑，所以双方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历史上称李宝协定。这一年的12月4日，宝海把协定的文本以及至本国外部密电交由天津电局寄发，并把电文抄件面交由了马建忠，让他翻译过来呈送李鸿章。李鸿章看后感到满意，他说啊，看来宝海实心要好，尚无欺伪。接着他便将有关内容密传两广江吏，让他们遵照妥办。按道理来讲，这事进行的挺流畅，也挺顺利。不过对于中方退兵，清廷也有人表示担忧。有人就说了，如果我军先退而法军乘机向前推，奈何？我们退了他进攻怎么办呢？李鸿章认为不可能，因为法国在河内之兵数量很少，量无我退彼进之理。于是李鸿章力主清军先退兵，以为和好之政。而且他还提醒总署和前方的将帅说，这洋人呢性情多疑，如果我们坚持不退兵，容易发生挑衅，那么这事情就不好办了。12月8号，也就是过了4天，宝海向李鸿

0: 章告辞，双方进行了礼节性的会晤。在这次谈话中，宝海再次谈到了退兵之事。他说，已接外部回电，令西贡官兵遵守协定，勿得生事。李鸿章表示赞赏，说啊，目下两军相遇，如有起信，只做地方闹事办理，不与两国国家相干。这个宝海立刻就表示接受，所以宝海走了以后，李鸿章松了一口气呀，但心里似乎有这么一点隐忧。法国正值扰攘之际，也就是重新组阁，情况难免有变。另据来自法国的情报，法国海军大臣提出要力保在越南的利益，而且法国的士绅也筹款900万法郎作为越南的兵费，而且对洪江的划界，法国也有疑义。由此可见，在协定没有正式签署之前，仍然存在变数，不可掉以轻心。第二天，宝海坐船赶赴上海。不久，马建忠请假回籍省亲，李鸿章让他就近和宝海联络，探知消息。12月21日，马建忠忽然发来了一封电报，说法国议院决定停止和议。哎呦，这么大的变故！李鸿章大惊，连忙询问原委。过了4天，马建忠回电说，法国不同意协定。天哪！李鸿章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急电马建忠设法挽回，可是过了不到2周，马建忠回电了，声称法国国内内阁发生了变化。因为国内呀，总理换人了，换成了茹费里，梅拉库出任外长，这两个人呢都是强硬派，决定终止里堡协定，并召回驻华公使宝海，改派法国驻日公使托利古暂代其职务。这还成何体统？李鸿章提出我得见宝海。
1: 牢牢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300年来伤国步，8000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纷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沉痛、屈辱的记忆。100年功与过，谁人评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宝海呢？宝海躲了，说是没有新任公使托利古同意，我不敢私下和您见面。这个宝海还耍赖，一副很无辜的样子，说李大人呐，我呀被应召回国了，这都是出于西贡巡抚搬弄是非造成的，这事儿啊和我无关。当时宝海这么说，完全是闻过是非推卸责任。应该讲，他和李鸿章谈判从一开始就怀有私心。因为法军攻占河内后，当时的清政府反应强硬， 陆续派兵出境。从当时双方的军队数量对比，十分悬殊，一旦发生战争，法军必将陷入险境。在这种情况下，法国政府想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以便调兵遣将。正如宝海后来给法国外交部长的信中所说，当时东京，也就是河内，河内当时叫东京，正受到两支中国军队的入侵，而这对于行使安南政府1874年说的这个权利来说啊，后果会很严重。这个允诺，也就是说李保协定的第一个效果，中国部队可以撤离东京，也就是河内，退到中越边境，从而啊使法国在众多敌人包围而陷于灭顶之灾的河内驻军解脱出来。说白了，这就是出于战略目的。就在几个月的谈判期间，法国迅速完成了向越南的增兵。而随着雨季的到来，红河水位迅速上涨，有利于法军的舰船行动。可惜呀，对于法国的意图，李鸿章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宝海被召回国，他还认为这责任不在宝海，出于法国政府的说话不算数，他们出尔反尔。李鸿章在给总署的报告中说，保使前在今所以各节，在我上显有不足，再比实力固和好，据该国是有内讧之事，执政一人幡然变计，并将保使撤任回国，保卫西贡潜伏所拨弄。事实上，法国政府的变更固然和谈判破裂有关，但是茹费里作为一个狂热的殖民主义者，也就是新任的这位总理，他的表现呢比上一任特别的激进，都是事实。但要害还不在这儿，就本质而言，甭管是茹费里还是他的前任，法国对越南的政策一以贯之，一向如此，只是表现呢有时候过激，有时候缓和。而撤回宝海不过是一枚掩盖其缓兵之策的烟雾弹而已。正如李鸿章的亲信幕僚薛福成所说，政府意义不义不是根本，关键是宝海当初议和就是秉承政府之意，毫无诚意，现在政府变卦了，把他一撤了事，洋人办事之狡诈往往如此。这句话可谓一语道破实质。和谈破裂了，空气骤然紧张，法国不断向越南增派战船和军队，而前来接替宝海的法国公使托利古来到中国后更是盛气凌人，变脸了。他秉承新内阁的旨意，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难以接受的无理要求。清朝政府意识到情况严重了，立刻命令云南和广西驻军向境外增派部队，加强防务的同时，指示李鸿章筹划战备。面对朝野上下一片主战之声，李鸿章此时处境尴尬，因为李保协定废弃后，李鸿章饱受指责，谤议喧腾，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就跟当年的那个曾国藩一样了。当时啊，朝中主战派有两股势力，一派是湘系实力派，比如两江总督左宗棠、兵部尚书彭玉麟、驻法公使曾纪泽等；另外一派是清流派，以言官与台谏为主体，比如当时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山西巡抚张之洞、内阁学士陈宝琛、属左副都御史张佩伦等。大家都知道，湘淮一家呀， 其实不然。自打曾国藩去世以后，湘系一直就和淮系为敌，而清流派当时也一直掌控着舆论。这两派啊，攻击李鸿章，而且言辞非常激烈。他们主张抗法援越，积极备战，对李鸿章激烈弹劾，称李鸿章遂废国家百万金，而没有震惊一位一合，张仪声势，动贺朝廷，坐拥重兵，挟淮军以揽权，要求立于罢黜。这个李鸿章啊，必须得下台。所以李鸿章当时是又气又怕，没办法，这法国人的背信弃义彻底把自己的计划打乱了，他非常恼怒。当宝海回国前去见李鸿章的时候，据说当时的李鸿章愤怒地握紧了拳头，说：法国如不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事情似乎只有这么办了。哎呦啊，李鸿章当时的牙根都快咬碎了，言下之意没什么可说的，咱们只有刀兵相见，一决雌雄。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纪实文学《淮军四十年》，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淮军，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李鸿章、曾国藩、刘铭传、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在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从1862年到1900年，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40年，望中犹记。这40年的戎马征战、荡气回肠，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听众朋友，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季宇，演播张东。
1: 1883年5月1日，朝廷有谕，令李鸿章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所有的广东、广西、云南三省防军都归李鸿章节制。这道任命一下，让李鸿章是深感不妙啊。他很快联想到，这可能是他的仇敌企图毁掉他的阴谋，所以不得不收起和谈的想法。在接下来和法国公使托利古的谈判中，李鸿章一改妥协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哎呦，这李鸿章一强硬，这态度转变让托利古很是感到意外。这个法国公使在给法国总理茹费里的电报中写道，说呀，坏的谋议占优胜了，李鸿章受了我曾经说过的各方影响，系统的抗拒我们，而且这位李大人呢，还做出了一种特别傲慢的态度。那么托利古所说的坏的谋议和各方面影响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中国国内的主战派对李鸿章的压力。1883年8月，法国借着越南国王去世，派兵攻占顺化，而且强迫越南签订了法越新订合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顺化条约，规定越南归属法国。这李鸿章得知消息，拒不承认这条款，而且口气是不容置疑。这个条约我能承认吗？

0: 他对托利古表示，越南数千年为中华属国，无论法国如何逼胁立约，中国断不能认。所以在接下来几个月的交涉中，中法双方是各自坚持立场，互不相让，常常谈判是不欢而散。在这个过程中，李鸿章表现出少有的强硬，丝毫不妥协，更不为托利古的威胁所惧。这在李鸿章对外交涉的历史上并不多见。因为很多史学家一般认为，李鸿章在和法国的交涉中一味的妥协，其实并不尽然，因为谈判不久就陷入了破裂。还是1883年，这一年的12月11日，法军是水陆并进，向越南发起了攻击。中法军队在相互对峙了一年多之后，终于开战。
1: 从1862年至1900年，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往事如烟，岁月如梦，一切转瞬即逝，如鲜花烈火，缭乱纷呈，变数难定。他们的荣辱兴衰，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淮军40年》，作者纪宇，演播张东。
0: 这战争一开始啊，中国军队那可吃了大亏了，连遭败绩，先后在山西、太原、北宁连吃败仗。当然了，我们说的这个山西、太原，这都是越南的当地的地名。就说这北宁一战吧，清军主力参战，这场战斗打了5天，清军伤亡1000多人，大败而退。这场战役的指挥是广西提督，这个人叫黄桂兰。黄桂兰是谁呢？他也是一位淮军的将领，而且是刘铭传的老部下，与两广总督那位赫赫有名的张树声是儿女亲家。在这场战役中，由于指挥不力，再加上多方的掣肘，弹尽粮绝，眼看战局崩溃，无力挽回，这位广西提督黄桂兰拒罪服毒自杀。北宁失利，后果相当严重，因为紧接着谅山、琅琊等地先后失陷，中国军队包括西线的滇军被迫退到了中越边境一带。也就是说，这一仗打到什么程度呢？甭说越南了，都退到了中越边境了。所以朝廷文报是大为震怒，慈禧下令，给我把弗朗炮台总兵陈德贵、副将党敏轩给我杀了，而且把广西巡抚徐延续、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换人。这仗打的，换了谁呢？任命湖南巡抚潘鼎新持赴桂林署理云南巡抚，而且全面接统关外军务。您会说了，这潘鼎新名字挺熟啊。没错，前文书和您说过，这个潘鼎新出山呢，和李鸿章是有关的，而且他是一位淮军宿将。从军以来啊，这个潘鼎新在李鸿章手下是屡建功勋，特别是在镇压西捻军的时候发挥了主力作用。 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之后，朝廷论功行赏，授其云骑卫世职，并赏巴图鲁勇号。所以李鸿章对这个潘鼎新一直是颇为赏识，很早就想提拔他。但是这个潘鼎新呢，运气不太好，他的官运呢一直是磕磕绊绊，不太顺畅。其实早在剿捻的时候，李鸿章就向曾国藩推荐了潘鼎新能不能出任河南巡抚，没成。那1873年，这位潘鼎新入京觐见李鸿章啊，又向朝廷保举，说啊，这个潘鼎新绝对堪任封疆大吏。这个朝廷一看，可以呀。要么说运气不行呢，朝廷同意了，无缺可补，没有空余的地方可以去，所以这事儿就搁置下来了。相比之下呢，这位潘鼎新的同乡发小那位刘秉章，早在1865年就当上了江苏按察使，第二年就升了山西布政使。当然了，这刘秉章的功名啊比潘鼎新高，因为刘秉章是个进士，而潘鼎新是举人出身，这当然是考场上的事实。但说实话，如果论起战功来，那比起潘鼎新，刘秉章可就差远了。所以这样的任命让潘鼎新特别不服气。不过呀，潘鼎新也不是没有过机会，因为剿捻结束后，朝廷啊曾经让他到山西，到左宗棠军营听候差遣，意思啊，你到那儿镀镀金，为他下一步出任方面大员做准备。但是大家都知道，当时湘军和淮军有矛盾呢，因为这潘鼎新是淮军将领，所以他不肯到左宗棠那儿报到，因此也就错过了机会。直到1874年，史授云南布政使，两年后升任了云南巡抚。可这潘鼎新呢，到任以后不久，和云贵总督刘长佑闹不和。俗话说，一山难容两虎，朝廷只好把潘鼎新又调离了。话说1877年，潘鼎新奉旨来京令候检用。您说什么叫令候检用啊？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啊，免职赋闲，待遇给你保留。后来啊，中俄伊犁交涉紧张，李鸿章一看，赶紧把潘鼎新派过去，抽调他帮办防务，坐镇新城。所以这一次中法之间打仗了，李鸿章又想到了潘鼎新，让他协助统筹全局。待到越南局势吃紧，朝廷夺情，让李鸿章回任北洋大臣后，这李鸿章啊就上奏请授潘鼎新署理湖南巡抚。按现在的话来说，没错，这叫曲线救国。可见李鸿章对潘鼎新是一片苦心，器重有加。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6点整。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8: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1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这段时间有秋乏感，做起事来也觉得没精神，这是我们身体从夏天转入秋天的正常反应。 需要大家主动做好精神调养，培养乐观情绪。天气凉快了，可以多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饮用一些绿茶、花茶来舒缓情绪。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明明是脑梗，为什么医生说病因在心房颤动？健康专家号带您详细了解房颤，认识房颤的危害。房颤伤心又伤脑，医生有话说，和您聊聊房颤的治疗方法。维护心脏健康有几个自我管理要点，保健早知道和您说说预防房颤的健康管理。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2: 健康专家号，
11: 就是这样一种声音伴随着我们的一生，这强劲有力的心跳声说明心脏在健康地为我们工作着。然而并不是所有人的心跳声都如此强劲而有规律，有些心跳就变了调。为什么会变了调呢？这种变了调没有规律的跳动又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先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13: 我阿姨的退休生活非常充实，家务活全权包揽，每天雷打不动接送小孙女，还时常约上三五好友出门游玩，爬山远足都不在话下。可近日，王阿姨莫名感到头晕和乏力，时常想坐着或者躺着休息一下。
14: 我去不了，哎呀，我最近老头晕没劲儿。
13: 就这样，王阿姨减少了家务和社交，但情况并没有好转。早上买完菜回家的王阿姨上楼时又犯了头晕，而且感到喘不上气。王阿姨坚持爬上了楼，倒在床上休息。睡醒一觉的王阿姨觉得精神多了，随后便在家人的陪同下赶往医院。刚到医院不久，王阿姨的情况突然恶化，她的左侧身体失去知觉，倒在了医院里。
15: 这个患者呀，这次呢是脑梗，这呢是一个房颤的心电图，所以这个病啊必须要治，因为这个脑梗的病根是在这个房颤上。
11: 听众朋友，房颤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变了调的原因之一。那么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房颤又会引发脑梗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房颤为何伤心又伤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6: 本期嘉宾李巧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擅长快速型心律失常导管消融术及缓慢型心律失常的起搏器植入术。
11: 欢迎李巧媛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三区的李巧媛。
11: 欢迎李主任哈。那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关于房颤这个话题哈。刚刚的案例当中呢，医生说王阿姨脑梗的病根是在房颤上，那我们先请李主任给大家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是房颤。
17: 房颤呢，它其实单独从这个名词上来讲，大家尤其是百姓们可能不太懂什么是房颤。房颤其实我之前看过有些人做的那个动画挺有意思的，它就是两个人，哎， 正常呢，一个人拿着个牌子举着心房，另外一个人拿着牌子举着心室。咱们正常的心跳呢，就应该是心房跳一下，心室跳一下。所以他那个动画特别有意思，心房的人蹲起一下，心室的人蹲起一下。然后房颤的时候呢，他就是心房的人一直在那蹲起，随便蹲起，而心室的人跟他没有规则啊，房和室没有明显的这种规律性和关联啊。这种情况下，心房乱跳，频率很快的，快于心室的这种没有规则的跳动，我们称之为房颤。
11: 哦，您这么说我突然想到，你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脏是有两个房两个室，
17: 对，
11: 其实他们的跳动是要有规律的。
17: 是的，
11: 如果说每个房每个室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乱跳，那肯定我们这心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为我们提供血液的输出了。
17: 是的，没错，是这样的。
11: 嗯，那所以房颤从根本上说是我们这个是心房的问题，还是心室没跟上心房的问题？
17: 它是心房的问题，它的心房是一种无规则的快速的一种颤动，它跳得非常非常的快，而且没有任何的规则。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心房

0: 一听说，哎，你这个心率不是很齐啊，这个时候他可能没什么感觉，有很多老年人他就过了，他就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很多国人发现房颤也并不是因为房颤本身有什么症状，而是因为他得了脑梗。他发生了脑梗，就像之前的案例一样，在这个同时做了一份心电图，发现又有房颤，那么大夫就会排查这个脑梗是否跟房颤相关。哎。
1: 嗯，这个就回答了我们很多朋友的问题啊。大家会觉得，你看我房颤，我是心脏的问题，那脑梗是脑血管的问题。为什么说我的脑梗是与房颤相关的？刚才我觉得其实李主任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房颤可能会形成血
0: 血
1: 栓，
0: 栓，对。
1: 哎，这个血栓走到我们的脑血管，阻塞住了。哎，这个脑梗就出现了。但是问题是，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人的房颤其实大家没什么症状，甚至我都不知道。就或者是说，即便是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说你有房颤，但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没症状，所以可能很多患者朋友会不重视，会觉得你看我没事儿啊，我啥
0: 是
1: 事
0: 的。
1: 都没有。但是是不是这里面就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脑梗呢？
0: 是的，我们其实很多人在门诊的过程中也会问我说，大夫，这个房颤严不严重？我们的房颤呢，基本上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专家共识也好，都是分为初发的这种阵发性房颤、持续性房颤，还有这种长程持续性房颤以及永久性房颤。所以很多人问说，大夫，我这个房颤厉不厉害？其实我们只是通过他心电图房颤持续的时间来判断他恢复成窦性心律的可能性有多少。那顾名思义，长程持续性房颤和永久性房颤，那您这个房颤的时间就非常的长了，可能恢复正常窦性心律的可能性就很小。那一部分初发的房颤，很多有症状的房颤都是这种阵发性的房颤，它心跳有正常的时候，那么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它会有症状。那很多，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房颤会跟饮酒直接相关。门诊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很明确的告诉我，哎，我一喝酒，我这个心就不舒服，我哒哒哒跳得特别厉害，我难受。我这个时候持续时间长了，我去医院做份心电图能发现房颤。哎，等这个酒劲儿过去了，或者我又好好的这个没有再喝酒了，心跳就正常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是有感受的，在这种感受下，我们是可以发现房颤的。但有很多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他确实有这些感觉上，他并不是很敏感，甚至有一些糖尿病啊，他有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他没有很明显的症状。怎么发现房颤？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做份心电图。咱们现在心电图的普及率也非常高，包括咱们社区医院现在建设的也很好，在社区医院都能做一份心电图，这份心电图就能看出来到底有没有这个房颤。那我们很多老年人这种没有症状的房颤靠什么发现？就靠我们常规的这样体检。那我们所说房颤的这个治疗，我们当然是希望它恢复成正常的这种心跳是比较好的。它的很多房颤相关的并发症，包括室率控制不好引起它的心衰呀，还有我们刚才一上来就提到的，如果这个房颤它长成血栓，血栓一旦脱落了，那脱落到哪儿都会造成这种栓塞和这个脑梗死的这种发生。那这样的，我们尽早的发现，维持成窦滤，或者是尽早的进行相应的干预，肯定这样的并发症会发生的概率会小。那么还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比方说我们老年人在家里都有这种血压计呀。我们测血压计的时候，房颤在心律不齐的时候，电子血压计其实是不准的，它认不出来。所以很多人他其实能看到，他一测血压就显示1亿，他给测好多好多次，他可能才能测出来。这个时候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的血压计发现我们的心律并不规整。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引起重视了，我们就应该去就近的医院做份心电图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份心电图，简单的就能判断一下。
1: 我觉得这里面李主任一个提醒特别好哈，就是可能我们经常会在家里自己测血压，当您测血压的时候，经常提示这个没成功，失败了，那很可能您可能刚开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没捆好，没有绑好这个带子？但如果说您觉得您带子绑好了，然后它还是经常会
0: 有个
1: 提示您
0: 意。
1: 啊，有个意是错误嘛，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提示您心脏可能有问题，那我们需要去赶紧就诊了。
0: 对，有的人呢，他会提示心律不齐啊，这个呢，无论是这个 E 这个 arrow 的提示，还是心律不齐，都说明电子血压计发现您的心率是不规整的。这个时候您要想到，我应该就近医院做份心电图，简简单单的看一下自己的心率有事儿没事儿。
1: 那这里呢，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吧，就是在您门诊当中碰到的这种啊，因为房产

0: 然后自己不重视，结果导致脑梗的病例。
1: 哦，那非常
0: 多，
1: 对，非常多，就是脑梗嘛，很多人也会说我们的这个大脑这个恢复会怎么样？这个吧，我们在门诊上也经常会跟病人说，他对每个病人来说，他的概率，他恢复的情况取决于梗塞的面积和梗塞的部位。运气好，咱们是一个很小的栓子，那可能就是一过性的，突然一下不能说话，或者有的病人说，哎，我突然一下发现我嘴就歪了，或者我这会儿发现我的某一侧的肢体我没有办法拿碗筷了，我提不起劲儿来了，我赶紧去医院。去医院查完核磁，做完相应的检查，积极的治疗，过两天恢复了，这是咱们运气好的，面积小的。有没有面积大的或者是很严重的？有。这个时候我们在医院里就会见到面积很大的，突然一个大面积的栓子脱落，突然一下这个病人就一下就晕厥了，意识就丧失了，丧失以后还有大小便的失禁，可能还需要去神经介入科进行这个取栓的一个治疗。包括有一部分人我们看到的是反映的是肢体动脉的栓塞，他可能突然一下觉得肚子疼或者是腿疼，然后这个下肢就没有血供了，一个很大的栓塞需要截肢的都有。这个时候看到往往都觉得很可惜，因为他其实很早可能他自己知道自己心率并不是很正常，或者呢他其实也有之前的这一系列的提示，只是没有予以重视。那么血栓它就是这样，我们所有的房颤病人都有一个血栓的一个评估，我们叫 CHILD-VASc 评分，这个评分越高的病人他血栓的发生率越高。当它发生率越高的话，顾名思义，如果我们不干预，您有没有可能不发生？有可能，那只是说您发生血栓栓塞的概率要比别人都要高。那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我们更加积极的治疗，积极的用药来预防这些并发症的发生。不然运气好，咱们小面积的也没事儿，或者说咱们说不好听一点，面积特别大，您一下没有意识了，您也不遭罪。但是呢，真的有那种就是半死不活半半拉拉，意识清楚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您说您多痛苦啊，您家里人也多痛苦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也接下来了解一下房颤所导致的脑梗有什么特点呢？
1: 其实房颤导致的脑梗跟其他原因导致的脑梗，从症状上来说都是一样的。它无论是本身脑血管问题引起的脑梗，还是说突然一下血栓脱落引起来的脑梗，在当时病人的一些感觉上，就像是突然一下的意识丧失，或者失语，或者面部的发现嘴角的歪斜，或者这个肢体活动的不利，或者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表现在小脑的这些，他会发现平衡功能的不好，他会有头晕，走不稳道，走不了直线，这些这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后面在脑梗以后再给它区分为是什么引起来的脑梗，这是主要是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我们发生了脑梗，在脑梗的急性期都是一个积极的，根据它梗死的面积大小来判断是该溶栓溶栓，还是取栓，还是用一些药物来治疗。那么后期我们要预防脑梗的再发生，这就是我们对于脑梗这次原因的一个筛查。那么如果是颅内动脉本身的粥样硬化，血管的狭窄，那我们该吃他汀吃他汀，或者狭窄的厉害了，我们该放支架放支架。但如果是房颤引起来的脑梗，我们就要积极治疗房颤了。所以房颤导致的脑梗和其他疾病造成的脑梗，从脑梗本身方面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脑梗的症状和表现，具体的表现和预后取决于脑梗的部位和大小。而对脑梗后面的治疗是我们预防再次发生脑梗的主要的这种对因的一个治疗，那它就会根据是房颤引起来的还是原发脑血管病引起来的有不同的治疗方案。
0: 嗯，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哈，这个王阿姨在卒中发生之前呢，出现过头晕的症状。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她这个头晕的房颤是不是意味着房颤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了？就如果出现头晕，是不是未来可能出现卒中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呢？或者说，这个头晕是未来发生卒中的一个预警信号呢？
1: 这个不能这么一个概论，因为头晕的原因也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血压高了、血压低了、心率快了、心率慢了，包括咱们脑血管的这些疾病都可以引起来头晕。有一部分房颤的病人，他的头晕可能是因为房颤心室率很快，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血压就会偏低啊。那偏低引起来的这种头晕，它是也是供血不足的表现之一，但并不是说他这个时候就一定会得脑梗。那短暂的这种 TIA 的发作，我们就像突然一下的这种忽悠一下，或者是自己觉得哎，感觉这个有的时候感觉哎，像踩棉花一样特别快就好的这种，有可能会提示有一个小的这种栓子的脱落，或者呢是他房颤，有的人是在房颤转窦的时候，或者是房颤他会有一个叫长间歇，就是心跳的一个重整，心跳想把它从房颤转为正常，它会停一下，这个停泊的时间如果长的话也会出现头晕。所以头晕是一个症状，针对这个症状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并不是说他的头晕就一定会证明他后面就会容易出现脑梗，但是头晕证明机体肯定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要予以重视。
0: 嗯，王阿姨刚才除了头晕，她还有感到没劲儿、喘不上气儿，那么这些呢是跟缺血有关，还是说跟我们的房颤早期症状有关？
1: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我们房颤的时候，它的室率有的时候跳得很不规整啊，有的时候也会偏快。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啊，在这个安静状态下跟活动状态下的心率就不一样，我们在睡觉的状态下的心率肯定是偏慢的，那么我们正常需要我们活动，甚至我们聊天、吃饭、说话，都会让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会有一个提高，这是身体的一种正常的反应，会把心率提快。那房颤它在提快心率的时候，它因为不规整，房室之间并不是一个同步的，这个时候呢心率偏快的时候，它就容易会有一些胸闷憋气的症状，这是室率偏快，而室率偏快就会引起一部分心肌缺血的发生。比如说一部分病人他有冠心病，我们所说冠心病是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下水道有问题，而房颤呢是这个房子的电路系统有问题，这两个东西呢并不完全一致啊，所以呢我们说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同时又有下水道的问题又有电路系统的问题，这两个之间是会相互影响的。当它房颤室率跳得很快的时候，那么心脏它自然而然这种耗氧量就会增加，耗氧量增加以后，它的心肌缺血的症状也会增加。这个我们也跟就是很多放支架的大夫有过沟通，对于一部分稳定型心绞痛的，就是它这个病变狭窄并没有说特别严重，严重到马上就要闭塞了，而且它可能定期随访都是这种程度的狭窄，那当它心室率偏快的时候，它就会有相应的缺血的症状，而心室率能控制得更好的情况下，又规整又齐又相对没有那么快的情况下，它相应心肌缺血的症状就会减轻。
0: 嗯，那就是说我们房颤可能是会导致心慌这样一个症状。
1: 嗯，
0: 那反过来说，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都会有偶尔心慌的状况。
1: 是，
0: 那么是不是我这个心慌了就代表了我有房颤了呢？
1: 哎，您这个问题特别的普遍，非常非常多的人，尤其是中年的这种男女都包括，咱们这种职场人都会有这种亚健康状态。心慌是一种感觉，我们说心慌到底对应有问题没问题，是我们要以心电图来以这个最终的解释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如果咱俩正说的话，突然有人哐推门进一下，都会被吓一跳，这个时候也会心慌。或者咱俩吵架呢，吵着吵着我就开始觉得啊、哦、心跳加速，这也很正常。或者我今天没有休息好，我喝了杯咖啡，这咖啡因含量很高，我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就心慌了，这都会心慌。心慌是机体的一种感觉，我们这个心慌对应的心电图有事儿没事儿，是我们来判断这个心慌到底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一个诊断标准。所以很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都会说，哎，大夫，我这段时间特别慌。哎，我说那慌多少啊？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能感受到我的心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问一问，最近工作压力大不大，家里事儿多不多，休息的好不好，尤其是快到更年期的女性，上有老下有小，家里事儿又特别多，那就一系列的症状都出来了。但这个时候让他反复多次的去在心慌时做心电图，90%没事儿。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您的心慌不是什么器质性的问题 啊，我们可能需要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心情上的一些疏导。而如果您心慌时正好做心电图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说您可能是因为一些病理上的一些问题而引起来的心慌。所以我们说电生理的大夫比较像侦探啊，我们需要去找蛛丝马迹，去证实，去找这个到底有事没事。但我们的工具和我们的最主要的辅助的措施是什么？是心电图。
0: 就是心慌可能也是一种报警信号，它或许提示你太累了，
1: 对，
0: 或许提示你不该喝酒，或者是不该情绪过于激动，但是也可能提示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1: 是是是，没错。像前段时间很多人会有一些感冒，感冒以后就会来了，说，哎，大夫不行，我自从上一次感冒以后啊，我就觉得我的心特别慌，我就感觉它随时要跳出嗓子眼了。是的，我们所有的感冒它会侵犯到我们的呼吸系统，那么呼吸系统的影响，它会引起我们整个心脏的这种缺氧的这种情况，它也会代偿性的引起的这种心慌。这个时候我们做心电图可能也没什么问题。所以就是具体咱们这个心慌到底有事没事，需不需要干预，如果需要干预要怎么干预，我们要有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心电图。那有的人也会说，我这个心慌啊不好抓，可能就很快就过去了啊。或者有的人就说，我可能十天半月也犯不了这一回，那我怎么去更好的去抓到呢？或者是我确实家里离医院很远，或者有的人在出差的时候犯。其实我们会有更多的这种长程的监护，包括动态心电图，就是我们所说的 Holter。 我们如果犯的频繁，我们有24小时的啊，再说犯的就可能没有那么频繁，但是最近也老犯，我们有48小时的、72小时的、一周的，还有很简单的，咱们现在都有这种电子手表。有的手表它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功能，它不是光光记录您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数值，它会有显示心电图，它会您一按它会实时哎抓一段心电图。我看到过它有的那个心电图还挺好的，能看得很清楚到底有没有早搏。甚至还有现在好多我还看到他们有那种家庭用的心电图，他就是买回来了以后，哎，把这个心电图往难受的时候往自己心脏这块一贴一记录。有的这种家庭记录仪还会有一个上传远程去分析的这些东西，就是现在这样的可穿戴式的设施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子女不在身边，他也并不方便去趟医院，那其实就是有这么一个可穿戴性的这种设备，它有一个提示的功能，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但是这个市面上的种类林林总总，就是那种只是反映数值高低的这种，参考性不大啊，它那种能显示心电图的那种我们看过几个还可以。
0: 但是确实这个市场上的这些可穿戴设备啊，我们只能做个参考。
1: 是的，
0: 就是还是要以医院医生的诊断为主。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李主任提到了这个早搏，就是早搏和房颤又是什么关系呢？
1: 咱们心脏一共有4个腔室，有2个心房，2个心室，所以呢，我们把早搏又归为了房早和室早啊，这两个地方又不大一样。那房早呢，有很多人做 Holter 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房早室早，基本上每个人都有。啊，它只是呢一个量的多少的问题。通常我们说的早搏呢，就是说，哎，有一个人他先加塞儿跳了一下，那么后面的人就要等一下，作为一个秩序的一个重整，这叫代偿间歇。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绝大部分人的房早是没有感觉的，有一部分人的室早也没有感觉，还有绝大部分的就是咱们中年男女吧。在室早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有感觉，比如说他会觉得心里咯噔了一下，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心突然一下要跳到嗓子眼，需要咳嗽一下，或者有的人觉得自己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忽悠了一下，这个因人而异。我也有早搏，我早搏的时候我也有感觉。一般呢，早搏都是跟情绪、压力，还有这种咖啡因的摄入，以及感冒发烧都会有关系。比如说天冷了，您迎着冷风走几步可能也会有早搏。所以早搏需不需要干预，总体来说要取决于24小时早搏的数量。 在我们人活着有的时候就不太能完全避免早搏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您的 HOT 里报了有早搏，也不用谈早搏色变。那么室性早搏的话，我们通常认为24小时早搏的总量不超过总心搏数的20%，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防早呢，它影响的因素就更多。防早一般我们认

0: 认为呢，过多的防藻或者有一部分防藻它会触发防颤或者这种短阵的防速，这类的防藻是可能相对威胁性比较大的，我们需要更积极的干预。一个两个的甚至24小时可能100、200、1000、2000的这种都是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不用过多的紧张。
1: 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心慌哈、和房颤的关系、大家基本上明白了。那么气短和房颤的关系呢？
0: 气短也是一个症状，很多人的气短的症状呢，心脏可以引起来，呼吸系统也可以引起来，甚至消化系统也可以引起来。那么房颤引起来的气短呢，绝大部分是因为时率偏快引起来的，这种类似于我们所说心率太快了，对心脏来说它会造成一定的负担，造成了心衰。有一部分房颤的发生呢，它可能一发现的时候就是因为长时间心脏特别快的这种无规则的跳动，使它这个房室不同步，造成了心功能的受影响，这个也很常见。这个时候呢，它的根儿在于室率控制的不好，那么我们就需要先用一些药物，无论是静脉的还是口服的，要把它的心率先让它跳得慢一点。我们说为什么运动员他的这个心跳都跳得慢呢？因为他心肺的储备功能很好，所以他心脏跳一次能供很长时间的血供。那我们在房颤情况下跳得又快又不规则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一种心脏的一种这种代偿的一种失代偿性，它会造成心衰。这个时候我们除了控制室率以外呢，我们会评估它心房的大小，来进一步的来判断它有没有可能恢复成正常的心跳。它如果恢复成正常的心跳，那它心脏的整个顺应性也好，它的这个同步性也好，那肯定是优于不正常的这种房颤的。那么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房颤的治疗了。
1: 我们在讲房颤治疗之前，我们是不是先了解一下哪些人是房颤的高危人群呀？
0: 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的高危人群其实跟着我们所说冠心病的高危人群是一致的，像刚才说到很多年轻人的房颤会跟这个饮酒相关，还有呢就是我们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打呼噜，这些都是我们房颤的这个易感人群。我们会发现如果您本身比较肥胖，然后有呼吸睡眠暂停，晚上这种夜间的这个打打的呼噜就没声儿的这种情况很多，缺氧的情况严重，那么您房颤的发生率是别人的高到3到5倍。像冠心病、糖尿病，这些都会对房颤有影响。您所有能想到那些对心脏不好的这些因素对房颤一样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的根儿就是第一要戒烟酒，第二要控制好您的血压、血脂、血糖和体重。很多病人尤其是年轻人很明显，你跟他说您以后要戒酒啊，这个病人就开始跟你讨价还价了，那大夫我少喝点行不行，我要少喝，喝多少可以，来点红酒行不行，或者很多人就会说，那您看您剥夺了我唯一的乐趣，我以后怎么办，我们就会说，哎，做手术疼不疼啊，还想不想再来一次啊，咱们要是不想的话，您的这个酒还是需要戒的。所以就是这些对于心脏不好的这些我们都能想到的这些因素对房颤一样都会受影响。还有年龄，年龄越大那肯定相对房颤的发生率也会越高，那咱们70多岁的心脏肯定和30多岁的心脏不一样，所以咱们很多房颤的病人是一些高龄的老年人，这个很常见。他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房颤的发生比率就是在越来越往上涨的。而且咱们目前的研究也证明，咱们房颤的人群其实很大，可能全球有2000多万的房颤的人群，而真正得到治疗的人群可能只在20万左右。所以这个人群很大，而真正得到治疗的人群并不多，这跟大家的一些意识啊，包括是否有规律的体检呀，都有关系。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房颤其实是有一个脑梗的风险的，而且风险非常的大。那我们想问问，除了可能会导致脑梗，房颤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0: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心衰，这也是房颤一个比较容易引起的这种并发症啊，因为它这个刚才也反复强调的，它心房心室各跳各的，这个时候它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关联性，这个对心脏的整个的同步性这不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心跳，所以室率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它非常容易发生这个心衰。所以房颤的两大危害就是一个是心衰，一个是这个栓塞。栓塞不光光发生在脑子，身体各个有血管支配的地方都可以发生栓塞。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元告诉我们，房颤不仅会导致心衰，伤害心脏，还会引发卒中，损伤我们的大脑，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房颤，发生房颤尽早就医。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3: 医生有话说。
1: 房颤的危害大，伤心又伤脑，目前有哪些治疗房颤的方法？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元带我们详细了解目前治疗房颤有哪些方法。案例中，王阿姨已经发生了脑卒中的房颤，该怎么治疗呢？
4: 那么已经发生了卒中，他肯定是属于我们容易犯卒中的这类的人群。那么我们会根据他的年龄，有没有既往的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心衰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情况，进行一个 CHILD-VASc 评分的一个分级。当他这个评分高的话，我们是需要给上抗凝药的。这个抗凝药有包括最最传统的像这个华法令这类的维生素 K 这个抑制剂，还有呢就是我们新型口服抗凝药，像利伐沙班、达比加群、阿派沙班，还有爱多沙班这类的新型口服抗凝药。这类的药跟以前的华法令的对比呢，主要是在于华法令受的很多影响因素，比如说您今天多吃了点绿叶菜，可能这个指标也会有变化。我们吃华法令的很多人群，尤其是一些患过伴儿的人群，都知道这需要定期抽血化验，化验一个指标叫 INR， 这个指标太高了容易出血，太低了不管用。那定期的抽血其实对很多老年人来说是一个负担，他还得去医院，现在去个医院还得挂号，挂号再报到，再开单子，再去抽血，再排队。很多老年人是需要他的子女来帮他完成这一些的，那子女们呢可能又有他的工作上的问题，他还需要请假。所以华法令在国人应用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人做不到按照我们的医嘱要求定期的来抽血化验，这就会导致他的这个抗凝达标的这种程度不一样。他有的人可能很久没查，突然一下就出血了，大面积的出血，像颅内的出血或者消化道的出血，这种致死性的出血就会发生，因为这个指标太高了。还有一部分人就会说，哎，我怎么吃着华法令还出这种脑梗或者是其他肢体的这种麻木呀，或者就是头晕啊，这种小的 TIA 的这种发生，这可能就是他吃的不达标啊。所以吃华法令的话，就是他需要定期的抽血监测。那他可能这段时间吃绿叶菜吃的多，下段时间又换了其他的药，都会有食物和药物的相互影响。所以后期呢就有了新型口服抗凝药的出现，那他们的出现呢就是不需要定期的抽血化验，他就好好吃药，观察自己排便的这种情况就可以了，他没有过多的去依赖于还得去医院抽血化验，挺好的一个药。但是有些人他吃不了，比如说患过伴的人，或者本身风湿性心脏病，瓣膜已经有中重度这种狭窄或者反流的人，他不能吃，或者透析的病人他只能吃华法令啊。另外一类的药呢，就是咱们控制心室率的药啊，像咱们说了，一直说了，如果室率太快怎么办，那我们就吃这种控制心率的这类的药。最简单的比如像贝塔勒克呀、比索洛尔啊、普罗帕酮啊、索他洛尔啊、安点酮啊、蕨奈达龙啊等等这一类的药， 目的是不让心室跳得太快，跳太快了，它会有心肌耗氧的增多，会有心衰，甚至心肌缺血的这些症状的这些产生。所以呢，它从药物的治疗上，主要就是一类是控制心室率的药物，一类是抗凝的药物。那么这两种药物加上的目的是预防房颤并发症的发生。而您说吃完它以后房颤是不是就不发了？那不是，想去根怎么办？那需要做手术。做什么手术呢？做房颤的消融手术。手术是不是做完就一劳永逸了呢？不是的，房颤目前这个手术是个世界难题，它的手术成功率达不到100%。当您是阵发房颤，心房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手术成功率可能能达到70%-80%。您的心房越大，房颤持续时间越长，手术的成功率就会慢慢递减。当您房颤可能已经10多年、20多年的老房颤病人了，来做份心电图，我们心电图一看都没有 F 波了，这会儿做份心脏彩超发现心脏也已经很大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建议您做这个房颤的消融意义不大，花了钱了，遭了罪了，后期可能还是房颤。那怎么办呢？我仍然担心我会出现这种脑梗啊，或者说后期因为各种原因，比方说我有消化道的问题，或者我有别的什么问题，我吃不了抗凝药了，怎么办呢？那我们还可以做左心耳的封堵，我们把这个在心房这个房间里最容易长血栓的这个地方叫左心耳，它里头有非常丰富的树状肌，我们在这个地方拿一个封堵器把它堵上，堵上以后呢，我们来这个左心耳这个地方它就不会再长血栓了。当然我们在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仍然要吃一段时间的抗凝药，它内皮化完全了，这里不会再长血栓了，后期就可以适当的把抗凝药停了，或者换成更温柔的抗板药来预防房颤脑梗的这些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早发现早治疗？我们医学上现在的发展确实可以治疗很多的疾病，但是所有的病都是越早期治疗它的成功率越高，您后期的生活质量可能也会很高，谁也不愿意每天吃一大把药，是的。但是呢，当您的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话，那手术成功率就是会下降，这个没有办法。就像我们有很多其他病到了晚期，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一样。所以再次强调，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怎么早发现？我们要定期体检，要做心电图。
0: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呢，李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我们房颤的治疗啊几个方面，一个是吃抗凝药，一个是叫射频消融，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话可以做左心耳的封堵。
4: 是的。
1: 那么可能我们目前就是大家治疗比较多的是这个射频消融，我们还是比较好奇哈，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射频消融是一个怎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4: 射频消融首先呢，需要您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要除外左心耳有血栓。哎，左房和左心耳这个地方我们在术前可能会需要做到经食道超声，像下胃镜一样做一个探头，去看到心耳这个地方干干净净没有血栓啊，要除外血栓了，或者做肺静脉 CT 也除外了血栓以后我们才能做这个手术。不然我们所有的操作在左房里一旦有血栓，那么我们操作它也会造成血栓的脱落，这样也很危险。那么确认没有血栓呢，我们还要在术前除外一些手术的禁忌症，比如您现在有活动性的出血，或者您现在正感冒发烧呢，那肯定不能做啊。这些除外了以后呢，我们要通过大腿根放管子放到心脏里，我们要通过静脉系统，哎，然后穿过房间隔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心房的一个墙，把这个整个的操作系统进入到左房这个动脉系统里。那么目前国际上认为呢，80%的房颤可能是来源于肺静脉触发的，我们就要把您的左右各一共4根肺静脉进行一个消融一个烧毁的这么一个治疗，我们把这些会引起房颤的这些点进行一个烧毁，烧毁以后我们就会认为它就不会再触发房颤了。做这个手术呢会比较疼，基本上在国内呢 绝大部分医院是以局麻手术做的，所以病人意识会清醒，我们会有麻醉药，可是基本上无一例外都会疼。

0: 会疼得一身汗，有的点可能会疼得轻一点，有的点可能会疼得重一点。那么做这个手术的目的是把我们认为会引起房颤的点都进行一个破坏，那破坏掉以后我们就认为这些不会引起房颤了。我们有的时候在手术台上能看到很明显，在做手术的时候它的一阵一阵的泛，一阵一阵的泛，这个手术把这些点进行一个破坏和销毁以后呢，就会发现哎，心电图上一下安静了，就恢复成了正常心率，这样它的感觉会很舒服。或者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不是肺静脉驱动的，它可能呢是一些其他地方引起来的折返，比如说它在这个心房有一些老年人，它会有一些瘢痕，它会因为年纪变大呀，包括它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对心房壁的一些纤维化的影响，局部会有一些我们所说的低电压区，这些心房的这些瘢痕也可以引起房颤。有的人我们也是很明确的一直在犯，一直在犯，对于这些瘢痕我们在进行局部进行消融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房颤恢复成了正常心率，这些都是有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上腔静脉的驱动，这个都是术中根据它具体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具体步骤的一个操作。如果它房颤持续时间长了，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干预，除了打最最常规的环肺静脉的一个消融，我们可能还会有 Marshall 血管的酒精消融，还会有一些低电压区的均质化消融，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加线的一些这个我们会认为跟房颤相关的所有的这些治疗。基本上持续时间越长，心房越大，我们手术时间可能也会越长，干预的点也会越多。这些的目的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目前认为跟房颤有关的地方都进行到一个治疗，能更多更好的维持窦性心率，但后期维持的怎么样还是一个跟咱们这个心房的大小和房颤持续时间、心房纤维化的程度有关，另外一个也跟他生活方式有关。如果我们做了这些干预，您后期还是该喝酒喝酒，还是一看大腹便便，然后每天在那打呼噜，打打就没事，有呼吸睡眠暂停，血压、血脂、血糖、体重控制的仍然不好，那您犯房颤的概率、复发的概率也会又比别人高。
1: 好的，我们刚才请李主任给我们具体讲了射频消融啊，就是把我们引发房颤的那些地方、那些点我们给它烧掉。但是我有个问题，您刚才说比如说瘢痕我们烧掉了，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您把肺静脉，而且我刚才听您提到说四根肺静脉全部都烧掉，那肺静脉它不要工作吗？那我们烧掉以后不会影响我们肺部的静脉血回流心脏吗？
0: 它的烧掉不是指我不要这根血管了，不是的，它只是对一种电活动的一种破坏，您的肺静脉仍然会长得很好，它仍然会为您提供肺的这种血供，它仍然会让您有正常的日常生活。我们是做一种电学的一种消融，因为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些电的传导，当然它会有在消融过程中如果配合的不好，或者比方说手术的过程一些其他的原因，它仍然会有一些手术并发症的一些发生，这个会有的，所有的手术都存在并发症，但我只是说正常的这种手术流程是不影响咱们日常生活的，我们破坏是破坏掉这些电的一些传导，并不破坏掉这根血管，它该长在那还长在那，它该提供血供还提供血供，
1: 那我就放心了，我想我们患者朋友也可以放心了。
0: 是的是的，它不会说让您以后就没有血供了，那不会的。
1: 讲个病例故事。
0: 最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男一女两个病人，他们来第一次来门诊都是心衰就诊，他们就是明显的那个女性和男性都是躺不平，然后就发现不行，我吃不下饭，我腿都肿了，在当地医院查完以后做完心脏超声就说啊，你这个已经到了心衰的这个程度，那就开始给了抗心衰的一些治疗，当时同时做心电图呢发现有了房颤，这个时候其实对病人和大夫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那么病人就会说了，我到底是先有的房颤还是再有的心衰，还是先有的心衰再有的房颤，那么我接下来的治疗是治心衰为主还是治房颤为主。这两个病人呢因为年纪都不算特别大，都是五六十岁左右，那么我们就反反复复地问他之前的这些能提供的这些情况，包括心电图，包括心脏彩超，发现他在最开始没有房颤的时候心脏的结构和功能是正常的，他也没有很规律的去体检哈，就是能提供的这些资料上来看，到后期到发展成房颤的时候心室率是偏快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呢，结合他这个病史吧，他更像是因为房颤心室率控制的不好，我们叫心律失常心肌病，就这种心跳跳得太快了不规则而引起来的这种心衰。所以呢，我们先在门诊进行了差不多2到3周的一个药物的调整，

0: 把他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没有那么憋气，晚上能躺平，腿也没有那么肿，能耐受手术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尽可能快的把房颤的消融手术做了，做完以后他们的心脏的这个心率就恢复到了正常，变成了咱们正常的窦性心率。病人当时的感觉呢，可能没有那么的明确说，哎，大夫一下我觉得通透舒服，没有。但是我们进行一个术后的随访，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这两个人我们都分别复查了超声，发现他的心脏功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呢他的心脏的结构也慢慢在缩小，他已经大了的心房，包括他在术前抱的这种中重动的这种瓣膜的反流都变成了轻度。而这两个人他慢慢我们就把抗心衰的药一点一点的减到现在，我们觉得恢复的都非常好，还维持一个正常的窦性心率，而且心脏的结构和功能都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还仍然在我的门诊一直在复查，他们就觉得确实是，如果通过我们对病史和他症状的一个判断，确实是因为房颤引起来这些心衰，那么积极治疗房颤对他的心脏的结构和功能是有意义的。
1: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防治房颤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3: 保健早知道，
2: 房颤患者朋友除了积极治疗，在遵医嘱按时用药的基础上，日常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具体怎么管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元的建议。房颤患者，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自我管理来控制房颤的发生呢？特别是那些发生过脑卒中的这个患者朋友，
0: 发生过脑卒中的患者朋友，他肯定很多药物他就可能要一直吃着，或者吃的时间要比别人要长啊。那么这是最简单的咱们所说的药物的一部分。那您日常生活中呢，还是要控制好您的血压、血脂、血糖和体重，最好戒烟酒，尤其是年轻朋友们，喝酒确实跟房颤相关。如果您很胖，体重很大，那您大概率发生房颤的概率也会比别人要高，所以这些都是自我生活上的一些管理。有很多病人呢就会跟我们明确的说，尤其是我们在门诊上会看到很多大胖子，我们就会说您必须得控制体重啊，不然您的复发概率就是比别人高。很多人就会说，真是很难控制啊。是的，减肥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国际难题，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您的健康，管住嘴迈开腿很重要。不然我们后期的一系列的问题，那不光光是房颤，你这个代谢的问题，血压、血脂、血糖，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的这些问题都会出来。
2: 嗯，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我们房颤的患者朋友会不会就不敢运动了？我们还能运动吗？
0: 是可以运动的。我们对房颤的这些运动没有说一定严格跟您说什么样的运动不能，太过剧烈的肯定不是很建议。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一个反馈。比如说有的人他其实日常运动量挺大的，他可能还会有游泳啊、健身呀、慢跑啊、打羽毛球啊，没有问题。只要他自己在运动的过程中没有明显觉得不舒服，哎，他觉得运动以后会觉得很舒服，这就是身体的一种反馈，就是告诉您这个运动强度对您来说是可以的。换言之，如果您在这个运动量的情况下会说我不舒服，哎，我觉得这个会让我很 包括闷得慌呀，包括我浑身乏得慌啊，我很难受，这就是身体告诉您，您这个强度对您来说可能有点大了。那每个人的身体的体质也是因人而异的，那经常锻炼和不锻炼的人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谁也不可能拿一个恒定的标准去来要求每一个人，但我们就是说这种适量的这种有氧运动，像快走呀这种简单的这些运动是可以进行的，您的身体会给您一个反馈。
2: 嗯，总的来说呢，其实医生还是提倡我们房颤的患者朋友进行适度的运动，但我们要对自己多关注一点，不要过于剧烈，或者不要让自己这个不舒服了还坚持动就行了，是吧？
0: 是。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术后查房的时候，很多病人也会很关注，说大夫，我以后这个活动能不能做呀？我就会问一句，您要做什么活动啊？他说比如说扫扫地，做做饭，做做家务。我说这是没有问题的，您放心的做，咱们手术做完恢复的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这些日常生活是可以的。至于体育活动，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看，选一种适合您的就可以，也不用非逼着自己每天去做什么，循序渐进，慢慢来，选一种适合自己的。
2: 嗯，那我们再来问问李主任，就是房颤可不可以预防？我们如何来预防房颤呢？
0: 我们管住嘴，迈开腿，不要喝大酒，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和体重，尽可能的让房颤的出发年龄往后移。我们对于很多年轻人出发房颤的时候，就会告诉他们，只犯过一次，我们可能从医学上来说，评估他卒中的风险没有那么高，他可能才三十几岁、四十几岁。那么我们在出发房颤都需要先筛一个东西，叫甲状腺功能，因为有一部分甲亢的病人是会引起房颤的。还有很多咱们做过甲状腺手术的病人，他们术后可能常规要吃一些甲状腺的一个替代的一些药物，那么他在随访和复查的期间，他就会发现到后期他会出现这种房颤。是的，甲状腺的这种激素水平是会对房颤有影响的，所以对于初发房颤，我们会先筛一下甲状腺功能有问题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要求先去治疗甲状腺功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戒酒，尽量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不要老熬夜，不要老这个在第二天去喝大量的咖啡浓茶来提神来刺激自己，这样的话呢，我们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和这个心律失常疾病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尤其是房颤这类的。
2: 对于房颤本身，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控制呢？
0: 房颤本身这个发生，它就是一些高危因素会引起房颤，就像刚才说的，如果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肥胖，它会让房颤的发生率提高，包括年龄。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个健康生活啊，一个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体重和这个烟酒的一个摄入，这样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房颤的发生率有所下降。我们通过年轻的时候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好处的。
4: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防治房颤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元做客健康之家节目。维护心脏健康需要医学的保驾护航，也需要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 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17点整。
1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2: 可以可以。
1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6: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6: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6: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36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宋杰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36计的更多内容。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
16: 遇见一本书， 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

0: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1: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您是不是也认为高血压就是一辈子吃药的开始？是不是也觉得降压药副作用大，但又不敢停？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陈广银编著的《降压就这么简单》，针对高血压病的特点，从饮食原则、常见的降压误区，以及特殊人群的调养方案等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详细解答了高血压患者最关心的问题。您一定好奇，故宫明明是红墙黄瓦，为什么叫紫禁城？宫殿屋顶上为什么蹲着一排走兽？这有何来历？走兽队伍最前面的骑凤仙人到底是谁？庄严的宫门上为什么钉着许多门钉？在《有趣的故宫古建筑》这本书中，作者杨大伟用几百张精美插图，配合轻松有趣的文字，从故宫古建筑的形制特点到建筑亮点细节，再到各种故宫之最，将看似深奥的古建知识与建筑背后的历史文化讲得通俗易懂，妙趣横生。读者跟随作者的笔触，既能直观感受皇家建筑艺术的华美与气度，也能领略中式美学的极致韵味。三晋出版社出版的谢宏简作品《寻迹中国古堡》是一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田野调查力作。作者以进城古堡为研究起点，耗时20余年，行程超30万公里，将散落在全国各地的乡村防御性聚落纳入统一研究视野，构建了中国古堡的整体叙事。书中将中国古堡分为国家军堡、碉楼屯堡、客家围楼、太行堡寨四类，首次将不同类型的古堡展开深度解读，立体呈现中国古堡文化，助推中国古堡走入大众视野。近日，由作家毕瑜深耕20载打磨而成42万字重磅长篇小说《纯真年代》，由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一部融合青春、爱情、命运等多重元素的作品。《纯真年代》立足江南水乡马家浜这片乡土，以改革开放40余年的时代浪潮为宏大底色，串联起一代人从青涩懵懂到沉稳成熟的人生轨迹。小说从19岁少年的初恋心事落笔，描摹乡村青年挣脱土地桎梏、奔赴新生活、闯荡市场经济浪潮的奋斗历程，将个体的青春悸动、情感抉择、人生浮沉与长三角城乡变迁、社会转型、时代更迭的壮阔图景深度交织，以细腻而且厚重的笔触，完成了一次对时代、故土与人性的深度回望。译林出版社出版的《治愈不安的心》是作者凯·雷德菲尔德·杰米森撰写的一部心灵重建指南。这本书展现了心理治疗从何起源、如何发展至今及其最重要的部分，什么是好的心理治疗。这本书试图呈现心理治疗为何有用，心灵的治愈如何可能，作为个人我们又能如何做来预防或度过精神的困厄。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0: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0: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0: 为您解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宋杰作品《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用《三十六计》来解读《三国谋略》。本期介绍的这本书呢，尝试着做了这样的结合，也给了我们非常精细的阅读感受。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一本普通的《三十六计注解》，也不是一本普通的《三国史读物》，作者呢，把这两者进行了深度结合，以三十六计为框架，以三国正史为血肉，逐计拆解，逐例印证，让三国历史上的军事战例和三十六计中的奇谋妙计充分融合，互相作用，让我们在历史文字间找到了有趣的链接和对照。我想小说《三国演义》大家一点也不会陌生，这部小说早已经成为长盛不衰的国民经典，相关的影视剧、游戏等衍生作品层出不穷，三国历史也因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作为一部兵书，《三十六计》在我国同样闻名遐迩，其影响范围早已超出了战场，延伸至经济、政治、商业、职场等诸多领域。三国时期是群雄割据、金戈铁马的乱世凶年，魏、蜀、吴三分天下，征伐不断，官渡之战、赤壁之战等大小战役不可胜数。正所谓兵者诡道也，这个过程中间也自然涌现出无数的奇谋妙计。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宋杰教授的这本《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从三十六计的视角切入三国历史，详细拆解三国群雄在复杂的政治博弈与军事斗争中所运用的计策与谋略。正如书中所说，曹操、孙权、刘备是创立三分天下的明君，分别拥有着数量众多的谋臣战将，贡献了无数的奇谋巧计。后人呢，因此称三国故事为古代计谋大观。这本书整体呢，分成了六套计策：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和败战计，而在每套之下逐计展开。那么每一计的结构呢，大概是这样构成的。作者呢，先给我们说这个计的典故渊源，也就是说，这个计策的名称是从哪儿来的，最早出现在哪部典籍里，它的本意是什么，然后呢，再给我们拆解谋略的内核，也就是说，这个计策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它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它适用的条件是什么。最后呢，是讲实战运用。作者呢，以三国时期的真实战例为素材，还原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历史人物对各类计谋的实战运用。整本书涵盖了121条成功战例和22条失败战例。这个失败战例的纳入，可以说真的是这本书的最可贵之处。一般的谋略书只讲成功的案例，好像用了这个计谋就一定能赢，但作者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同样的计策，用得好就赢，用得不好就会输，它关键在于使用的条件是否具备，时机是否成熟，执行是否到位。比如围魏救赵这一计，书中呢就讲了3个失败案例。官渡之战，袁绍派刘备清兵袭击敌后许都，结果没有成功。乌巢被袭时，袁绍强攻曹操大营不下，也没成功。杨固远袭江陵，试图以围魏救赵解救西陵，同样归于失败，还是没有成功。为什么失败呢？因为条件不具备，围魏的兵力太少，魏不空虚，道

0: 足且长。这些失败的案例，我想比成功案例更能让人学到东西。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三十六计是对中国古代政治军事思想的一次大总结。在历史典籍中，三十六计最初被称为谭公三十六策。那么谭公三十六策都有哪些具体的计谋呢？它和目前流行的兵书三十六计有什么联系？有哪些内容相吻合呢？
0: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这句话咱们从小听到大，但是您是否想过，为什么是三十六计？为什么偏偏走是上计？那这一切呢，要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一员名将，叫谭道济。这位刘宋开国的元勋可以说是足智多谋，勇猛善战，曾用唱筹梁沙之计骗过北魏大军，全军而返。后人呢，把他用过的计策统称为谭公三十六策。而这其中呢，走为上计最为人熟知。那么问题来了，谭道济的三十六策究竟包含哪些计谋？它和我们今天所熟知的三十六计兵书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三国群雄又是如何运用这些计策来决胜千里的呢？在历史典籍中，三十六计最初被称为谭公三十六策，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说的是南朝永泰元年，齐明帝病危，大司马王敬则乘机起兵造反，太子萧宝卷命人登屋观看，看见不远处的征虏亭起了火，吓得赶紧整装准备逃走。王敬则听到情报之后非常高兴啊，说谭公三十六计走是上计，如父子为应急走耳。那么这里提的谭公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足智多谋、勇猛善战的谭道济。谭道济早年随宋武帝刘裕自彭城北伐中原，他担任前锋，领兵连克许昌、洛阳、潼关等重镇，带着大军顺利地杀进关中，灭亡后秦。刘裕死了之后呢，谭道济继续辅佐宋文帝，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是屡立战功，堪称国家栋梁。所谓谭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并非以避战为首选策略，而是说他在形势不利的局面下能够及时的撤离战场，而且全身而退。据南史记载，元嘉八年，强敌北魏南攻，占领了洛阳、虎牢等要镇，宋文帝派遣谭道济出师北上御敌，他和魏军接连三十余战，多次获胜，但是后来呢，因为粮饷供应不上，逐渐的陷入困境。军中有叛逃者就把这个情况呢告诉了敌人，致使军中人心惶惶，担心敌军呢前来攻打。谭道济呢就使用了唱筹梁沙之计。怎么做呢？在夜间让士兵用壶来称量沙土，并堆积起来，把剩余的粟米呢盖在上面冒充粮食，并且高声唱报计算筹码的数目，来借此迷惑敌人。敌军间谍偷窥到这地上一堆一堆的粮食其实是假的，他不知道，就回去报告了。北魏将帅觉得，哎，这谭道济并不缺粮啊，认为啊，这个谭道济军营里的叛降者是故意谎报军情，就把那些人给杀掉了，也没有趁机进攻。相反呢，宋军随即是平安撤退，而魏军慑于谭道济的名声，也没有敢贸然追击，所以呢，谭道济带着大军呢是全身而退。虽说他没有收复河南，但是打了不少胜仗，全军而返，结果是雄名大振。 北魏呢也因此对谭道济呢很是忌惮，甚至让巫师去诅咒他，盼着他早点死掉。那么从史籍所载来看，谭道济这个人呢智勇双全，又能审时度势决定进退，因此呢作战长胜不败，奇迹迭出，在当时的名声和影响那是很大的。甚至在数十年之后，社会上还流传着谭公三十六策早是上计的俗语。但是在这儿呢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首先，三十六策这个数目并不是指他拥有计谋的实数，而是一个笼统的说法，仅仅表示他的谋略很多罢了。类似的像我们后代的俗语七十二行、三百六十行，那都是泛称，并非说当时的行业的确是有七十二种或者是三百六十种。另外呢，谭道济身经百战，长胜不败，恐怕用过的计策远不止三十六个。其次，谭公三十六策中都有哪些具体的计谋呢？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众所周知的走为上计，其他的并不见于历史记载。那么它和目前流行的兵书三十六计有什么样的联系？有哪些内容是前后相吻合的呢？作者考察出呢共有三条。第一条呢是三十六计的最后一计走为上，与南齐书王敬泽所言的谭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相符合。第二条呢是该书的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的暗语中列举了南北朝时期的战例，谭道济和北魏作战时被优势敌军围困，于是命令军士全副武装，自己身穿醒目的白色服装，乘坐在马车上，率领部队缓缓走出包围。北魏的将士害怕中了埋伏，不敢前进逼宫，于是呢，谭道济带着军队平安归国。此事引自《南史·谭道济传》，在史籍中称作白服成鱼。第三条呢，则是谭道济唱筹梁沙的著名计谋，也在历史上很有影响，后代军队与民众也曾借用这个计谋来欺骗敌人脱离险境。在兵书三十六计中，这种虚张声势以假乱真的计策被称作树上开花，属于第二十九计。这些谋略都与谭道济的故事有所联系。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提到三十六计和三国，估计很多人立马脑海中浮现出诸葛亮摇着羽扇在城楼上抚琴退敌的空城计，或者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但真相却是，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桥段在真实历史里其实根本没有发生过，甚至可能是后人编造的假谋略。
0: 兵书三十六计与三国时期的谋略有没有密切的联系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众所周知，三国历史精彩纷呈，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感人故事，广受社会大众的喜爱和欢迎。这一时期战乱频起，从关东诸侯起兵讨伐董卓，到西晋出师六路灭吴，这期间呢，经历了九十年。各方交锋的大小战争那是不计其数，不仅有投入数十万兵力的大规模陆战，还有决定南北分裂与实现全国统一的长江水上大战，如曹操东征赤壁，王睿扬帆直指建业等等。更为重要的是，三国属于中国古代历史上兴汉灿烂英杰迭出的光辉时代，曹操、孙权、刘备是创立三分天下的明君，分别拥有着数量众多的谋臣战将，也贡献了无数的奇谋巧计。 后人因此称三国故事为古代计谋大全，纷纷从中汲取智慧。三十六计的编写也利用了不少三国故事的资料。他的写作体例是将每条计策的内容呢分成三个部分，即计名，比如说远交近攻，简要的略语和略为详细的暗语，并尽量在暗语中列举一些历史上的实际战例来进行直观形象的说明。那么这些实战例证中有许多是三国兵士。作者在书中提到，三十六计中举的战例中有四条出自《三国演义》的虚构情节。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后，蜀军撤退，司马懿领兵追击，姜维与杨毅做出掉头反攻的姿态，司马懿误以为孔明未死，吓得是连忙逃走。第二条呢，就是诸葛亮的空城计。第三条呢，是周瑜欺骗蒋干盗书，导致曹操杀死了蔡瑁、张允。第四条呢，是庞统献连环计，诱骗曹操连锁战船。这些故事在书里是很精彩的，但事实上他们是假的。作者以《后汉书》《三国志》等正史为依据，对这几个故事呢，逐一进行了纠正和补充，替换了这些虚构战例。书中会告诉我们，真实的空城计不是诸葛亮唱的，是程昱、赵云、文聘用过的。真实的反间计不是蒋干盗书，是曹操抹书见韩遂，诸葛亮用计除孟达，陆逊伪造信笺除心腹大患。换句话说，《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是以三十六计的计谋为纲，深入剖析它在三国时期的实际应用，涵盖了瞒天过海、围魏救赵、借刀杀人、空城计、反间计等经典计谋。在平时呢，很多人把《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当成真历史，把虚构当成大智慧。比如空城计，三十六计说，虚者虚之，疑中生疑，刚柔之计，奇而复奇。诸葛亮弹琴退司马懿是《三国演义》中使用空城计的经典名场面。但是历史上真正的空城计在三国历史上呢出现过三次，作者找到了三个，却其中一次呢发生在赵云身上。建安二十四年春，刘备率兵攻破阳平关，攻入汉中盆地，在定军山斩杀了夏侯渊。曹操亲率大军赶到汉中救援，与刘备形成对峙局面。曹操从后方运来粮米数千担，囤积在北山之下。
3: 黄忠认为可以袭取这批物资，
0: 赵云就派了部分兵丁跟随着黄忠前往。但是过了约定的期限，黄忠的部队还没有回来，赵云呢便率领数十名骑兵出营前去接应。这途中呢就遭遇了曹操大军，赵云以寡敌众，胆气义壮，带兵冲进敌阵，打败曹军。可是敌兵毕竟人多势众，随后又合拢了阵势，把赵云所部给包围了起来。赵云救出受伤的部将张柱，且战且退，率领部下突围回到营寨。曹操大军随后追击过来，这时营内的将领张翼想要闭门聚守，而赵云入营之后命令大开寨门，偃旗息鼓，摆出营内没有兵马的假象来迷惑敌人。曹兵果然怀疑赵云在营中设有伏兵，不敢进来，反而掉头撤退。赵云一看敌军胆怯，立即下令擂响战鼓，声音震动天地，又用弩箭在后面射击曹兵，
4: 引起曹操军队的惊慌恐惧。结果是人马自相践踏，
0: 坠入汉水，死亡的人很多。
4: 刘备次日清晨来到了赵云的营地，
0: 视察前一天的战况，感慨道：“
5: 子龙一身都是胆也。”
0: 然后在营内设宴庆功，饮酒作乐，直到晚上。 蜀汉军中称赵云为虎

0: 威将军，而此后流传下来了这句话，赵子龙浑身是胆。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最精彩的地方，是他不把计谋神话，作者反复强调这样的一个观点，计谋不是万能的。与孙子兵法注重客观条件，如兵力、地形、粮草、士气不同，三十六计的作者夸大了计谋的作用。而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通过大量成功与失败案例，既展现了计谋的精妙，也揭示了它的边界。比如顺手牵羊这一计，孙策归途中说服华歆将豫章收入囊中，这是成功案例。但孙权本想顺路攻合肥，却遭张辽重创，这是失败案例。同样的计策，为什么结果不同呢？因为条件不同。孙策是顺势而为，时机成熟，孙权贪心不足，时机未到。《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的好看之处，不仅在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的回溯，更在于作者为我们拆解庙堂之上的权谋博弈，乱世之中的生存哲学。这些案例让你看到的不只是计策的运用，更是人性的幽微、形势的判断、时机的把握。《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这本书是一部桥梁，它连接了《三十六计》中的术与三国历史中的道，连接了古代的兵法智慧与现代的军事能力。
1: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为您介绍的《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稍后的语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宋杰教授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宋杰著有《中国古代战争的历史枢纽》《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三国军事地理与攻防战略》《三国战争与地要天时》等书，发表学术论文九十余篇，退休前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宋杰教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宋老师您好。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十六计与三国谋略》的作者宋杰。
0: 就这个《三十六计》和三国您读了多少遍？
5: 我没有数过，但是他三国呢情况是这样啊，就是我是从小时候，我现在印象很深啊，五岁的时候看《三国演义》的连环画，历史书《三国志》，那是在1978年我上大学以后才开始看的，《三十六计》这本书呢，还是在1978年以后，我记得第一版公开是在1979年，在这个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个我看的比较晚，那这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了。
0: 怎么着就有一天呢要把这个三十六计和三国谋略给它放在一起，这么一糅合，咱们现在流行点叫混搭。
5: 这么做呢，它是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三十六计它和三国的历史有着很密切的联系，就是三十六计这本书，它在每一计的后边差不多都要列举一个，就是一个实际应用的例子，这里面呢有不少是举的是三国的例子，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些计啊，像苦肉计，像美人计，像空城计，这个是来源于三国。其实有些计它的起源要更早，是在先秦和汉代，因为三国的故事非常普及，所以呢影响很大，他们的 联系很密切。就是如果你要是用三国的故事来解释和说明三十六计，这样的话呢就更容易为大家接受，大家看起来呢印象会更深，这是一个原因。喜欢三国历史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读者的群体。为什么呢？三国这个乱世呢非常长，你如果把三国的这个历史你和前一段比较起来啊，这个你像这个秦朝的灭亡，那也是一个乱世，汉高祖刘邦三载亡秦，五年灭楚，这就是七八年的事儿，这个统一就建立起来了，原来的动乱就消失了。东汉王莽灭亡，最后到东汉光武帝刘秀他重新统一天下，这个也就是十来年。但是三国不是，董卓之乱到西晋灭吴统一天下，中间经过了90年，这么长的时间，这个英雄辈出，这里面的故事也非常的生动，尤其是经过罗贯中的这个三国演义，那这就更有意思了。三十六计他的读者这个群体的数量也是很庞大的，就是这两个群体，就是喜欢三国历史的人和喜欢阅读古代兵法的人，他们并不是交融的。所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想促使这两个群体能不能进一步的有这个相互渗透起来，这个相互融合起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如果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可能能会让读者对三国历史的理解或者是对兵法的理解能够更深入。
6: 其实我们也能看到这个典籍的魅力啊，真的是层出不穷的挖掘。你写三国的书可不在少数啊，写三十六计的书也很多。所以有些时候大家觉得，哎呀，这就是一本小说嘛，老生常谈。你换一个方式把它这么一嫁接，这个味道就不一样了。哎，它就是看着很好看。你写这样一本书花费多长时间呢？
5: 这个是这样啊，就是我平常不是一气哈成的，就是往往呢，就是我比如说我在写这本书，那么同时我脑子里可能就想着下一本书或者是第三本书，那么我干一段可能我会把这个工作停一下，转到这个另外一本书去写。我不是齐头并进的，这个题目从一开始想出来搜集材料，然后到后来写成，这个前后大约有4-5年吧。有些计策是现成的啊，但是呢他举的例子并不是三国的，那么你要找出三国和他类似的题，这点呢不太容易。就是三十六计的作者他本来也没有完全做到把每一个计策都给列举上战例，这里面有两三个这个战例是没有的，他想不出来，他是空在那儿，所以呢那我们需要把它补上去。三十六计这本书他有些战例举的是不太合适的，就至少照我来看啊，可能是不太合适的，那么你要把它更换掉，而且换成三国的和它贴切的，这个不容易。有一些计策呀，它的出现比较早，它在先秦出现，那么这个计策比如说叫假途灭国，这就是我们知道的唇亡齿寒的故事。像当时的春秋的晋献公，他想攻打这个虢国，但是中间呢要路过这个虞国，又不愿意跟他翻脸，就跟他借道啊，借道把自己的国宝玉璧还有这个宝马送给了这个虞国的国君。哎，他就接受这个宝贝，就让晋国的大军路过，晋国的大军灭亡了虢国以后，又把虞国给收拾了，这个计策在三国就不灵了。那么孙权呢就提我们两家合兵去打益州，就是四川，要灭掉刘璋，刘备也不同意，孙权说你不打我自己去打，刘备也不让他过，所以这招就不灵了。那么这招呢在三国它就变成了，或者说是这个发展成了另外一种谋略，就是司马昭说的，它叫灭于定国，它不是我借道我就把你灭了，我先把你灭了之后我再打下一个，他用这种计策来先灭亡蜀国，然后呢再去打吴国。这个原因呢就是他要借三峡和长江的水道，把这个规模庞大的舰队运进长江，如果没有四川的峡江的这个水道，他在中原这几条运河或者是这个自然的这个河流他容不下这么大的这个战舰，没法在长江上和孙吴的水军对抗，这个是对三十六计的一种发展，这个呢就是得慢慢琢磨。
6: 所以您在写的时候要把这个计和三国史的故事对上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5: 是，
6: 很多读者认为三十六计是夸大了计谋的作用。您在书中反复强调计。

0: 计谋不是万能的，用兵之道的核心是实力。那么在真实的三国博弈中，计谋与客观实力，包括像兵力啊、地形啊、这个粮草啊等等，它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配合关系呢？
1: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计谋呢，它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战略大计，就是我们说的哈、这个基本的战略，这个呢主要就是根据敌我双方的这个实力对比来决定的。另一类计策呢是随机应变，它是根据战场上敌情的变化，它临时做出来的。那么比如说我们讲一下这个战略大计，这个是需要在开战前夕就确定的。司马懿他有一段话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你要先衡量一下，就是敌我双方的这个实力对比，你能不能跟他对战，你要是打得过，那么你决定的这个计策这个战略那就是迎战，打不过你觉得不行怎么办呢，守防守。这个需要的这个兵员的差距是很大的，按照这个三国上的说法呢，首战之力利益三倍，就是说你如果是处于防守的态势，你需要的兵力你后方粮草的支援和进攻方相比，你只要三分之一就够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敌人就应该有将近三倍的兵力才能进攻，你防守这方要具有这个比较大的优势。你如果要是再加上地利，你在地形上水文，就是在河流条件上你还有能够借助的这种条件，那么你这个敌我双方的这个兵力的差距还可以进一步缩小。这样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就是赤壁之战。这个赤壁之战以前呢，这个孙权召集他的大臣有一次这个很激烈的讨论，大部分的官员都说打不了，
0: 主和
1: 就是对方的兵力规模太大，
0: 那是80万呢、
1: 那么这个谁呢，这个周瑜呢就要给他算账了。他算的结果呢，就是曹操的兵力大概到头的也就是15-16万，荆州刘表兵力大约是10万人，可是呢有一部分这个跑了，有一部分死了，有一部分在刘琦手里，收编的顶多是7-8万。那么曹操的部队呢也就是20多万，那么他打江东他还得留下兵力来守荆州，还得留几万，这样的话呢到达前线的部队呢也就是10几万人。刚才讲的就是这个如果你采取防守的态势，那么你需要的兵力不是那么多啊。而且周瑜还强调，这个季节冬季曹操的战马缺乏草料，他的军队到了南方水土不服啊，容易得病。另外呢他打了几个月的仗已经很疲劳了，这些都会影响他的战斗力所以他向这个孙权拍板，你给我5万精兵，我就保险能打赢这场战争。这是他算的这个账，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战例后来成功了，就是凭这5万人。当然孙权呢没有给他5万人，孙权给了他3万孙权那意思就是说刘备那儿还有2万人我给你3万，哇那正好是5万人，那你就凭这个去打打不过我在后面接招这是一个战例。这个我们再顺便说一下就是关于孙子兵法。孙子兵法呢有人做过一个这个概括，他这么说，他说孙子兵法的核心呢是两个字，一个是骗，一个是算。骗这个我们知道就是用计，过去有一句话叫运筹于帷幄之中，
0: 决胜于千里之外。
1: 对，什么叫运筹？这个筹就是古代啊进行算术时候用的一种工具，小木棍或者是小竹片把它摆在这个桌案上或者摆在地下来进行算数，就类似我们现在的这个计算器或者是那个古代的算盘，就这个东西。它要先算算敌人有多少兵，我有多少兵，粮食需要多少，距离有多远，那么战场预设在什么地方，敌人到那需要多少天，我需要多少天。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将领，他的统帅，他的底下的这个将领和我们这方将领有一个对比。孙子说多算者胜，少算者不胜，算的这个方面考虑的这个方面越多，你获胜的把握越大。但是这方面呢就是在古代的史书上因为比较繁琐很少人去记载，但是三国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战例，就是司马懿伐辽东，魏明帝是派了别人去打，结果打败了最后请了司马懿 跟他说啊，本来不想麻烦你了啊，因为他已经六十多了，岁数不小了，说现在不行，还得请你出山啊，打这仗，说就你先算一下敌人又会有什么对策，我们这边需要多少人马，这个仗需要打多少时间。那么司马懿就说呢，敌人有上中下三策，上策呢就是不打，就是撤退，中策呢就是守辽河，下策呢就是出来跟我们应战。皇帝问他说，你判断敌人会采取哪种对策，他说我判断敌人会采取中策
0: 守
1: 啊、对、凭借这个辽河来守。说那么你需要多少人，他说我算了一下啊，需要40,000人。说这个仗需要打多少天，辽东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辽宁省的这个中部，公孙渊的这个都城在襄平，就是现在的辽阳。司马懿算的结果呢，他说往百日返百日，我去要100天啊，这个回来要100天，中间战斗还要100天，300天我还得休息60天，这个前后需要1年。那这一下的话呢，就是他把整个战役所需要的部队的数量，那么你一个人一天吃多少粮食，这个一年需要多少，这有数的。古代的规定，一个战士一天吃的粮食是5升，2个人是1斗，20个人就是1担。那你可以算40,000人吃多少。而且呢，你要把这么多粮食你运到前线，你得投入多少车辆、骡马、人力，都是可以算出来。说完了之后呢，这个皇帝就把他的这个方案拿去给大臣们讨论。那大臣们一算，说不得了啊，你别看40,000人好像不多，前后需要1年啊，又跑这个那么远，这个就不得了了。大部分人表示反对，说不行，这仗没法打，说你得裁人，你不能去40,000人。但是皇帝呢认为司马懿老谋深算，他一定是有道理的，最后就同意了司马懿的方案，最后就按照这个方案出征，结果就是完全按照他的计划把这仗打胜了。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算，这个就是在战前决定的，你是战还是守还是走。注意啊，就是古代人说的这个走实际上是跑的意思，不是我们说慢慢溜达，走为上，那就是形势危险你得赶紧跑，你不是慢慢走。那么司马懿讲了，说军事大要有5，一个战，一个守，一个走，还有俩，说这俩呢就比较窝心了。怎么呢，就是你守不住就剩下2招了，一个是投降，还有一个是死，自杀。司马懿说的是这5种对策。然后呢，这个其他的计呢，他不是完全根据实力来判断了，但是他要根据敌情，就是敌人的情况和我们这个情况。你像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就是官渡之战，官渡之战最后决定胜负的是这个曹操的夜袭乌巢，这个就是临时发生的情况，许攸过来投降了，报告了敌方的这个部署，尽管曹操处于劣势，人也少，粮也少，但是呢他用了这个奇计，一下翻盘了。可以说呢，这个兵力啊、粮草、地形这些呢因素呢是不得不考虑的。即使刚才我们说像临时你想出的计策，你也得有前面说的这个条件，就是你也得有人啊、你像曹操这个，他算计子，他拿出最后5000人去进攻，他还得把大部分的人留在大营防守，害怕这个袁绍来偷袭，这个是有保证的。这3者、啊、不可偏废，尤其是这个粮草。官渡之战，我看有人就说啊，曹操怎么会兵比袁绍少呢？你看他原来招了多少人，光是青州黄金投降他就是几十万，那他养不起，他没粮食。这个曹操自己他就说了，他说以前很多人来投奔他，他没法收啊、他不想多招，因为他没粮食，所以养不起，所以他这个兵力受限制。
0: 所以古代咱们老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1: 是
0: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打仗打的是经济仗，这个底子它是变不了的，你得用钱去打，对吧？这个仗它怎么花，最终是一个消耗战。还提了一点，就是得多算计。你看咱们看三国演义里头，这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可就是每次多走那么几步，是吧，总能算到那个点上。事实上是对他对一个事物的这个理解和判断是有他自己这个逻辑的。我们在阅读的时候也会发现这样的问题，从地理和政治的角度去看三国的时候，往往会发现有些时候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在您的研究或者在您写这个书的过程中间，三十六计加上三国谋略，有没有哪个历史细节或战略要地是彻底颠覆了您的认知？
1: 这个是有的，因为历史呢它有一个问题，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史书，它有些事情它只记载表面现象，它背后的一些内情或者是作者不知道，或者是作者他不愿意写，他不能写，所以呢我们往往会受他这个表现呢所蒙蔽。那么历史研究的这个任务之一呢，就是要揭露这个表象，把里边的真实的情况呢把它显露出来，这个是历史研究的这个一个任务。那么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啊，就是所谓颠覆性的这种发现，就是现在网上很流行的一种说法啊，就是逍遥津战役建安20年，张辽800破10万，这个大家都这么说，孙权带领10万大兵去攻打合肥，结果怎么样呢？张辽的守兵只有7000人，他带了800勇士去闯这个孙权的大营，
1: 敢死队，
0: 把孙权打得吓得跑到土山上，不敢应战。那么后来孙权也没有进攻，不敢攻城啊，吓坏了。后来撤退的时候，在逍遥津又让张辽打了一个突袭，啊，把桥给拆了，啊，差点孙权就被活捉了啊，这个大家纷纷嘲笑他啊，说孙权这打仗太拉胯，有了这么个外号张八百，孙十万。这个成了，好像孙权成了一个笑柄。那这个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这个呢，我写过一篇文章啊，这个来分析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孙权的部队呢，实际上没有10万人，他这个10万人是一个对外的宣传，
2: 号称10万。
0: 这个就像曹操，他有10几万人啊，他对外说要80万，
1: 对
0: 啊，跟这情况一样。孙权的兵力呢？要照我这里研究来看呢，就是最多到头的就是4-5万人，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张辽的守军毕竟就是7000人。但是问题在什么呢？问题在于就是孙权这次进攻非常反常，就是完全违反我们说的兵法这个作战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和常识。
1: 您的论据是什么呢？
0: 如果他真是要想打合肥，那么他应该从这个江东起兵，他直接去合肥去打。但是我们看看这个时代背景，这个战役发生在建安20年的8月，但是在建安20年的5月，孙权是带着他手下的这些部队，他到了湖南去和刘备去争夺这个南三郡。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出乎这个刘备的意料，也出乎关羽的意料，他们认为就是孙刘两家既然联盟了，不会翻脸。他没想到孙权真带着兵打过来了，所以很快，就不到一个月，他就把这个南三郡给占了。那么刘备知道消息，他带了50000人出三峡，跟关羽合在一起呢，想夺回这个南三郡。双方在湖南的益阳在这对峙。谁都不愿意动手，因为一动手打起来就是撕破脸了，这个联盟就崩溃了，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单刀会，这个鲁肃邀请这个关羽过来，谈判。最后是那年7月份，曹操打下了汉中，这个对四川的威胁太大了，而且刘备的主力都在南边，刘备怂了。这时候刘备就和孙权达成了一个协议，他把江夏、长沙、贵阳3个郡。割给了这个孙权，不要了。孙权是在这场战役胜利之后，带着兵回江东的路上，到这个合肥去攻打的。这个事儿就不太合情理了，因为你这几万人已经是奔波几千里，在益阳那虽然是没打仗，可是你和关羽和刘备对峙了3个月，这个军队的体力消耗已经是很大了。以一支疲惫之师去攻打合肥，我们再看看前面，就是建安13年，孙权打过一次合肥，号称也是带着10万人，结果没打下来。那么现在的合肥跟以前又不一样了，曹操给他派了张辽，又加了7000精兵，比以前更难打，又是疲惫之师，你去打合肥，这个事儿不合情理。再一点不合情理的是什么呢？他这几万人到了合肥以后，一直就没攻城。历史记载待了10几天，最后说城不可攻，这城不能攻。

0: 我走了，那你干嘛来了？是吧？所以呢，照我的分析啊，我的推断呢，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在谈判当时，刘备明显吃了大亏啊，我这仗没打，我把三个郡割给你了，但是我后方有难，我不得不回去。那么他是不是会向孙权提出一个条件？我现在后方有危急，曹操在那边的，但是他这个东线空虚，你能不能在撤兵回去的路上，你顺便到合肥去一趟？你不用真打，曹操可能就要会离开汉中，那么这样我四川的这个压力就会减轻了。孙权呢，这时候他不吃亏，三个郡我白拿了，我回去顺便走一趟，我也不真打，按道理说何乐不为？所以按照我的分析呢，看这个情况呢，孙权就没想真打合肥，
1: 所以一打就撤。
0: 他看了看，待了十几天，他就走了，他就没有进攻。这个曹魏方面的大肆宣传，说八百破十万啊，实际上呢，孙权就没想真打。这是我呢对这个战役呢提的这个自己的一些看法。
1: 听您聊三国真精彩，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部三国，也都有自己喜欢的人物，我想这就是经典的意义。那就是因为在推测靠近事实的路上，我们大家可以获取很多的知识，获取很多的乐趣。就这些经典，今天阅读它，您觉得意义何在呢？
0: 我觉得意义吧，这个主要是有两种。第一种呢是娱乐，你去看故事也好，你去看三国的戏也好，你听三国的评书也好，这个是一种放松。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阅读这个历史，能够长见识，获得历史经验。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能够让你长见识，能够让你聪明起来。
1: 总结您的呢，一个是精神享受，
0: 对，
1: 第二个呢是读史可以明智。特别感谢宋杰教授来分享他的作品36计与三国谋略，也希望您经常来做客。
0: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的新书36计与三国谋略。
2: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 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精心去吹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生活为我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有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一双发现的眼睛。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呢，就善于从生活中采撷素材，就比如他和郭启儒合说的这段相声叫《规矩套子》。
1: 有很多人喜欢听相声。
2: 是啊，
1: 也有的人喜欢说相声。
2: 业余演员多得很。
1: 是啊，还有的很多相声爱好者呀，
2: 啊
1: 写相声，
2: 哎，写作
1: 啊，
2: 嗯，
1: 有的人常常给我们来信投稿。
2: 哦，
1: 还有的人呢，问我们说，我们写出这相声来，他怎么不逗笑啊？
2: 嗯，
1: 说出人家不乐呀？你们有什么秘诀窍门，告诉我们点儿。
2: 这有什么秘诀？
1: 没有。
2: 哎，
1: 啊。主要是没有掌握这个逗笑的规律。
2: 哦，得掌握它的规律。
1: 那当然了，你做什么工作你都得抓它的规律啊。
2: 是了，
1: 人类为什么掌握了大自然，主要是掌握了它的规律。
2: 哎，
1: 逗笑也有逗笑的规律啊。
2: 是啊，
1: 你看相声里边一般常用的，
2: 嗯，
1: 就是这个对比的规律最多。
2: 哦，
1: 对比或者跳跃的。
2: 是
1: 啊，这个事物本身它不可笑，它因为在它那个环境里边你看着是合理的。
2: 哦，
1: 你把它换一个地方它就可笑了。
2: 那您可举个例子说一说。
1: 啊，咱们看篮球赛。
2: 哦，球赛
1: 正在紧张。
2: 嗯，
1: 场外指导要求暂停。
2: 哎，
1: 换人，换下去八号，换上来九号。
2: 是，
1: 场外指导在那儿布置下边你们怎么打。
2: 嗯，
1: 你看那运动员听着他讲话。
2: 哦，
1: 身上不闲着。
2: 哦，
1: 他在活动身体。
2: 嗯，哎呀，活动活动。
1: 当时你看着一点也不可乐
2: 啊。那他们是那个场合嘛，
1: 你把他们换个环境他就可乐了。
2: 摆这个动作能搁在哪儿去？
1: 公共汽车上。哦，运动员上来他就活动身体。
2: 啊，
1: 你看这玩意儿，嗯，多有意思。
2: 嗯，
1: 别人受得了吗？
2: 那好，别人满趴下了。
1: 就是吗？
2: 嗯，
1: 啊，还有这个对比的规律。
2: 对比是什么？
1: 大人的生活和小孩不一样。
2: 嗯，您说哪点不一样？
1: 比如说我饿了。
2: 嗯，
1: 我可以说话。
2: 哦，
1: 哪位带着点心拿出来？
2: 哦，
1: 我吃点，
2: 找点吃
1: 啊。没有，我上饭馆。
2: 哎，
1: 叫个菜，叫个汤。
2: 嗯，
1: 叫点饭，叫完了坐那儿等着。
2: 对，
1: 多会儿来多会儿吃。
2: 哎，
1: 啊，几个月小孩他不会说话。
2: 那么他饿了呢？
1: 会哭
2: 啊。哦，就是哭。
1: 他一哭大人就知道了。
2: 知道什么？
1: 饿了，赶紧给温奶。
2: 是了，
1: 灌好了奶瓶子。
2: 嗯，
1: 你别瞧哭那么凶。
2: 嗯，
1: 奶瓶子往嘴里一搁，立刻不哭。
2: 嗯，
1: 咕咚咕咚吃下去。
2: 吃了，
1: 跟大人不一样。
2: 哦，
1: 你说哪位哭一顿能吃三碗面
2: 啊？是他吃不下去了。
1: 就是。
2: 嗯，
1: 他那哭也是语言。
2: 哦，
1: 就是饿了。
2: 饿了
1: 给你提意见呢。
2: 嗯，
1: 啊，赶紧给他吃。
2: 那可不
1: 是吧。
2: 嗯，
1: 奶瓶子热好了搁在这会儿，你不得把他抱起来吗？
2: 是啊，
1: 你往起一抱他。
2: 嗯，
1: 立刻他就不哭了。
2: 哦，
1: 不哭了他个嘴急，他你这一动他怎么还没到嘴里头呢？
2: 嗯，
1: 他这点他还吭哧。
2: 啊，
1: 北京话叫吭叽。
2: 坑怎么样？
1: 是这么味儿。
2: 嗯，瞧一瞧，
1: 这玩意儿还不好学
2: 啊。
1: 我小时候什么样我都忘了。
2: 啊，那是忘了
1: 啊。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2: 啊，怎么了？行了，可不就这味儿吗？
1: 是吧？
2: 嗯，
1: 你说这跟大人完全不一样吧？
2: 是啊，
1: 你说哪个大人他多饿他也不能哭啊。
2: 嗯，那倒是，
1: 是吧？
2: 嗯。
1: 你就是吃老不来他也不能吭叽。
2: 啊，
1: 你看咱们有个聚餐有宴会，十个人一桌坐在这儿，菜老不来，这十个人都。
2: 啊，没有你。哎，这什么样子呢？
1: 啊，不可能是这样吗？
2: 是吗？
1: 这是这个对比的一个规律。
2: 对。
1: 嗯，是吧？生活里边有很多规律
2: 啊。
1: 那，大家不注意就是了。
2: 是啊。
1: 啊，你比如说生活里的抱小孩吧。
2: 嗯，抱小孩。
1: 这小孩要让他睡觉。
2: 嗯，
1: 啊，
2: 睡觉
1: 你就得拍他。
2: 那是
1: 拍他，一般的不会唱歌的都是这样。
2: 嗯
1: 嗯，一会儿就睡着了。
2: 是啊，
1: 这是根据巴布洛夫学说，这个叫条件反射。
2: 啊
1: 啊，哎，你要是把小孩撒尿吹哨。
2: 哦，是啊，
1: 生活里的规律。
2: 对，
1: 你不能违反这规律。
2: 要违反这规律呢，
1: 那后果也是相反的。
2: 怎么？
1: 你看，哄小孩睡觉，你把搁在这儿哈、尿炕了，
2: 尿，那还不尿？
1: 你看，是吧？你看人坐着，他有他的规律。
2: 坐着还有什么规律啊？
1: 人坐功夫大了就搭腿儿。
2: 哎，这是习惯。
1: 啊，哎，坐坐，好，坐坐，搭上腿儿。
2: 哎，
1: 为什么？把右腿搁在左腿上面，让这右腿休息休息，
2: 哎、休息休息。
1: 功夫大了换过来啊，
2: 嗯、
1: 左腿上来，轮流着。
2: 对，
1: 要不怎么叫轮休呢？
2: 啊，这么轮休啊？
1: 不，俩腿它也是轮流着休息啊。
2: 好嘛，
1: 是不是？
2: 嗯，
1: 这个搭腿儿它有一定的规律。
2: 这有什么规律？
1: 都是先坐后搭腿儿。
2: 哦，
1: 没有先搭腿后坐的。
2: 先搭后坐呢？
1: 那哪有这样的？你坐坐坐，我搭上腿儿、
2: 啊。哎。
1: 准得蹲你一下子，
2: 那还不蹲一下子啊，
1: 是吧？违反这规律他就可笑、
2: 哎、这就是规律。
1: 人身上哪儿痒了拿手挠一挠，
2: 嗯，
1: 这有规律。
2: 这有什么规律？
1: 胳膊的上边哪儿痒了往下挠。
2: 哦，
1: 胳膊下边哪儿痒了往上挠、
2: 嗯、全这么快痒呀。
1: 哎，你违反这规律你看着他可笑
2: 是吗？
1: 上边痒了往上挠，
2: 嗯，
1: 有这样的。
2: 嗯嗯，
1: 这个姿势你只有上动物园去看。
2: 是，
1: 这高级动物没有这样的，
2: 人没有这么快痒痒的，
1: 是不是？
2: 哎，这也是规律。
1: 人走路也有规律，
2: 走道还有规律
1: 啊。男同志和女同志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1: 女同志有的穿高跟鞋。
2: 是啊，
1: 男人多好漂亮，你也不敢穿高跟鞋
2: 啊。也没有穿的。
1: 你看这穿高跟鞋，
2: 嗯，
1: 你得会走，
2: 这还得会走，
1: 必须挺着胸
2: 啊、
1: 才好看。
2: 是啊。
1: 哎，你要哈着腰走起来，踢了他了，踢了他了。
2: 哦，得挺胸走。
1: 哎，挺着胸，你看走起来、
2: 啊、
1: 这样，他就好看。
2: 你瞧
3: 一瞧，是这样吗？
2: 这么走起来是好看。嗯，
1: 他走的时候两个脚他还得走一个直线，
2: 哎、
1: 这么倒着走，
2: 对呀、
1: 啊，都好看。
2: 嗯，
1: 你要撇着脚他就难看。
2: 是吗？
1: 穿高跟鞋这样。
2: 啊、哎，您来吧、哎。哪有这么走的？
1: 不好看。
2: 嗯，
1: 是吧？
2: 对。
1: 当然，现在你爱怎么走怎么走，是吧？解放了嘛。
2: 哦。
1: 哎，真是啊！你解放以前，从封建社会一直到解放以前，他有一大套封建礼教的，束缚妇女啊。
2: 哦、是啊。
1: 啊、哦，那所谓讲究之家呀、
2: 啊。啊

0: 啊，后来改短袖，也不知道哪位发明给搬上边来了。
1: 啊，哦，这儿了。
0: 嗯，过去那大手绢，他为捂嘴的。
1: 是啊，
0: 啊，一个姑娘在门口买线，
1: 嗯，
0: 街坊二婶看见了，说句笑话，姑娘一乐，先得捂嘴。
1: 怎么个姿势？
0: 哟，姑娘，自己出来买线呐。
1: 嗯，
0: 留神婆家来人看你。
1: 嗯，
0: 干嘛呢？二婶老爱说这，
1: 有意思啊。嘿嘿，哎，是这种姿势，
0: 笑不露齿吗？
1: 啊，什么还有站不倚门
0: 啊？站在门口也得规矩，不能倚着靠着，那都不行。
1: 坐不露膝，
0: 坐在哪哈啊？长裤长衫，拿这长衫得把磕膝盖遮住了。
1: 哦，
0: 这长裤还扎腿呢，哎，那也得遮上。露着裤子里都不行。
1: 是啊，
0: 你说那玩意儿多封建，恐怕这路人没去过游泳池。
1: 没有呢，那会儿也没有游泳池啊。嗯，
0: 还有几样？
1: 还有什么规矩啊？
0: 卧如弓，坐如钟，站如松，走如风。
1: 这规矩可太大了。
0: 嗯，
1: 卧如弓
0: 啊，
1: 嗯，
0: 躺那会儿都给有规定了姿势。
1: 哦，
0: 你看那国画画那个美人，
1: 嗯，
0: 左手托腮，右手搭胯，跟一张弓似的。
1: 哦，
0: 卧如弓，
1: 这叫卧如弓。
0: 嗯，
1: 走如钟呢？
0: 坐在那会儿得跟那个大座钟似的那么稳。这个钟啊，只能摆在那儿，它不能看时间。
1: 嗯，怎么不能看时间呢？
0: 没摆。
1: 嗯，摆鞍上啊，
0: 那就不稳当了。
1: 怎么了？
0: 那大姑娘鞍上摆着那钟
1: 啊。不行。还有什么站如松？
0: 哎，就说你站在那儿得直。
1: 嗯，
0: 文字形容叫亭亭玉立。
1: 哦，
0: 得跟松树似的一样直。
1: 嗯，
0: 当然现在没人管这个
1: 啊。
0: 哎，怎么站怎么站吧。你看那照相馆，那摆那个什么样式都有吗？
1: 是吗？
0: 然后那天走王府井那儿看一个这，
1: 嗯，那个行了，您就别笑了。
0: 不，这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1: 嗯，还有什么叫走如风
0: 啊？大姑娘走如风吗？
1: 哦，大姑娘走出来得带着风，
0: 大姑娘出来飞沙走石
1: 啊，
0: 伸手不见掌，对面不见人，
1: 哎，
0: 就听呜，
1: 这大姑娘出来了，
0: 猪八戒来了，
1: 这好嘛，妖精，
0: 嗯。如春风白柳，
1: 春风白柳
0: 走起来要稳。
1: 是啊，
0: 后边有人叫一声，回头就麻烦了。
1: 怎么？
0: 脖子脑袋身子一块转过来，
1: 就那么长。
0: 稳可是稳，就是太慢了。
1: 是啊，
0: 那但转过身来，那前头坠也不能碰着脸。
1: 哎呀，
0: 你看我学一样。
1: 你瞧这个丰年大姑娘
0: 走的这点，
1: 走这点。
0: 你后边叫我一声，
1: 我叫你，
0: 我一回头，你看这稳劲啊。
1: 来了，
0: 封建大姑娘。
1: 是喽。嗯，
0: 现在人别学这个啊，不能这样。
1: 现在
0: 要这样上班去就误了。
1: 哎，
0: 这封建大姑娘，
1: 嗯，二秃子，
0: 什么话？哪个大姑娘小名叫二秃子？
1: 哎，我叫错了，我应该叫二姑娘。
0: 二姑娘，
1: 嗯，二姑娘，
2: 哟，谁呀？
1: 我呀。
2: 您是谁呀？
1: 你转过身看看我。
2: 那您看我没听出雨声来，
1: 你瞧瞧我呀，
2: 这我得转过身来。
1: 哎，
2: 您别忙啊。
1: 不忙，
2: 这没多大功夫。
1: 多大时间？
2: 有俩钟点，这是
1: 受不了。
2: 哟，姥姥
1: 啊。
0: 您看这个稳劲怎么样？
1: 哎，这够稳的，
0: 太耽误时间了。
1: 实在，
0: 这是封建大姑娘
1: 哦，
0: 20多岁小伙子，什么年头也不受他这限制。
1: 小伙子，
0: 哎，走道欢不愣跳，后边有人叫，蹭下子一回头，不留神吓你一跳。
1: 是吗？
0: 哎，
1: 您再瞧这小伙子。
0: 那你叫我一声。
1: 我叫您一声。走。老兄弟。
0: 哎，
1: 怎么回事？
0: 哎，
1: 你这真是管吓人的。
0: 是
1: 啊，各位，
0: 您是20多岁小伙子，要照封建大姑娘那样回头，那就麻烦了。
1: 哎，那也好看。
0: 那就不好看了。
1: 哎，没那个事儿。
0: 你看我瞧瞧。
1: 哎，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照着封建大姑娘那样。
1: 哎，对。
0: 就那回头啊。
1: 哎，回头。
0: 叫一声啊。
1: 哎，老兄弟。
2: 哎，谁呀？
1: 我呀。
2: 您谁呀？
1: 我呀。
2: 我没听出雨声来。
1: 转过身来看看我。
2: 哎，那您可别忙。
1: 哎，不忙。
2: 您等我转过身来啊。
1: 哎，
2: 我这就快瞧见您了。
1: 行了，
2: 我这就转过来了。
1: 哎，
2: 哦，是你呀。
1: 你上哪儿啊？
2: 我上外科瞧脖子去了。
1: 不。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规矩套子》。接下来请您欣赏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

0: 解放。
1: 祥子，
2: 咋不进屋呢？
1: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1: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他拿它打我。
2: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1: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2: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1: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2: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
1: 我爸拿的。不，
2: 哎呦，我爸拿，算了算了。哎呦，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来，
1: 走走。
2: 爸，哎，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香？
3: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1: 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3: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2: 谢谢爸啊。
1: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2: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3: 我知道。哎，
1: 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2: 那我没买吗？
1: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2: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1: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2: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1: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还不得憋屈死啊？
2: 可不是吗？
1: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呀，
2: 这么多钱呢？
1: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送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2: 撞了，撞得死死的。
1: 啥撞了？
2: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1: 那咋不填呢？
2: 我没钱。
1: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2: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1: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2: 大概5-6万吧。
1: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2: 行，
1: 行就行了。
2: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1: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2: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1: 真皮座椅算吗？
2: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1: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2: 这就退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吗？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1: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2: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1: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2: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1: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咋的掏呗？
2: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1: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3: 喂，儿子吃梨，
2: 啊，谢谢爸。
3: 姑爷来一个，
1: 谢谢爸。叫爸你吃吧。
3: 好嘞。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 喜多子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1: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听爸的。
3: 哼，这什么钱呀？
2: 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哎，
3: 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2: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3: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2: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1: 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3: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2: 哼，爸，你干啥去？
3: 存钱去。
2: 我陪你去吧。
3: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1: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可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他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2: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1: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2: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1: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2: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1: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的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2: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
1: 行吗？跑呀，快跑，走走走。
3: 哎，这谁甘蔗呀？小子接电话。哼，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1: 喂，是胡自信吗？
3: 是我，你谁？哪位？
1: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3: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1: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2: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来。
3: 喂
0: 喂，姓胡的。
3: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1: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2: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1: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2: 你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3: 哎，
1: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3: 全尸？
2: 哎，什么声音？哎，
1: 是做的水开了。
3: 我救心丸呢，我。哎，
2: 不好了，不好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不是，我也够呛了。
4: 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3: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4: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3: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值多少钱？
3: 3万。
1: 多少钱？
3: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3: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3: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
0: 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七八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筑了个三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3: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0: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3: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0: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3: 行啊，就算我把钱给你，你就一定能把它放了吗？
0: 当然了。
3: 你怎么保证？
0: 我怎么保证？我怎么保证？
5: 喂，大爷你好，你好大爷，我是一个不幸的人质啊，但我幸运的是我遇到了这帮绑匪啊，你猜怎么着？我把赎金一交，他们就把我给放了。你说实在不实在？大爷放心吧，打钱吧你。
3: 人家把你放了，你为什么不走呢？
1: 他叫的车马上就到。
5: 啊，到了，大爷，师傅，我在这儿呢，我先走了，后会有期。
1: 行了吧，恶心死了你，赶紧把钱打过来啊，要不然恶心死你。
3: 行，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
0: 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3: 别，
0: 给我打，打到他给钱为止。
3: 绑匪，咱们上！
0: 啊，你他妈
1: 拖啊！
0: 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
1: 我的天呀！
0: 我的天！哎呀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呀
3: 呀呀！我还打啥卡里呀？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
0: 继续给我打！啊！哎呦！
3: 哎呦！拖！哎呀！
0: 我拖！哎呦！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嗨，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3: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3: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2: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2: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2: 哎呀，穿帮了，
1: 穿帮了，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呢，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3: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咱家俩一起补。
2: 我就你讨厌我就你讨厌我，你
0: 是装绑匪，
2: 你干什么呢？
6: 嘿嘿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
2: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7: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呀
1: 呀，都敷弄了。哎呀，
7: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3: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7: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8: 不是，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的。
7: 放心，嫌疑。

0: 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1: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哎，十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2: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十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3: 把那小钱啊别往心里去。
1: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2: 老脸往哪搁呀？
1: 滚一边去。
0: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3: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0: 不客气。
1: 回头怎么去啊？
3: 叫个车呗。
1: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0: 开车来的，
1: 正好坐你们车走。
0: 行，
3: 爸，这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1: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欣赏到的是小品《一个女婿半个儿》，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
1: 你看现在这戏曲，现在戏曲为什么很多年轻观众接受不了？
2: 为什么呀？
1: 节奏太慢，形式单一。
2: 嘿，
1: 你看这京剧唱的那么好，一个唱腔唱半天，年轻的观众等不了啊。
2: 嗯，
1: 而且从头到尾光是京剧，它不热闹。
2: 是
1: 不是？这不是把我请去了吗？
2: 嗯，
1: 通过我深入的研究，仔细的探讨，我们一块共同商定。哎，我创造了一崭新的艺术形式。
2: 那形式叫什么呀？
1: 这形式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2: 大拼盘？
1: 嗯。
2: 什么叫大拼盘？
1: 热闹。
2: 热闹。
1: 对了，我能在这一出戏里边，
2: 嗯，
1: 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拼在一块
2: 儿。嘿，
1: 啊，这形式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1: 老年人爱听，
2: 嗯，
1: 小伙子欢迎，
2: 你瞧，
1: 姑娘们喜欢，小朋友高兴，
2: 太好了，
1: 热闹。
2: 是啊，
1: 哎，
2: 我说您说这么热闹，您把哪出戏您给改了？
1: 有一出名剧，
2: 哪出？
1: 《四郎探母》，知道这出戏吗？
2: 四郎探母知道，
1: 听过吧？
2: 我听过，
1: 听过吧？
2: 我听过。
1: 这出戏咱们可以拿过来，咔嚓一刀，大下八块往里掺东西，掺完了，哎，好了，这戏，
2: 嗯，
1: 将来再演出
2: 啊，
1: 各位买不上票，
2: 嗯，
1: 买不上票，
2: 嗯，
1: 比今儿的票紧张，
2: 是吗？
1: 那当然，这出戏热闹，
2: 是啊，
1: 嗯，
2: 还底下没有，
1: 啊，
2: 这喜满坐满，
1: 啊，
2: 是不是？都是咱老观众，
1: 是啊，
2: 您把您的改革成果，您这汇报汇报。
1: 我来了这
2: 啊
1: 啊
2: 啊！
1: 行嘞，这么着啊，先睹为快，
2: 哎，
1: 先睹为快。
2: 是，
1: 我把这出戏啊，我跟大伙儿介绍啊。
2: 您说，
1: 四郎探母这出戏都知道。
2: 嗯，
1: 杨四郎头一场戏叫做工，
2: 是
1: 对吧？
2: 对。
1: 哎，我能在做工这一段唱里边，把十几种艺术形式我给它拼在一块儿。
2: 十几种形式拼一块，
1: 对，
2: 真好，
1: 热闹
2: 热闹。
1: 跟你这么说
2: 啊，
1: 不超过一分半钟，
2: 啊，
1: 我就换一种形式。
2: 您瞧瞧，
1: 就这么快。
2: 好，好，好，您来了，
1: 哎，
2: 您来了啊，您来了，
1: 咱们就在头一场来
2: 啊。
1: 你给我掌握时间，
2: 干嘛掌握时间？
1: 你先到一分半，你给我发个信号，我好换形式啊。
2: 给您报一时，
1: 对，
2: 提醒您，
1: 考一个吗？
2: 好，好吧，您，
1: 来，我们来了，
2: 来来来
1: 来来来
2: 来，
1: 嗯，
2: 抬抬。大大大大抬
1: 啊，思想起来好不伤感啊，人
2: 这是叫板呢。

0: 怎么了？
1: 我这刚唱两句，你滋滋什么呀？
0: 我给您报时了，终点到了。
1: 哦，这是报时
0: 了。哎，该换别的形式了。
1: 啊，这就换了。
0: 啊，来，
1: 换了，停了。
2: 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
0: 换评剧了。
2: 我被

0: 朝天坐白天门，两国交战，
1: 河北梆子，
0: 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我有幸过营去见母一面，
1: 山东吕剧
0: 怎能

0: 我说你闹耗子呢，是怎么着？
1: 嘿，这改真真好哎！
0: 我说你怎么老狮子？
1: 我改的，热闹啊！好，
0: 瞧这模样，这叫热闹
1: 啊！
0: 你吃过直溜黄瓜吗？
1: 怎么说话呢？您这是？
0: 这就算热闹啊？
1: 这还不热闹？
0: 这算什么？刚到哪儿到哪儿啊？
1: 哦，
0: 接下来比这儿热闹。
1: 是啊，
0: 下边就这铁镜公主上场。
1: 哦，
0: 未曾上场之前，
1: 嗯，
0: 先得闷帘叫板。
1: 哦，
2: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3: 师傅，抬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起，抬
0: 起，你要分怎么了你有病是怎么着瞧你一来一回拦不住来两回拦不住你个肉虫子似的紧着咕咚这人没有艺德啊这是我的戏啊我这叫完板走抬口张嘴还没唱您瞧在我身上气抬抬你美什么你瞧那模样怎么长得都长得梗了这人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回事呢干什么你怎么了
1: 我这不给你帮忙呢吗
0: 帮什么忙帮什么忙啊
1: 我不是来的小丫头吗
0: 你来谁
1: 小丫头
0: 你像小和尚
1: 哎那京剧不都这么唱吗
0: 按京剧那么唱人请我干嘛去这不是糊涂吗您请我干嘛去了你打算给我帮忙没关系你先跟我说呀哎刘先生待会儿您这个公主上场的小丫头我来怎么样我这一高兴你来吧不过来可是来你加点别的我这不告诉你了吗小丫头上来你掺点别的呀
1: 掺什么呀
0: 掺什么呀小丫头上场穿那个是那个什么呀那芭蕾舞
1: 啊
0: 芭蕾舞嘿嘿好看你看小丫头一上场天鹅湖的曲子一伴奏小丫头跟那小天鹅似的蹦蹦蹦蹦蹦蹦蹦那玩意儿有意思那个
1: 那叫什么玩意儿啊没人爱看
0: 没那是好看
1: 真的好看
0: 你来了呀
1: 你来了也不成
0: 你来了来了你把桌子搭倒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我给你伴奏，
0: 看吧你，多好看！
1: 什么好看？
2: 我说丫头啊。

0: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怎么了？
2: 干嘛？你说怎么了？
1: 这不是改吗？
2: 改叫这丫头改呀、
1: 啊？啊，
2: 公主怎么办呀、
1: 啊？公主啊，公主
2: 啊，
1: 公主也改呀、啊？
2: 怎么改？
1: 首先这装束就得改。
2: 以前穿的是什么？
1: 旗装
2: 哦，
1: 两管头，
2: 嗯，
1: 旗袍，
2: 没错，
1: 花盆底的鞋
2: 是，
1: 这身不能穿了。
2: 那穿什么？
1: 换现代服装，烫披肩发
2: 啊，
1: 最新款式的时装，最好穿比基尼啊，那一上场，高跟的皮鞋，电子乐一伴奏。底下年轻观众都看傻了，尤其小伙子，嘿嘿嘿，真好嘿。哎，你这看傻了。
2: 看这公主走这猫步，
1: 好看着呢。
2: 这还好看？
1: 你不信来了呀？
2: 来了。
1: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3: 是喽。
1: 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滴答当，哒啦当，滴答当，哒啦哒，哒滴答。
2: 过来，我一屁股坐死你这儿。您这叫什么玩意儿啊？您这个整个一老鹰捉小鸡呀、
1: 啊！啊，
2: 整个一老鹰捉小鸡，
1: 那就对了，
2: 这还对了。
1: 台底下有个儿童观众啊，
2: 哦，
1: 现在挣孩子钱是最好挣啊。
2: 嘿，好，
1: 哎，
2: 好主意，
1: 好主意，
2: 好，
1: 热
2: 好，
1: 热闹不热闹？
2: 热闹，
1: 热闹，
2: 太热闹了。
1: 下边比这儿还热闹。
2: 是啊，
1: 就是夫妻对唱。
2: 嗯，
1: 杨四郎和铁柱公主俩人见面之后
2: 啊，
1: 在言谈话语当中。杨四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2: 哎呦，
1: 最后提出了过关探母。
2: 嗯，
1: 这儿有一段对唱是最精彩，
2: 是
1: 每回唱到这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2: 嘿，好着啊，您再卖不力气，
1: 干嘛？
2: 唱的这点，
1: 这是
2: 啊，
1: 这不成，对唱一个人哪来了？打听吗？
2: 打听，
1: 咱俩来怎么样？
2: 我不会唱啊，
1: 不会唱，
2: 唱我不灵啊。
1: 说成不成？
2: 说行。
1: 用说的艺术形式可得
2: 啊！行，
1: 好不好？
2: 好，
1: 那行了，那行了
2: 啊！
1: 我唱，你说啊
2: 啊！
1: 这么着，你哎，帮我借点乐器，
2: 什么乐器？
1: 乐器，咱们那个乐队那会儿，
2: 对，乐队乐器多了
1: 啊！那这么一大木头饼子
2: 啊，
1: 大长脖，绑几根铁丝儿，拿裤腰带往脖子上一挂，一弹，嘣隆嘣隆嘣隆嘣隆，狗挠门，那叫狗挠门。
2: 瞎说的
1: 啊！
2: 那叫吉他。
1: 对，给他，
2: 我一见下，
1: 拿点乐器。哎呀，为什么要乐器啊？他俩人跟一个人唱不一样，一个人您自由发挥，俩人得有节奏管着点，没节奏管着乱了。这有个乐器呢，掌握一下，我们俩有点意思，是吧？今儿来臭要饭的。
2: 我们这怎么说？
1: 过去要饭拿这玩意儿，
2: 那是以前
1: 啊，
2: 那是以前。今儿这是乐器，
1: 乐器。
2: 哎，对，
1: 我要那个。
2: 你要那不借？
1: 怎么？
2: 李金斗说了
1: 啊，
2: 你就配使这个。他说了，你使这有一句俏皮话特别恰当。
1: 怎么说的？
2: 武大郎加夜猫子
1: 啊，
2: 什么人玩什么鸟。
1: 我，这李金斗说的
2: 啊。对了，
1: 他说的。
2: 对了，
1: 呵，这有点看。待会儿给等着，回去我把那根胳膊给他撅折了。
2: 您甭缺了，这还我的面呢，没我面这都不进。
1: 就用这个，
2: 主要听您唱。
1: 得，我凑合了。
2: 哎，这对，
1: 咱们就拿它掌握节奏，
2: 是，
1: 好不好？
2: 好，
1: 来，在这夫妻对唱。
2: 对，
1: 我有上句，
2: 我有下句，
1: 我有来言，
2: 我有气语。
1: 来，
2: 唱好，
1: 走。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十五载到今天我才知根源。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他伤心来我心酸。哎哎哎呦啊，有什么心不是，你只管明言，你只管明言。
2: 就说这几天吧、
1: 啊、
2: 心里有点烦，
1: 天就快把
2: 一见心不是，我不敢明言，
1: 嘛事儿，
2: 南北不和，
1: 怎么样，
2: 连我来就散。
1: 哦，
2: 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关，
1: 是
2: 我想过关去
1: 买卖去，
2: 见见老娘面。
1: 嗯，
2: 但那是没有令箭，怎么能过关嘛？还这才透着难，
1: 我有。 有心去到银安殿，到来领见，好样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陵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刘洪怡、李嘉存合说的相声《四郎探母》，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伯祥、杜国之合说的相声《周游世界》。
1: 观众都爱听相声，
2: 哎，
1: 但是也有的观众啊爱看电影。
2: 哦，爱好不同，
1: 爱好不同。
2: 对，
1: 有的观众啊喜欢听京剧，
2: 嗯，
1: 有的观众喜欢看舞蹈。
2: 不错，
1: 好走东的不走西，
2: 说得对。
1: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2: 对，
1: 一个人一个爱好，
2: 哎，
1: 一个人一个脾气。
2: 对，
1: 我本身是个演员
2: 啊，
1: 我也有我的爱好。
2: 你爱好什么呀？
1: 向我们的观众汇报一下。
2: 啊，
1: 我的爱好嘛，这倒不是老王卖瓜
2: 啊，
1: 因为我有点学问。
2: 是啊，
1: 我的爱好嘛，都是文绉绉、雅致彬彬的。
2: 你看看，
1: 平常我的爱好
2: 啊，您说一说，
1: 向大家汇报一下。
2: 哎哎，
1: 我在家里的爱好就是在家里头喜欢读读书啊。
2: 哎，这个爱好不错。
1: 看看报啊，
2: 好，
1: 养养花啊，
2: 嗯。
1: 抚抚琴呢、啊、
2: 你看，
1: 跑跑步啊，练练操啊，
2: 真不错。
1: 舞舞剑呢、啊、
2: 你看，
1: 耍耍棒啊，
2: 嗯，
1: 跳跳舞啊，
2: 嗯，
1: 练练唱啊，录录音呢、啊、
2: 嗯，
1: 照照相啊，
2: 你看，
1: 写写字啊，
2: 嗯，
1: 算算账啊，
2: 哦，
1: 睡睡觉啊，
2: 嗯，
1: 尿尿炕啊，这都是我的爱好啊。当然尿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指导。
2: 什么乱七八糟，这尿炕也是爱好。
1: 哎，您听错了，
2: 嗯，
1: 我说我亮亮相啊，
2: 亮亮相。
1: 哎，我喜欢看京剧，喜欢看王金禄、李桂良、张世林的挑拨，唱唱罢了脆邓仓哐切切切切切，喜欢看他们亮相。
2: 哦，那叫亮相。
1: 您听呢？
2: 我听尿炕
1: 啊，这二年不尿，
2: 前二年尿。
1: 你听错了。
2: 哎，我听错了。
1: 喜欢亮亮相，
2: 那是亮亮相。
1: 除此以外
2: 啊，
1: 还有两个最大的爱好。
2: 哦，还有两个爱好。
1: 嗯，
2: 第一个爱好是什么呢？
1: 第一个爱好，我学问好。
2: 嗯，
1: 我喜欢作诗。
2: 哦，您喜欢作诗？
1: 大家都管我叫诗人。
2: 呵，
1: 作诗，我是即兴创作。
2: 是啊，
1: 到哪儿都能作诗。
2: 哦，
1: 可以说我这个人呐，
2: 啊，
1: 是到哪儿哪儿诗，坐哪儿哪儿诗，
2: 坐哪儿哪儿诗啊？
1: 对，
2: 怎么叫坐哪儿哪儿诗啊？
1: 比方说，我上您家拜年去了，
2: 上我那儿串门去，
1: 到您家串门去，
2: 就是
1: 坐您家炕头上，
2: 坐炕头上，
1: 坐您家床沿上，
2: 嗯，
1: 马扎上，
2: 啊，
1: 沙发上，椅子上，
2: 嗯，
1: 我往那一坐，用不了五分钟，
2: 怎么样？
1: 从我的身体部位就发出了一种细微的声音，哗！哎，您那儿就湿了，
2: 您这还是尿炕，
1: 然也
2: 什么人？
1: 啊，这是跟您开玩笑
2: 啊！
1: 我的确这种爱好是笑话
2: 哦。
1: 我跟同志们说个笑话，
2: 啊，
1: 让大家换换情绪
2: 哦。
1: 我没有这种爱好，
2: 没有作诗。
1: 我最大的爱好是爱旅游。
2: 哦，您喜欢旅游？
1: 哎，我比较富裕。
2: 哦，
1: 在我们中国，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我哪儿都去旅游。
2: 是啊，
1: 我旅游不过瘾了，我就到国外旅游。
2: 我上外国还
1: 去过，我坐着飞机，我这女朋友，我到过全世界各国首都
2: 啊，
1: 全世界的各国首都有名的大城市，我都游览过来了。
2: 哎呦，我说
1: 啊，大城市、首都我都去过。
2: 李老师，
1: 有时间咱们再聊，回见吧。我有个宴会。
2: 宴会？
1: 对对对，
2: 您看等会儿，您这话说的太大，
1: 一点也不大。
2: 您说您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
1: 哎，
2: 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1: 对，
2: 这我不相信，
1: 不

0: 相信
1: 啊！
0: 我到过世界各国的名城大城市，你不相信？
1: 我不相信。
0: 你不相信，您打算怎么办呢？
1: 你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说说都去过世界上哪些个城市？
0: 哦，让我说一说。当着大家，我到过世界上各国哪些个著名的大城市？
1: 您是说的？
0: 那我说说您听听。我说说也白说呀。
1: 怎么呢？
0: 我说了半天，你累傻小子。
1: 干嘛？
0: 我说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我一共去过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大名城。
1: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0: 是啊，
1: 我这人脑子好，
0: 脑子聪明，
1: 哎，算术专家，
0: 是，
1: 又叫数学大王。
0: 对，
1: 您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给您数着，用这手数着。
0: 对，
1: 您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0: 哎呀，您这个脑子这么聪明，
1: 就是脑子快，
0: 这不成铁算盘了？
1: 没问题。
0: 那就当着大伙儿，我卖点力气，
1: 哎，
0: 我就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我说说您听听。
1: 我给您数着。
0: 我是有一样，我嘴可快
1: 啊，没问题。
0: 我坐着飞机去的，
1: 你坐火箭我都数得上来。
0: 你数得过来？
1: 哎，
0: 我。说完了，告诉我多少个城市？
1: 告诉你，
0: 注意听着。
1: 说，
0: 开始说了。
1: 嗯，
0: 注意听。
1: 嗯，
0: 要说了，听见了没有？
1: 没听见，
0: 我还没说呢。
1: 这不废话吗？你说呀。
0: 大脑集中。
1: 哎，
0: 首先说，我坐飞机啊，我到过欧洲。
1: 哎，欧洲不能
0: 说。欧洲巴干半岛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1: 哎，阿尔巴尼亚。
0: 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城市，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地拉纳。
1: 斯库台、地拉纳。
0: 几个？
1: 哎，这是两个了。
0: 这两个告诉你了，你脑子好。
1: 哎，
0: 我到过亚洲。
1: 哦，
0: 我到过越南的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1: 这是六个了。
0: 行啊，
1: 接着来，
0: 飞金边到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1: 这是十个了。
0: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喀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坡、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
1: 这是二十个了。
0: 好啊，接着来，摩该基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沃勒哥、马里首都巴马哥。
1: 哎，三十个了。
0: 摩加底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雷斯、萨勒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
1: 哎，六十多。
0: 非欧洲经各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拉格。
1: 嗯，
0: 非柏林、金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名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
1: 够少了。
0: 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的亚、萨尔瓦多、危地马达城、金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贡、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哎，慢点。亚德斯亚贝巴的罗密、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这是多少个城市了？
1: 我全忘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笑口常开与您不见不散。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1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科学的生活方式可以总结成这16个字：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合理膳食不是让你当苦行僧，而是学会粗细搭配、荤素结合，饭吃7-8分饱。适量运动，不必非去健身房，快走、骑车、爬楼梯都算，贵在每天动一动。戒烟限酒，烟草一根别碰，小酒偶尔怡情，但绝不贪杯。心理平衡，能做到不急不恼，看开看淡，才是最好的养生。别小看这16个字，坚持做到了，就是给自己存下的最大本钱。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我们常常说春捂秋冻，但是有个部位咱们秋天还是不要冻着，那就是腹部。腹部受寒容易引起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今天为您推荐两个腹部保暖的方法。一、穿马甲。您不妨在出门时穿一件马甲，避免腰腹部受寒。二、搓腹法。每晚睡前将双手搓热，左手手心放在肚脐上，右手放在左手手背上，然后绕着肚脐按顺时针方向揉磨腹部约十分钟。长期坚持，不仅可以有效地缓解腹部受寒引起的不适，还可以调理脾胃，预防腹泻、便秘。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如果入睡困难，您可以试试睡前腹式呼吸。洗漱完准备入睡的时候，平躺闭目，缓慢的深呼吸，可以先轻柔的按摩腹部，顺时针和逆时针各30圈，然后吸气鼓肚子，把气慢慢吸到腹部，呼气时瘪肚子，把腹部的气都呼出去，尽量深细匀长，但不要憋气，让腹部舒缓柔和的起伏。平稳的腹式呼吸能平复烦躁思绪，放松紧绷神经，降低大脑兴奋度，缓解焦虑，缓解胡思乱想，同时还能调理肠胃，缓解睡前腹胀、积食、消化不良等问题。长期坚持，您会发现入睡速度明显变快，睡眠安稳不多梦，每晚都能拥有高质量睡眠。

0: 好啦。
1: 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20:00，
5: 老徐策我战神喽。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8: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崔兰田演绎的豫剧《对花腔》。这出戏的剧情讲的是隋朝末年，罗毅少年时进京赴考，途中病在江家集，被江桂枝父亲救回家中，并让女儿江桂枝向罗毅传授江家花腔。二人一同练习花腔，彼此爱慕，由江父做主结为夫妻。一年后，罗毅再次赴京应试时，江桂枝已身怀有孕。离别后音讯难通，江桂枝父母亡故，携子离开家乡，流落在龙口村。隋朝战乱四起，罗毅投奔瓦岗寨，又娶秦氏，生子罗成。40年后，瓦岗寨史大奈尤俊达到龙口村借粮，江桂枝因而得知罗毅在瓦岗寨，遂带子罗松、孙儿罗焕投瓦岗以求团聚。罗毅既怕见责于秦氏和儿子罗成，又怕在众人面前有失自己长者尊严，因而矢口否认和江桂枝的姻缘。江桂枝见罗毅忘了前情，气愤已极，披甲上马，定要在瓦岗寨众将面前和罗毅比武对花腔。罗毅无奈，只好应战，结果被江桂枝打下马来。罗毅羞愧万分，乃任妻谢罪。江桂枝在众人劝解之下，与罗毅重归旧好，一对老夫妻又得团圆。

0: 十个错，你还不上天去认个哥。我姑爹他就是啊，怪罪一下多有能啊，二哥我去说和，
1: 啊表兄就该去到南平见我母才是啊。
0: 那是自然，表弟走啊，南明问安去是正理。
1: 我不要不去，
0: 又不得你
2: 走
1: 啊！走，
0: 你等着，
2: 听见
0: 我的吗？
1: 啊，走走走。

不忘烧

我的儿，让儿。

仇，你把我

是孙

0: 我这三个
1: 大王
0: 是大的又从下山对阵，叫人家七到南营重打四十放回山来。二哥八弟长生将军下山对阵，哈哈，外甥打灯笼找酒，又叫人家七到南营，人家八来路出门说了个清楚，把他俩放了回来。如今现有这花枪为证，我看是在前方落老北墓是一点不假了。人家点名要咱的老北部下山对阵，你看看咋办？
1: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
0: 呀！我的长生将军都打了败仗，你快歇着。
1: 大王，像这花枪乃是将家之计，况他儿孙英勇非常，大王何不趁此机会命我老伯父下得山去，将他居家迎上山来。一来他们骨肉团聚，二来山寨之上又添了几员上将，有朝一日绵阳岭出名坤，岂不是两全其美么？
0: 耶，这倒是个好事。哎，陆老北部在局厅里言道，说那是杨林诈降之计，他不肯相认，如何是好啊？
1: 他若再说是杨林诈降之计，你就命他下山去对阵呐。
0: 他若不去呢？
1: 退下去斩首，
0: 那你来打吧。我看你不是我的军师，哎，你成了我的坑师了。山上还没添了将官，先把咱罗老北部给杀了，这不是寻兵蛇将吗？
1: 哎，你那里战胜，我这里将听，一大一拉，这叫做二线传道啊。
0: 哎，好好好好。哎，你可别忘了将相。
1: 忘不了。
0: 你要是忘了将相，可把老头给坑死了。
1: 忘不了。
0: 路子听令。哎，那我一支令箭，命你老王爷陪我征集，前来一试。
2: 得令。大王有礼，老王爷陪挂正旗，前听一应是，
3: 来。

0: 事儿？哈哈，有事儿。
1: 你给我出了这么大个窟窿，你还不知道啊？
2: 俗话从何说起？
1: 别装不是人了，山下来的国是我前方陆老北母，你赶快带领众家弟兄下得上去，将我北母硬上山了。
2: 那是养你的杂项之计，你休要入了他的圈套。
1: 好，其实养你杂项之计，那我一直领见你下来阻挡一阵。
2: 这个，
1: 哎，你这个什么？这是军令。
2: 哎呀，大王，看老夫我如大金年纪，我跨不得马，骑不动枪，这冲锋对垒之事，你还是另裁别人吧。
1: 什么？你说你年纪大了，胡子背了，脸没皱了，是不是？
2: 大王，你看。
1: 那个小山羊羔一落地就是背后，你不许跑，老子们
2: 哟，
1: 将你老王爷推出战了。
2: 且慢，
3: 大王领我老本府下山对阵，胜者立功，败者再战不迟。
1: 任性准下，哎，你们上来下位歇息吧。
3: 多谢大王，
1: 老本府听令。
2: 好，我哩，
1: 那我一支令箭下山交锋，不得一误。
2: 得令。大王子一逼我下山对阵，我岂能是我岂的对手？不免我下得山去，取点你枪摆回山寨，让他另裁别人也就罢了。楼主们，与老王爷打。
1: 带什么？
2: 带马。
1: 哈哈，你带蛤蟆？你说什么？哈哈哈哈，我告诉你说吧，你可别想下得上去取点枪摆回营来叫我另裁别人，别老奸巨猾了，杀去吧。
2: 呀，

你给我喝茶。

0: 来之，你可是瓦岗寨上的罗姨罗老爷吗？
1: 马前来的干么是江家庄上的江氏夫人？
0: 你干么与我相识？
1: 相识？
0: 认得？
1: 认得。
0: 我不是杨林老贼？
1: 不是的。

拆锣城去对敌。

自欺我

0: 当时你命令你带兵举家分回到蒋家去。
1: 正说还是让我回去吗？
0: 正是。
1: 如要不然，

七十二，还有那三十二路你没说起。楼板门前你耍什么富，红绳人

0: 失了心。
1: 北梦

无赖抛弃，难道说你自己的儿孙？

头发，嘴可笨，

哇，刚摘上来能看一看他是何人，我是谁，知道的说他不认你，不知道要说我不知

0: 心头起，弄得我满身灰土一脸泥。
1: 哎，这是你自找的，宋家弟兄。
2: 哎呦，
1: 快请北母娘上山，
2: 请太母娘上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豫剧名家崔兰田演绎的豫剧《对花腔》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很多朋友这段时间有秋乏感，做起事来也觉得没精神，这是我们身体从夏天转入秋天的正常反应，需要大家主动做好精神调养，培养乐观情绪。天气凉快了，可以多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饮用一些绿茶、花茶来舒缓情绪。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明明是脑梗，为什么医生说病因在心房颤动？健康专家号带您详细了解房颤，认识房颤的危害。房颤伤心又伤脑，医生有话说，和您聊聊房颤的治疗方法。维护心脏健康有几个自我管理要点，保健早知道和您说说预防房颤的健康管理。
5: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7: 健康专家号，
6: 就是这样一种声音伴随着我们的一生， 这强劲有力的心跳声说明心脏在健康地为我们工作着。然而并不是所有人的心跳声都如此强劲而有规律，有些心跳就变了调。为什么会变了调呢？这种变了调没有规律的跳动又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让我们先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8: 王阿姨的退休生活非常充实，家务活全权包揽，每天雷打不动接送小孙女，还时常约上三五好友出门游玩，爬山远足都不在话下。可近日，王阿姨莫名感到头晕和乏力，时常想坐着或者躺着休息一下。
9: 我去不了，哎呀，我最近老头晕没劲儿。
8: 就这样，王阿姨减少了家务和社交，但情况并没有好转。早上买完菜回家的王阿姨上楼时又犯了头晕，而且感到喘不上气。王阿姨坚持爬上了楼，倒在床上休息。睡醒一觉的王阿姨觉得精神多了，随后便在家人的陪同下赶往医院。刚到医院不久，王阿姨的情况突然恶化，她的左侧身体失去知觉，倒在了医院里。
10: 这个患者呀，这次呢是脑梗，这呢是一个房颤的心电图，所以这个病啊必须要治，因为这个脑梗的病根是在这个房颤上。
6: 听众朋友，房颤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心脏跳动的声音变了调的原因之一。那么房颤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房颤又会引发脑梗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带大家了解房颤为何伤心又伤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1: 本期嘉宾李巧媛，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擅长快速型心律失常导管消融术及缓慢型心律失常的起搏器植入术。
6: 欢迎李巧媛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三区的李巧媛。
6: 欢迎李主任哈。那今天我们来聊的就是关于房颤这个话题哈。刚刚的案例当中呢，医生说王阿姨脑梗的病根是在房颤上，那我们先请李主任给大家普及一下到底什么是房颤。
12: 房颤呢，它其实单独从这个名词上来讲，大家尤其是百姓们可能不太懂什么是房颤。房颤其实我之前看过有些人做的那个动画挺有意思的，它就是两个人，哎，正常呢一个人拿着个牌子举着心房，

0: 另外一个人拿着牌子举着心室，咱们正常的心跳呢，就应该是心房跳一下，心室跳一下。所以他那个动画特别有意思，心房的人蹲起一下，心室的人蹲起一下。然后房颤的时候呢，他就是心房的人一直在那蹲起，随便蹲起，而心室的人跟他没有规则啊，房和室没有明显的这种规律性和关联啊。这种情况下，心房乱跳，频率很快的，快于心室的这种没有规则的跳动，我们称之为房颤。
1: 哦，您这么说，我突然想到，你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脏是有两个房、两个室，
0: 对，
1: 其实他们的跳动是要有规律的。
0: 是的，
1: 如果
0: 是
1: 说每个房、每个室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乱跳，那肯定我们这心脏也没有办法很好的为我们提供血液的输出了。
0: 是的，没错，是这样的。
1: 那所以房颤从根本上说是我们这个是心房的问题，还是心室没跟上心房的问题？
0: 它是心房的问题，它的心房是一种无规则的快速的一种颤动。它跳得非常非常的快，而且没有任何的规则。这个时候呢，咱们的心房就是属于一种无规则的收缩。这个时候，在我们整个左房里的血液就会形成这种血液的一种滞留，它的内皮功能会受到影响。那因为在这种血液滞留的情况下，它就特别容易长血栓。那它一旦形成血栓，血栓如果脱落，脱落到脑子就是脑梗，脱落到肺就是肺栓塞。脱落到肢体就是肢体动脉的栓塞，脱落到咱们的脾呀、肾啊，那就是相应的脾栓塞、肾栓塞，还有下肢动脉的栓塞。这是房颤一个很多人可能无症状性房颤，它没有什么感觉，甚至可能体检的时候，它比方说测血压，它会显示心律不齐，或者老显示一个亿，或者它去医院体检查体的时候，大夫一听说，哎，你这个心律不是很齐。这个时候他可能没什么感觉，有很多老年人他就过了，他就不知道这件事情。那么很多国人发现房颤也并不是因为房颤本身有什么症状，而是因为他得了脑梗。他发生了脑梗，就像之前的案例一样，在这个同时做了一份心电图，发现又有房颤，那么大夫就会排查这个脑梗是否跟房颤相关。
1: 这个就回答了我们很多朋友的问题啊。大家会觉得，你看我房颤，我是心脏的问题，那脑梗是脑血管的问题，为什么说我的脑梗是与房颤相关的？刚才我觉得其实李主任解释得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房颤可能会形成
0: 血栓，对，
1: 这个血栓走到我们的脑血管，阻塞住了，这个脑梗就出现了。但是问题是，可能就是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人的房颤其实大家没什么症状，甚至我都不知道。就或者是说，即便是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说你有房颤，但是因为我自己觉得我没症状，所以可能很多患者朋友会不重视，会觉得你看我没事儿啊，我啥事都没有。但是是不是这里面就有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有可能会出现脑梗呢？
0: 是的，我们其实很多人在门诊的过程中也会问我说，大夫，这个房颤严不严重？我们的房颤呢，基本上按照现在最新的指南也好，还是咱们的这个专家共识也好，都是分为初发的这种阵发性房颤、持续性房颤，还有这种长程持续性房颤以及永久性房颤。所以很多人问说，大夫，我这个房颤厉不厉害？其实我们只是通过他心电图房颤持续的时间来判断他恢复成窦性心律的可能性有多少。那顾名思义，长程持续性房颤和永久性房颤，那您这个房颤的时间就非常的长了，可能恢复正常窦性心律的可能性就很小。那一部分初发的房颤，很多有症状的房颤都是这种阵发性的房颤，它心跳有正常的时候，那么在不正常的情况下它会有症状。那很多尤其是年轻人的这种房颤会跟饮酒直接相关，门诊很多年轻人可能会很明确的告诉我，我一喝酒我这个心就不舒服，我哒哒哒跳得特别厉害，我难受，我这个时候持续时间长了，我去医院做份心电图能发现房颤，等这个酒劲过去了，或者我又好好的这个没有再喝酒了，心跳就正常了，这个时候他自己是有感受的，在这种感受下我们是可以发现房颤的。但有很多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他确实有这些感觉上他并不是很敏感，甚至有一些糖尿病啊，他有糖尿病微血管病变，他没有很明显的症状，怎么发现房颤？其实最简单的就是做份心电图。咱们现在心电图的普及率也非常高，包括咱们社区医院现在建设的也很好，在社区医院都能做一份心电图，这份心电图就能看出来到底有没有这个房颤。那我们很多老年人这种没有症状的房颤靠什么发现？就靠我们常规的这样体检。那我们所说房颤的这个治疗，我们当然是希望它恢复成正常的这种心跳是比较好的，它的很多房颤

0: 发现我们的心率并不规整啊，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引起重视了，我们就应该去就近的医院做份心电图了。我们可以通过这份心电图简单的就能判断一下。
1: 我觉得这里面李主任一个提醒特别好啊，就是可能我们经常会在家里自己测血压，
0: 嗯，
1: 当您测血压的时候经常提示这个没成功失败了，
0: 嗯，
1: 那很可能您可能刚开始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没捆好，没有绑好这个带子，
0: 嗯，
1: 但如果说您觉得您带子绑好了，
0: 嗯，
1: 然后它还是经常会提示您啊，有个意是错误嘛，
0: 嗯，
1: 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提示您心脏可能有问题，那我们需要去赶紧就诊了。
0: 对，有的人呢，他会提示心律不齐啊，
1: 嗯，
0: 这个呢，无论是这个 E 这个 arrow 的提示，还是心律不齐，都说明电子血压计发现您的心率是不规整的。
1: 嗯，
0: 这个时候您要想到，我应该就近医院做份心电图，简简单单的看一下自己的心率有事儿没事儿。
1: 嗯，那这里呢，我想请李主任给我们讲讲病例吧，就是在您门诊当中碰到的这种啊，因为房颤然后自己不重视，结果导致脑梗的病例。
0: 哦，那非常多，对，非常多，就是脑梗嘛，很多人也会说我们的这个大脑这个恢复会怎么样？这个吧，我们在门诊上也经常会跟病人说，他对每个病人来说，他的概率，他恢复的情况取决于梗塞的面积和梗塞的部位。运气好，咱们是一个很小的栓子，那可能就是一过性的，突然一下不能说话，或者有的病人说，哎，我突然一下发现我嘴就歪了，或者我这会儿发现我的某一侧的肢体我没有办法拿碗筷了，我提不起劲儿来了，我赶紧去医院。去医院查完核磁，做完相应的检查，积极的治疗，过两天恢复了，这是咱们运气好的，面积小的。有没有面积大的或者是很严重的？有。这个时候我们在医院里就会见到面积很大的突然一个大面积的栓子脱落，突然一下这个病人就一下就晕厥，意识就丧失了，丧失以后还有大小便的失禁，可能还需要去神经介入科进行这个取栓的一个治疗。包括有一部分人我们看到的是反映的是肢体动脉的栓塞，他可能突然一下觉得肚子疼或者是腿疼，然后这个下肢就没有血供了，一个很大的栓塞需要截肢的都有。这个时候看到往往都觉得很可惜，因为他其实很早可能他自己知道自己心率并不是很正常，或者呢他其实也有之前的这一系列的提示，只是没有予以重视。那么血栓它就是这样，我们所有的房颤病人都有一个血栓的一个评估，我们叫 CHILD-VASc 评分，这个评分越高的病人他血栓的发生率越高。当它发生率越高的话，顾名思义，如果我们不干预，您有没有可能不发生？有可能，那只是说您发生血栓栓塞的概率要比别人都要高。那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我们更加积极的治疗，积极的用药来预防这些并发症的发生。不然运气好，咱们小面积的也没事儿，或者说咱们说不好听一点，面积特别大，您一下没有意识了，您也不遭罪。但是呢，真的有那种就是半死不活半半拉拉意识清楚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您说您多痛苦啊，您家里人也多痛苦啊。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接下来了解一下房颤所导致的脑梗有什么特点呢？
0: 其实房颤导致的脑梗跟其他原因导致的脑梗从症状上来说都是一样的，它无论是本身脑血管问题引起的脑梗，还是说突然一下血栓脱落引起来的脑梗，在当时病人的一些感觉上就像是突然一下的意识丧失，或者失语，或者面部的发现嘴角的歪斜，或者这个肢体活动的不利，或者有一部分人他可能表现在小脑的这些，他会发现平衡功能的不好，他会有头晕，走不稳道，走不了直线，这些这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会把它后面在脑梗以后再给它区分为是什么引起来的脑梗，这是主要是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我们发生了脑梗，在脑梗的急性期都是一个积极的，根据它梗死的面积大小来判断是该溶栓溶栓，还是取栓，还是用一些药物来治疗。那么后期我们要预防脑梗的再发生， 这就是我们对于脑梗这次原因的一个筛查。那么如果是颅内动脉本身的粥样硬化，血管的狭窄，那我们该吃他汀吃他汀，或者狭窄的厉害了，我们该放支架放支架。

0: 但如果是房颤引起来的脑梗，我们就要积极治疗房颤了。所以房颤导成的脑梗和其他疾病造成的脑梗，从脑梗本身方面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脑梗的症状和表现，具体的表现和预后取决于脑梗的部位和大小。而对脑梗后面的治疗是我们预防再次发生脑梗的主要的这种对因的一个治疗，那它就会根据是房颤引起来的还是原发脑血管病引起来的有不同的治疗方案。
1: 嗯，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哈，这个王阿姨在卒中发生之前呢出现过头晕的症状，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她这个头晕的房颤是不是意味着房颤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大脑了，就如果出现头晕是不是未来可能出现卒中的风险会不会增加呢，或者说这个头晕是未来发生卒中的一个预警信号呢？
0: 这个不能这么一个概论，因为头晕的原因也会有很多，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血压高了、血压低了、心率快了、心率慢了，包括咱们脑血管的这些疾病都可以引起来头晕。有一部分房颤的病人，他的头晕可能是因为房颤心室率很快，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血压就会偏低啊，那偏低引起来的这种头晕它是也是供血不足的表现之一，但并不是说他这个时候就一定会得脑梗。那短暂的这种 TIA 的发作，我们就像突然一下的这种忽悠一下，或者是自己觉得哎，感觉这个有的时候感觉哎，像踩棉花一样特别快就好的这种，有可能会提示有一个小的这种栓子的脱落，或者呢是他房颤，有的人是在房颤转窦的时候，或者是房颤他会有一个叫长间歇，就是心跳的一个重整，心跳想把它从房颤转为正常，他会停一下，这个停泊的时间如果长的话也会出现头晕。所以头晕是一个症状，针对这个症状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并不是说他的头晕就一定会证明他后面就会容易出现脑梗，但是头晕证明机体肯定出现了什么问题，所以要予以重视。
1: 王阿姨刚才除了头晕，她还有感到没劲儿、喘不上气儿，那么这些呢是跟缺血有关，还是说跟我们的房颤早期症状有关？
0: 这个是相辅相成的一个过程，因为在我们房颤的时候它的室率有的时候跳得很不规整啊，有的时候也会偏快，比如说我们正常人啊，在这个安静状态下跟活动状态下的心率就不一样，我们在睡觉的状态下的心率肯定是偏慢的，那么我们正常需要我们活动甚至我们聊天吃饭说话都会让我们这个基础代谢率会有一个提高，这是身体的一种正常的反应，会把心率提快。那房颤它在提快心率的时候，它因为不规整，房室之间并不是一个同步的，这个时候呢心率偏快的时候，它就容易会有一些胸闷憋气的症状，这是室率偏快，而室率偏快就会引起一部分心肌缺血的发生。比如说一部分病人他有冠心病，我们所说冠心病是把心脏比作一个房子，这个房子的下水道有问题，而房颤呢是这个房子的电路系统有问题，这两个东西呢并不完全一致啊，所以呢我们说它有的时候它可能同时又有下水道的问题又有电路系统的问题，这两个之间是会相互影响的。当它房颤室率跳得很快的时候，那么心脏它自然而然这种耗氧量就会增加，耗氧量增加以后它的心肌缺血的症状也会增加。这个我们也跟就是很多放支架的大夫有过沟通，对于一部分稳定型心绞痛的，就是它这个病变狭窄并没有说特别严重，严重到马上就要闭塞了，而且它可能定期随访都是这种程度的狭窄，那当它心室率偏快的时候它就会有相应的缺血的症状，而心室率能控制得更好的情况下，又规整又齐又相对没有那么快的情况下，它相应心肌缺血的症状就会减轻。
1: 那就是说我们房颤可能是会导致心慌这样一个症状。那反过来说，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朋友都会有偶尔心慌的状况，
0: 是。
1: 那么是不是我这个心慌了就代表了我有房颤了呢？
0: 哎，您这个问题特别的普遍，非常非常多的人，尤其是中年的这种男女都包括，咱们这种职场人都会有这种亚健康状态。心慌是一种感觉，我们说心慌到底对应有问题没问题，是我们要以心电图来以这个最终的解释的。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咱俩正说话，突然有人哐推门进一下，都会被吓一跳，这个时候也会心慌。或者咱俩吵架呢，吵着吵着我就开始觉得啊、哦、心跳加速，这也很正常。或者我今天没有休息好，我喝了杯咖啡，这咖啡因含量很高，我就开始哒哒哒哒哒就心慌了，这都会心慌。心慌是机体的一种感觉。我们这个心慌对应的心电图有事儿没事儿，是我们来判断这个心慌到底是生理性的还是病理性的一个诊断标准。所以很多病人在门诊的时候都会说，哎，大夫，我这段时间特别慌。哎，我说那慌多少啊？我也不知道，我就觉得我能感受到我的心跳。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再问一问，最近工作压力大不大，家里事儿多不多，休息的好不好，尤其是快到更年期的女性，上有老下有小，家里事儿又特别多，那就一系列的症状都出来了。但这个时候让她反复多次的去在心慌时做心电图，90%没事儿。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您的心慌不是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啊，我们可能需要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心情上的一些疏导。而如果您心慌时正好做心电图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说您可能是因为一些病理上的一些问题而引起来的心慌。所以我们说电生理的大夫比较像侦探啊，我们需要去找蛛丝马迹，去证实，去找这个到底有事没事。但我们的工具和我们的最主要的辅助的措施是什么？是心电图。
1: 嗯，就是心慌可能也是一种报警信号，它或许提示你太累了，
0: 对，
1: 或许提示你不该喝酒，或者是不该情绪过于激动，
0: 嗯
1: 啊，但是也可能提示你心脏确实有问题。
0: 是是是、嗯、没错。像前段时间很多人会有一些感冒，感冒以后就会来了说，哎，大夫不行，我自从上一次感冒以后啊，我就觉得我的心特别慌，我就感觉它随时要跳出嗓子眼了。是的，我们所有的感冒它会侵犯到我们的呼吸系统，那么呼吸系统的影响，它会引起我们整个心脏的这种缺氧的这种情况，它也会代偿性的引起的这种心慌。这个时候我们做心电图可能也没什么问题。所以就是具体咱们这个心慌到底有事没事，需不需要干预，如果需要干预要怎么干预，我们要有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心电图。那有的人也会说，我这个心慌啊不好抓，可能就很快就过去了啊。或者有的人就说，我可能十天半月也犯不了这一回，那我怎么去更好的去抓到呢？或者是我确实家里离医院很远，或者有的人在出差的时候犯。其实我们会有更多的这种长程的监护，包括动态心电图，就是我们所说的 Holter。 我们如果犯的频繁，我们有24小时的啊，再说犯的就可能没有那么频繁，但是最近也老犯，我们有48小时的、72小时的、一周的，还有很简单的，咱们现在都有这种电子手表。有的手表它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功能，它不是光光记录您的这个心率的一个数值，它会有显示心电图，它会您一按它会实时哎抓一段心电图。我看到过它有的那个心电图还挺好的，能看得很清楚到底有没有早搏。甚至还有现在好多我还看到他们有那种家庭用的心电图，他就是买回来了以后，哎，把这个心电图往难受的时候往自己心脏那这块一贴一记录。有的这种家庭记录仪还会有一个上传远程去分析的这些东西，就是现在这样的可穿戴式的设施越来越多，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子女不在身边，他也并不方便去趟医院，那其实就是有这么一个可穿戴性的这种设备，它有一个提示的功能，也可以作为我们的一个参考。但是这个市面上的种类零零总总，就是那种只是反映数值高低的这种，参考性不大。它那种能显示心电图的那种我们看过几个还可以。
1: 嗯，但是确实这个市场上的这些可穿戴设备啊，我们只能做个参考。
0: 是的，
1: 就是还是要以医院医生的诊断为主。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李主任提到了这个早搏，就是早搏和房颤又是什么关系呢？
0: 咱们心脏一共有四个腔室，有两个心房，两个心室，所以呢，我们把早搏又归为了房早和室早啊，这两个地方又不大一样。那房早呢，有很多人做 Holter 的时候，就是基本上房早室早，基本上每个人都有。 啊，它只是呢一个量的多少的问题。通常我们说的早搏呢，就是说，哎，有一个人他先加三儿跳了一下，那么后面的人就要等一下，作为一个秩序的一个重整，这叫代偿间歇。每个人的表现不一样，绝大部分人的防早是没有感觉的，有一部分人的食早也没有感觉，还有绝大部分的就是咱们中年男女吧，在食早的时候可能心里会有感觉，比如说他会觉得心里咯噔了一下，或者有的人会觉得心突然一下要跳到嗓子眼，需要咳嗽一下，或者有的人觉得自己就像坐过山车一样忽悠了一下，这个因人而异。我也有早搏，我早搏的时候我也有感觉。一般呢早搏都是跟情绪、压力还有这种咖啡因的摄入以及感冒发烧都会有关系，比方说天冷了，您迎着冷风走几步可能也会有早搏。所以早搏需不需要干预，总体来说要取决于24小时早搏的数量。在我们人活着有的时候就不太能完全避免早搏这件事情，所以如果您的 hot 里爆了有早搏，也不用谈早搏色变。那么室性早搏的话，我们通常认为24小时早搏的总量不超过总心搏数的20%，一般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防早呢，它影响的因素就更多。防早一般我们认为呢，过多的防早或者有一部分防早它会触发房颤或者这种短暂的房速，这类的防早是可能相对威胁性比较大的，我们需要更积极的干预。一个两个的甚至24小时可能100、200、1000、2000的这种，都是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不用过多的紧张。
1: 嗯，刚才我们提到的是心慌哈、和房颤的关系，大家基本上明白了。那么气短和房颤的关系呢？
0: 气短也是一个症状，很多人的气短的症状呢，心脏可以引起来，呼吸系统也可以引起来，甚至消化系统也可以引起来。那么房颤引起来的气短呢，绝大部分是因为时率偏快引起来的，这种类似于我们所说心率太快了，对心脏来说它会造成一定的负担，造成了心衰。有一部分房颤的发生呢，它可能一发现的时候就是因为长时间心脏特别快的这种无规则的跳动，使它这个房室不同步，造成了心功能的受影响，这个也很常见。这个时候呢，它的根儿在于室率控制的不好，那么我们就需要先用一些药物，无论是静脉的还是口服的，要把它的心率先让它跳得慢一点。我们说为什么运动员他的这个心跳都跳得慢呢？因为他心肺的储备功能很好，所以他心脏跳一次能供很长时间的血供。那我们在房颤情况下跳得又快又不规则的情况下，就会导致一种心脏的一种这种代偿的一种失代偿性，它会造成心衰。这个时候我们除了控制室率以外呢，我们会评估它心房的大小，来进一步的来判断它有没有可能恢复成正常的心跳。它如果恢复成正常的心跳，那它心脏的整个顺应性也好，它的这个同步性也好，那肯定是优于不正常的这种房颤的。那么就涉及到我们所说的房颤的治疗了。
1: 我们在讲房颤治疗之前，我们是不是先了解一下哪些人是房颤的高危人群啊？
0: 我们所说的这个房颤的高危人群其实跟着我们所说冠心病的高危人群是一致的，像刚才说到很多年轻人的房颤会跟这个饮酒相关，还有呢就是我们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打呼噜，这些都是我们房颤的这个易感人群。我们会发现如果您本身比较肥胖，然后有呼吸睡眠暂停，晚上这种夜间的这个打打的呼噜就没声的这种情况很多，缺氧的情况严重，那么您房颤的发生率是别人的高到3到5倍。像冠心病、糖尿病，这些都会对房颤有影响。您所有能想到那些对心脏不好的这些因素，对房颤一样受到影响。所以呢，我们的根就是第一要戒烟酒，第二要控制好您的血压、血脂、血糖和体重。很多病人尤其是年轻人很明显，你跟他说您以后要戒酒啊，这个病人就开始跟你讨价还价了。那大夫我少喝点行不行？我要少喝，喝多少可以？来点红酒行不行？或者很多人就会说，那您看您剥夺了我唯一的乐趣，我以后怎么办？我们就会说，哎，做手术疼不疼啊？还想不想再来一次啊？咱们要是不想的话，您的这个酒还是需要戒的。所以就是这些对于心脏不好的这些我们都能想到的这些因素，对房颤 一样都会受影响。还有年龄，年龄越大，那肯定相对房颤的发生率也会越高。那咱们70多岁的心脏肯定和30多岁的心脏不一样，所以咱们很多房颤的病人是一些高龄的老年人，这个很常见。他可能年轻的时候没有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房颤的发生比率就是在越来越往上涨的。而且咱们目前的研究也证明，咱们房颤的人群其实很大，可能全球有

0: 1000多万的房颤的人群，而真正得到治疗的人群可能只在20万左右。所以这个人群很大，而真正得到治疗的人群并不多，这跟大家的一些意识啊，包括是否有规律的体检呀，都有关系。
1: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房颤其实是有一个脑梗的风险的，而且风险非常的大。那我们想问问，除了可能会导致脑梗，房颤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
0: 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心衰，这也是房颤一个比较容易引起的这种并发症啊，因为它这个刚才也反复强调的，它心房心室各跳各的，这个时候它没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关联性，这个对心脏的整个的同步性是不是我们正常的这种心跳，所以室率控制不好的情况下，它非常容易发生这个心衰。所以房颤的两大危害就是一个是心衰，一个是这个栓塞。栓塞不光光发生在脑子，身体各个有血管支配的地方都可以发生栓塞。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元告诉我们，房颤不仅会导致心衰伤害心脏，还会引发卒中，损伤我们的大脑，甚至危及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房颤，发生房颤尽早就医。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房颤的危害大，伤心又伤脑，目前有哪些治疗房颤的方法？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元带我们详细了解目前治疗房颤有哪些方法。案例中王阿姨已经发生了脑卒中的房颤，该怎么治疗呢？
0: 那么已经发生了卒中，它肯定是属于我们容易犯卒中的这类的人群。那么我们会根据她的年龄，有没有既往的这些像高血压、糖尿病、脑血管疾病、心衰等等一系列的这些情况，进行一个 CHILD-VASc 评分的一个分级。当她这个评分高的话，我们是需要给上抗凝药的。这个抗凝药有包括最最传统的像这个华法令这类的维生素 K 这个抑制剂，还有呢就是我们新型口服抗凝药，像利法沙班、达比加群、阿派沙班，还有爱多沙班这类的新型口服抗凝药。这类的药跟以前的华法令的对比呢，主要是在于华法令受的很多影响因素，比如说您今天多吃了点绿叶菜，可能这个指标也会有变化。我们吃华法令的很多人群，尤其是一些患过伴的人群都知道，这需要定期抽血化验，化验一个指标叫 INR， 这个指标太高了容易出血，太低了不管用。那定期的抽血其实对很多老年人来说是一个负担，他还得去医院，现在去个医院还得挂号，挂号再报到，再开单子，再去抽血，再排队。很多老年人是需要他的子女来帮他完成这一些的，那子女们呢可能又有他的工作上的问题，他还需要请假。所以华法令在国人应用的过程中，确实有很多人做不到按照我们的医嘱要求定期的来抽血化验，这就会导致他的这个抗凝达标的这种程度不一样。 他有的人可能很久没查，突然一下就出血了，大面积的出血，像颅内的出血或者消化道的出血，这种致死性的出血就会发生，因为这个指标太高了。还有一部分人就会说，哎，我怎么吃着滑滑令还出这种脑梗或者是其他肢体的这种麻木呀，或者就是头晕啊，这种小的 TIA 的这种发生，这可能就是他吃的不达标。所以吃滑滑令的话，就是他需要定期的抽血监测。那他可能这段时间吃绿叶菜吃的多，下段时间又换了其他的药，都会有食物和药物的相互影响。所以后期呢，就有了新型口服抗凝药的出现。那他们的出现呢，就是不需要定期的抽血化验，他就好好吃药，观察自己排便的这种情况就可以了。他没有过多的去依赖于还得去医院抽血化验，挺好的一个药。但是有些人他吃不了，比如说换过伴的人，或者本身风湿性心脏病瓣膜已经有重度这种狭窄或者反流的人，他不能吃，或者透析的病人他只能吃滑滑令。另外一类的药呢，就是咱们控制心室率的药。像咱们说了，一直说了，如果室率太快怎么办，那我们就吃这种控制心率的这类的药。最简单的比如像贝塔勒克呀，比索洛尔啊，普罗帕酮啊，索他洛尔啊，安典酮啊，蕨奈达龙啊等等这一类的药，目的是不让心室跳得太快，跳太快了它会有心肌耗氧的增多，会有心衰甚至心肌缺血的这些症状的这些产生。所以呢，它从药物的治疗上主要就是一类是控制心室率的药物，一类是抗凝的药物。那么这两种药物加上的目的是预防房颤并发症的发生。而您说吃完它以后房颤是不是就不发了，那不是，想去根怎么办，那需要做手术。做什么手术呢？做房颤的消融手术。手术是不是做完就一劳永逸了呢？不是的，房颤目前这个手术是个世界难题，它的手术成功率达不到100%。当您是阵发房颤，心房还不是很大的情况下，手术成功率可能能达到70%-80%。您的心房越大，房颤持续时间越长，手术的成功率就会慢慢递减。当您房颤可能已经10多年、20多年的老房颤病人了，来做份心电图，我们心电图一看都没有 F 波了，这会儿做份心脏彩超发现心脏也已经很大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就会建议你，您做这个房颤的消融意义不大，花了钱了，遭了罪了，后期可能还是房颤。那怎么办呢？我仍然担心我会出现这种脑梗啊，或者说后期因为各种原因，比方说我有消化道的问题，或者我有别的什么问题，我吃不了抗凝药了怎么办呢？那我们还可以做左心耳的封堵，我们把这个在心房这个房间里最容易长血栓的这个地方叫左心耳，它里头有非常丰富的树状肌，我们在这个地方拿一个封堵器把它堵上，堵上以后呢，我们来这个左心耳这个地方它就不会再长血栓了。当然我们在做完这个手术以后仍然要吃一段时间的抗凝药，它内皮化完全了，这里不会再长血栓了，后期就可以适当的把抗凝药停了，或者换成更温柔的抗板药来预防房颤脑梗的这些发生。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早发现早治疗，我们医学上现在的发展确实可以治疗很多的疾病，但是所有的病都是越早期治疗它的成功率越高，您后期的生活质量可能也会很高，谁也不愿意每天吃一大把药，是的。但是呢，当您的疾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下的话，那手术成功率就是会下降，这个没有办法，就像我们有很多其他病到了晚期我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一样。所以再次强调，我们要早发现早治疗。怎么早发现？我们要定期体检，要做心电图。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刚才呢，李主任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我们房颤的治疗啊，几个方面，一个是吃抗凝药，一个是叫射频消融，还有一个就是严重的话可以做左心耳的封堵。
0: 是的。
1: 那么可能我们目前就是大家治疗比较多的是这个射频消融，我们还是比较好奇哈，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说说射频消融是一个怎么样的治疗方式呢？
0: 射频消融首先呢，需要您在做这个手术之前要除外左心耳有血栓， 哎，左房和左心耳这个地方，我们在术前可能会需要做到经食道超声，像下胃镜一样做一个探头，去看到心耳这个地方干干净净，没有血栓啊，要除外血栓了，或者做肺静脉 CT 也除外了血栓以后，我们才能做这个手术。不然我们所有的操作在左房里，一旦有血栓，那么我们操作它也会造成血栓的脱落，这样也很危险。那么确认没有血栓呢，我们还要在术前除外一些手术的禁忌症，比如您现在有活动性的出血，或者您现在正感冒发烧呢，那肯定不能做啊。这些除外了以后呢，我们要通过大腿根放管子放到心脏里，我们要通过静脉系统，哎，然后穿过房间隔的这个小小的一个心房的一个墙，把这个整个的操作系统进入到左房这个动脉系统里。那么目前国际上认为呢，80%的房颤可能是来源于肺静脉触发的，我们就要把您的左右各一共四根肺静脉进行一个消融一个烧毁的这么一个治疗，我们把这些会引起房颤的这些点进行一个烧毁，烧毁以后我们就会认为它就不会再触发房颤了。做这个手术呢会比较疼，基本上在国内呢绝大部分医院是以局麻手术做的，所以病人意识会清醒，我们会有麻醉药，可是基本上无一例外都会疼，会疼得一身汗，有的点可能会疼得轻一点，有的点可能会疼得重一点啊。那么做这个手术的目的是把我们认为会引起房颤的点都进行一个破坏，那破坏掉以后我们就认为这些不会引起房颤了。我们有的时候在手术台上能看到很明显，在做手术的时候它的一阵一阵的泛，一阵一阵的泛，这个手术把这些点进行一个破坏和销毁以后呢，就会发现哎，心电图上一下安静了，就恢复成了正常心率，这样它的感觉会很舒服。或者有的时候呢，它可能不是肺静脉驱动的，它可能呢是一些其他地方引起来的折返，比如说它在这个心房有一些老年人，它会有一些瘢痕，它会因为年纪变大呀，包括它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对心房壁的一些纤维化的影响，局部会有一些我们所说的低电压区，这些心房的这些瘢痕也可以引起房颤。有的人我们也是很明确的一直在犯一直在犯，对于这些瘢痕我们在进行局部进行消融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房颤恢复成了正常心率，这些都是有的。还有一些比如说上腔静脉的驱动，这个都是术中根据它具体的情况我们进行了一个相应的具体步骤的一个操作。如果它房颤持续时间长了，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干预，除了打最最常规的环肺静脉的一个消融，我们可能还会有末梢血管的酒精消融，还会有一些低电压区的均质化消融，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加线的一些这个我们会认为跟房颤相关的所有的这些治疗。基本上持续时间越长，心房越大，我们手术时间可能也会越长，干预的点也会越多。这些的目的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目前认为跟房颤有关的地方都进行到一个治疗，能更多更好的维持窦性心率，但后期维持的怎么样还是一个跟咱们这个心房的大小和房颤持续时间、心房纤维化的程度有关，另外一个也跟他生活方式有关。如果我们做了这些干预，您后期还是该喝酒喝酒，还是一看大腹便便，然后每天在那打呼噜，打打就没事，有呼吸睡眠暂停，血压、血脂、血糖、体重控制的仍然不好，那您犯房颤的概率、复发的概率也会有比别人高。
1: 好的，我们刚才请李主任给我们具体讲了射频消融啊，就是把我们引发房颤的那些地方、那些点我们给它烧掉。但是我有个问题，您刚才说比如说瘢痕我们烧掉了，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您把肺静脉，而且我跟听您提到说四根肺静脉全部都烧掉，那肺静脉它不要工作吗？那我们烧掉以后不会影响我们肺部的静脉血回流心脏吗？
0: 它的烧掉不是指我不要这根血管了，不是的，它只是对一种电活动的一种破坏，您的肺静脉仍然会长得很好，它仍然会为您提供肺的这种血供，它仍然会让您有正常的日常生活，我们是做一种电学的一种消融，因为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些电的传导，当然它会有在消融过程中如果配合的不好，或者比方说手术的过程一些其他的原因，它仍然会有一些手术并发症的一些发生，这个会有的，所有的手术都存在并发症，但我只是说正常的这种手术流程是不影响咱们日常生活的，我们破坏是破坏掉这些 电的一些传导，并不破坏掉这根血管，它该长在那还长在那，它该提供血供还提供血供。
1: 那我就放心了，我想我们患者朋友也可以放心了。
0: 是的是的，它不会说让您以后就没有血供了，那不会的。
1: 讲个病例故事。
0: 最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男一女两个病人，他们来第一次来门诊都是心衰就诊，他们就是明显的那个女性和男性都是躺不平，然后就发现不行，我吃不下饭，我腿都肿了。在当地医院查完以后，做完心脏超声就说啊，你这个已经到了心衰的这个程度，那就开始给了抗心衰的一些治疗。当时同时做心电图呢，发现有了房颤。这个时候其实对病人和大夫来说都是一个挑战。那么病人就会说了，我到底是先有的房颤，还是再有的心衰，还是先有的心衰再有的房颤？那么我接下来的治疗是治心衰为主，还是治房颤为主？这两个病人呢，因为年纪都不算特别大，都是五六十岁左右，那么我们就反反复复地问他之前的这些能提供的这些情况，包括心电图，包括心脏彩超，发现他在最开始没有房颤的时候，心脏的结构和功能是正常的，他也没有很规律的去体检哈，就是能提供的这些资料上来看，到后期到发展成房颤的时候，心室率是偏快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呢，结合他这个病史吧，他更像是因为房颤心室率控制的不好，我们叫心律失常心肌病，就这种心跳跳得太快了不规则而引起来的这种心衰。所以呢，我们先在门诊进行了差不多2到3周的一个药物的调整，把他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没有那么憋气，晚上能躺平，腿也没有那么肿，能耐受手术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们就尽可能快的把房颤的消融手术做了。做完以后，他们的心脏的这个心率就恢复到了正常，变成了咱们正常的窦性心率。病人当时的感觉呢，可能没有那么的明确说，哎，大夫一下我觉得通透舒服，没有。但是我们进行一个术后的随访，在术后一个月的时候，这两个人我们都分别复查了超声，发现他的心脏功能恢复正常了，而且呢，他的心脏的结构也慢慢慢慢在缩小，他已经大了的心房，包括他在术前抱的这种中重度的这种瓣膜的反流都变成了轻度。而这两个人他慢慢慢慢，我们就把抗心衰的药一点一点的减，减到现在我们觉得恢复的都非常好，还维持一个正常的窦性心率，而且心脏的结构和功能都没有什么问题。他们还仍然在我的门诊一直在复查，他们就觉得确实是，如果通过我们对病史和他症状的一个判断，确实是因为房颤引起了这些心衰，那么积极治疗房颤对他的心脏的结构和功能是有意义的。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防治房颤的话题。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保健早知道。
4: 保健早知道，
1: 房颤患者朋友除了积极治疗，在遵医嘱按时用药的基础上，日常自我健康管理也很重要。具体怎么管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元的建议。房颤患者，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自我管理来控制房颤的发生呢？特别是那些发生过脑卒中的这个患者朋友，
0: 发生过脑卒中的患者朋友，他肯定很多药物他就可能要一直吃着，或者吃的时间要比别人要长啊。那么这是最简单的咱们所说的药物的一部分。那您日常生活中呢，还是要控制好您的血压、血脂、血糖和体重，最好戒烟酒，尤其是年轻朋友们，喝酒确实跟房颤相关。如果您很胖， 体重很大，那您大概率发生房颤的概率也会比别人要高，所以这些都是自我生活上的一些管理。有很多病人呢就会跟我们明确的说，尤其是我们在门诊上会看到很多大胖子，我们就会说您必须得控制体重啊，不然您的复发概率就是比别人高。很多人就会说真是很难控制啊。是的，减肥这个事情确实是一个国际难题，但是没有办法，为了您的健康，管住嘴迈开腿很重要，不然我们后期的

0: 一系列的问题，那不光光是房颤，你这个代谢的问题，血压、血脂、血糖，还有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的这些问题都会出来。
1: 嗯，那我们就来关心一下，我们房颤的患者朋友会不会就不敢运动了？我们还能运动吗？
0: 是可以运动的。我们对房颤的这些运动没有说一定严格跟您说什么样的运动不能，太过剧烈的肯定不是很建议。但是呢，一般来说，我们说我们的身体会给我们一个反馈。比如说，有的人他其实日常运动量挺大的，他可能还会有游泳啊、健身呀、慢跑啊、打羽毛球啊，没有问题。只要他自己在运动的过程中没有明显觉得不舒服。哎，他觉得运动以后会觉得很舒服，这就是身体的一种反馈，就是告诉您这个运动强度对您来说是可以的。换言之，如果您在这个运动量的情况下会说我不舒服，哎，我觉得这个会让我很，包括闷得慌呀，包括我浑身乏得慌啊，我很难受，这就是身体告诉您，您这个强度对您来说可能有点大了。那每个人的身体的体质也是因人而异的，那经常锻炼和不锻炼的人肯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谁也不可能拿一个恒定的标准去来要求每一个人，但我们就是说这种适量的这种有氧运动，像快走呀，这种简单的这些运动是可以进行的，您的身体会给您一个反馈。
1: 嗯，总的来说呢，其实医生还是提倡我们房颤的患者朋友，进行适度的运动，但我们要对自己多关注一点，不要过于剧烈，或者不要让自己这个不舒服了还坚持动就行了，是吧？
0: 是。然后最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术后查房的时候，很多病人也会很关注，说大夫，我以后这个活动能不能做呀？我就会问一句，您要做什么活动啊？他说，比如说扫扫地、做做饭、做做家务。我说这是没有问题的，您放心的做。咱们手术做完，恢复的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这些日常生活是可以的。至于体育活动，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来看，选一种适合您的就可以，也不用非逼着自己每天去做什么，循序渐进，慢慢来，选一种适合自己的。
1: 嗯，那我们再来问问李主任，就是房颤可不可以预防？我们如何来预防房颤呢？
0: 我们管住嘴，迈开腿，不要喝大酒，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和体重，尽可能的让房颤的出发年龄往后移。我们对于很多年轻人初发房颤的时候，就会告诉他们，只犯过一次，我们可能从医学上来说，评估他卒中的风险没有那么高，他可能才30几岁、40几岁。那么我们在初发房颤都需要先筛一个东西，叫甲状腺功能，因为有一部分甲亢的病人是会引起房颤的。还有很多咱们做过甲状腺手术的病人，他们术后可能常规要吃一些甲状腺的一个替代的一些药物，那么他在随访和复查的期间，他就会发现到后期他会出现这种房颤。是的，甲状腺的这种激素水平是会对房颤有影响的，所以对于初发房颤，我们会先筛一下甲状腺功能有问题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要求先去治疗甲状腺功能，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就是戒酒，尽量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作息，不要老熬夜，不要老这个在第二天去喝大量的咖啡浓茶来提神来刺激自己。这样的话呢，我们相对健康的一个生活方式会对我们的心血管疾病和这个心律失常疾病都会有一定的帮助，尤其是房颤这类的。
1: 对于房颤本身，我们有什么办法来控制呢？
0: 房颤本身这个发生，它就是一些高危因素会引起房颤，就像刚才说的，如果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肥胖，它会让房颤的发生率提高，包括年龄。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一个健康生活啊，一个控制好血压、血脂、血糖、体重和这个烟酒的一个摄入，这样呢，它会在一定程度上让房颤的发生率有所下降。我们通过年轻的时候的这种生活方式的调整，是对我们的心血管是有好处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防治房颤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 心律失常中心三病区副主任医师李巧媛做客健康之家节目。维护心脏健康需要医学的保驾护航，也需要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拥有一颗健康的心。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西子请您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北京时间22:00。
10: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12: 这一天，孟良在聚义大厅和焦赞正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呢，喽啰兵来报， 山下来了两个人，自称是双天官寇准和杨宗保，要求见。孟良、焦赞一听都站起来了，杨宗保来了，有请。
13: 哎，叫寇准在外边等一会儿啊。
14: 是。
12: 喽啰兵出去不大的功夫，宗保来了，一看孟良在虎皮高脚椅上边坐着，也不知道从哪弄了一套衣服，像唱戏一样，头戴冕旒冠，身穿赭黄袍。宗保也不敢乐，叔叔在上，侄儿宗保有礼。孟良热心肠啊，看见杨宗保想起杨六郎啊，
13: 皇侄儿免礼平身呐、
12: 啊！宗保吓一跳，怎么管我叫皇侄儿呢？哦，他成皇上了。
13: 皇侄啊，这回别走了，叔叔当上了草王千岁，你到这可继承王位，就待在这里。
12: 宗保哭不得笑不得，这叫干什么呢？叔叔，寇天官请您来了。
13: 请我干什么呢？
12: 韩昌在北国造反，八王千岁被困英州，没人解围，我父亲在八王面前保举您和岳叔叔，叫你们速到前敌。
13: 什么？你父亲是谁？
12: 嗨，我爹你都不知道了，不是三官大帅，当朝骏马吗？
13: 什么？我六哥不是死在云南了吗？
12: 那是任大叔替死的，我爹还活着。
13: 吃了。
12: 焦赞伸手把宗保抓住了。
13: 真的？你看见你爹了吗？
12: 没有。
13: 那你怎么知道你爹没死？
12: 寇大人跟我说的，是这么一回事啊。宗保就把自己受伤欲救闯连营碰见寇准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孟良说，
13: 嗨，你上当了，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呀、啊、还有替死的，那是老仙骗我们，叫我们给他们卖命去，好悬上当，你小不懂事儿，叔叔可看得明白。来啊，把寇准给我绑上炸。
12: 楼兵答应就下去了。叫孟良说的宗保也糊涂了，又一想，寇天官是忠良，和杨家最好，哪能骗我呢？叔叔不能捆寇大人呐。正说着，寇准被推上来了，一边走一边喊，孟将军，你这是给什么？孟将军不要开玩笑。孟良把眼睛一瞪，寇准好大的胆子，你敢到这儿诓兵来，说了真情实话，万事皆休，不说宰你。
15: 我说孟将军呐、啊，我这有八王千岁的旨意，还有杨景的亲笔书信都在我的手上，你看看就知真假了。
13: 好，把信拿出来。
12: 楼兵从寇准身上拿出书信和旨意给孟良献上去。孟良没看八王的遗旨，先看杨景的信。他们两个认的几个字儿不多，是六郎教的，自己写自己认识，别人写就费劲了。六郎啊，写的在草底儿，这信在长底儿。孟良一看信，不是拦路虎，就是拦路羊，糊了半片的认的几个，
13: 写的什么玩意儿呢？交代说，来来，我看看。
12: 他把信接过来一看，看见他直挠脑袋。
13: 二哥，这信不是六哥写的。六哥的信咱认识，这字儿咱都不认识，是假的。
16: 对，是假的。寇准，你敢撒谎，推下去杀。
15: 哎呀，我冤枉啊，我说是孟将军，你不认识就是假的。
12: 宗保也跪下了，二叔不能杀呀，寇的人不容易到这儿来。
13: 没你事儿，你别管，宰。
12: 喽啰兵把寇准推到外边去了。就在这阵儿，从寨门外边进来两个人，正是岳胜和杨兴。这两个人到外边访名人找高友，转等好几个月才回山。喽啰兵全过来了，抱拳拱手，参见岳将军、杨将军，免。寇准听着声音特别耳熟，扯着嗓子喊，冤枉啊。岳胜一听，这怎么像寇准的味儿呢？到近前一看，可不是吗？正是双天官。
15: 寇大人，不错，是我。
12: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奉了八王之命，杨六郎之托，帮请四将，请你们刀枪敌去呀。
15: 哦，我六哥没死。他没有死，那有他亲笔书信。这么说，你这是我叫孟良给诓上了，他说我撒谎，叫您受委屈了，我给您松绑，用不着啊，绑着好受啊。哎，我兄弟粗鲁，不要生他的气，不用松绑，不用松绑。寇准的意思，谁把我捆上，谁给我解绑。杨兴说，哎，我二哥也真能捉，六哥到底是死是活呢？月生说，到里边看看吧。两个人进大厅，孟良正在这吵吵呢，一抬头瞧见月生了，腾就站起来了。哟，大哥回来了。嗯，大哥请上座。松宝这个乐了，自立草王，穿着这身衣服还鞠躬施礼，怪可笑的。二弟可有六哥的信吗？
16: 那是寇准虎人带着假信，
15: 我看看。
16: 嗯，给你。
15: 岳胜打开一看笔记，杨六郎的一点不错。再看信中写的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如何现在摆莽牛阵破辽兵，你我弟兄总算有个出头之日，见信之后速带兵到前敌。岳胜看完又惊又喜，把信往桌上一放，拜了三拜。杨兴一看大哥拜信，知道是真的，也跟着行礼。孟良交赞，吓得扑通也跪下，不敢起来了。岳生又看完八王的遗旨，然后往当中一坐。孟良交赞，有，起来。
12: 哎，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离山几个月，又当王子又当皇上了，今天又绑上了寇天官。
15: 哎，大哥，那信是真的假的？
12: 正是六哥亲笔书信，六哥诈死瞒名，罪过已经免了，我们弟兄头上还有罪，叫我们上前敌立功，蒋功折罪。
15: 是啊，还有你早说呀。
12: 我早说又怎么样，我们要到前敌，你这个草王可当不了了。
15: 嗨，当不当那玩意儿能怎么的，有什么用，能和六哥在一块是真的。
12: 快给天官请来。
16: 可是把你这衣服脱下来。
15: 哎，孟良把帽子摘下来，没舍得扔，交给喽啰兵。
16: 哎，给我收起来啊。
15: 说完急忙到外边给天官松绑。
16: 哎，寇大人呢？我眼瞎心瞎，哎，叫你受委屈了。
15: 别生气啊，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里撑开船，将军额前跑开马。别生气了，哎，我给您松绑了，我搀着您进大厅呢。寇准也乐了。到里边之后，宗保与岳胜、杨兴见礼，然后设摆酒宴，开怀畅饮。酒席宴前，寇准把前敌的事儿说了一遍，咱们得火速发兵。花刀太孙岳胜连夜调动全山大兵20000多人，说明白上前敌立功，乐意去的吃粮当兵，不乐意去的每人给20两银子回家，山上用的东西随便拿。回家的人都走完了，还剩下19000多。这里头有10000人是从边关带来的，留下一部分人在山寨处理后事。一天半的功夫就都准备好了，连粮草车都齐备，人马拖拖下山奔英州。等到了山下，寇准和岳胜说，还有一件事儿，这有八王爷的圣旨需要送到京城，旨意的意思是免去六郎和你们哥四个的罪过，又把摆莽牛阵的事儿告诉了圣上，得派一个得力的人送到京城，你看谁去合适。岳胜说，叫我的四弟打虎太保杨兴去吧，他办事准成，反边关又没有他的事儿，他去行。好吧，就这么杨兴奔京城送信不提，单说众人奔前敌，马上加鞭呐。当兵的小跑怕晚了，一旦去晚了等于没去，英州失守了，你去有什么用呢？ 再说这伙人呢也挂凑热闹，看看什么叫莽牛阵。一路上星夜兼程，孟良和焦赞两个人跑在最前头。
13: 哎，早点到瀛州好。

0: 勒住，吁，什么玩意儿？他瞧了瞧，刺喽，又一道火光。我看看，战马奔岔道下去，等到近前，这火亮没了。他正在东张西望找呢，就在前边不太远的地方，刺喽，又一道火亮。他在后边打马就追下去了。前面有一道黑影，仿佛有个人在奔跑。隔不远一道火光，隔不远一道火光，一直追出有五六里地，前边是个树林子，火光没了。孟良带战马甩镫下了坐骑，将战马的缰绳拴到树上，他也跟着进树林子，四处的寻找。什么玩意儿呢？有火亮，狐狸精。他正在合计，身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小子，你看什么呢？吓得孟良扭头观看，就离自己不远的地方有块大石头，上边坐个出家的老道，天黑看不清脸面。
1: 我找火亮啊。
0: 老道说：你找什么火亮？他刚才不是刺喽刺喽有火亮吗？哦，道长把手举起来，火亮在这儿。孟良到近前一瞧，是个压压葫芦，这个葫芦有三尺长，上面还系了个绸子。
1: 不是，我找那火亮。
0: 你先别问火亮，我问问你是谁。
1: 我嘿嘿，边关大将孟良啊。
0: 老道听这话皱皱眉：哦，你小名叫猛儿对不对
1: 啊？
0: 哎，老道，你怎么知道我小名呢？就看那道长打了个嗨声：儿啊啊啊啊！
1: 哼，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混账！看你管我叫儿子，不找我便宜吗？你这个老道，我揍你！
0: 萌儿，我乃是你的亲娘舅啊！娃娃，你还不跪倒磕头？孟良傻了。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哎呀，我这么大年龄找你什么便宜呀？哪有什么假呀？
1: 那你知道我家住在哪儿？
0: 你家住在河南郑州孟家屯，我家离孟家屯30里郑家坨。
1: 不对不对不对，他我还在京城住过呢。
0: 那是你母亲带你在京城待了一年呢。你满月的时候我到过你家，你父母还说叫我教你武艺，哪知道你5岁丧父6岁丧母，偏赶那阵儿我出家云游天下。你母亲故去3年后我回来再找你就不在了。我找你很久啊，以为你没了呢，最近才听人说你占了山，特意前来访你。
1: 哎，你说的还真就差不多。
0: 这个老道姓郑，名叫郑新成，出家的道号叫郑道平，是终南山郑道安的师兄，两人名字合在一起是平安。这老道是世外的高人呐。孟良趁这么个舅舅，那可确实跟着借光了。老道说到伤心处掉下了眼泪，孟良心里发酸。
1: 我娘死得太早，我啥事儿也记不住，后来碰见我个姨娘，她告诉我的，说我娘姓郑，我的乳名叫猛儿，大名叫孟良。舅哎，要这么说这是真的了，我给你老磕头了。
0: 说完趴地下磕了几个响头。郑道平赶紧扶起：猛儿，今天我找你不为别事儿啊，听说你要上英州找杨景，到前敌立功去，听说你的能为不怎么地，我怕你吃亏，我有个东西送给你，

0: 将来能帮你立功。
1: 什么玩意儿？
0: 看，说完把葫芦举起来。孩子，这个是火葫芦，不过不能随便用，里边的火龙要使完了就没用了，不到万不得已别用。葫芦在人在，葫芦不在人可就没了，得把它当命一样看待，你明白吗？
1: 嗯，明白。哎，这可太好了，这玩意儿怎么使啊？
0: 说完，孟良把手擦了擦，把葫芦接过来了。孩子，把上边的口拧开，使劲的一拍葫芦嘴儿，就能往外吐火，
1: 是吗？哎，咱试试。
0: 孟良按照老道说的，啪一拍葫芦底儿，突，打出火球来。尤其是天黑了，锃明瓦亮，滋溜的一道的，嘿，太好了！就为我再给您磕个头吧。好孩子，起来起来，无量天尊，孩子，这就算当舅舅的给你留点东西吧。
1: 哎，好了，哎，舅啊，我也没个近人啊，我要有事儿上哪去找你老去？
0: 孩子，我乃出家人，没准地方，哪都去，你不用找我，有事儿我找你贫道去也。
1: 哎，舅，别介，跟我上瀛州看牤牛镇去多好啊。
0: 再看老道出了树林子，扬长而去。孟良摸这个葫芦，这个高兴啊，贴在脸上蹭了蹭，嘿，这回可得了件宝贝。往身上一背，往胸前一系，双打胡铁扣，转身上了战马，顺原路归正道。正好焦赞在大道上刚过来，一边跑一边喊呢：“二哥呀，上哪儿去了？”“
2: 哦，在这儿呢。”“
1: 二哥，你干什么去了？”“
0: 嘿，得宝贝去了。”“
1: 什么宝贝？”“
0: 看火葫芦。”“起破葫芦有什么用？”“有大用，你等着看热闹吧。”两人在道边又等了一阵，大队人马到了，就地休息一阵，天光放亮，吃了点战饭又起身。这天来到瀛州城外，岳胜、寇准、杨宗保来到队前，看看辽国的兵营。只见眼前营挨营，帐篷挨帐篷，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哈赛高粱地，小旗如同牛毛这一般。岳胜说：“咱们闯营过去吧。”寇准说：“对了，快点闯营，你看看那个秉城已经都亡了，再不过去，人家架炮一攻城，预备牤牛也没用了。”“
1: 对，怎么闯？”
0: 岳胜和宗保领几员副将在前边开道，保护着寇准，后边是孟良、焦赞来断后，来个出其不意往里边杀。岳胜这口刀太厉害了，说了声杀，大刀一抡往里就攻，身先士卒啊，当士兵的受鼓舞，也跟着往里冲，谁敢挡啊？宗保一看，嘿，我岳大叔真行啊，我得拿出几招啊，别让人小瞧啊。大枪一摆，横冲直撞，一个个像猛虎下山一样拦不住。有人给韩昌送信儿去了，他们是从西边闯营，韩昌在北门呢。等他聚齐了队伍赶到，队伍冲进去一多半了，孟良和焦赞压在最后啊，军兵随后追赶。韩昌领人刚追不太远，孟良把火葫芦摘下来了，哼，试试好使不好使。打开盖，啪啪啪一拍葫芦底儿，打里边咻咻咻咻窜出硫磺焰硝丸啊，啪啪啪打出三粒，出了三个火球，可把辽国的兵将吓坏了。不好了，冒火喽，全退下去。孟良乐得手舞足蹈，嘿，好使哎！众人冲到城下，到了城下，寇。

0: 准冲城头高喊，守城的赶紧给八王强随送信儿，救兵到了。军兵往里一送信儿，八王爷高兴啊，告诉城门开放，百队迎接。八王赵德芳、双王呼延丕显、高王高君宝、佘老太君、八姐九妹都出来了。杨景没来，怕消息传出，叫韩昌知道。岳胜、孟良交赞，瞧见八王爷亲自来接，很受感动啊，甩凳下马，哗，全跪倒磕头请罪。岳胜说：“贤王，我等无知，冒犯朝廷，聚众在太行山，今日特来请罪，多蒙王爷开恩，我等乐意杀敌立功，蒋功折罪。”孟良说：“我也来了，可冲哥哥来的啊！”八王下决辇，搀起众位将军。哎呀，孤不怪，有话到里边说。大家都到里边，六郎也来了，互相见礼。这哥几个见面呢，悲喜交加，说不完的知心话。宗保见父亲，见娘亲，又去见祖母，来个大团圆呢。八王爷又赏了一桌团圆酒，酒饭一毕，六郎讲：“行了，该撒牤牛了。告诉手下人，今天开始不备牤牛，饿他三天。到了第四天头上，五谷杨景升帐，点名过卯，发放军情已毕，抄出金皮大令，点兵派将。杨六郎乔摆牤牛阵，大战韩彦寿。”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杨六郎乔摆牤牛阵，要破韩昌的兵马。五更天升帐，杨六郎伸手抽出头一支金皮大吏，胡言披显听令，末将在，本帅命你带一千人出马临敌，和韩昌交战，将韩昌的人马引至城下，算是首功一件。末将遵令。胡言披显领兵去了。杨六郎又抽出第二支大令，孟良交赞听令，末将在呀。命你二人去找李有才，把牤牛圈到城门洞里边，单等呼延披险败进城池，砍断缆绳，放出牤牛，得令啊。两人也走了。随后又叫岳胜、杨宗保单等着敌将一败退，你二人领五万兵在后边追杀，八姐九妹等女将在后边打扫战场，佘太君、高王爷守住英州，保护八王千岁。众将分头下去，各带人马。单说双王呼延披显带着军卒冲出城外，来到两军阵前，抬头一瞧，韩昌正在疆场骂阵，一匹战马来到韩昌的对面。哎，韩昌，死期临头还执迷不悟，还不下马受绑，等待何时？韩昌一阵的冷笑：“呼延披显，你又来了。少拿大话唬人，你们动的兵城也化了，还有什么指望？今天就要炮轰英州。哼，把我战败了，你再攻城。”说完扑棱一拧大枪，分心便刺。韩昌摆钢叉，结架相关，七八个照面。呼延披显照着杨六郎的将令，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倒脱大枪，往下就拜。韩昌大急，把钢叉一举，军兵撤退。再看辽兵辽将铺天盖地冲过来了，呼延披显领着军卒呼噜呼噜呼噜往城里跑，后边就紧着追。在城头，杨六郎在暗处看得真耳切真，把手中的黄旗唰一摆，告诉下边军卒传令 早在下边等得着急了，一看呼延皮贤等人已经带进城池，唰的一声手起刀落，咔嚓砍断卵绳，再看这牤牛啊，闷的一声冲出城门洞，直奔对面的北国兵将。这些老牛看见这些穿北国衣服的兵将可乐了，以为是草人呢，这几天饿坏了，一点东西不给呀，今天有这么多好吃的，所以拼命的往前跑。牛头也乐了，回头冲着牛群直叫，意思是说，兄弟们吃吧。后边的闷儿又一声，别客气大哥呀，来吧。这群牛呜的一声奔辽国的兵将冲出去喽。头上边都是雪亮的牛耳尖刀，刺人的眼睛啊，奔辽国的兵将冲过去，见着人他们以为肚子留草料呢，用尖刀刺啦一划就给开膛了，老肠子老肚子哗一出来，老牛一看不是草料，又冒过头去挑那个，越没有草料他是越挑。当将官的用刀去砍着老牛，牛皮糙肉厚，砍一刀也不在乎，这牛劲儿上来了，愣往上扑啊，怎么都饿红眼了，吓得辽兵辽将是抹头就跑，老牛撂着蹶子追。韩昌一看吓坏了，哎呀完了，人和牛打仗能打到哪儿去，能打出个理儿吗？抹头就跑。就在这阵儿，就听后边叨叨叨咕噜叨叨，岳胜、杨宗保、孟良、焦赞等人呼啦一下子领五万人冲出城池，在后边追杀。就这一阵呐，韩昌损失七八万人，他这次兵进中原是20万人来的，各路的关口得派人把守，运粮的守城的去掉10万人，还有10万人就困在英州了。这一仗牤牛顶死的挑死的，宋兵追杀人才马亚的都完了，只剩2-3万人。这些个残兵败将退出40里地才止住了脚步，眼前是一片树林子。韩昌擦了擦额角上的汗，回头看看残兵败将，甩镫下了战马，仰天长叹，哎天哪，我韩昌又失败了，回去有什么脸面见萧后啊，死了吧。想到这儿，大拇哥一恨蛤蟆卡子，亮出了腰刀，横在了脖下要自杀。他为啥要死啊？带这么多兵到中原，损兵折将，又打了败仗，萧太后能答应他吗？也真就没脸活了。左右的战将过来抱腰的，拽胳膊的，抢刀的，紧着喊，元帅别死，军家胜败乃常事，哪能自杀呢？哎呀，你们说的容易呀、啊、黄土坡一战损兵折将，这又完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马挂轮铃，由远而近，韩昌吓得赶紧把腰刀还入鞘内。军兵，是不是追兵到了？报，启禀元帅得知，乃是萧天佐、萧天佑两位丞相到，要见您。哦，好，有请国舅。时间不大，两骑战马来到韩昌的近前，甩镫下马。韩延寿躬身施礼，哎呀，二位国舅，到此有事吗？怎么，你又打败仗了？哎，惭愧呀。嗨，没什么，我们已经略到了，这次失败不怪你。啊，不怪我，怪谁？来来来，到里面。

0: 边说话。三个人到在林子里毕竟之处，叫军兵卫士退下。萧天佐、萧天佑低低的音声说，这次失败是怪贺黑绿探信不准。
1: 贺黑绿是谁？
0: 王强呗。王强不是在朝里卧底吗？
1: 哎，怎么怪贺黑绿啊？
0: 韩昌啊，上次贺黑绿给我们送信儿，说是杨景死了，其实他没死。最近八王叫打虎太保杨兴给京城送信儿，说六郎没死，就在英州，正在训练牤牛，要用牤牛阵来破我们国家的兵将。他将此事写给了皇上，那昏君将这道旨意给贺黑绿看了。贺黑绿得知此事，派心腹之人送密信到幽州，交给了萧后。萧后急坏了，怕你吃亏了，问文武群臣谁有破牤牛阵之法。来了一位出家的老道，毛遂自荐，报名叫颜荣。他的师父是海东傲来国九鼎铁叉山八宝云光洞的教主，叫金碧峰。颜荣是金碧峰的掌门大弟子，这个人能掐会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熟读兵书，善会布阵。他明白牤牛阵，穿上我们辽国兵将的衣服，肚子掏空了，在里边放上草料，草料里掺上毒药，这样等那边一放出牤牛，我们把草人摆到两军阵前，这些牛分不清是草人和真人，只要看见一样的衣服就去拱草人，吃了带毒药的草料，当时就死，牤牛阵不打自破。太后我那皇姐命我们俩连夜赶糊了3000个草人，用大车拉来了，没想到哎，来晚了。现在你可以重整旗鼓，再回英州，我们两个帮忙破他的牤牛阵，再胜杨景。萧天佐、萧天佑这一打气儿，韩昌精神头又来了。哦，草人在何处？在后边车上，我看看。韩昌来到外边一瞧，上百辆的大车拉着草人，上面用席子蒙着，打开一看，韩昌乐了。怎么，这些人画的、穿的衣服、拿的兵刃和他们北国的兵将一样一样的？好了，有这些个草人，有二位给我助威，待我再战杨六郎。说完告诉军兵，来啊，鸣号角聚将。就听着多少个瘪了号角一起响啊，嘟嘟嘟，号角一响，传出多老远，掉队的军兵又聚齐了，连萧天佐、萧天佑带的人一共凑了50000人。末头又来到英州城下，重整旗鼓，再立军威，临时扎下营盘，因为东西都扔个不得灵了，剩下也不多了，再调也来不及，还等着破牤牛阵呢，就先凑合吧。到了第二天，韩昌带10000人亮队了，这10000人的身后排着无数杆大旗，一个挨一个，为的是挡下那些草人。韩昌叫兵将在前边讨敌要阵，大旗的后边军兵开始摆草人了，有旗挡着，城里看不见。这边一骂阵，军卒报告杨景。杨六郎心里纳闷啊，昨天韩昌大败亏输，怎么又回来了？今天又敢要阵？他正在合计，韩昌指名点姓，哎，守城的军卒，你们叫杨景出战，别装神弄鬼的吓唬人，你家大帅算出来了，他在城里摆的牤牛阵，叫的出来见我。军兵和杨六郎一学说， 杨景吓了一跳啊，呀，韩昌怎么知道我还活着呢？是谁走漏了风声？怕露出风声，我都没出战呢。六郎不知道啊，有内奸呢。这是打虎太保杨兴往朝里送去一份八王的遗旨，被老贼王强看见了。王强心的话，坏了，六郎没死，韩昌又得损兵折将，萧后非怪罪我不可，该说我向着大宋朝了。想到这儿，马上写好密旨，找来心腹的打手，扮成商人，骑快马出京都给萧太后送信儿。杨景不知道这么回事儿，也不知道韩昌有了破阵之法，没把韩昌放在眼里。哼，我有莽牛呢，怕什么？告诉孟良交代，把莽牛轰出来，在城门里等着。自己点了5000人，带着乐胜、郎前、郎半、惨林柴干、苗刚、石青、吴奇、刘须等出征，马到疆场，冲着韩昌一报腕：“韩元帅，一向可好？”韩昌昨天损兵折将，今天火大了。杨景，你不够英雄。有能耐真打实战，不该诈死蛮名，装神弄鬼，用莽牛唬人，算的什么英雄？杨景一瞪眼：“住口！韩昌，我没说你不仁不义，出乎反乎，反而骂我。我来问你，黄土坡你是怎么说的？你说你永不造反，为何又兵进中原？你要不造反，我还不出事了呢，就当卖牛的老客了。你欺负我们朝中无人，对不对？犯我国土，害我百姓，我焉能不管呢？常言说，败兵不可再战。昨天你打了败仗，今天又来了，还能找出便宜吗？下马投降，立下字据，永不造反，是儿的便宜，否则的话，你的命可就保不住了。杨景，要怕我韩昌就不来了。英雄斗志不到口，少说废话，是你我交战还是放莽牛？哼，还用我和你交手啊？我的牛就把你打败了。告诉你，杨彦昭，我已有破阵之法。嗯，六郎一愣，心想，这是真的是假的？昨天他败了阵，今天就有破法了，这是大话欺负人。想着这说，哼，看你有什么高招能破我的阵。说完，六郎一拨马，送兵送将，哗往两旁一闪。杨景把盘龙金枪在空中一摆，城头上有人看着呢，往下传令：“哎，快撒莽牛！”唰，黄旗一晃，孟良交赞瞧明白了，告诉：“快开城！”吱呀呀，咣当当，门分左右，吊桥一落，咔嚓一刀砍断了缆绳，这莽牛啊，闷的一声又冲出来了。这些牛啊，总是喂半饱，怕它吃饱了不干活，牛一冲出来奔辽兵的队伍过去了。韩昌一摆手叫军兵往后撤，自己扒一圈马也往旗后边躲，怎么怕莽牛顶着？等牛到近前了，这一排大旗唰的一下子撤掉了，露出成千穿北国衣服的草人拦住了去路。牛头到近前，用犄角上的尖刀刺拉一挑，把肚子豁开了，吧嗒一兜草料落到地下。牛头乐了，今天这份好，有吃的，他先吃上了，后边牛也上来拱开了吃，有吃的他就不往前冲了。周围的辽兵辽将站在一旁看热闹，牛头一连着挑了三个草人，吃了三包毒草料，不大一会儿扑通摔倒在地，蹄子乱刨，一会儿就绝气身亡。后边的老牛扑通扑通全都倒下了， 杨景在护城河边看着呢，一看见这些草人就吓了一跳，完了，果然有破阵之法，这谁呀，比我高啊，他知道我怎么训练的，就有破法。哎呀，这消息是谁传出去呢？再看牛都死了，六郎疼得心直蹦啊，费这么大的心血又完了。此时韩昌冲过来高喊，杨六郎，这回你还指望什么？嗯，别看黄土坡我输了你，那是咱们俩站了三天三夜，我那匹马不行了，今天试试。这可不是韩昌说大话呀，他的意业确实没撂下，每天都在研究，所以觉得自己的能耐比黄土坡的时候大见长见。花刀太孙越生越景龙就想替六郎打上一阵，杨景没让，准知道上去也白给，我都勉强战韩昌，别人更不行了，所以一摆手，单手一合大枪，两脚踹蹬，马奔疆场，哗啦哗啦哗啦，吁哎吁。韩昌啊，我服你了，真是高人，把我的牤牛阵破了，今天再战胜了某家的大枪，哼，我杨景永不出世。说完喷大枪一抖，直奔韩昌就点，韩昌用钢叉当啷往外一挂，是结架相关，两人打在一处。萧天佐萧天佑想，别瞧着了，上吧。这哥俩一个摆高楼古月象鼻子刀，另一个是缺肩大砍刀，催动黄沙马上前助阵。花刀太岁越胜越景龙能干吗？催动赤兔胭脂马，手举青龙偃月刀，逼住了萧天佐，孟良挡住萧天佑，焦赞又上来了。孟良焦赞从来要是群殴，俩打一个。北国的都督土金牛土金秀，又是阿尔多金阿尔多银，野绿修野绿托野绿沙，又是白吉斯嘎都噜多可汗等都上来了。兵对兵，将对将，站在一块儿。要是这么打呀，宋将显着少了。你别看牤牛阵伤的是兵，将官伤的不多。最后啊，十四员大将围住了杨景，来个车轮战，其中就有韩昌这杆钢叉。杨六郎敌不住了，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这么多人打一个，那还了得呢？六郎搭一颗野绿修的兵刃，后边的棍到了，一低头棍走空了，韩昌的钢叉哗啷啷落下来了，躲闪不及，砰的声正关在膀子上，往下一使劲，刺啦，假叶子扯开了，划了有半尺长的血槽，血就下来了。杨景疼得一哆嗦，就在这阵儿，一员翻将的兵刃扫到战马的后丘上，这匹马疼得稀里隆的一声暴叫，后蹄一撂蹶子，差点把杨景扔下去。随后这匹马腾空而起，吓得辽国大将往旁一闪身，战马窜出重围，败阵而走。后边的兵将追呀，站住别走，啪啪啪啪放箭。六郎想带住战马也带不住了，这匹马信马由缰啊，就下去了。过了一会儿啊，听着后边没有追赶的声音了，因为有声音能听着威武铃声。六郎一想，我得把伤包上啊，挂上大枪，把自己的征袍里子扯一条，把膀子缠上了。往前不知道跑有多远呐、啊，要么能有六七十里地，这匹马站住了，连跑带疼，战马浑身突突突突突直哆嗦。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哎，我不够人呐，诈死蛮名二年有余，总算有个锄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牤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 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一将无毛，累死千军呐、啊，真丢人。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哎，我不够人呐、啊！诈死蛮名二年有余，总算有个出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牤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他正在合计，就听远处有马蹄子声音，马蹄子踏在石路，声音特别的清脆。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马上这个人穿蓝挂翠，面白如玉，31、32岁。是中原人，肋下配口腰刀。这个人一眼就看见杨景了，把战马带住了。吁，杨六郎正想打听打听道，所以站起身形，冲人家一抱拳：这位英雄，接个瓜，此地叫什么所在呀？穿蓝之人跳下战马：啊，不认识啊，此地叫铜山，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英州。哟，好远呐、啊！我看你是宋将，哎呀，要看你的簪缨，好像是个大帅。您贵姓啊？啊，我乃三军元帅，叫杨景，因在英州外交战，战马惊了，跑在这个地方了。求您指条明路，我好回前敌。这个人一听，吃了一惊：啊，你是天波杨府的？对呀，令尊。叫杨继业，母亲佘赛花。就看这个人乐的一把就把六郎抓住了。哎呀，我的六哥耶，可算找到你了，快到家吧。六郎仔细的看看，不认识。这位仁兄，我怎么好像和您没见过呢？嗨，甭管见过没见过，咱们盼你呀，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娘叫我上前敌找你去，我正愁找不着呢，你可来了，快跟我走吧。说完不容六郎说话，给周上战马，然后他在前边领路。六郎心里纳闷，可是又一想，天都黑了，没地方去，自己又渴又饿还带伤，跟他去歇歇也好吧。就这么走出10几里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大旗，有喽啰兵把守。两人往山上一走，喽兵都下来了。哟，寨主爷回来了啊！说完下了马，将缰绳扔过去，喽兵牵走了。六郎跟着这个穿蓝之人直奔大厅。呵，山寨修的这个阔呀！到了厅房坐下，喽啰兵献茶。哎，你等着啊，六哥，我给我娘送个信儿去。说完就走了。六郎正在纳闷，时辰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人没到声道了：儿哎，六儿哎，你可来了。说完打外边走进老太太。六郎一瞧，哟，大高个，宽膀扇，一脑袋红头发，青须须的一张脸，60来岁。老人家上下看杨景，那个白脸的给引荐：这是我娘。六郎躬身施礼：哎呀，老人家麻烦您了。老太太抓住杨景的袄袖子就不松手了：儿哎，
1: 娘盼你呀，肠子都盼断喽，想你呀。

0: 眼睛都哭花了，你可算来了，这回可就别走了。老太太这一叫儿啊，杨景都懵了，这是从哪论的呢？我怎么成他儿子了呢？老人家，你是谁呀？我怎么不敢认呢？老太太说，哟，你这个孩子怎么还不认亲呢？那可不行，这回你来了就不能走。我告诉你，我闺女等你38年了，成老闺女了。儿子，快去把你姐姐叫来，就说你姐夫来了。哎，春兰的这个人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这人纸糊的马大嗓儿，娘啊，谁来了？哎，叫我有啥事儿？吧嗒，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六郎抬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差点从椅子上粘过去。外边进来个女的，比杨景高出一头，有9尺，大胳膊大腿，手像大蒲扇一样，一脑袋红头发，皮肤是又黑又粗，金鱼眼睛，黑眼仁大，白眼仁小，大嘴叉，厚嘴唇，高鼻梁，穿一身红色的裤褂，外罩着淡青色的斗篷，红色的绢帕罩头。老太太说，疯丫头，外人来了还喊，谁来了？这是你的丈夫三官大帅杨景，快过去见见。哟，杨将军来了。六郎一看就傻了，这都是哪跟哪呀？六郎懵了，他问这个老太太，老人家，您说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您到底是谁？老太太哭了，孩子，你是不记得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想当初你爹金刀令公杨继业保的是河东王刘贵，刘贵封了4家令公，你爹金刀令公，还有杜国显杜令公，他的女儿杜金娥许给你七弟了。八郎杨彦顺的亲爹姓王，也是令公，再就是我的丈夫叫王怀，老身娘家姓杨，我丈夫当令公，这4家非常要好。生你那阵儿啊，我还没孩子，等你到4岁上，老身怀揣鹿甲，我丈夫就和你爹杨继业说，说咱两家这么好，再进边进边吧。我要是老伴生个男孩就那么地了，要生个女孩就许给你六儿为妻。杨继业点头答应了。不久你的全家就保了宋王天子，搬到京城去了。后来老身生下个姑娘叫王兰英，又过几年生下个小子，这不就是把你领到山寨的这个人，他叫王兰贵。说真的，我姑娘生的丑点儿，真怕对不起你，不敢送去呀。后来我的丈夫王怀被奸贼害死，我家搬出去就占山为王了，我就领着这一双儿女练武艺。老身从小练几下子，也就教着丫头小子练武。这丫头天生臂力过人，论能耐比我和他爹都强多了。有心给杨府送去吧，不好意思，知道他丑就撂下了。后来我给你们杨家写了封信，石沉海底，音信皆无。当不来当不去，丫头都38了还没成亲呢，这回我可真着急了，就告诉我儿子兰贵去找你去。这是天缘有份，这么巧你就来了，孩子正好成全你们成亲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 在线收听。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5: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我们在一起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冥想助眠练习，那你现在的睡眠状况怎么样呢？你是否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所谓的练习呢，就是一个习惯的养成过程，我们无需追求短暂的效果，就好像练字一样，我们都知道怎么样去下笔，知道笔划顺序，但是我们将注意力关注在每一次的下笔之上，每一个笔尖与纸张接触的瞬间，我们不问结果，只是去适应每一个笔划下笔的力道，将自然而然的事情重新拆解，培养出一个新的习惯。那呼吸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们也无非是将空气送进身体里边，再呼出来。而从无意识的呼吸，到我们有意识的去觉察呼吸，就是一个新的习惯。好了，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就像我们最初约定的那样，躺好，盖好被子，注意保暖。然后花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你看一看周围的环境，再将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接下来去做几个深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呼。慢慢地闭上你的眼睛，去体会你的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感受重力的力量，去体会细微的身体的感觉。身体的感觉越来越敏锐，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远处传来的声音，近处也有一些声响。接下来，让自己与呼吸接触，并且持续地去关注这个过程。吸气，呼气。吸气， 哭泣。你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吸进空气，而身体各个部分会随着空气的进入而自动地运作起来。从吸入的空气当中各取所需，继续地吸气，呼气，保持你的呼吸，对此你什么都不需要特意的去做，你只需要允许气息进入，并且给予支持就足够了。你的身体无需任何的帮助或者是指导，就能够从中汲取成长所需的养分。你所要做的不过是允许空气进入到你的身体，

吸气，呼气。你也可以展开你的想象，例如去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颜色的，任何的色彩都可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象征着希望的绿色，闪闪发光的金色，或者是充满能量的红色。也可以是如大海般宁静的蓝色。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带着色彩的，在吸气的同时去放松你的身体，观察气息是如何沿着你的身体流动。你全身各个部位会随着彩色的气流的通过而被一一点亮。它们经过身体的每一个角落，从你的头顶到你的鼻尖，再到你的双肩，流经你的心脏，

带着色彩的呼吸经过你的身体，所到之处身体被一一点亮，它们流经你的双腿、膝盖、再到小腿，流向你的脚趾，带着色彩的呼吸。

气。也许观察自己呼吸的色彩，或者是关注被赋予了色彩的呼吸的同时，你也可以发挥你的想象力，想出一个比喻来描绘自己的呼吸，让你的呼吸可以去完成它的工作。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的呼吸是一架小小的飞机，你可以把它送到全身各处。当然，也可以想象成是一串美丽的铃铛。无论我们怎么样的去想象我们的呼吸，只要给你的呼吸放松和引导一个比喻就可以。也许也可以允许自己从今往后都将这个比喻当成是自我观察的一部分。用它来提醒自己力量的来源。你的力量源自你的呼吸，放松，源自你的身体和思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流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您有没有情绪压抑、心情烦躁、精神内耗的问题？游泳其实是很好的情绪疗愈方式。置身水中时，外界的噪音、琐事都会被隔绝，注意力会集中在呼吸和动作上，能有效清空负面情绪，缓解焦虑、暴躁、低落的不良心态。规律的游泳运动能刺激身体分泌快乐激素，舒缓神经紧张，改善长期久坐、压力大带来的精神萎靡。长期坚持游泳能让人心态更平和稳定，减少胡思乱想，不仅能调理身体状态，还能滋养心理状态，实现身心双向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坚持日常深蹲练习是提升下肢基础力量最省事的办法，不用追求负重深蹲，徒手练习就足够锻炼大腿、臀部和膝关节周围肌肉。具体做法，先站立，双脚和肩膀同宽，腰背挺直，慢慢向下蹲，大腿大致平行地面，再缓慢起身，动作一定要慢，切记猛地蹲起冲击膝盖，每组做10到15次，一天安排2-3组即可。腿部肌肉变强之后，能更好地包裹保护膝关节，日常走路上下楼梯更稳当，不容易腿软打晃。提醒大家要循序渐进，增加次数，不要一开始就过量训练，练完适当拍打放松双腿，长期坚持能明显改善下肢无力、走远路酸胀的问题。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今天是全国爱牙日，提醒大家，好好刷牙是守护牙齿健康最简单也最重要的方式。很多人刷牙草草几十秒，根本刷不干净牙缝和牙龈死角，长期堆积牙菌斑就会引发蛀牙、口臭、牙龈发炎。建议大家坚持早晚刷牙，每次不少于2分钟，采用轻柔的8式刷牙法，里外牙齿都清洁到位。饭后及时用清水漱口，及时冲掉食物残渣。日常做好基础口腔清洁，能有效减少细菌滋生，从源头预防各类口腔问题，守护一口健康好牙。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清晨的时间很宝贵，除了运动，读书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读书是一种积极的思维活动，能让大脑保持活跃，就像身体需要锻炼一样，大脑也需要经常运动才能保持活力。经常读书的人，思维更敏捷，记忆力也更好。清晨读书还有个好处，经过一夜休息，大脑精力充沛，这时候学习和记忆的效果都比较好。而且清晨环境安静，不容易被打扰，更容易集中注意力。坚持每天清晨读一会儿书，既能增长知识，又能锻炼大脑，相当于给大脑做了保健操。长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思维更清晰，反应也更快了。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秋天树叶落了，草木枯了，空气中的霉菌孢子这些过敏原浓度会升高，对咱们的免疫系统是个不小的挑战。免疫系统就像身体的卫兵，负责清除外来的有害物质，维持内部环境的稳定。家里喜欢养花种草的朋友要特别注意，花粉、霉菌很容易诱发过敏反应。平时注意保持室内通风，定期打扫卫生，减少霉菌滋生，就能有效降低过敏的风险。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7: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秋季以燥为主气，咳嗽是秋天常见的症状，多半是由于外感寒燥邪所致。现在梨子已经大量上市了，大家可以每天吃一个梨子来止咳润肺。如果怕脾胃寒凉，也可以蒸着吃或者煮水喝，也可以加点川贝，治疗咳嗽的效果就更好了。具体的做法是取一个秋梨洗干净，在上半部1/5或者1/4的地方切开，掏出梨核，在梨子中间放上几颗川贝，把梨子装到碗里，再把切掉梨子上半部分盖上，隔水蒸10到15分钟，吃这个蒸梨就可以了。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是全国爱牙日，人们对口腔保健的重视程度可能远比不上身体其他部位。还有很多朋友认为牙不疼就是健康的，上了年纪牙齿脱落再正常不过了。您重视过牙齿的养护吗？今天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为您带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健康的认知误区。
6: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9: 年纪大了一定会掉牙吗？这可是个误区。如果好好爱护牙齿，一口好牙可能陪我们到老。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保健的认知误区。
7: 上了年纪一定会掉牙，牙不疼就是健康的，早晚刷牙就不会有龋齿。生活中关于口腔健康有很多误区，先来听听卓女士的经历。
9: 42岁的卓女士知道自己的牙齿有问题，可是她觉得不疼不痒，一直不肯前往口腔科就诊。单位体检时，医生发现她下颌磨牙存在龋坏，建议尽早到牙科检查治疗。可是他坚持认为牙齿不疼那就没有问题，没有遵从建议，依旧拖延不就医。后来他的牙齿开始出现咬合不适，经常呢会塞牙，可是他仍然没有重视，牙齿龋坏持续加深，直到不久前剥及牙根，出现牙龈反复脓包，拍片显示牙根严重破坏，牙体缺损过大，已经没有保留价值。最终卓女士的换牙无法修补，只能拔除。卓女士事后懊悔不已，但是她已经错失了保牙的机会。
7: 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的牙齿有问题吗？是否会因为不疼就不去及时治疗呢？关于口腔健康的认知误区很多，今天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帮大家厘清这些误区，和您聊聊正确的爱牙方法。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专家。
10: 本期嘉宾许同凯，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擅长前牙美学修复、牙齿漂白、修复前综合治疗。
7: 欢迎许同凯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许同凯医生。
7: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些有关我们口腔健康的一些误区。很多人会觉得，实际上很多人也是这么做的，就是只要不牙疼就不用去看口腔医生，也不用去做口腔检查。我想先问一下许主任，这个对吗？因为平常你看我不生病，我不难受，我肯定不去医院了。
11: 对，但是实际上其实现在已经有很多朋友每年还是会有一个常规的体检，也有的这个体检实际上就包含了口腔，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口腔也是需要这种定期的检查，不能完全是以大家为以这个不适啊为一个明确的信号。因为一旦说牙齿已经开始出现那种明确的牙疼了，实际上它往往在我们牙科这个各种疾病中已经发展到比较后期的阶段了，那么治疗起来的步骤会比较的麻烦，相应会比较的痛苦，费用也会比较的高。如果说能够在这个之前更早的来到我们的口腔科，那么实际上对于大家这个牙齿，我们可以起到一个更好的一个预防或者及时干预。
7: 但实际上刚才徐主任说到口腔检查哈，那毕竟我们这个健康体检的口腔检查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可能就是医生看一眼看一眼，然后可能会告诉你啊，这有个小洞啊，这有个缺口啊，但是很多朋友仍然觉得，哎，反正我也不疼，我还是不用管它。那我就想问一下，这个牙齿有一些小问题，但是不痛，哎，我就拖着不去管，这样会怎么样呢？行不行呢？
11: 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啊。实际上就是它越小的时候，我们治疗起来就变得越简单，那么相应大家的花费很少，然后也不遭罪，而且往往效果还会更好。一旦说是这个牙已经变得很牙洞变得很大了，或者甚至已经开始疼了，那其实它可能就是需要下一个阶段的治疗手段了。比如说本来是补一下就行，那么现在可能就得杀神经做根管治疗，甚至说还要做牙冠。而且最关键的就是说您做了根管治疗做了牙冠，那么这颗牙它未来我们预期的寿命或者说我们整个治疗的成功率是要远远低于可能最早的时候您在小洞的时候做一个补牙的。然后费用的话呢，那肯定也是几倍甚至说更多的这么一个花费。
7: 哎，那我听徐主任这意思是说我牙齿有个小

0: 老东，我补上了就没事儿了，这个牙就不会再坏了。
1: 肯定也没有那么
0: 好。下了个套啊。
1: 对，但是至少就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头哈，可能它就疾病的发展会终止了。当然，其实我们牙齿，和很多其他疾病不一样，它是一个跟生活方式高度相关的这么一个疾病，而且是一个慢性病。一个牙从最开始有一点点腐蚀，到它出现了一个值得堵的洞，或者甚至说烂没了半颗牙，它往往是需要经历几年的时间。而且在这几年之中，说实话，是您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口腔清洁或者饮食，一定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或者是不太健康的地方，所以说它才会持续的发展。所以说一方面就是说你出现了一颗坏牙，我们把它补了，另外一方面你要意识到过去肯定是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应该以这个为一个信号或者为一个警醒，然后自己去做一些调整，比如说更认真的刷牙，换用更好的口腔护理品。同时的话呢，也是希望你以后能够更频繁的去做这种口腔的体检，然后让我们更早的能够发现这种萌芽阶段的这种问题，包括把过去补过的牙我们也要做检查。因为如果说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容易坏的啊，那么什么什么又都没有变，那么实际上它是有可能还会再次出现其他问题的。
0: 就是说我们如果牙齿出现了，比如说出现了小洞，或者是说我们在口腔检查的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实际上这是有两个点需要大家注意。一个是我们要赶紧去治，不管是补这个小洞，还是说听医生的话我们该怎么治怎么治。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日常的维护非常重要，已经出现了小洞，说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是有问题的。那我接着就想问了，其实很多人会有这个观点，会觉得长蛀牙就是小朋友的事儿，成年人怎么会长蛀牙呢？
1: 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第四次全国口腔健康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的话呢，确实小朋友的虫牙的发生比率是比较高的，但是实际上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我们的龋齿患病率是也逐步提升的，也就是说年纪越大的人，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坏牙只不过就是可能他这个坏牙发展确实没有小朋友那么迅速，而且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嘴里有个小洞他也没什么感觉，所以说一直也没有去处理。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说虫牙只是小朋友的专利特别是在老年朋友那儿其实上坏牙还会迎来一个新的高峰。因为那个年纪的这个老年朋友的话呢，因为牙齿普遍是有一定的，比如说牙龈萎缩、牙根的暴露，经常有很大的牙缝塞牙，给他们的口腔护理提高了难度，那么他们就更容易因为口腔卫生做得不达标而出现各种各样的坏牙。
0: 那刚才徐主任说到我们一旦就是口腔里面发现有坏牙，那是说明我们的生活习惯是有问题的。那我就想问一下，都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可能会造成我们成年人继续出现蛀牙呢？
1: 如果说是咱们聚焦在蛀牙上，那么最核心的就是刷牙没有刷好。很多朋友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会非常的不服觉得自己这么简单一件小事已经做了几十年，怎么还可能做不好但实际上其实好好回顾一下的话呢，可能从来也没有认真的去学过就好像可能就像小时候可能玩一个球类只不过就是口耳相传的是吧，这个练了练从来也没有一个专门的教练或者一个专业的人士去指导过他。那么刷牙实际上也是这样，而且的话呢，从我们的观察来讲很多朋友虽然说每天都在刷牙，但是的话呢实际上并没有做到有效的清洁，也就是说他每天都是在表演刷牙但是并没有实现这种刷牙真正应该的目的。
0: 口腔不良的生活习惯破坏口腔卫生，破坏我们牙齿这件事可能不只是蛀牙那还有什么？
1: 比如说吃的喝的那就是老百姓也都知道吃糖会坏牙，但是实际上的话呢也并不是说糖直接就把我们这牙泡坏了，糖也是需要细菌的加工然后它来腐蚀牙齿，但是也有一些饮食就直接就能把牙泡坏，比如说碳酸饮料比如说一些酸性的饮食。比如说前两天我接一患者，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是平时爱喝饮料吗？他说我不爱喝饮料，但他也一下子明白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了，他说我特别爱吃醋，他说我吃什么东西都得就是就点醋。那么为什么我能一下子就看出来是吧，为什么我一下就能判断出来他肯定是有点什么异于常人的这种表现，就是因为这些东西只要你是常年长期大量的使用的话，都会在我们的牙齿上留下这种痕迹， 或者留下这种特征性的这种缺损这种表现，让牙齿变得不那么好。
0: 那怎么办呀？我也爱吃醋。
1: 吃醋或者说吃点这个喝点饮料啊，偶尔为之，或者说是我们适当的来这个饮用，实际上也是安全的，也是没问题的。我作为一个口腔医生，我也喝这个可乐，我也喝这些饮料，我吃饺子也蘸醋啊。但是实际上有一个原则，就是说大家在吃完喝完这些东西以后，首先就是不要拿着一杯，比如说我泡的什么花果茶呀，或者说拿着一杯什么奶茶什么饮料啊，一小口一小口的搁这嘬，一喝喝一下午。这样的话，你就等于说你的口腔中就始终处在一个pH 很低、很酸性，而且有大量糖分，让这个细菌使劲繁殖这么一个不好的状态。那么我们推荐的话呢，是牛饮，是吧？比如说你爱喝可乐，你像比如说我们家现在买都是那种200毫升的小罐的，是吧？然后真想喝的时候，咕嘟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完，喝完以后，是吧？一个是它与口腔接触时间很有限，另外的话呢，我们马上，是吧，再喝一小口清水漱漱口，把这个糖分把这个酸性让它迅速的中和回来，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对于我们口腔的危害就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了。当然你也可以比如说用吸管来喝啊，让这个饮料，是吧，直接一步入喉，是吧，也不经过我们的牙齿，也会略好一些。但是核心其实就是说，你吃完喝完这些东西以后一定漱漱口，这样的话一方面有一些刚才咱们讲的不管是固体的还是液态的这种食物残渣都给它冲走，另外一个的话呢，就让我们口腔中，是吧，回到我们牙齿最喜欢的这种中性环境。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靠我们的唾液啊，然后靠我们这个口腔里的钙离子，实际上我们的牙齿还能够重新坚固起来。千万不要说刚喝完这些酸的就去刷牙。
0: 嗯，
1: 很多朋友就是有这个罪恶感，他觉得他也不该喝，但是的话呢，他就觉得我喝完了吃完了，我是不是刷个牙就好了？但实际上这样反倒就错了。因为本来刚才我讲了，你这个牙齿被酸腐蚀掉了这一点点，给他一点时间，他是能够重新硬固起来的。但是你在他还没有硬固的时候，你给他了他一个机械的摩擦，使劲去刷，那可能这一点就被带走了。经年累月下来的话呢，你的牙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薄，越来越敏感。
0: 啊，所以我们刚吃完酸性的东西，其实是不适合马上刷牙的。
1: 所以说，
0: 漱口是很好的，
1: 漱口是很好的。
0: 嗯
1: 啊，不管是你用一点那种超市里的哈非处方的漱口水，还是说用点清水，还是说有的朋友愿意用点茶水，都可以。
2: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然后我们再来聊聊牙龈出血。其实好多朋友牙龈出血好多年都不管它，都觉得反正也不疼不痒的。管他干嘛，甚至都觉得哎，他一会儿有牙龈出血，一会儿又没事了。
1: 嗯，
0: 就是所以根本就不太在意他。那牙龈出血如果不管他又会怎么样呢？他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1: 牙龈出血它就是我们这个行业中所谓的隐形杀手，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司空见惯，时有时无，不痛不痒啊，所以说很多朋友就很忽视它。但是的话呢，实际上你一旦是经常在这么一个状态之下，那就意味着你的牙龈总是处在一个炎症状态下。那么在这种长期的炎症状态下，实际上牙齿周围的牙龈牙槽骨就一直在默默地发生非常缓慢的破坏，这个破坏的速度让人是很难察觉的，直到50岁60岁的时候，突然有一天发现牙松了，不像年轻的时候排列那么紧致了啊，开始往外飘了，甚至说有的牙掉了。过去的话呢，我们说这叫老掉牙，归结为是一个单纯的衰老，但实际上就是长期的这种慢性的牙周炎症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牙周炎是中老年人失牙的第一原因，也就是说你牙掉了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这个原因。另外刚才我也讲了，实际上总出血就意味着你这个地方一直是处在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那相当于是你的身体别的地儿都很健康，只有这儿一直在发炎。那么这儿发炎会发生什么呢？会身体会在这儿产生大量的所谓的炎症因子，这些炎症因子是让免疫系统来这儿开始奋勇杀敌的。但是这个免疫因子它也不会说仅仅的停留在我们这个牙齿周围，它会顺着这个血流向全身进行播散。它播散到哪儿，哪儿可能就会发生一场本不必要的 这种免疫的攻击。

0: 来了，而且发展的可能还比别的人要更快。
1: 嗯，这个我可以补充一句哈，因为在我们采访的很多专家当中啊，都提到过，就是比如说牙周炎和糖尿病密切相关，和阿尔茨海默病密切相关，甚至我们有一期节目专门就是脑神经科大夫喊你看牙，因为脑神经科大夫认为这个牙周炎和脑血管病关系非常密切。
0: 对，因为血脑屏障本来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关口，是吧？抵御保护我们的脑组织，不让外界的东西去进去。但是结果实际上发现很多这种脑部的病变，你把它去送去化验，发现这里头生活着一些只有牙周上有的这些病菌。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可能阿兹海默很多的问题，我们现在可能在找寻它的病因，其中不能说牙周病是这个哈证据确凿了，但是现在它肯定在其中没起什么好作用。
1: 嗯，那我接着问一句，牙龈出血怎么办呢？
0: 牙龈出血如果是局部的、短时间的，那么还是跟刚才我们说的一样，这个是身体在跟你报警，说你之前在这个局部肯定是忽视了，这个地方有了大量的细菌的堆积，以至于这个地方在发生炎症。那么也就是说，通俗一点讲，前两天你这个地方刷牙没刷好，所以说身体跟你提出这个信号以后，你应该更认真的、更仔细的、更温柔的、更坚定的要把口腔里的这些位置都清洁好，把细菌都清洁掉了以后，牙龈一看这儿干净了，那它也就不需要再去调动免疫系统了，也不需要充血了，也不需要怎么样了，那它自然而然的恢复到那种紧致的、健康的、不怕刷的状态，那你就没事了啊。那如果说这个地方因为出血你反倒不敢碰了，你说我要养一养它，是吧，它受伤了，是吧，那这个地方肯定会变得更脏，更脏了的话呢，就会刺激的炎症更重，它就更容易出血，就陷入到了一个恶性循环。当然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牙龈出血，你自己虽然说口腔习惯改善了，认真刷了，但是似乎好像这个出血少了一点，或者说甚至说都没少，那就意味着你的这个牙齿或者说这个牙龈周围有大量你自己已经清洁不掉的脏东西了，比如说牙结石，那就需要您去到我们的口腔科去进行牙周的治疗，比如说龈上结质、龈下刮治这些。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小的比例，牙龈出血可能是因为您全身脏器或者血液系统出现了一些什么什么样的问题啊，但是肯定还是先要到我们口腔科来做这种检查，我们先把最大可能性排除掉，如果说我们认为确有必要的话呢，咱们再去怀疑那些少见的情况。
1: 徐主任首先和大家探讨了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和龋齿牙龈问题的常见误区。口腔健康容易被我们忽视，但它不仅影响当下的生活质量，更会影响老年以后的生活质量，不仅影响消化吸收，还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希望大家一定要关注。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4: 您还认为年纪大了一定会掉牙吗？这可是个误区。如果好好爱护牙齿，一口好牙可能陪我们到老。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保健的认知误区。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洗牙会伤牙吗？含氟牙膏安全吗？电动牙刷一定更好吗？关于日常口腔清洁，很多朋友也有不少疑问。接下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同凯和您说说正确答案。 刚才徐主任也说到啊，可能很多朋友的刷牙都不到位，那确实很多人会

0: 不服，你凭什么说我不会刷牙？我刷了几十年了。
1: 对，如果说听到这儿觉得不服的朋友呢，现在你就可以跟着这个我们的声音做这么一件事儿：先用您的舌头舔一舔您自己大门牙的正面，然后体会一下子这种光滑的口感，因为这个位置啊，所有朋友都能把它刷得还比较干净。那么现在呢，请您再去舔一舔自己下边、后边大牙的内侧面。左边、右边都可以，往往舔起来就跟这个大门牙不太一样了。但实际上，这两个地方都叫牙釉质，都是牙冠，理论上应该只有形状的区别，质地应该是完全相同的。但我想，很多朋友舔自己下边的这个大牙的时候，会觉得可能不那么平坦，略带粗糙，甚至说还有起伏，也有朋友可能舔着有一种腻乎乎的感觉。那么这些实际上就是因为这个位置刷的难度要稍微大一些。普遍来讲，很多的朋友在这儿是很难把它刷得像大麦芽一样干净的。那么在这儿，细菌就在不停地繁殖，就在向我们的口腔内释放毒素，就在一点点腐蚀我们的牙齿。
0: 就是说，我们的牙齿的正面、外面这一侧，我们比较容易刷得还可以，但是里侧还有两侧，那我们其实就很难刷到彻底到位了。
1: 就是得练。
0: 对，
1: 就是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说我只要说我这牙刷在嘴里比划那几下是吧，然后一共刷了这30秒，整个口腔就能够干净的。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在强调说每天早晚两次，每次2到3分钟，因为对于一般的朋友来讲，一次刷牙用2分钟是你能够把每一颗牙都刷得比较干净的一个最基础的下限。再短于这个时间是不可能把所有的牙都刷干净的。
0: 嗯，那这里我确实是有一个困惑，因为我知道很多，比如说有慢性鼻炎、慢性咽炎或者一些脾胃不好的朋友，他们会反映说，哎，我刷牙，特别是我刷里面、刷内侧的时候，我会恶心，
1: 嗯，
0: 那怎么办呢？
1: 有这么几个办法可以帮助大家慢慢的来克服或者是锻炼这种感觉。第一的话呢，就是大家刷这些位置的时候呢，要尝试着把嘴闭上，也就是说把牙刷放到嘴里以后，您的嘴就不要再张那么大了，这样的话呢会不那么容易恶心。第二点的话呢，您选用的牙膏可以多去试几种，有一些可能低发泡的，或者说是某一些口味的，可能对于您来讲是相对来讲不那么刺激，不那么容易恶心的。另外第三点，我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电动牙刷，因为我们很多朋友这个恶心呢，是因为你拿手动牙刷还在里头来回杵，这个动的这个过程中，它就很容易这个产生这种不适感。但电动牙刷虽然说它也是震，但是说它相对来讲的话呢，它不会有那种来回大的动作，而且的话呢，它刷牙的效率相对手动牙刷要更高，那也就意味着可能你可以实现一个更短的时间把这个牙刷的相对比较干净，减少大家这个受罪的时间。另外就是通过一段时间的这种训练啊，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是能够耐受的。
0: 嗯，那我们接着说一句，就如果您真的还不耐受的话，我觉得您应该去看基础病了，是吧？
1: 嗯，应该是。
0: 可能说明您这个其他方面是也是需要去治疗的，我们还得对自己好一点。虽然可能很多朋友说我这个慢性咽炎啊、慢性鼻炎啊，我啊不太影响我生活，但实际上它还是会影响的。
1: 对，
0: 包括没有办法让我们好好刷牙也是一个影响嘛。
1: 对，
0: 但肯定不止的。
1: 对，这就跟说小动物不用补是吧，这其实也是一个小毛病，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对于健康、对于生活质量还是有挺大的影响。
0: 嗯，那我们接着就来深扒一下电动牙刷这件事儿哈。
1: 嗯，
0: 因为我确实使用电动牙刷，而我使用电动牙刷最简单的一个理由，可能学生都觉得很可笑，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自己用手动牙刷，我真的刷不到2分钟。
1: 嗯，
0: 电动牙刷它有计时，
1: 嗯，
0: 就是我能给自己一个强硬的一个规定，就是我要完成这个电动牙刷的计时。但是我其实是想请徐主任跟我们说说电动牙刷究竟适合哪些人。
1: 就是只要你能够适应电动牙刷的那种震动感，不会因为这个产生太多的不舒服，那么实际上电动牙刷是适合绝大多数我们这些朋友的。因为我就经常会问我身边的朋友一个话，我就说你们家用不用洗衣机，我说你们家要是用洗衣机的话呢，我说我推荐你可以试试电动牙刷，因为它跟洗衣机是完全一样的道理，是吧？就把我们从一个简单机械的动作中解放出来啊。然后的话呢，电动牙刷刚才像这个张老师提到了，它有计时的这个功能，那么给我们一个明确的信号，是吧？然后让我们能够把这个时间均匀的分布在我们的口腔中各处。另外的话呢，现在还有一些电动牙刷，它会有一个压力感应的这么一个功能。

0: 也就是说，实际上大家担心，或者说大家平时用手动牙刷，经常两个极端，要么就刷的一点都不干净，要么就是刷的力量太大了，把牙齿和牙龈都磨损了。那么很多人也担心说，用电动牙刷好像听着转的那么快，会不会增加我的磨损？那么实际上的话呢，它不在于它转的速度，而在于你用多大劲儿去压这个牙刷和这个牙齿。那么电动牙刷的话呢，是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过去我们也会有些说法，比如说您应该用2牛顿的力量来刷牙啊，那这个话说给大家的话没有什么意义啊，或者说我们再形象一点说，你应该用拿一个小橘子的这个力量去刷牙，那还是没有什么指导性。那么电动牙刷的话呢，它内置一个压力感应器，只要这个牙刷感觉到你的力量过大了，它就会给你提示报警，然后的话呢，训练你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那么一个刷牙频率。
1: 嗯，就是我其实觉得徐主任说的这个比喻特别好啊，就跟电动牙刷就跟洗衣机一样，但实际上呢，就是更重要的其实还不是你用手洗还是你用洗衣机洗，更重要的是咱们还是得认认真真的每天刷牙。
0: 对，因为其实上即便有洗衣机的家庭哈，还是会有很多的是吧，娇气的衣物或者说是有一些顽固的污渍，可能还是会选择手洗。那么其实刷牙也是一样，包括电洗衣机也是哈。你这洗衣机实际上大家也得好好的看看说明书，是吧？你这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该怎么放，是吧？该放多少啊？然后你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模式？那么对于电动牙刷也是一样，并不是说，当然了哈，我也会跟很多人讲，我说你即便什么都不学，你只是把你的手动牙刷换成了电动牙刷，相对于你过去而言，你的刷牙的效果一定是也是有提升的。但是呢，也未见得就一定是能够做到像我刚才说到的那种足够有效了。所以说大家在使用电动牙刷的时候呢，也还是应该知道刷牙到底应该是怎么一回事儿，我到底应该刷什么，我应该把这牙刷毛放在哪儿，是吧？它毕竟只是一个工具，需要您来带着它，是吧？去到它该去的地方，这样的话它才能实现它的作用。
1: 嗯，好，那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刷牙到底饭前刷还是饭后刷。那有人会觉得，哎，我饭前刷完牙，我非常干净的去吃东西。那有人会觉得，哎，我吃饭的时候，我口腔里面会留一些残渣。那我饭后刷了牙干净，那到底该饭前刷牙还是饭后刷牙呢？
0: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提出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默认为就是把刷牙和吃饭进行了一个绑定，或者说有些朋友就像刚才张老师说的，会认为吃饭是一件很污秽的事情哈，所以说我需要去饭后及时要去做清洁。但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没有搞清楚刷牙的目的。我们刷牙目标不是清理食物残渣，不是饭粒、肉丝、菜叶。如果是仅仅为了对付他们的话呢，我们用漱口就足以了。我们刷牙的目标实际上是要把粘附在我们牙齿表面的那一层会导致我们龋齿、导致我们牙周炎的啊这些菌斑生物膜，把这些坏细菌给它刷掉。所以说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提倡大家就是早晚两次刷牙，我们不会去介意您到底早上这次是早饭前还是早饭后，也不去考虑您晚上这一顿是吧，这次刷牙是吧，是晚饭的什么时间，或者说跟夜宵是个什么关系。当然了，我们是觉得你如果说刷完牙以后能够就什么都不吃了，然后就去进入梦乡，肯定是更好啊，但是实际上的话呢，我们为什么推荐大家是早晚两次刷牙，是因为细菌的繁殖它是有一定的周期的，我们是需要定时定点的啊，去把这十几个小时生长出来这些细菌给它做一次清洁，跟吃饭之间关系倒是不是那么大。
1: 嗯，其实我们的口腔里面一直都是干净的，只是我们要大概12个小时左右来刷一次牙。
0: 不，
1: 可以这么说吗？
0: 是我们的口腔中一直有细菌在生长啊，你刚刷完牙的时候的话呢，它就只剩下了一点星星之火啊，然后的话呢给了它十几个小时，它就又四世同堂了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它就具备了威胁我们口腔健康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开始散发臭气，比如说开始腐蚀牙齿，比如说开始分泌毒素啊，侵袭我们的牙周炎症。但如果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及时的又刷了一遍牙，又把它从哈这个大部队给它打成小股啊，那么就能够一直让我们的口腔中虽然有细菌，但是让它没有办法兴风作浪，没有办法危害我们的这种口腔卫生和口腔健康。其实大家就想想，就像这个街道是一样的啊，每天都有人在扔垃圾有什么的，但只要说我们的环卫工人是吧啊，一早一晚或者是有一个时间节点，他们把这个街扫了。

0: 那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大街基本上就还是整洁的。
1: 嗯，那您既然这么说，又为什么牙医不推荐我们用漱口水代替刷牙呢？
0: 因为刚才我讲了，我们刷牙的目标是紧紧的粘附在我们牙面上的这个菌斑生物膜。这种粘附在牙面上的生物膜的话，有点像我们比如说刷锅也好，刷马桶也好，是吧？面临的那个污渍啊，你说马桶天天有水流在冲啊，甚至说有一些朋友还会用一些什么啊特意的什么把那马桶水调蓝的、调绿的，是吧？去冲，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污渍粘附在这个马桶壁上。那么我们嘴里头也是一样啊，倒不是说这污渍有多顽强啊，只需要你用个马桶刷还是用个牙刷，是吧？在这轻轻扫两下，可能它就干净了。但是，就是说你要光用水去涮，它就没有用。
1: 那漱口水不是据说杀菌的功能很强大吗？
0: 如果是杀菌功能很强大，能够把这些菌斑生物膜杀死的，那就不能长期用，意味着它就一定是处方级别的，也就是医用级别的漱口水了，只能是在口腔出现了严重感染，或者说我们术后护理实在不能刷牙的时候，短期饮用。否则的话呢，如果说一直长期用这么猛的漱口水，会对于口腔中产生很多的副作用。
1: 嗯，那就说到了洗牙了哈。
0: 嗯，
1: 那医生其实也一直是建议我们每年要去洗一次牙。
0: 嗯，
1: 那这个洗牙是不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就可以治疗我们的牙龈出血？
0: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嘛，其实很多牙龈出血，你只要刷好牙，它就能好。那么如果说刷好牙还没好的话，那就意味着这儿有牙脏东西，有牙结石，那么我们就来洗洗牙，来做一做龈上洁治，那它也能好。对，那其实就是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一年到头的一次大扫除，是吧？就像我们这个腊月里头，是吧，不管是叫小时工还是自己，是吧，要把这个厨房好好收拾收拾，是吧，把这一年积攒下来的一些边边角角的什么油烟呐、什么什么这种污渍给它清洁好。其实你每天做完饭也都在收拾，是吧？但是的话，总会有一些地方，抽烟机里头啊，还是哪儿，是吧？还是不好弄的地方，还是会有脏兮兮的。那么，这个洗牙也是一样，是吧？虽然说一年到头您都在刷牙，但是总归您还是会有一些地方，刷的可能不是那么好，或者有那么几个地方不是那么好刷干净啊，或者说细菌它一直产生牙结石这个事儿，它是个动态的啊。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没来得及给它进行一个及时的打断。那么一年到头多少攒下来一点，那我们去把它弄干净，这样的话呢，就您的牙龈就可以一直保持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另外其实洗牙也好，或者说是来做这个龈上洁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它是一次很好的口腔检查，很全面很细致，是吧？然后我们来这个清洁牙结石的同时，我们看看这牙齿还没有别的地方发生了一些什么别的问题，如果有的话我们及时去处理。
1: 嗯，就是我们洗牙的同时，洗牙的医生也会告诉我们说，哎，你这个牙有些什么问题，你需要去怎么样去做。
0: 对，
1: 这个就相当于我们每年又专门做了一个口腔的检查了。
0: 对，而且很细致。
1: 嗯，但是说到洗牙呢，很多朋友又会说了，哎，不行，洗牙太疼了，或者洗牙会让我的牙缝变大，会让我的牙齿松动，所以我不敢去洗牙。
0: 有这些想法的这些朋友的话呢，我也理解，因为洗牙其实要想洗得很干净，实际上难免还是有点不舒服的。但是大家要记住哈，你这是在看病，是吧？我们不是做 SPA， 也不是什么这个按摩保健什么这些其他的这种舒适项目，是吧？我们这是一个医疗行为。所以说就像大家可能在其他科室面临到的打针呐、还是什么吃一个很苦的药啊，是吧？我们都是为了它的那个疗效。所以说希望大家呢还是能够理解。另外的话呢，这个很多朋友说这个洗牙这个那个的，往往是因为他们洗牙洗得太晚了。因为我们这个口腔科发展到现在，是吧，有一定规模了，但我们现在依然其实还很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口腔健康这么一个需求。很多人实际上是40岁50岁可能才第一次洗牙。那么这些朋友的牙6岁长出来第一颗，一直在嘴里兢兢业业的用了30年40年啊，那么上面而且可能刷牙也刷的像我刚才讲的不是特别到位，那么上面积累的这个牙结石有的时候是相当可观的。那么要把这么坚固啊大块的啊牙结石想给它去干净，我们必须是使用一些比较大的功率比较大的力道 啊，一些比较锋利、比较锐利的工具才可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伴发着一些不适感，啊，包括我们把它去掉了以后，可能您会觉得这个牙缝出现了，甚至说牙齿出现松动了，但实际上呢，并不是洗牙本身造成的，而是牙周炎一直发展造成的。啊，洗牙不是造成了您的牙缝，而是洗牙揭示了您原来有牙缝这个问题，而且洗牙是可以避免您的牙缝继续扩大的，啊，而如果不洗牙，或者为了说担心我这会儿是不是会有牙缝而不洗，那么牙周炎症继续发展，那最终肯定是更大的牙缝，甚至说牙齿就脱落。
1: 嗯，所以说洗牙难受这件事儿啊，我是理解，如果我们真的开始每年都坚持去洗牙的话，其实不难受。
0: 对，我们那个功率是可以调的，对，我们一看哟，这里头也没什么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调的温柔一点，然后让您的这个体验感很舒适，我们也没那么辛苦啊。
1: 嗯，就洗牙难受的朋友，可能是好多年没洗牙的朋友，会可能会比较难受，但是这个也是让我们从此改变，让我们的牙齿有一个干净的健康的方式。当然了，这个是持续的哈，不是说你洗一次就一劳永逸。但如果说我们每年都坚持洗的话，我自己感觉啊，就是其实倒也不难受哈。反映洗牙难受的那一定是好久没洗的朋友。
0: 另外，如果说咱们非要给这个洗牙难受找一个什么说法的话呢，大家想想，你去摁脚是吧？啊，有的朋友就摁到哪个地方，说哎呀，这对应的您哪哪哪是吧？不舒服，这就对了什么之类的。实际上，大家也可以这么来看待洗牙这件事儿哈。你洗到这儿特别酸啊，那就说明您这个地方平时可能刷的还不是特别到位啊。我们倒不应说对应什么五脏六腑了，洗的特别难受的地方，实际上往往是提示您以后哈，接下来的日子里在这儿多给它刷几下，那么您下一次在这儿可能就会轻松很多。
1: 嗯，或者我们的牙齿有问题了，我们需要去治疗了，那这个地方会难受。把牙齿刷到位，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多数朋友都没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希望您根据徐主任的讲解，对比一下自己的日常刷牙情况，把日常口腔健康做好。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认为年纪大了一定会掉牙吗？这可是个误区。如果好好爱护牙齿，一口好牙可能陪我们到老。全国爱牙日特别节目《老掉牙不一定》，为您厘清口腔保健的认知误区。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种植牙非常坚固，还需要维护吗？接下来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同凯再和我们说说智齿，并且教您如何照顾好种植牙。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智齿。很多朋友会觉得我这个智齿不是让我疼得受不了，我也不用拔吧。
0: 不一定100%都需要把它拔掉，因为毕竟虽然叫智齿，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名字，就叫第三磨牙。那么如果说大家去逛博物馆啊，或者看一些这种什么古人类化石啊，你会发现你认真数一数，它们实际上都是32颗牙，也就是说它们的4个智齿都长得很端正，然后的话呢，都能在吃饭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那个时代，我们的营养摄入不足，每天他们需要咀嚼大量的食物，有一口好牙，有几个大多几个大牙，对于他们来讲，营养水平各方面都会获得提高。那么为什么现在智齿反倒成为问题了？就是文明发展了，我们现在非常轻松的就可以摄入到一天所需要的所有营养成分，所有的卡路里。 那么我们不需要去嚼那么多馅了，我们的颌骨，我们的这种口腔就没有像我们的先祖那么的硕大，没有那么多的空间，所以说也就长不下了那么多牙，那么最后长出来就没有地方了，那么这四个智齿就经常是歪七扭八的出不来，或者说长到一半就卡住了，那么卡住了往往就会开始带来问题，它要一直没长出来，其实它作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就一直埋伏在那儿，实际上也挺好的，很多朋友那个也不用去担心，那么它也不会产生什么太多的危害，但是就是怕那种长一半卡住了，我们叫阻生齿，那么它跟外界也相通了，细菌是可以往它上面去生长的，甚至说它那个地方还很容易藏污纳垢，卡点什么食物残渣，然后的话呢，那个位置又没有办法用常规的手段把它清洁好，所以说那个地方就很容易反反复复的发炎，而且它一旦是有过这么一次发炎，迟早肯定还会再犯，所以说如果说我们套用刚才这个慢性牙周炎那个逻辑，那么我们还是建议啊，如果说确实犯过，或者我们评估过后认为它出现这种问题的概率比较高，那么还是建议大家把它拔掉。要不然的话呢，这种智齿感染有的时候咱们往吓人了说哈，它甚至是可以危及生命的啊，而且呢它还就愿意在你又忙又累然后又脆弱是吧，身体状况不好的时候容易发作。比如说你重要的考试面试人生节点之前是吧，他咚给你来这一下，实际上是非常被动的。那比如说女性朋友还面临着怀孕是吧，生产，那么在这个阶段也是，如果说智齿发作是很难办的。那么也有一些，但每年都会有类似的社会新闻，因为智齿导致的严重的间隙感染向颈部扩散，最终可能人都没了啊。所以说我们是觉得啊，如果说你有一颗我们检查有问题的智齿，那么建议啊还是及早的评估，然后的话呢我们有计划的然后把它预防性的拔出，这个总比你正遭罪的时候然后来处理要好得多。
1: 就是没长好的智齿实际上也成为我们身上一个
0: 定
1: 时炸弹了。嗯，还有人会觉得，哎，我拔了智齿会不会能让我脸显得更瘦一点啊？
0: 如果拔智齿能有针对性的瘦脸，那拔智齿肯定得一两万块钱一颗。其实智齿它的存在与否，对于我们的脸型，特别是面部这个软组织，是起不到什么支撑作用的。但是也确实有很多我们的患者信誓旦旦的说自己观察到了相应的现象，啊，拔了某一次智齿以后，有的是脸大了，有的是脸小了。我们认为的话呢，可能会跟手术这个期间，他可能这一侧用或者不用，肿或者不肿，给他带来了一些主观上的感觉有关。但实际上，我们并不认为说拔智齿会对于脸型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2: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然后再聊聊种植牙，有些人真的以为种植牙是真种一颗牙能长出新牙来。
0: 这个是我们目前努力的方向啊，但是实际上的话，种植牙还是更像是一个螺丝钉啊，我们用一个纯钛的种植体拧到我们的骨头上，它跟骨头不发生排异，甚至说还能长在一起，然后的话呢利用它模拟我们的牙根，然后在上面支撑一颗烤瓷牙冠，这样的话呢就构成了一个既有牙根又有牙冠的这么一个种植牙。
1: 种植牙是所有人都可以种吗？种植牙有什么条件？什么样的人才能种牙？
0: 种植牙刚才我讲了，它是需要我们用一个简单的小手术把这个种植体植入到我们的骨头之中，所以说一般来讲只要能够耐受这个操作的，那么他就可以来接受我们的种植治疗。那么主要就是比如说他是不是有一些更复杂的全身的情况，血液的问题，感染的问题等等，如果说这些都没问题的话呢，那么种植牙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禁忌。当然比如说你血糖控制的不好，或者说抽烟抽的特别凶，可能也会有人给你种，但是可能会跟你说可能你这个失败的风险或者说是概率要比别人高多，用的年头可能比别人要短。另外的话呢，就是还有一点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和甚至说很多这个医生所忽略的，就是 这个人的口腔卫生习惯是不是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因为你还是刚才那句话，你原来这一颗牙在您的这个使用之下，甭管是牙周炎还是龋齿烂没了，那如果说你刷牙的习惯，或者说你没有从这中间吸取到任何的教训，还是那样，那么这个种植牙一定程度上来讲并不适合您，种到您的嘴里，它迟早它也会感染，它也会出问题。
1: 嗯，那我们有种牙的朋友啊，种了牙以后，医生会说，哎，你种的这颗牙是你整个口腔里面最坚硬的一颗牙齿，那很多朋友就会觉得了，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用维护种植牙吗？
0: 首先，它的这种坚固也要打引号，因为种植牙实际上看似是金属、什么全瓷材料、航空陶瓷等等一系列非常坚固的，组合在一起，但是它总有一个薄弱的环节，比如说它是用一根很细很细的螺丝啊，把这些部件结合在一起啊，也比如说我们因为空间的局限，有一些地方可能有些材料用的会很薄，另外的话呢，我们对于这一颗金属的小钉子，实际上我是日以继夜的，每天用几十公斤的力量，然后日复一日的可能啊几千几万次的去撞击它，它也可能会产生金属的疲劳，所以说它也没有那么的强大。另外的话呢，越是种植的牙也好，牙冠也好，补的牙也好，越是这些人工的材料，其实越需要大家格外的去呵护，因为您当时甭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已经掉了一颗牙了啊，说明这儿肯定是原来是有问题的。那么种植牙是吧，或者换句话说，老天爷给您的牙是吧，最后都没留住，我们作为口腔医生给您放一个种植牙，我们肯定没有老天爷厉害，所以说这个种植牙它到时候也有可能会发炎，也有可能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说也是需要您更精心的维护才行。
1: 比如说已经没有种植牙的条件，或者说这个患者
0: 就
1: 不想种牙，哎，对，那我们就镶牙。那镶牙和种植牙到底区别在哪里呢？
0: 因为刚才我们讲嘛，种植牙普遍我们是可以实现它就一直待在您的嘴里头，您不需要每天把它摘下来再去做一个额外的维护保养，就日常的进行刷牙这样的动作就可以了，相对来讲会便利一些。然后呢，因为它就一直待在您嘴里呢，您在各种吃饭的时候呢，它也会比较的稳固，咀嚼效率会比较的高。然后种植牙的话呢，它也没有那些什么钩啊、什么卡环啊、什么这个鸡托啊，美观度上要略好一些。然后它也不会需要到我们的上膛啊、牙床啊什么这些部位来帮助我们来承担这个咬合的力量，所以说舒适度上也会略好一些。但是你的这一切是吧，是用你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的这种漫长的周期、多次的手术、高昂的费用所换来的，所以说具体这个里头也不能说它就是绝对的优势、绝对的好。包括就是刚才也讲到了，不管你是花多少钱，哪个大专家给你种的这个种植牙，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它也不是说意味着你就可以不管它了，或者就随便造啊，它也是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1: 因为9月20号全国牙日嘛。最后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说的话？
0: 就是每年920是吧，都是这个各大媒体包括我们这个身边的一些朋友们可能最重视口腔的这一天。我是衷心的希望大家啊，除了920这一周以外，平时也把口腔健康重视起来，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实现我们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1: 正如徐主任所说的，我们不光在爱牙日要爱护自己的牙齿，每天都要爱护自己的牙齿。持续的维护不仅是口腔健康的保障，也是我们高质量生活的保障。节目最后再次感谢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综合治疗二科副主任医师许通凯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不遗忘不遗憾，和大家聊聊容易导致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帮助大家尽可能远离致病原因，提早预防，而不是疾病症状严重后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重视。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打通慰劳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本周启动，养老新观察带您走进现场，感受法润银铃，幸福同行。肾脏不好原因多，中医妙招治肾病。今天的健康专题，专家要给您讲一讲补肾那些事儿。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6: 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不是也会遇到这样的烦心事儿？手机里突然蹦出了个高息理财的链接，社区里有人热情地推销包治百病的保健品，或者是接到自称公检法的电话让您转账，这些坑防不胜防。还有很多人会遇上消费纠纷、财产继承、赡养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问、上哪儿告，法律条文一大堆，可哪条跟咱有关系、怎么用，心里没底儿。这时候要是有人把法律知识简单易懂的讲给您听，告诉您遇到事儿该找谁、怎么办，那心里就踏实多了。最近一场全国性的老年普法教育活动首站起点仪式在北京举行，我们首先就跟随于畅一起到现场感受这场以法润银铃幸福同行为主题的活动，看看法律服务如何更好地送到大家的身边。
7: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8: 此刻我们正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首站起点仪式的现场。
9: 9月15号上午，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指导，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首站起点仪式在北京市东城区举办。现场20个普法展位在广场两侧依次排开，组成了普法市集，吸引了很多附近群众前来。有人咨询子女不赡养怎么办，有人在学习如何识别 AI 换脸诈骗，还有人戴上老花镜，一笔一画地填写议定监护协议的资料。人群中，一位来自山东济南的奶奶格外引人注目，她叫赵银光，今年已经80多岁， 是全程金融卫士志愿者防非反诈奶奶团团长。这位经常站在台前向同龄人分享防骗知识的老人，自己曾被骗走上百万元的养老钱。
10: 2015年，我遭遇到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被诈骗104万，当时心里很痛苦。在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老年人执迷不悟，热衷于这种理财的传销的分享会，当时很多老人就在受骗。我当时想，我为了维护老年人的利益，保护他们的财产，我想我受骗不要紧，我要当一盏灯照亮他们脚底下的陷阱。因此我想，多一个人听到我的宣讲，少一个人遭到诈骗。因此在这种心理下呢，在济南地方监管局的指导下，在公安局的鼓励下，我牵手了我们团的1/3的团员，成立了这个宣传团，有3个人，逐渐的7-8个人，再以后呢，我们逐渐从现在骨干就100多人，辐射到社区就有200-300多个人。我们一直走到防非反诈的最前沿，我们用普法提高我们老年人的思想认识以及他的防范能力。我们为了让他们能够听得懂、看得见、学得会，我把普法的知识融入了文娱节目当中，让大家在心情愉快当中、寓教于乐当中受到了教育。
9: 赵银光奶奶把被骗的姐妹们组织起来，用亲身经历现身说法，把反诈知识编进快板、情景剧、山东大鼓里，进社区、赶大集、上舞台。几年来，他们劝阻200多人远离非法集资，协助捣毁10几个诈骗窝点，为群众挽回损失超1000万元。
10: 宣传3个精神：展演讲，展我们老年人喜爱书画，我就画了大量的漫画，这些漫画都是普法知识连接一些漫画，老人们在看画的当中，他就能够受到教育。演就是我的演讲，就是在宣讲当中，我因为受骗，我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用受骗的血泪史来控诉，把这个宣讲宣传到老百姓，他们就从你传我，我传你，身边的人教育身边的人。第三个，演就演出我们创造的节目啊，你说我们创造的节目有什么3级半呀、快书啊、舞蹈呀、小合唱啊，我们山东嘛就有吕剧，我们用吕剧的调子唱我们防非反诈的词儿经，所以大家就乐意接受啊。你看那边我刚宣传完了，我看一个美女拉着她妈过来，她妈问的，哎呦，她说的真是非法集资还是咱，她妈我在那里给你说了几遍你非得不听，你看呢听见了，她说这个我露脑啊。所以我们的宣传很受大家的欢迎，我就有些典型的事例可以给你告诉我是怎么宣传的。你说我不信，我就开始说唱了，姊妹们你来呀来呀来呀来呀，姊妹都上去了，我就问他，我来考考你，考哪些，考一些什么，就是养老保险有哪些套路骗人的虚假的项目啊，一床多卖哄骗老人进行投资，我用着我套路给他解析他的骗术，揭穿骗子的凄凉，叫老人们不信不听不转账。
9: 这支平均年龄超过67岁的反诈奶奶团已经深耕反诈普法9年，并且入选了全国志愿服务4100优秀典型队伍。
10: 我们这个宣传团啊，既是高风险地区的侦查员，也是银行的劝阻员，那更是社区的宣传员。我们的文娱节目都可以现在地方戏啊和文化结合起来呀、和现在非遗呀、 都可以结合起来。现在让我们祖国弄繁荣富强，我们有更多的老年人活得幸福，那我们的用歌舞呀，用唱歌啊，创新的文艺形式展示我们老年人的风采。因此我说，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老。
11: 在此，我向全国广大老年普法志愿者倡议，让我们做法律知识的广播员，走进社区，走进乡村，走进校园，让枯燥的法律条文融入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9: 起点仪式现场，银铃志愿者和老年人代表宣读倡议书，号召社会各界关心关爱老年人，共同守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一纸倡议书凝聚起全社会依法护老、孝亲敬老的共同心声。今年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集结了成千上万支深耕老年普法、坚守惠老服务的优秀志愿服务团队，他们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却怀揣着相同的护老初心，以专业做好普法，以温情守护银铃，为万里行注入强劲的志愿力量。现场特别邀请到五支优秀的志愿服务队伍，作为全国老年普法志愿服务队的代表接受授旗。
8: 接过这面旗帜，就意味着作为法润银铃的承诺，接过了幸福同行的期盼。
9: 辽宁省老年普法志愿讲师团就是接受授旗的代表之一。这个志愿讲师团既有律师、法律工作者，也有退休法官、检察官等专业力量，他们深入社区、乡村，用老年人听得懂的方式讲法律。作为志愿讲师团的负责人，辽宁省律师协会公益委主任李毅向我们介绍了他们的实践与感受。
12: 我们辽宁普法志愿讲师团的话呢，主要是来自于公安、法院、检察院，还有我们律师，组成的一支普法队伍。因为辽宁的话，从民政厅还是司法厅都是非常重视这个工作的。从志愿者角度的话，我们主要是采取两种方式，一种的话呢是在线下，我们会通过去进社区，到老年大学，还有一些老年人经常在的这种养老机构啊，还有一些大型的博览会上，我们也会采取这种线下的普法形式。另外的话呢，我还通过这个辽宁开放大学也在进行这个线上的普法，并且会根据不同的地域，针对不同的老年群体定制一些法律的课程，然后给大家讲，然后老年人的话从方方面面吧，都能了解到这个法律的知识。不同的老年群体他的法律需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在开放大学的时候，这些开放大学的老年人的话相对来说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比较关注一些关于家庭理财呀、遗嘱信托呀，或者是这个房屋买卖呀，这一类的民法典相关的这个法律知识。另外的话呢，如果要是在社区，这些老年人的话呢，相对来讲他们接触这个比如说保健品呢，还有一些这个金融产品养老产品，可能在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做一些这个反诈的这个宣传啊，或者是看好我们老年人的钱袋子这种的普法宣传。在农村可能还会存在一些有一些家庭暴力的情况我们可能还会做一些反家暴的这种宣传。另外的话还有会面对残疾人，那么像刚才我们在这个启动仪式上我们的这个老龄委的领导也讲到了我们的宣传还包括面对这些残疾人的话，有一些法律、有一些法规、有一些政策也会向他们进行宣传。
9: 在赡养纠纷、财产继承、防诈骗等方面，他们也摸索出了一些让老年人听得懂、用得上的普法方式。
12: 我们大多数也会采取一种寓教于乐的形式在我们讲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像模拟法庭，让老年人自己去参与 作为这个法庭的这个当事人也好呀，或者是法官也好呀，啊，或者是说的其他的律师也好啊，代理人也好呀，哎，会把他们当中真实的这个案例放到这个模拟法庭当中去沉浸式的进行这个普法。另外的话，我们在开展这个民法典呢，或者是反诈宣传的时候，也会讲非常多的这个案例，因为我们周围的话也有非常多的老年人，我们自己的周边遇到的案子也会讲给他们听。啊，告诉他们，比如说我们要注意这个，购买这个保健品，或者说有一些这个叫工艺品，就是要交给老年人，一定要看好啊，不要轻信，因为老年人他这个心理是，一个的话呢，他要保证自己的健康，另外的话呢，他可能也要考虑到他这个财富如何去增值，还有部分老年人呢，也是想给后代留下一些，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有价值的艺术品。这种情况都有，所以说我们就会结合这些案例给老年人讲一讲，老年人就非常喜欢听，并且的话就是非常受欢迎。我们每次的话也是，就是尽量吧，给老年人一些情绪价值，老年人也是非常接受的，也不并不完全都是这种非常生涩的这种法律。
9: 由北京市老龄协会与北京市律师协会共同组建的律护银铃法护夕阳法律服务志愿团。今年七月刚刚成立，北京市律师协会副会长郝春丽介绍，这个志愿团目前已经集结240多名志愿律师，专门聚焦老年人关注的婚姻家庭、财产继承、消费维权等法律问题，常态化开展社区普法、上门咨询、矛盾调解等公益服务。
13: 律护银铃法护夕阳法律服务志愿团汇聚了一批热心公益的北京律师，志愿团业务覆盖老年人日常生活关切的各类法律场景，专业方向涵盖婚姻家事、财富传承、养老信托、金融风险防范、遗产继承、议定监护等重点领域。志愿团自组建以来，积极对接各类社老法律服务需求，联合市老龄委开展了多场普法宣传活动。我们组织志愿律师走进社区，服务足迹覆盖了朝阳、石景山、大兴、通州、密云等多个区。同时，志愿团还与各区律协、区妇联开展联动，累计开展专题讲座近50余场，针对部分老年特殊群体面临的无人签字、无人支付、无人照护的现实痛点，志愿团深度参与通州行动，联动属地律师协会、公证机构、信托机构、监护服务机构等多方力量，推动议定监护与特殊需要信托业务衔接落地。此外，志愿团还组织业务骨干编撰律师从事议定监护类业务指引，为全市律师参与老龄社会法律服务工作提供了可参照的业务标准。
9: 作为一支已经常态化运作的专业志愿团，他们对参与万里行活动有什么计划？未来，老年人还能通过哪些志愿团的日常服务获得法律支持呢？
13: 我们能够参与万里行普法活动，深感荣幸，期待我们能够充分发挥志愿团240余名志愿律师的专业优势，把我们在社区服务、议定监护、特殊老年群体保护方面积累的实践经验带到万里行普法活动当中。我们将紧紧围绕老年人急难愁盼的法律需求，以公益法律宣讲、免费现场咨询等形式，在全市持续开展进社区、进养老机构系列活动，为老年人提供公益法律咨询、社老矛盾纠纷调处、养老反诈警示教育、困难老年人法律援助

0: 均衡布局，让老年人无论身处哪个区，都能够就近便捷地享受到标准化专业化的社老法律服务。同时，北京市律师协会还将号召各区律协持续加大社老公益法律服务供给力度，以法治力量守护银龄安康，为北京老龄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律师力量。
1: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以北京为起点，将陆续在全国十多个省份开展老年普法活动，切实打通为老法律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老龄协会权益保护处处长唐直辉表示，活动首站放在北京，是对北京工作的激励和鞭策，下一步将以此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助老、爱老、护老的社会氛围，使每一个首都老人在法治守护下老有所依、老有所安。
2: 应该说这次首站活动放在北京，我们感到非常荣幸。其实北京一直非常重视这个老年普法宣传工作，这几年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探索啊。第一个就是加强这个组织领导，主要是发挥这个市老龄办的统筹协调作用。老龄委的这个相关成员单位啊，你比如说啊，市公安局啊，市检察院，市法院，市司法局等等部门啊，这个坚持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这个责任制，大家共同推动啊，做好这个老年普法宣传工作。你比如说，我们每年年初都会召开这个老年人权益保护的这个推动会啊，或者是座谈会啊。今年年初的时候，还一起联合这个市高法、市检察院一块儿发布了这个18个典型案例，应该说社会反响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来参与这个普法宣传。我们这个广泛动员街道社区啊，这个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啊，包括这个银行机构等等，我们一块儿来做这个普法宣传活动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内容上进一步聚焦这个重点的社老领域，比如说这个老年人的监护、赡养啊，这个理财啊，这个养生保健等等方面啊，我们这个丰富这个普法的这个形式和载体啊，使普法的内容更加生动、更加活泼啊，更加这个能够实用。第四个方面呢，我想我们是坚持普法向基层一线延伸啊，坚持送法进社区啊，进家门啊，坚持这个常态化普法和这个重点时间节点普法相结合的原则啊，使普法这个更加可及啊，更加接地气。通过普法宣传活动，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尊老、敬老、助老、爱老、护老的这种社会氛围啊，使每一个首都老人啊，在法治守护下，这个老有所依、老有所安啊，这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3: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4: 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今年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就以此为契机，明确提出各级民政部门、老龄办需要主动加强与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等部门的沟通协作，健全工作机制，为活动顺利开展提供有力保障。那么检察机关是如何通过全国性的普法活动更早发现老年人权益受损的共性问题？他们又是如何发挥检察公益诉讼功能，更好地依法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最高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厅副厅长邱景辉的看法。邱检察官您好，从检察公益诉讼的职能出发，您认为这种全国性的普法活动对于推动社老检察监督走向源头治理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呢？检察机关又是如何借助普法活动更早发现老年人权益受损的共性问题？
5: 老年人权益保障呢，是检察公益诉讼拓展法定领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法治宣传教育法要求检察官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所以法治宣传万里行啊，这次的普法活动是对我们检察官，特别是公益诉讼检察官办好老年人权益保障

0: 让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同时做好普法宣传，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包括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法律规定的特定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整体性纳入检察公益诉讼的案件领域，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适应中国适老化社会，以及体现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中国式现代化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法治文明进步。那么这次的普法万里行，就是要检察机关、检察官认真履行守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神圣职责，把老年人权益保障的司法实践，从立法、执法、司法到普法，惠及所有的老年人、全社会成员的全民守法，来推动我们的良法善治。全国检察机关广大的检察官将认真履行老年人权益保障的检察监督职责，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在这次普法宣传教育活动当中呢，立足监督办案，用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治的温度、法治的力量，传播正能量，传递真善美。最高检推出的一心为公志愿者检察云平台，通过数字化的方式，把广大的社会公众团结到参与公益保护的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希望借着这次普法万里行活动，让更多的社会公众，特别是老年人群体、老年人志愿者、银龄志愿者参与到我们公益保护的实践当中，他们有千里眼、顺风耳，帮助我们去监督违法事实、违法行为，为我们提供公益诉讼的案件线索，同时可以参与到监督整改、效果评估乃至最后推动法律制度完善的全过程。这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检察公益诉讼制度实践当中的非常有力的一个制度创新。我们也希望借着更多的社会公众，特别是老年人群体的参与，能够把老年人群体、全社会极难筹判的损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现象、违法问题，通过法律监督、通过公益诉讼得到及时的纠正，并且推动的源头治理啊，能够把我们的积极老龄化以及我们国家对老年人权益保障的相关的法律政策落地落实。
1: 那么您认为未来在社老权益的预防监督和推动相关法律法规落地方面，还有哪些重点发力的方向？检察机关如何更好地和民政、老龄等部门形成合力？
0: 我们还是讲，比如说民以食为天，老年人的饮食、老年人的用药，所以食药安全是我们的主责主业，要保障，特别是一些适老化的保健品啊、食品啊、食药同源的一些中医药啊，这些的安全是我们的底线，要用四个最严来守护好老年人的食品药品安全。第二呢，老年人呢，他容易被电信网络诈骗还有一些侵权行为锁定啊，包括金融的、文旅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产品啊，在养老诈骗是一个毒瘤，我们要下大力气去通过反电信网络诈骗、个人信息保护，要守护好老年人的财产安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时呢，现在是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是一体推进的，那么我们的残疾老龄化、老龄残疾化的社会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加大对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的法律监督。那么我们也希望从城市到农村，从交通到文旅啊，甚至到我们平时的体育活动、博物馆，还有呢各种公共服务、公共设施，他们的无障碍能够提高到新的水平，能够更好的适应我们的老龄友好社会的建设。最高检是全国老龄委的成员单位啊，我们要积极履行相应的成员单位的法定的职责，特别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啊，作为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和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检察机关在整个的全国老龄委的协调机制当中呢，

0: 发挥独特的作用。这几年我们和民政部还有呢这个比如说中国残联还有相关的部委在全国老龄委的这个平台下也加强了和老龄协会的密切合作。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典型案例通过联合发布的方式让全社会呢感受到法治的力量，也从普法宣传教育当中更好的学法、守法、遵法、用法每个人都是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第一责任人。大家如果形成了良好的法治氛围，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正能量在平台上，在现实社会当中传播。
1: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2: 好，感谢邱景辉检察官的分享。在活动现场，除了民政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单位和职能部门外，北京、辽宁、山东、陕西、湖南等省份有关负责同志、司法领域的专家学者、普法志愿者代表以及老年人代表也参加了首站起点仪式和现场活动。山东是全国老年人口最多的省份，面对这么大的老年群体，权益保障工作怎么做实，普法宣传怎么落地，下面我们请山东省民政厅老龄权益保障处处长张磊给我们介绍一下山东在老年人权益保障和普法宣传方面的探索。张磊处长您好，山东省目前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重点构建了怎样的工作机制，还有哪些是具有山东特点的具体做法？
3: 我们山东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构建了政府有为、市场有效、社会有情、家庭有爱的老年权益保障工作格局。那么在政府有为方面呢，着重做到了三个结合。第一个呢是和我们山东的文化特质相结合，因为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所以这个孝亲敬老的氛围特别浓厚，对老年人权益保障的资源投入也非常集中。比如说我们的老年人优待工作，不论地域，所有的老年人只要年满60周岁，在山东省都可以享受我们的老年优待政策。第二个就是与我们的银龄行动相结合，因为山东也是老年人人口第一大省，我们的注册的银龄志愿者也达到了360万，所以我们在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中也是着重发挥银龄志愿者的作用，推动以老助老、以老扶老。那么第三个结合呢，主要就是和基层老年协会相结合，因为山东省也是村社区数量最多的省份，那么我们把普法宣传、矛盾调解还有社老的需求摸排反馈作为我们这个基层老年协会的重要任务，那么推动基层的这个普法教育、权益保障能够触达老年人的最后一米。
2: 我们刚才也提到山东是老年人口大省，在面向老年人的普法宣传方面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呢？像反诈奶奶团这样的银龄志愿力量又是如何发动和培养起来的呢？
3: 近年来我们省里培育了一批像反诈奶奶团这样的防非反诈、普法宣传的银龄志愿队伍，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这样的队伍的宣传效果特别好，因为老年人他对另外老年人的这个说的话他更能够听得进去。所以今年呢，我们山东省民政厅也是联合有关部门开展了一个银龄行动防非反诈齐鲁行的一个活动，主要是复制推广像反诈奶奶团这样的银龄志愿队伍的经验。今年4月份以来呢，我们全省一共新培育了484支银龄志愿队伍，开展了2600多场宣传活动，那么为群众挽回还有避免损失达到了1500多万。我们的普法工作一方面是发挥我们老龄委的牵头协调作用，发动我们的公检法司各个部门的力量，遴选了一批典型案例，并且通过各种形式，比如说小视频，比如说漫画，在各个媒体上进行广泛推广，这个在实际工作中发现它的点击率是非常高的，说明老年人对自己的身边人、身边事儿是非常关心的，这样的普法效果我们觉得是非常好的。
2: 今年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的最后一站会落地山东，我们山东会有哪些活动安排？ 山东省现在的老龄权益保障工作机制和志愿力量如何更好地和我们这一次普法万里行的活动形成有效的衔接，让普法效果真正落到基层，落到老年人身边呢？
3: 我们也是按照这个中国老龄协会的统一安排部署，还有通知的要求，安排了一系列从普法到讲法到推动老年人用法的一系列的相关的活动，这样我们也是希望在收官活动的时候充分学习借鉴兄弟省市的经验，能够这个系统的梳理我们省的相关的工作亮点和特色。所以在山东泰安收官的时候，我们会通过视频片、现场展示，还有这个经验交流等一系列的方式来展现我们普法万里行的工作成果。因为普法宣传活动在以往可能更多的是集中宣传期的特点比较突出，那么我们也是希望借助万里行活动这个契机，推动我们的日常的普法工作向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化向转变，让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能够更多的走进日常，走进基层，走进老年人的身边，让老年人学得好，用得上，能受益。
1: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2: 好的，感谢张磊处长的分享。据了解，今年的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以法润引领、幸福同行为主题，旨在广泛普及老年法律法规政策，同时大力宣传识骗防骗知识，帮助老年人练就识骗的火眼金睛，筑牢防骗的铜墙铁壁，切实守护好老年人的钱袋子。而这也是中国老龄协会连续多年组织的全国性老年普法教育活动。那么为什么这样的活动要年年办？今年的活动又有哪些新的突破？我们也对中国老龄协会权益保护部主任孔伟进行了专访。
4: 我们开展这个老年普法教育系列活动呢，核心是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确实保障亿万老年人老有所安。其实2023年的9月份，也是在北京市的东城区，中国老龄协会呢组织了第一场致力于面对面向老年人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服务的老年普法教育进社区的活动，当时影响还是比较好的。那么2024年呢，我们正式定名为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那么三年来呢，这个活动范围呢逐渐扩大，内容呢也不断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影响力也在不断加深，深受广大老年人和老年人家庭的欢迎。我们之所以坚持这个连续举办呢，就是为了要把老年人需要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服务呢真正送到老年人身边，让法治阳光呢照进更多老年人的生活，让法律服务温暖更多老年人的心田，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让广大老年朋友呢拥有更加美好的夕阳红。同时呢，我们还想带动全社会来营造敬老、养老、助老的良好氛围。那么经过这个三年多的那个我们持续的推进呢，活动也确实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一个就是我们普法的覆盖面不断扩大，第二个就是培育了一大批基层普法骨干和引领志愿者，带动更多的老年人主动学法遵法和守法。三是呢，广大老年人识骗防骗的能力还是得到了有效的提升。第四个，我们也很欣慰地看到我们这个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它已经逐渐成长为一个公益品牌。
5: 所以今年我觉得我们的普法万里行又有了进一步的升级和突破哈。
4: 今年的这个万里行呢确实亮点是比较突出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规格更高了，协同力就更强了。你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作为共同指导单位，和这个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和中国老龄协会一起来共同举办，这样我们就汇聚了更多的法治力量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更加的多元，更加的强大。你像我们的律师引领讲师，还有普法志愿者、法律援助队伍等等，然后都参加了这支普法的队伍。
5: 嗯，
4: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普法的这个方式呢，就

0: 啊更加的精准了。我们聚焦这个老年消费，还有老年的财产保护以及适老化改造啊医定监护等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融合现场的咨询啊，这个案例宣讲呀，还有模拟法庭啊、短视频啊、文艺汇演啊，甚至新媒体等等多种方式来进行普法教育。第四个呢，我觉得在覆盖面上啊，我们就更广了。我们这次采取了全国联动的模式，我们首先是在北京作为首站，然后北京启动后呢，我们还将陆续走进东北、西北、华南、华东、华北，最后到山东进行这个收官，串点呈现，以点带面呢，带动全国各地都积极的参与。我们特别希望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普法万里行一路阳光通行一路普法教育一路上就为了服务，不断提升我们这个普法教育的影响力。
1: 那当然，在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普法万里行只是我们的一项工作哈。接下来我们协会还有哪些行动谋划？
0: 除了普法万里行之外呢，我们还将继续与咱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这个合作联合录制守护夕阳的大型普法教育系列活动我们将在重阳节前后陆续的播出。那么在重阳节前呢，我们也将组织召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30周年的座谈会，启动老年法的修法等系列的工作。那么下一步呢，中国老龄协会呢还将持续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你像围绕着这个老年人的消费问题啊、医定监护问题啊、财产保护问题等热点，我们也会开展一系列的这个课题研究。为社老政策的制定完善呢提供参考。第二个呢，我们还会常态化的开展这个普法宣传。这个除了这个持续打造普法万里行，我们还将发布这个典型案例，编制通俗易懂的普法材料等等。还有呢，我们还会充分发挥引领志愿者的力量，打通基层法律服务对接的渠道，就近呢就变的化解老年朋友的法律难题。接下来呢，我们还将这个持续联动各个相关的部门呢，就健全老年人的权益维护机制呢，推动社老问题的早发现、早化解，守护好老年人的幸福晚年。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了反诈奶奶团的亲身经历，也听到了检察官、律师、老龄工作者为了守护老年人权益奔走的脚步。法律条文也许是冰冷的，但是把权益保障知识送到老年人身边的过程却是温暖的。法润银铃，幸福同行，这八个字不只是口号，更是一份承诺。承诺让每一位老年朋友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心里有底，身边有人，手上有办法。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已经启程，接下来将陆续走向全国各地，我们的节目也将持续关注。那以上就是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

0: 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肾为先天之本，关乎生长发育、生殖与健康。疲劳乏力、精神不济是肾发出的求救信号。为了补肾，很多人的保健杯里泡起了枸杞，药酒罐里也多了补肾的药材。但是这样补肾真的就对吗？在中医眼中，补肾的正确做法究竟是什么呢？接下来的健康专题《补肾治肾看中医》当中，主持人季玉华将与江苏省中医院肾病科主任中医师何伟明一起给大家讲讲补肾那些事儿。
3: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两条，到底你虚不虚？你来了以后你不一定是肾虚，对吧？那么补的时候对不对，阴虚还是阳虚？其实还有就是你的补肾的时候啊，要去湿和瘀。所以我们讲补肾先要去湿瘀，
4: 就是湿和瘀是两个因素都有可能会影响补肾的效果。
3: 没错，我们来举个例子啊，高速公路上啊，比如说我们在路上运行的车辆，对吧？好，我们要想达到一个目标，你这路得通吧，路面的平整吧。好，那么如果我们堵车了，救护车、供氧车都过不去，如果路面结冰了，有水了，下雨天，为什么下雨天要慢行啊？对吧？就是因为它粘滞不通畅了嘛，容易出事故嘛，对吧？所以这两条其实就是我们的湿和瘀。
4: 嗯，
3: 也就是说你的养分供不上，到不了，送不过去啊，你救护车都过不去啊，你到不了那个地方。所以在我们讲在补肾的时候，所以刚才我们讲到的，第一，确定自己虚不虚，第二，是阴虚还是阳虚，这两条非常重要。
4: 嗯，
3: 但是中间还有一条，就是我们讲的要先把湿瘀去掉，影响虚的因素去掉。
4: 嗯，等同于瘀就相当于堵车了，
3: 嗯，
4: 车太多了，而这个湿呢就相当于路面有积水，
3: 对，
4: 都有可能会影响物资的，也就是我们身体里边一些精微物质的运输。
3: 没错，
4: 那如果想补的话，很有可能它到达不了那个目的地，就会影响最终的补肾的效果了。
3: 对，这是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的湿性在体内，你给它补了以后，就是相当于什么助湿流血。所以我们讲肾虚，我们的气化功能下降了以后，那么我们就推动无力，就推不动，走不动。然后呢，我们如果再去补的话，可能就会助湿生血，从湿到湿热到湿浊到浊毒这个过程。好，气化功能不利，水湿就会停聚，这个时候我们去补是这样是不对的。然后呢，湿堵了以后就会瘀阻经络，这实际是一个循环。关键的词在虚，肾虚以后气化功能下降，水湿痰饮聚集，瘀堵脉络，加重了肾虚，因为就供不上了。这两条不打通，供不上，它本身就开始下降了。就像补虚一样的，我说补一点，对吧？针对阴和阳我补一点，气血功能上来了以后肾就不虚了。但是如果一旦出现这两条，这个循环就形成了，就会恶性循环，就会加重肾虚。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在这个中间要截断，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我在中间要把它阻断，它就不倒了。
4: 嗯，
3: 这其实非常重要。所以我们要在补肾之前要先把湿和瘀去掉，这是我们能够让这个针对性的阴和阳的这样的一些药物能够到达脏器。去了湿瘀啊，可能补肾就事半功倍，不去湿瘀呢，可能就事倍功半了。
4: 通过您这番介绍，我们才搞清楚，很有可能我们多年以来一直在补肾，但为什么效果不理想呢？是不是我们体内存在着湿和瘀这两个邪？如果要是不把这两个邪给它去掉的话，咱们补再多，它到达不了那个肾的地方，咱不是白费了这么多年的功夫吗？是不是？所以咱们得先看一看自己的体质和身体的这个情况哈。
3: 对，
4: 那什么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就说明我们体内又存在着肾虚又存在着湿和瘀呢？是不是有一些对应的症状呢？
3: 我们中医有句话叫腰为肾之府，这个腰啊 它是肾脏的这个加纳，所以呢肾虚首先第一出现的症状可能就是腰酸腰痛，第二个乏力疲倦，刚才我们讲的肾气化功能气血不够，对吧，它就会出现一些疲劳乏力，包括后续的力量跟不上，早上起来精神还不错，十点钟开始头昏沉了，犯困了，对吧，好，容易感冒，就是我们讲的正气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吧，当我们的气虚不足的时候就容易受风邪啊，这是一个，然后呢精力差，内在的正气和外在的表现，那么外在的有诸于内必行诸于外，那么通过思外揣内看到你精力差，我们就可以去分析你可能存在一个气虚或者 肾气不足的这个表现，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胃口差，头沉身重和下肢浮肿啊，胃口差，脾胃为后天之本，所以我们讲的胃口差不是应该是胃的问题吗，对吧，但其实是湿的问题，湿阻碍了脾的运行的，我们讲的脾喜燥恶湿，最怕就是湿，湿了以后就像我们身上这个下了雨以后你的湿衣服裹在身上，它是黏，叫重浊黏滞的，就不爽嘛，太阳一出来你心情马上就好了，对吧，所以胃口差这个跟湿有非常大的关系，然后呢头沉身重还是我们刚才讲的湿，你就像我们这个披了一个湿的毛巾啊，它就会比较沉重，湿性重浊黏腻啊，不容易去除，所以我们叫头沉身重，这是下肢浮肿一样的，对吧，就是湿气的表现，我们叫水往低处流嘛，对吧，当你的气不够的时候又有湿的时候，它就会有这个下肢的水肿重浊黏腻，对吧，手脚发麻和舌下瘀滞，这个我想大家都能够体会，手脚发麻嘛，说明你的气虚推动无力，然后呢又有点淤堵，就 不流畅不顺畅，那么舌下瘀滞，我们平时在表面上呢我们看不到这个瘀的表现，除非你皮肤上有青一块紫一块，那可能是局部紫瘀，舌下的络脉呢是比较能够直观的看到，
4: 对，那个地方的皮肤特别薄，
3: 对，特别薄，
4: 所以把舌头一卷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血管，
3: 没错，这个是能够反映我们的一个淤堵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说瘀呢其实还有有形之瘀和无形之瘀，对，皮肤表面的这种碰破了就是有形之瘀，手脚发麻更多的是一个无形之瘀，就是气血运行不畅有点淤堵，那么舌下瘀滞呢就能够反映瘀的轻重程度，
4: 我觉得有了相应的症状我们就好去对照，可能每个人的年龄不一样，生活习惯不同哈，那所以呢有可能肾虚就是一个基础啊，但是呢有的人可能就是湿多瘀少，有的人是瘀多湿少，
3: 对，没错，
4: 所以就需要根据每个人各自的情况来慢慢的分析慢慢的解决了，
3: 对的，没错，
4: 如果要是有这个肾虚再加上湿的话，最典型的症状是什么，
3: 这是我们肾虚夹湿的一个常见的一个表现，然后可以看到易疲劳易感冒胃口差，对吧，怕冷或者怕热，就是我们讲的阴和阳嘛，对吧，头沉身重，舌苔黏腻，有的时候还有舌头胖大边上有齿痕，这都是我们一个脾肾气虚的表现，加上一个湿的表现，然后加上肢体水肿，做时间长了以后脚会紧啊，对吧，开了一个下午的会 到最后小腿肚子胀胀的啊，鞋子都觉得有点紧，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表现，
4: 这种情况下咱们用点什么样的汤药或者是经典名方能够更好的帮我们来补肾呢，
3: 好，其实我们有一个方子，知柏地黄丸和四妙散啊，知母和熟地是养肾阴的啊，滋阴补肾的，苍术和黄柏包括我们的蚁仁是祛湿的啊，清湿热的，那么中间呢牛膝它其实是补肝肾的，有补肝肾的作用，它也有清热利湿的作用，是往下焦走的，要引到肾，为什么加一个丹皮，丹皮其实有点活血的作用，它更多的是有点凉血的作用，我们因为有的时候湿会生点热，那么湿会往瘀走一点，所以我们把它放到这个位置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所以我们说整个的这个方子呢起到一个叫滋阴不助湿，清利不伤阴，活血防热结，
4: 好巧妙哈，
3: 对，
4: 症状比较重的时候明显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用这个药物，
3: 对对，
4: 相对长一点时间来调理调理，但如果要是停药之后呢，比如说在休息的这段期间，咱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些药膳呐、或者是代茶饮啊，来帮我们巩固一下补肾和祛湿的效果啊，我相信您一定有高招，
3: 你的建议非常好，所以我们呢平时有的时候我说煎中药也比较麻烦嘛，对吧，那么中成药也可以，那么总觉得好像感觉在吃药嘛，对吧，其实有的时候心理上他过不了，哎呀我怎么年纪轻轻的又没病又没什么的，我为什么老是吃中药呢，
4: 没错，
3: 当然我们的一个是调理，那其实是需要的，一个是需要，第二个呢其实有的时候他不太能接受也麻烦嘛，
4: 是，
3: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一点代茶饮，比如说我们叫益肾祛湿散，这是我们江省中医药我们肾科我们孙伟老

0: 是经常用的一个方子
1: 哦，四味小药，
0: 给病人用的一个方子，口感也不错，尤其是我们的黄芪，还带点甜。黄芪有补气和利水，黄芪是叫补气肾药，其实也就是一个推动力。我们的续断，大家都知道，续断续断，断了都能给你续上，所以它是有补肾强筋骨的作用。
1: 嗯
0: 啊，那么土茯苓是清热利湿的。啊，有清热解毒利湿的功效。
1: 土茯苓和茯苓不是一个东西，是不是？
0: 不是一个东西。
1: 嗯，这个得分清了。
0: 那么还有一个玉米须，玉米须其实就是利水的、利尿的。玉米须就是我们吃的玉米棒爆炉的外面的那个须子，起到一个祛湿利水的作用的。
1: 嗯，
0: 所以这几个放在一起呢，你小剂量的、长期的去坚持，吃吃中药调理调理，症状重的时候，平时症状轻的时候呢，也比较方便啊、
1: 嗯，
0: 也可以用个养生壶摆在办公室煮一煮，哎，平时倒出来当水喝。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刚才我们提到茯苓和土茯苓，它可不是一个药啊，大家得分清了。
0: 对，土茯苓呢，我们刚才讲它的功效是清湿热的，有清热解毒和祛湿的作用的、
1: 嗯、
0: 对，它是一个根茎类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根茎类的。
1: 对，
0: 茯苓呢其实什么，它是一个淡盛利湿，它是一个老树根啊，这种树根的这种真菌体，就鲜的时候把它刮下来的做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到过，你去摸一摸以后它是很硬很干的。
1: 嗯，
0: 那么它的吸水力就比较强，所以我们称之为叫健脾和淡盛利湿。它是利湿，它不是像玉米须这种去排水式的，它是渗利的，
1: 嗯，
0: 就悄悄摸生息的渗透的。所以土茯苓和茯苓不是一个药啊，它是有区别的，它们的功效也不一样，所以它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土茯苓除了清热利湿之外呢，它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降尿酸。尿酸其实也是我们中医讲到一个浊的，就是湿往前慢慢迈一步以后有浊的这个表现。我们讲的这个浊呢，实际上我们就是血液的粘稠度，血脂高啦，尿酸高啦，它其实都是一个浊的表现。
1: 嗯，
2: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补肾治肾看中医，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3: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请下载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8点整。